一响应啊，超强台风巴威14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呢是位于宁波东南，大概是2260公里的洋面，最大风力呢是16级，正以25公里的时速西移。浙江省气象台也预计啊，说巴威呢将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较大可能呢会在11号的晚上到12号的上午在浙闽沿海登陆。巴威呢，它不是那种擦边的弱台风，它呢会带来狂风暴雨。宁波呢也要求各地啊立即组织船舶避风，渔船呢锚固，海上航线停航，关停呢涉海涉岛的旅游项目，加固呢沿海养殖设施。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说无论最终它的路径如何，东海海域以及沿海地区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公众呢需要提前加固门窗，储备物资，避免呢海边活动，以防呢利奇马级别的心态啊应对这一次的风网。那你这么看的话呢，时间还有3天啊，它呢就将接近我国。所以说啊，告诉给大家，巴威的体量很大，而且呢强度高，是典型的风网配置啊。那宁波呢启动这个海上应急响应也是非常的及时，但是沿海各地呢都不能够心存侥幸啊。说到这个台风啊，其实咱们这么讲啊，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因为人类是没有办法和大自然进行对抗的，是不是？我们要提前呢了解更多的相关详情，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损失呢降到最低啊。大家呢也要随时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预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广西。现在呢这巴威啊正在海上，但是呢台风美沙克在广西呢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7月7号晚上呢，广西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啊，说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呢，广西是遭遇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的持续降雨，全区呢14个社区市、63个县都受灾了，有37.5万人受灾，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紧急安置人员13万。农作物的受灾达到1.2万公顷，大量的房屋倒塌，基础设施呢损毁严重，经济损失也正在统计。目前呢抢险救援仍在继续啊，重点呢就是搜救失联人员，安置呢受灾群众，抢修呢水电路网。这一次的灾害啊，其实也是凸显了极端天气的破坏力，当然也警示华南地区呢需要加强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以及呢地质灾害的防御。说完了广西呢，咱们再来说说湖北黄冈。7月6号晚上呢，湖北东部啊多地也遭到了这强对流天气的袭击。你像黄冈市啊，长江社区突然之间就出现了龙卷风，破坏力惊人。有一户居民家呢，3-5分钟窗户就全没了，而且呢房顶也被掀飞了。附近的物流园更是惨烈，企业负责人呢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啊被狂风卷到了百米高空，多辆重型货车也被吹的是移动数十米，现场非常的狼藉。龙卷风呢它是突发性，破坏力非常大，而且呢是属于小概率的高危险天气。那这次事件呢其实也是警示啊，这江汉平原包括呢像长江中下游地区夏天需要高度警惕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呢也应该加强雷达监测和短邻的预警啊，公众呢收到雷雨大风橙色以上预警的时候，就应该呢立即远离门窗啊，同时呢一定要躲入坚固建筑的地下室或者说是低层的房间啊，避免呢在厂房啊、工棚啊以及广告牌下停留，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为了这次呢应对巴威，可以说呢长三角地区啊各地呢都有自己的预案，包括像7月7号，江苏教育发布就紧急通知说，超强台风巴威中心风力达到17级以上，预计10号左右呢会影响江苏，将会带来严重的风雨。那为了保障师生的安全，7月9号下午一直到10号全天，江苏全省的中小学、幼儿园以及呢校外培训班要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活动。

0: 监护，避免呢学生外出涉险啊。少上一天课其实没啥，对吧？最主要的呢就是安全比补课要重要一万倍。好了，那刚刚呢和大家说了这么多啊，无非呢就是跟各位强调一下，现在呢这种突发性的啊极端天气，包括呢像台风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啊，大家呢更多的时间还是要关注一下相关的提醒和预报，不要有的时候连看都不看，是吧？哎，一看什么橙色呀红色呀都无所谓，不是啊，还是要首先保护好自己才有其他。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全网催更啊！网友喊话微信啊，一定要推出一个临时好友的功能。现在呢，单人群聊可以应急啊！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啊？7月7号，微信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功能，冲上了热搜。网友呢吐槽的这个痛点就是，临时对接你，包括像外卖员呐、还有快递员啊、维修师傅啊。加好友就是为了传文件，然后呢说几句话，事后呢删了吧尴尬，不删呢又占通讯录啊。也呼吁说能不能来一个临时的绘画口令啊，就是我这事儿办完了咱俩就各自安好，是吧？24小时或者是沟通完就自动私信啊，无需加什么好友。但是微信呢目前没有这个功能啊，网友呢也摸索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各位可以看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建一个单人群聊，就是只拉自己，然后呢把临时的联系人啊你拉进群里头沟通，结束之后呢移出群聊，对方呢无感知。第二个呢就是加好友之后呢打上临时的标签，然后呢设仅聊天的权限，哎，社交呢咱们就冷处理。那腾讯呢现在也没有回应这个要求，但是呢临时社交确实已经成了刚需了啊。如何在这个隐私保护啊和连接效率之间做一个平衡，其实也是社交软件应该进化的方向，对吧？你作为国民第一大品牌，现在90%甚至更多的人都在使用微信，这个功能你们再不推出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是吧？你几百个好友里头一大半都是一面之缘，你像我修个电瓶车我还得加一个师傅的好友，我这是真事儿啊，因为他要随时跟我沟通电瓶车整个维修的进展情况，包括照片什么的。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临时的绘画，这样的话哎，大家彼此都不尴尬，是不是？因为中国人最终还是好面儿，这面子如果直接就给人摔地上了也不太合适，是不是？哎，默默的哎，彼此之间呢都心有灵犀的，咱把事儿解决了，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0: 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1: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复盘隔夜美股盘面，美东时间周二，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成长赛道抛压集中释放。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25%，标普五百指数跌0.45%，纳斯达克指数大跌1.16%。盘面分化极其明显，大型科技股多数走弱 ，SpaceX 大跌超6%，特斯拉跌超4%，仅 Meta 逆势上涨超2%。半导体存储板块成为重灾区，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大跌4.65%，存储板块跌幅达5.45%，英特尔跌超9%，西部数据闪迪跌超7%， AMD 应用材料、美光、阿斯麦全线大幅回调。能源板块受益于地缘消息逆势走强，美国终止伊朗石油制裁豁免，油气个股尾盘拉升，壳牌大涨近5%，避险情绪回落带动贵金属全线走弱，黄金、白银标的普遍大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0.59%，热门中概集体回调，爱奇艺跌幅接近7%，新能源、互联网中概同步走弱，全球宏观与政策消息多点发酵。特朗普在白宫远程同步为纽交所、纳斯达克敲开市钟，为史上首次联合敲钟仪式，借此推广未成年人专项投资账户，并持续唱多美股。美联储内部针对利率沟通机制出现分歧，理事沃勒表态前瞻性指引仍具备参考价值，与新任主席淡化指引的改革思路形成对冲，市场对利率路径预期再度摇摆。原油市场迎来供给冲击，沙特大幅下调亚洲原油售价，降幅创下本世纪新高，原油供给宽松预期持续升温，压制国际油价上行空间。海外机构资金思路出现重大转变，华尔街量子策略机构公开调整持仓，撤出美股头部科技巨头，重点布局国内 AI 相关产业链，看好国内 AI 产业长期成长空间。外围市场波动加剧，此前年内领涨全球的韩国股市再度触发熔断， KOSPI 指数收盘大跌4.91%，盘中最大跌幅超8%，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两大存储龙头同步重挫，进一步拖累全球半导体板块情绪。今日国内多场重磅产业大会集中开幕，多重题材催化同步落地。第21届上海国际汽车制造装备展聚焦汽车智能制造、新能源整车配套产业链。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聚焦数字经济、 AI 互联网应用。2026 GAIC 全球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大模型、算力落地新技术，直接利好 AI 软硬件、汽车高端制造赛道。国际宏观层面， IMF 今日将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经济增长、通胀预判将直接影响大宗商品与权益市场风险偏好。综合来看，隔夜美股存储、半导体板块深度回调，叠加韩国股市大幅熔断，早盘科技成长板块将面临短期情绪压制，但海外机构资金转向布局国内 AI 赛道，叠加今日多场 AI 汽车产业大会密集释放产业利好，科技板块长期产业逻辑并未破坏。当前市场进入半年报业绩验证窗口，资金更青睐业绩兑现确定性强的标的，操作上建议规避短期情绪杀跌带来的高位筹码波动，逢低布局存储涨价、 AI 应用、汽车智能制造等业绩支撑明确的细分方向，同时密切关注 IMF 全球经济报告带来的外围波动。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0: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那截止到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已经全部产生了，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形式是这样的，法国呢对阵摩洛哥是在7月10号的4点，西班牙对阵比利时7月11号的3点，挪威对阵英格兰7月12号的5点，阿根廷对阵瑞士7月12号的9点。好，说完了世界杯，咱们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医考。最近呢有权威媒体报道啊，说到这个黑医师速成的乱象，部分医考培训机构呢公然兜售全日制医学学历，无需上课考试，通过呢挂读套证帮人非法获取行医资格，然后呢还形成了一条黑色的产业链。此类行为呢不仅说是践踏了国家医学考试的严肃性，更是呢对公众安全的极端漠视。目前国家卫健委呢已经介入，但是根治需要追本溯源，既要查处个案，更要呢斩断从造假卖证到挂靠的整条利益链，对涉事机构要顶格处罚，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啊，刑事责任，也严查医疗机构违规聘用的速成医生，然后呢要压实用人主体责任。其实在此之前媒体没有曝光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居然可以不用上课就能获得医师资格证，这个事儿确实有些荒唐。医师啊手中其实握着的是患者生命啊，容不得呢半点虚假，唯有法律啊还有制度支起的这个铁笼才能够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啊。好在呢现在卫健委已经开始介入调查了啊，相信不久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令大家满意的消息。好，说完了医师证，咱们接下来呢再说说暑运的机票。7月7号的消息说，暑运开启一周啊，这机票价格呢居然不涨反降，多条热门的航线票价呢低于高铁二等座。根据商旅纵横的消息说，7月国内机票预订呢超过了2735万张，较一周之前呢暴涨了89%。航班管家监测说，7月5号呢平均的票价是831.5块，同比呢，却降了2.3%，跟2019年相比的话，居然降了7.6%。有网友就吐槽嘛，说，哎呀，买早了。那比如说有4月底啊买这个乌鲁木齐回程的这个票价是1000，但6月呢你要是买深圳飞成都的就降价200。多家航司呢近期也都宣布说下调了这个航空燃油附加费啊。那么这些因素呢其实也是给大家呢带来了一些福利啊。7月上旬啊跟各位说是捡漏的黄金期。如果说呢您准备在7月上旬出行的话，这段时间机票价格确实很便宜，但是8月份那又是一个高峰啊，价格肯定会提升的。那计划出行的旅客你可以错峰购票啊，关注一下这个航司会员日的促销。确实因为大家需求少啊，价格自然就低，需求多那价格呢自然就上涨。所以说建议各位趁现在呢低价错峰出行，别光看票价，哎，综合退改签的规则和总时间成本，这些也都是需要你考虑的。如果这些你都考虑明白了，那我相信您的这趟旅行一定会充满着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2: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0: 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早上的时候给大伙儿带来的福利呢，就是好视力眼贴4008331912。各位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电话，因为今年正好呢是他们过生日啊。记住，打完电话之后说一句生日快乐，您就多得一份礼物，购买好视力眼贴，有价值78元的这个福利眼贴赠送。说到这个好视力的，其实我们也给大伙儿推荐了这么久啊，确实好用啊。比如说呢，你眼睛出现干涩呀、疲劳啊、迎风流泪啊、不舒服啊，您就把这玩意儿往眼睛上那么一贴，嘿，顿时就会觉得这个眼睛非常的水润舒服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另外呢，今天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除了有78元的蒸汽眼贴给你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健康的枕头啊、叶黄素啊这些礼物啊派发，所以说别错过啊。数量有限，是先到先得。4008331912，这是好视力眼贴的电话，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询问4008331912。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中奖。
2: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8: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最近一段时间呢，商标傍大牌的这种现象啊，出现了反噬啊，就是好多的这个企业，有大的有小的，都开始呢被大牌追究相关责任了。那今天呢，咱们说的是路易威登，就是 LV。南京呢有一个鸭血粉丝店躺枪啊，被这个 LV 给起诉了。其实实际侵权的呢，还真就不是这个鸭血粉丝汤，是他旁边的一个餐吧啊，被判赔6万块钱。继这个茉莉奶白被判 LV 1030万之后呢，南京有一个鸭血粉丝店啊，因为被关联卷入到了 LV 商标的诉讼。那店主也澄清啊，说实际的侵权方呢是隔壁曾经经营的餐吧。各位请听好，叫曾经经营的餐吧，餐吧已经倒闭了啊。当时呢是借用他的执照啊，办了一个收款码。那么餐吧老板朱先生说呢，店里面啊都是古风装修啊，还有呢就是蛋糕的包装确实是使用了类似于 LV 四叶花卉的这个图案， 虽然呢是学生团队设计修改，但是呢仍然被 LV 起诉了。 LV 呢最开始要120，就120万啊，他都倒闭了，他上哪去弄120万的。然后呢后来就法院判嘛，说赔6万啊。但是朱先生说，我这店铺已经倒闭多时啊，6万块钱我也拿不出来。其实这两个案子呢也是警示啊，餐饮行业视觉设计切记傍大牌啊，一定要特别注意。真的，因为人家有超强的律师团队是吧，想要这个起诉你那是一查一个准儿。所以说不要去借鉴国际大牌的经典元素，即便说你微调也可能是构成侵权啊，借用证照经营风险也极高，商户呢需要更加规范经营。你干嘛非得傍大牌呢？自己画一个难道就不行吗？再说了，你就是一个餐吧，你弄成 LV 人家也不一定去啊，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蹭 LV 花纹赔到破产啊，是给所有想走捷径的商家敲了一个警钟啊。视觉抄袭它不是创意，是法律风险，大家还是自己画啊，自己设计，大牌人家就是大牌啊，千万不要拿钱去买教训，没必要啊。好，咱们接着往下说。接下来说的这件事呢发生在东北的沈阳，说啊这个保洁偷了人家的金子，然后呢举家搬迁啊，这个代价可不小啊，偷完金子就跑了，怎么回事？最近呢在沈阳皇姑区一居民家里出现了盗窃，事主呢就报了警，说家中啊一共有50克的黄金饰品，50克也不老少啊，50克的黄金饰品丢了。监控显示呢是他们雇的保洁刘某，趁着雇主叮嘱勿进里屋的时候，反而呢到屋里去翻找，得手之后呢和儿子林某、儿媳妇刘某连夜驾车就逃往了营口和长春。途中呢担心败露啊，这刘某呢又把所有的金饰品融成了两个金坨坨，就是你原来不是金饰品吧，我直接给你化开就变成两个金坨坨了。儿媳妇呢在长春某金店把他呢打成了一个金手镯。那民警呢循线追踪，一直追到了锦州，把3个人呢全抓到了。其实这个刘某啊起初呢企图蒙混过关，但是呢在证据面前供认不讳啊，他就忘了说现在的监控有多牛，整个的这个犯罪链条全部都给你拍下来了。那其实此案呢也揭示了什么，就是家政服务的风险啊，雇主一定要去找正规的公司。还有一个呢就是最简单的方式，人盯人。因为说句老实话，这个你找的家政呢他跟你也不熟，你跟他也不熟，是不是？还是要看着点啊，因为尤其是那种心大的把钥匙给人家的，然后进屋收拾，收拾完人走了，那把你家搬空了都有可能，是不是？所以说呢核实人员的身份，贵重物品呢妥善保管，你把它锁起来，对吧？外人进家里面，这个，反正我觉得外人进自己家也确实挺难受的一件事儿，但有的时候没办法，是不是？而且呢，要安装室内监控，啊，当然这个案子呢，目前正在办理当中，最终肯定是以盗窃罪嘛，啊，要判刑的估计啊，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早就超过2000块了，是吧？你看融成金坨坨也抹不掉指纹啊，所以说贪念一起连夜跑路也躲不过摄像头啊，所以说千万别伸手，伸手必被捉。接下来呢说一个暖心的故事啊，说陕西西安呢有一大爷用12年啊诠释了一句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大爷呢自己原来养了一条狗，结果狗到一定年纪就去世了，他呢就主动承担起了邻居白女士2只犬只的遛狗工作。大爷自己家狗没了嘛，哎，他就跟邻居说我帮你遛狗吧。这个大爷真是啊，每天早晚准时接送。我就想这白女士你养狗的目的是啥？自己不遛啊，你那个乐趣都没了。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大爷啊，每天呢早晚准时接送，电动车呢经常 还

哎，备上什么呢？就是抹布啊和，这个小雨棚什么的啊。狗狗淋湿了，就马上给狗狗擦干。而且，这大爷和这个大娘啊，他们还自制狗粮去代替这个商品粮。我不但我帮你遛狗，我还给你狗喂饱喽。这两只狗呢，已经融入到了他们家庭了啊。幼犬呢，中午回家，大狗呢，全天跟随。啊，这白女士好逗啊！大狗就跟大爷天天待着啊，这大爷呢呼唤就自动下楼啊，不愿意走的时候呢就骑车带它兜风。这白女士啊也曾经提议说，我干脆给你一只吧，毕竟我两只嘛，是不是？你要大的给你大的，要小的给你小的。结果大爷呢，婉拒了，说我不要啊。他说呀，视如己出，不必拥有。12年呢，这个大爷就从来没有再养其他的狗啊。这说明什么？这大爷还是比较重视这份感情的，是吧？我的狗狗去世了，我就不会再养了，但是我可以帮别人养。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就是最好的邻里关系啊，就是彼此需要，然后呢又不互相添麻烦，对不对？然后呢，用时间去熬成情谊最珍贵的感觉。确实啊，这件事儿我估计也就大爷能坚持啊，因为现在年轻人是哪有这个时间呢，对不对？因为人到一定年纪啊，有时间有闲，他可能呢就精神出现空虚了。那这个时候确实狗狗就是他最好的伙伴，那大爷为此也是乐此不疲，哈哈，每天带着狗狗去逛啊，去玩啊，反正只要彼此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0: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哎呀，咱们这儿呢现在已经35-36度了是吧，我看看啊，这两天咱们杭州的这个温度一点都不低。今天还行，今天比昨天凉快，昨天都36度了，但是今天呢32，多云的天气。但那面欧洲那天天40度。尤其是最近啊，很多中国的明星到法国去参加一个什么时尚活动。那把这些人热的呀，还有人为时尚活动嘛，对不对？还有穿毛衣的，那小伙子我忘了叫什么了，就特别搞笑啊，也确实，非常非常真实的展示着现在法国的高温。今年啊，欧洲的极端高温呢是频频上了热搜啊，高到什么程度呢？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都因为钢铁热膨胀啊，长高了10厘米，啊，咱们。上过学的都知道热胀冷缩是吧，现在就是因为它热长高了10厘米啊。但是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呢只有20%，这个我们也说了，中国的白色家电现在是加班加点的这个做产品卖给他们欧洲人。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安装难上加难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欧洲很多这个建筑都有100年甚至200年的历史了，不允许打洞啊，不允许挂空调外机，他们就安不了这玩意儿啊，老建筑嘛。而且呢巴黎啊，他们这些欧洲人呢还有很严格的什么噪声污染管理，你像白天不能超过5分贝，夜间不能超过3分贝，那空调外机嗡嗡嗡的这一挂，你想不可能是不是。所以说呢35万处保护建筑是没有办法安装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中国制造就干脆给来了一个分体式的空调啊，就成爆款了。这种分体式空调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打孔，不需要外机，而且呢自己就可以安装，完美的解决了欧洲的痛点。部分机型据说已经从799欧炒到了5000欧，仍然呢是一机难求。各位你想想啊，一台空调5000欧元。你能想象到吗？咱们就按照这个便宜点算啊，我没看汇率啊，咱就按8块算吧，应该是48000啊，48000买台空调，好家伙。这既是中国制造呢对全球突发需求的快速响应，当然啊也是启示啊，这家电出海呢需要深入去研究本地的痛点，对不对？你像那种分体式的好像在咱们国内啊就很少有人用，我也没见过。免打孔的嘛，但是欧洲就需要啊，所以说你看埃菲尔铁塔都长高了10厘米啊，是气候变暖是吧，那中国的空调热销呢则是硬实力的体现。说实话啊，这40度的高温谁都受不了，这种务实的解决方案呢才是王道。好，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件事儿。接下来这件事儿呢也确实让人难以想象啊。在尼泊尔有一头名为杜尔贝的雄性亚洲象失踪了17年，居然造成了25人死亡。哎呦，成为了当地恐怖的代名词。咱们都知道大象好像很可爱很憨态可掬啊，但是这野生的大象就确实很吓人。据管理部门透露呢，说这个再次现身的时候啊，就需要把它抓到，但上一次呢没抓着，只是把象牙给锯了，然后它又跑了啊。现在它依然像孤魂一样游历在各地，所以说当地人呢也是非常的害怕啊。他们说尽量呢要减少人和大象的接触，以保护自身的安全。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万兆美好。

0: 元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八 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3: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两起猝死案件呢，敲响了生命警钟。一个呢是一男子啊，通宵打麻将，然后呢饮酒之后又去打台球，被三名同饮者呢送回去，然后在自建房中，就走了，没有确认进门，也没有通知家属。后来呢，这人就猝死了，是因为他冠心病发作。喝酒呢是诱因，但是也没有人发现啊。法院呢后来判决三人没有尽到安全照顾的义务，要承担10%的赔偿责任，每个人呢赔了10万块钱啊，而且这个排管没有责任。另外一起呢，就是广州有一个32岁的程序员高某，周末啊在家里头加班，突发呢身体不适猝死了，那人社局就认定呢应该视同工伤，尽管说是周末啊，没有去上班，在家里猝死，那也算是工伤。那么这个待遇呢是什么呢？如果说是工伤死亡的，要赔偿116万，啊，那家属呢就起诉公司索赔呢10万的精神损失费，啊，并且呢指控公司啊丢弃遗物。其实这个案子呢也是警示我们什么呢，就是共同饮酒者呀必须呢负有安全护送的义务，直至呢确认他安全到家，对吧？那企业呢也需要合理的安排工作，杜绝过度加班。你周末让人加班，即使说在家里猝死，那也是要按照工伤去算的，最起码你要保障咱员工的休息权。咱们都说呀，生命脆弱，无论是社交还是职场，都应该敬畏生命，守住这安全的底线。你就记住，一杯酒，一次加班，都可能成为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说，爱惜自己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的微信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感谢大家到直播间打一个照面。你说人的情绪会不会传染？我觉得会，有时候你打哈欠，周围的人也会络绎不绝地开始打哈欠，也会传染。如果你开心，你周围的人看到你的笑容，突然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你看你晚上有时候去走路哈，有的人呢就很安静的在走路，那也有的人呢在走路的时候就特别有劲儿啊，动作不管是向上向下左右挥舞，总归他就是那种活力满满的状态，突然就会感染到你，然后你的动作就会加快，然后你的笑容也会加深。所以你遇见什么样的人，我们以前说过，你在人生的路上到底是结果更重要呢，还是那个过程更重要？有一些人就答，哎，结果最重要，因为我是奔着那个结果去的，不然的话我做它干嘛？因为我有目标嘛。那也有人说过程最重要，因为结果人生的底色就是悲凉，因为结果大家都知道最终要去哪里，还是过程更重要。但是有一些哲人或者说有一些思辨者，他就会告诉我们说，结果和过程都不重要，那什么重要呢？与谁同行很重要。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和大家分享了一首歌叫忽然之间。有时候我们打开思路，或者说自己突然 open 了，打开了，可能就是一个忽然之间，你遇到的某一个人，你听到的某一句话，你看到的某一段文字。昨天呢在朋友那里发现他的沙发上，哎，我现在很少看到人的家里会有书本，所以当一个人的家里有一本随手可以翻开的书本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你的心顿时就静了下来，然后你翻开那本书，好像时光就会倒流，一下子到了1960年代。那个时候的季羡林先生，他写了一篇文章啊，我到今天只要一回想起来，就觉得他说：“天地苍茫啊，苍茫大地啊，啊，只有我显得那么多余。”然后我真的很想找一个地方大哭一场。他用这种段落一段一段，每遇到一件事情，他找工作的时候，找工作之后，有些人很安静，因为他们校长说了一句话：“你这个人很安静。”他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要丢掉了。所以他说，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寂寞，好像这个世间不需要我一样，所以我好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看到那些文字的时候，突然你就觉得那些我们眼里的大家，我们要去仰视的灵魂，他们也都经过那种淬炼，一定是有一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煎熬，但是发现走过去了也就不过如此，重要的是你一直往前走，走过去就好了。下面这首歌好久没有听了，因为这两天发现大家都喜欢听老歌嘛，爱听老歌的朋友可以进到我的直播室，来左上角点一下关注，我们以后经常会有老的歌曲跟你放送，陪你走一段。这首歌剩下的那两个字是什么，在直播间告诉我。的爱

好多的歌名和歌的内容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如果你只听歌名，就像我乱做一通解读，好像也颇有一点道理，但实际上这首歌也在讲一种爱情的结果。但这个剩下的果实，现在的剩下到底有什么？剩下就是有炎热呀，然后有到哪里去避暑啊，哪里有水呀，剩下好像就剩下这些了。但剩下也有激情，也有眼泪啊，真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已经全部产生了。好，来报一下名哈，看这些名字在你的印记当中嘛。昨天晚上那应该说是属于阿根廷啊，摩洛哥啊进了，法国进了，挪威进了，英格兰进了，另外就是西班牙、比利时是 PK 掉了美国，阿根廷 PK 掉了埃及，还有瑞士，所以这八个国家进入到了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法国的就是摩洛哥和法国第一场，然后呢7月10号的4点钟，西班牙对阵比利时，然后7月11号的3点钟，都是在凌晨哈，3点钟挪威对阵英格兰，7月12号的5点钟阿根廷对阵瑞士，还有7月12号的9点钟就是法国对阵摩洛哥。就这些比赛啊，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你从早晨醒来以后，在你的朋友圈里看到很多情绪，你知道他们依然是热血的，就是那么多年过去了，咱们中国的这些球迷的这种热血，或者世界人民的这种热血，对于足球这场赛事的热血依然在流淌着，其实还挺好。你说人生到底是过程还是结果，又回到了这里，其实人生就是因为你有热爱，有时候热爱可能也会受伤，但是热爱它的那些伤又会变成让你觉得那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馈赠，总比一片空白好吧。下面这首歌也依然来自莫文蔚，因为我说了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要让大家听到一些有点演唱会感觉的那种，有一些老歌大家喜欢但是没有机会尽情的去听，那今天我们开场就让莫文蔚担当下面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好，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时间我再重复一遍，刚才可能有些时间有点错位。法国对阵摩洛哥是7月10号的4点钟，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是7月11号的3点钟，挪威对阵英格兰7月12号的5点钟，最后就是阿根廷对瑞士的7月12号的9点钟。其他的三场都是3点、4点、5点，就是凌晨的时候，半夜的时候。那阿根廷对瑞士呢是7月12号。

0: 二号的九点，但这场比赛呀，也有很多的声音，我看也上了热搜。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阿根廷后来是后来者居上，而且梅西罚点球也没有进，这就让很多人感慨。在这种比赛当中，也有教练站出来说，我还是想要说一下。比如说埃及的教练，他就站出来说，他们想让梅西进到决赛，他会认为这个比赛没有那么公平。所以任何的比赛，除非那种数字的游戏，就比如说你跑了多少秒，这是很绝对的。但是你说跳水，有些人可以给你满分，但有些人就是只给你九分，你也没有办法，就裁判和教练，裁判尤其是裁判在决定。但是自己啊，我也参加过一些，比如说去演讲比赛或者有一些项目的比赛，然后我作为评委坐在那里的时候，那个过程里啊，你内心如果没有一个自己非常准确的一个判断的标准的话，那个过程里你打分就非常困难，因为上下就在那个一分之内，甚至零点几分之间，真的就是在一念之间，就那么一个瞬间，你突然觉得，哎，他好像某一点可能还是另外一个人给你的感觉好一点，甚至就是那个感觉，你可能就选择了另外一个人。所以比赛就是有遗憾的。
1: 背着一把破吉他走向车站，离开了家。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享受比赛，当然有时候发泄一下脾气，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允许的。
1: 你抱着行李要这样。
0: 赵照的一首歌《一把破吉他》，讲的是1999年的故事吗？

听那些弹着吉他的歌，你就感觉到青春离你还是挺近的，因为你还能回忆起你也在那个学校某一间综合的教室当中等待一位老师来教你弹吉他，可能是彝族舞曲，或者说唱一首歌，或者那个学校里的周末舞会，学校的电影院等等。我们那时候上学，学校在郊区嘛，然后周末的时候大家就没有太多的丰富的业余生活，那么到了周末呢，就是几个大的食堂全部敞开，大家去跳舞。周末的时候全宿舍的人都要稍微的打扮一下，然后去参加那种集体的跳舞，有点很有意思，现在回想起来。然后那些高年级

你的同学有一些会弹吉他呀、贝斯啊，他们就会成为键盘手，他们就会成为乐队的主要成员。哇，然后在那个群魅飞扬的青春时代，你看，你回想起来还有那些唱歌跳舞的日子。可是现在的生活呢，似乎变得越来越不群居了，大家都开始变得越来越孤单了。好像在网络世间热闹非凡，但是人和人面对面的聊天反而变得很少。所以刚刚听了一首《一把破吉他》，就让人想，如果你会弹吉他，你会任何一件乐器啊，都是可以让你得到消遣的一种方式。另外呢，今天早上在路上，我也选择听到了老狼的一首歌《青春故人》。听着这首歌，也许你脑中又会回放一些在你青春记忆当中陪伴在你身边的某些人吧。谢谢大家进到直播室，你们想要听谁的歌也可以在直播间来告诉我某个人某一首歌，告诉我歌名，说不定广播里旋律就会响起。我的直播间的名字叫我是方宇，方块的方，下雨的雨，用你的微信来搜索进入即可。

第一位点歌的朋友，他的心愿一定会第一时间实现啊，因为这位朋友他很清晰，叫向阳，他说我想听张信哲的过火，天气这么热啊，你一定要心平气和哦，否则的话真的会过火，伤到自己的肝。

你就听那个周杰伦这首歌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小时候如果是在乡间长大，那也太幸福了。因为在乡间你可以让萤火虫的光带着你逃跑，哎，乡间的路，如果你在乡间，就是会有一些记忆把你带回家，门口的小溪啊，还有那些草木啊等等，花花草草，一切都来得那么轻松自在，不像城里人想尽办法想要种活几株花呀草呀都要费好大的劲。所以如果小时候有在乡村经历的话，回来就是长大以后慢慢的回忆，总觉得有一个地方就是自己的归处一样。既然有朋友又点到了兄弟的情啊，这首歌说实话我还真没听过，既然你点到了，那咱们就一起来一下兄弟情姐妹情吧。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欢迎你们进入到方宇的直播间啊！有人特别点了16号的那个豆浆，特浓豆浆，我已经尝过了，真的比较浓郁，而且是纯纯的豆香，转基因非转基因的豆子来做的这个纯很浓的豆浆。在这样的天气啊，回到家里冰豆浆加一点点的白砂糖，一口喝下，觉得好凉爽啊！价格呢，只要19.9元，有12袋，这是16号链接。

0: 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看这边 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 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6: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 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5: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 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6: 快拨打10000升级 5G 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5: 中国电信为这边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7: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其实互动的意义就是我们电台的意义，因为互动电台，然后你突然就形成了一种好像你看得到我，我看得到你，然后我们在直播间里就会有人来点歌。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节目就是活的嘛。刚才有一位叫大代代的朋友，他特别点了一首，而且一定要这个烟熏嗓的阿玛尼。今天点歌的朋友一定都让你们的心愿得到满足啊！现在这首歌叫大代代的，这个大代代点的阿玛尼。欢迎大家进到直播室来点播你想要听的歌曲。

其实有一些习惯并没有改变，就是你坐在车里，突然电波的声音里传来了某人为你点的一首歌，突然就觉得这个世间还有人在关注自己，有人想着自己，唯一的一次机会也要给到你，那种被偏爱的感觉马上就会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再来看有朋友点张靓颖的伴你月落星辰，关云听雨这位朋友哈，伴你月落星辰。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今天就是放开了让大家点歌，大家可以快速的进到我的直播间，直播间的名字叫我是方宇，然后在屏幕上留下你想要听的那首歌，看电波是不是会把这份情谊马上传播，充溢在你的空间当中。

友特别点了生日礼物，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哈、啊、就是一个点儿，他说我想听江涛的生日礼物，也是我青春的一部分，就是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校园广播当中突然传来了一首歌，是给你的生日礼物。我们那时候上大学，学校有校园广播嘛，大家都会在谁谁谁过生日的时候去点一首歌送给他，然后全校的同学就知道，哦，今天这个人过生日，哎，挺有意思。校园生活里头就是会有那种集体的，然后狂欢的、羡慕的、嫉妒的，没有恨，有很纯粹的感觉。哎，今天有人过生日吗？如果有的话，这首生日快乐就给到你喽，也给这位充满着回忆的点点点。

这个江涛也是满满的记忆感呐、啊，这首歌啊，十月六号，我还真认识两个人都是十月六号过生日的，谢谢你。哎，回头我把这首歌也发给他，让他知道哦，十月六号，有的人可能为了给你找到一份礼物，在那个热闹的街道，还有那些店铺当中徘徊寻找。哎，现在过生日要送礼物真的好难呢、啊，你要为他选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才能让他觉得哎，这是你的心意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发红包，但是发红包又是最没有诚意的方式，但是也有很多人很喜欢呢、啊、你不知道买什么是不是，那你发红包给我自己去买呀，好吧，如果最近我有朋友过生日的话，那我就要发红包了，但是我发那个红包不太大啊，希望你会接受。这位叫 A 的朋友特别点播了程响的一首歌《可能》。

原来是程响的这首歌啊，他说这首歌是我女朋友比赛的歌曲。是已经比了还是没有比呢？

0: 拥有过梦想才能叫做青春。哎，我觉得这话颇有一点道理，因为在你的人生路上如果没有过梦想，就好像是迷迷糊糊青春就已经翻过去了。但是有过梦想呢，比如说你参加一场比赛，你的梦想就是取得好的成绩甚至夺冠，那那个过程就特别有劲儿。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也去参加演讲比赛，一开始呢是参加系里的比赛，然后参加全院的比赛，再之后参加全省的比赛，哇，越比赛越有劲儿，然后自己的经验也就积累出来了，锻炼了，得到锻炼之后呢底气就足了，然后在那个大舞台上拼杀过之后也觉得自己变得沉稳了，很有意思啊。 A 说已经很多年了，是一个非常非常敬业的白衣天使，已经哦，这是一个过往的故事成想，哇，谢谢你把今天你给他的这份祝福一定要告诉他，回头你也可以通过我们中国蓝 APP 然后找到浙江之声听广播回放，今天早晨的节目是可以在中国蓝 APP 上听广播回放的，那么这首歌这一段故事你就可以分享给他。哎，我能不能再问一句，现在他还是你的女朋友吗？这样是不是太唐突了呢？谢谢大家，当然现在呢已经录屏了，特别录屏要献给他。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也快速的给大家浏览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来自浙江的，来自全省各地的，甚至周边一些县市区的一些优质的产品。一号链接呢是千亿农业的乡愁的醪糟，特别好吃，就是空口吃也特别好吃。昨天有朋友把它做成那个酒酿，然后上面再做上一个火龙果做的那种果冻，哇，这个甜点真的让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浪漫加甜蜜。二号链接呢是我专属的一个龙珠2020年的寿眉白茶，天气越是热，特别热，我们越要喝一点热的水，而不是都吃冰的哈。这是二号链接。三号链接呢是世界杯联名的大容量的520毫升的便携的纯钛的水杯。四号链接呢是来自嵊州的非遗的包子面点的纯手工的营养早餐黑猪肉大肉包。五号链接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过的，是黑猪肉的小笼包。六号链接是著名人同的和特美克联名款的燃烧的向日葵的保温杯。七号链接呢是他们新版的金盆聚宝套装，有金元宝黄铜礼盒，套装客厅是属于开业乔迁的一份礼物。八号链接呢是黄铜的手把件的元宝摆件，这也是来自朱炳仁铜的，上面有一个元宝，底下有一个发财的一个底座。九号链接呢是我日常使用的一个朱炳仁向日葵纯钛咖啡杯，也是520毫升的休闲的分享礼物。好，先介绍到这儿，广告之后再会。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接下来有波惊喜福利要送给浙江听众，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听众朋友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打个电话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你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福利，先打先得。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问题，改善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10分钟内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每人额外送一张刮奖卡。26周年庆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天气热，眼睛干涩的状态可能会更加的多一些，然后有好多人又老是盯着屏幕，医生说了你不要老盯着，你要眨眼睛，这样眼睛的眼球它才会有湿度，否则的话很容易干眼症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视力眼贴的电话是4008331912，如果你要缓解你的视疲劳的话，拨打这个电话会有工作人员和你一对一的交流沟通，然后给你建议，然后你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决定要买多少，然后不同的菜单，那你自然也会收到不同的礼物。电话号码是4008331912。刚才我在给大家介绍我们橱窗里今天上线的一些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下单的东西。十号链接呢是冯小鸭散养的鸭蛋，秘制的无铅工艺糖心松花皮蛋。哎呀，我朋友他把这个松花皮蛋跟茄子什么辣椒然后拌在一起，就是那个冷菜，我就恨不得把那一盘全部吃掉。哇，太好吃了。所以家里头在夏天没有皮蛋的家庭我觉得是没有烟火气的。十一号链接呢是一个是有皮蛋，另外还有咸鸭蛋，所以它是一个组合装，20枚是一个礼盒装，也有简装。十二号链接呢是怀尔德的粉管抛光去渍的清洁牙膏，来自瑞士的百年药企的一份牙膏，而且呢因为它有一个明年6月份有一个07%，所以特价。明年6月份你现在买肯定能用到那个时候，肯定那个之前你可以把它用掉，但是它会优惠30元的样子，99块钱即可。我觉得如果你要在我的橱窗里买东西的话，不管我有100件还是1000件商品，首推的都是12号链接的粉管的去渍的牙膏。因为你把牙齿本身弄干净了，就像一个人你穿戴的整洁干净，你只要做到干净你就已经胜过一半人了。所以12号链接的怀尔德的牙膏是我给每一个人的一份口腔的建议，还有一份健康的开端，口腔卫生的开端。13号链接呢是有蓝管的，因为12号是特价，所以13号你就不要拍组合，你只要拍那个蓝色，拍蓝色还会送你一个牙刷，那这样就配齐喽。14号链接呢是怀尔德的瑞士原装进口的绿管的茶树油牙膏，早晨刷你的清新口气，还可以抑菌，你会觉得自己的口腔卫生越来越好。我现在用了大概有几个月了吧，我觉得自己自信多了，因为口腔里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味道都慢慢的消失了。所以我一般用就是粉色、蓝色和绿色同时使用，一般呢绿色都是早晨来用保持清新，然后晚上呢大部分都是蓝色，粉色呢一周只要用2到3次即可。好，15号链接呢就是口凉茶，我说了越是天气热我们也要喝一些热的，那这个口凉茶呢那天我看到有朋友一口气买了4包，因为他喝过以后知道好，他买了4包，49块钱一包特价，所以这些都属于真正的口凉茶，我也不给大家推荐那些名钱的茶了，就是这一款的口凉绿茶品质，而且是龙冠的翠峰特级的鲜醇口凉茶，价格非常的亲民，价格呢也很香啊。15号链接也是我送给我们听友的一份问候。16号是特浓的豆浆，17号呢是原生牛奶，也是小袋装的，一共16袋，每袋180毫升，只要39块9。还有最后一款产品，18号链接扇味面的，有些人喜欢吃素的包子，那么就是香菜。

香菇、青菜、小笼包，也是晒微面的，只要59块钱。好了，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哇，一直都是啊，一直很爱它。哇啊，真的好甜蜜啊！我们今天直播间突然有了蜂蜜的味道。13号链接，有人要求我讲解一下。13号链接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牙膏，这个牙膏怀尔德的原装进口的这个牙膏，对于口腔非常友好。好，下面这首歌就是我送给大家的一首歌喽。天气热的时候听一些很静的音乐，就好像心被它停了下来，就整个的节奏都可以变慢一些。星归星落海。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听到这儿，今天房宇的朋友圈也要结束喽，谢谢大家的守护。也希望每天的节目当中的这些音乐可以给你放松心情，也会让你回忆起那些美好，另外也要守护好那份你曾经苦苦追求的东西，一定要珍惜哦，珍惜眼前的人。

0: 间十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3: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您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2: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牙齿矫正的话题。都说貌美牙为先，齿白七分俏，一口整齐健康的牙齿可以说不仅关乎着孩子的颜值，更影响着他们的咀嚼发音，甚至是自信。暑假来了，被称作暑假三件套的牙齿矫正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啊。那乳牙不齐到底要不要管？换牙期出现了小龅牙、地包天到底该怎么办？孩子爱咬手指、口呼吸真的会影响牙齿吗？什么时候开始矫正才是最佳时期？带着这些问题，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欢迎浙大邵逸夫医院牙科副主任、口腔正畸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黄成一。黄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邵逸夫医院的黄成一医生。
12: 今天和黄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牙齿矫正的话题。其实一提到孩子的牙齿矫正，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等孩子牙齿都换完了，等到孩子12、13岁的时候我再带他来矫正，再戴牙套，这样的观点到底正不正确？请黄主任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13: 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我临床中特别容易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来看牙是不是12岁来看比较好，牙齿换完了。那这个观念其实慢慢的已经改变了，因为我们现在除了要矫正牙齿不整齐，其实我们在生长发育期的时候，在乳牙期的时候，在剔牙期的时候，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牙齿骨骼的一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其实都涉及到生长发育的关系。如果是等到12岁我们再去处理这些问题，可能就为时过晚了。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包天，比如说我们一些口呼吸，一些不良习惯，这些问题可能就需要在换牙之前就应该及时发现、及时就诊、及时治疗。
12: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叫儿童正畸叫早期矫正啊。那接下来想请黄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早期矫正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说早期这个早为什么要格外的去强调它？
13: 对，所谓早期矫正，其实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矫正来说，它应该是在换牙之后， 之前应该做这个治疗的。比如说我们在乳牙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剔牙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的孩子的生长发育比较旺盛，他不像我们十二岁有已经牙齿换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刚才提到一些口呼吸的情况，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路上一个小树苗，它在生长过程中如果是已经是歪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给个支架，它可能就顺着它的比较垂直的方向在往前生长了。
10: 对。
13: 那如果等到它长到一个大树，参天大树，我们再去矫正这个主干，可能就非常困难了。孩子的牙齿跟生长发育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发现了这些不良的情况，应该及时的进行干预。如果等到十二岁甚至是十八岁成人了以后再去做呢，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涉及到一些拔牙矫治，或者说做一些正颌的一些手术了，那这样子就是对延误了这样子孩子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在早期的时候，这个早就是特别强调要早期的发现啊，早期的阻断，早期干预，早期的预防啊，把早点把这些严重的问题呢给他消灭在这个门牙当中，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后面的这个矫正呢更顺利啊。
10: 就是说，要我们在换牙之前，如果发现了问题，我们要及时的来处理了啊。刚刚其实我们的黄主任也提到了啊，这个早的重要性，而且提到了叫早预防、早发现。那说到早发现，很多的家长就疑惑了，我到底该怎么早发现？孩子第一次正畸检查，我应该选择在什么时候？
13: 正畸检查呢，其实从我们的观点来说，还是应该在七岁之前及早的找这个正畸的专科医生进行矫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七岁左右呢开始要换牙了，他的这个六龄齿已经要长出来，六龄齿长出来其实对我们整个牙齿的这个咬合、间合、咀嚼功能都是很大的一个作用。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医生也会发现他开始换门牙了，所以通过这些在换牙过程中的一些表现，结合这个面型呢，我们的医生能够及早的发现孩子在这个换牙期间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或者说如果说有问题出现，及时的进行治疗，所以我认为这个在七岁之前找一个正畸医生认认真真地做一个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10: 黄主任，其实我们也想了解，刚刚您提到这个正畸检查，说找正畸医生帮我们来看一下，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些系统性的检查项目吗？
13: 确实，我们来医院以后呢，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口腔的常规检查，比如说检查一下牙齿的咬合关系，检查一下它前面牙齿的这个覆盖复合的关系，然后检查它牙齿拥挤情况，还有这个牙弓的情况。那同时之外，我们还要检查它的扁桃体有没有肥大呀，它的腺样体有没有肿大呀，同时也要检查他有没有不良的习惯啊，有没有咬嘴唇习惯，有没有一些口呼吸的习惯等等。同时我们还会拍片，拍 X 光片，通过一些投影的测量数据来反映了解孩子目前生长发育的情况，同时也了解他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个这个阶段是在哪个阶段。
10: 好，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所有的网友朋友，包括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刚刚呢黄主任给到大家建议了，最好是在七岁之前，就孩子要换牙的时候，带孩子来做一个正畸的检查啊，除了让正畸的医生帮忙看一看，还要做一个系统性的检查，看看孩子的口腔包括颌面是否存在一定的问题，包括一些不良的习惯啊。那说到不良的习惯，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黄主任啊，我们说早期矫正它是非常必要的，而不良的习惯其实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哪些是家长需要特别警惕，容易影响孩子牙齿和颌骨发育的一些坏习惯，这些坏习惯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13: 我们这个特别重视的一个不良习惯我们叫口呼吸，因为这是颜值的杀手。
10: 对，
13: 颜值杀手。
10: 长时间口呼吸的孩子他会出现龅牙这种情况，对，
13: 这种比较常见，所以这就是我们正畸科医生特别关注，也是现在家长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扁桃体腺样体肥大造成了这个口呼吸，由于口呼吸呢导致了这个颌面部的生长发育，牙齿的变得不好看了，所以这个是家长要特别关注的啊。那么至于说这个口呼吸怎么去及早的发现呢，当然方法很多，我想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我们家长应该要掌握的，就是你等孩子睡着之后可能还是要去看一看这个孩子
10: 有没有打鼾，
13: 有没有打鼾，是不是嘴巴张开 还是说张开再呼吸，这个需要明确。
10: 嗯，
13: 就有些孩子因为他本身颌骨比较凸，他睡觉时其实嘴巴是张开的，
10: 对，
13: 但张开并不一定在呼吸，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他的嘴唇上下嘴唇轻

0: 那这就需要我们去相关的科室做一些检查了。
1: 嗯，像这种口呼吸，它发现问题，我们还是要从根本去解决的。
0: 对，像这种口呼吸，就是发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就针对这个原因去对应进行治疗。
1: 嗯，
0: 啊，如果说去耳鼻喉科医生看了，
1: 嗯，
0: 他认为你这个肿大不厉害啊，
1: 嗯，
0: 他认为你没有做手术的必要，但是确实你这种口呼吸已经对我们的脸型造成了影响。那这个时候也是要积极干预的，至少我们可以先通过药物的控制啊，把这个炎症控制住，同时呢积极配合的正畸医生做一些牙裂颌骨的一些治疗跟矫正，这样子才能够避免因为口呼吸的原因导致的炎症的一些恶化啊。
1: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不良习惯？
0: 除此之外，我们的不良习惯小朋友特别多的咬手指头，
1: 哦，对，
0: 所以3岁之前咬手指头我们认为都还是能接受的，就如果超过3岁了，因为3岁之前咬手指头我们其实是一种母乳喂养或者是奶瓶喂养以后带来一种习惯的延续，
1: 嗯，
0: 但是3周岁之后因为慢慢进入这个正常饮食的阶段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慢慢的这些习惯都不应该有，如果还有存在这种习惯的，很容易对我们的牙齿造成影响，比如说我们咬手指头可能就会在门牙出现一个开合，那另外呢就是吐舌的习惯也是我们要关注的，因为舌头的力量呢是很大的，一旦你的舌肌整天在讲话吞口水的时候，如果是顶到这个门牙上去或者是顶到这个颌骨上面，轻者呢就是让你的牙齿往前凸出来了，我们叫开合，如果是严重的呢，一些孩子啊会导致这个下颌骨过度的往前伸展，往前伸展之后就会出现地包天，
1: 地包天啊，
0: 那这种情况如果是没有及时发现，等到过了12岁以后，这种骨性的地包天的情况是比较厉害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我觉得作为家长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同时还有一个咬嘴唇的习惯，咬下唇啊，咬下唇的习惯是因为你的上颌门牙咬在下面嘴唇上面，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呢，你下面的牙齿因为你下唇的原因呢。往里面压了，那同时呢你上面的牙齿因为下面的上前的推挤作用呢往前凸了，所以就会造成上颌牙齿前凸下颌牙齿后缩的这个情况，既造成了这个牙齿的问题，同时还导致下颌骨的后缩，所以这个咬下唇习惯也是小孩子常见的，那么作为家长也是要及时发现啊，及时干预。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啊，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今天送祝福还送好礼，尤其是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真心建议大家早一点用上郝诗丽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而且呢，这款蒸汽眼贴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的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晰明亮，看手机、看电视清楚亮堂。趁着郝诗丽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送您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内限时赠送，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儿童牙齿的早期矫正，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此时此刻也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直播间视频号，你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或者"浙大少一附医院"的视频号，在公屏区都可以随时留言。刚刚看到已经有朋友在问问题了啊，我们先来回答两个啊。有任何问题，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把你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比如说孩子有什么样的症状啊，具体的一些病史啊，年龄啊，性别啊，都描述清楚，以便我们的黄主任针对您的问题给予更加准确的解答啊。有朋友问到了，说黄主任，孩子有鼻炎，已经12岁了，是没必要手术了，有口呼吸怎么办？能直接矫正牙齿吗？
1: 其实我们刚才你提到了，就是口呼吸的原因很多。鼻炎当然是造成口呼吸的一个原因哈，而且他已经12岁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你首先还是要积极的去处理这个鼻炎的情况，要控制它，因为口呼吸其实对我们的矫正是有影响。所以如果在口呼吸控制的情况下，我们做正畸是可以去做的。所以一般都会这么去考虑。比如说这个孩子是需要拔牙矫治的。我们拔牙矫治实际是把牙齿内收，但是口呼吸可能会导致我们这内收会有受到影响。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还是第一个要控制鼻炎。第二个呢，还是要拍个片看一下。因为他刚刚跟我说，12岁的时候，腺样体、扁桃体不一定会萎缩啊。也许腺样体还是在肥大过程中，是因为鼻炎跟腺样体相互的一个作用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检查一下腺样体的情况，是不是这个是鼻炎造成的口呼吸呢？还是说是腺样体造成的口呼吸，或者说是本身习惯造成的口呼吸？没有任何的阻塞情况。如果是习惯造成的口呼吸，那我们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带一些我们叫口唇的一个贴啊，口唇贴啊，或者是叫前庭盾，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孩子把这个习惯改掉，这也是后面可能要谈到就是一些不良习惯的问题啊。
0: 好，
1: 所以我想这样的回答，不知道这个家长是不是满意啊？
0: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位家长口呼吸的原因到底是鼻炎造成的，还是腺样体肥大造成的，还是我们本身的不良习惯造成的啊？首先要明确，如果是鼻炎造成的，我们还是要尽量控制。鼻炎，
1: 对，
0: 如果是腺样体肥大，看看是否有手术这样的可能性啊。然后同时，其实我们可以进行牙齿的早期的矫正的啊。好，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说黄主任，睡觉爱惜手指6周半了，乳牙换了3颗啊，下面的门牙2颗长出来了，上面的门牙右边掉了还没有出来啊。他说，像这种情况有必要矫正吗？多大年纪是最适合矫正的？
1: 这个问题我们后续也会谈到多大年纪。我们针对这个孩子的情况，他是6周岁啊，6周岁的时候，他主要还是一些不良习惯的问题。所以刚才家长也谈到，就是有吸手指的习惯。那这个可能就需要第一个就是通过教育的方式啊，你通过跟孩子交流，告诉他可能的一些危害，看看孩子能不能接受。那如果不能接受，我们有时候会给孩子嘴巴里带一个不良习惯矫正器，通过这个矫正器呢，我们来矫正孩子的不良习惯啊。那第三个就是他在换牙，他有点担心是不是换牙换不出来。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检查一下，因为我们从6岁开始到12岁，每个牙齿的换的顺序时间都是不一致的。我相信通过医院的医生的正规的一些检查，应该会给到你一个满意的答案。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拍个全景片，通过全景片呢去了解您这个牙齿恒牙有没有在，然后你的乳牙替换的时间是不是正确。
0: 好，还是要到线下找我们的正畸医生再看一下，然后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对吧。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直播间的公屏区，或者浙大少一附医院的公屏区来随时咨询。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儿童早矫相关的一些话题啊。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黄主任，我们家长如何判断孩子是否需要早期矫正了，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
1: 是，家长现在其实了解医学知识的途径特别多，然后家长可以通过这些了解到医学知识，做一个家庭的小医生。及时的发现我们孩子一些不良的情况，然后做出预警。比如说我们看看他的脸型，地包天的孩子的脸型其实叫我们叫凹面型。就他上唇是凹陷的啊，这种有时候你没有注意他的牙齿，但是你看他脸型，你可能就会发现是不是凹面型。或者说有些孩子口呼吸，他是小下巴， 小下巴那也是很明显，
0: 就下巴
1: 怎么去看呢？对，从侧面去看，从侧面看，就我们的鼻尖、我们的嘴唇、我们的下巴这个颌部，基本上在一条直线上面，那这是比较正常的，那如果说你把鼻尖跟下唇做个连线，你发现这个下巴的凸点在这条线的后方比较多，你就要考虑这种是不是小下巴了啊。所以我们看脸型是其中一个方面，那第二个看看什么呢？看牙齿，就看观察他的牙齿换牙的情况，牙齿是不是有出现拥挤啊、歪七歪八的情况，或者说是下面的牙齿跟上面牙齿咬在前面的牙齿是不是咬在外里面了，也是地包天的一个表现，或者说是上面牙齿跟下面咬齿的时候没有对牢啊，这个后面牙齿出现的反颌，这种情况就是看牙齿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孩子在换牙从六周岁左右的时候，一定要定期的找医生去检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医生会帮你去发现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呢，我们要看看什么？看习惯，看他睡觉习惯。有些孩子睡觉是喜欢趴着睡的，
0: 对啊，很多小孩都是。
1: 那趴着睡就是要引起重视。我们刚才提到口呼吸啊，因为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啊，所以小孩子容易趴着睡，因为趴着睡他这个肿大的这个因素就会慢慢的缓解掉，缓解掉它的气道会打开，气道打开之后呢，它的呼吸就通畅了，所以这个时候要看看是不是趴着睡，那第二个就是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安稳，有没有老是
0: 翻来覆去，
1: 翻来覆去不安稳，然后会夜尿很多，这种情况也是口呼吸的一个很严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的方式啊。那当然还有我们会发现他咬手指头啊，咬铅笔啊，
0: 一些坏习惯，
1: 这个可能就一目了然啊，所以要看。那同时呢，我觉得还要关注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发音。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家长会说，哎呀，我家孩子好像
0: 有点大舌头。
1: 对，大舌头怎么回事？要去看看系带，舌系带是不是过短了，所以他的舌头没有办法正确的发音，是因为他伸得不够长，或者说他本身就是有这种舌低位的习惯了，就是我们平时啊，我们吞口水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练习一下吞口水，舌体是上抬的，但是很多孩子在吞口水的时候，他舌体是下放的，那下放的时候他就会顶牢下颌的前牙跟下颌骨，那像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大舌头的情况，所以如果大舌头，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容易造成一些地包天的一些情况就会出来了。所以这听发音也是其中一个问题。当然还要看看孩子在吃东西的咀嚼效率好不好，就是问问他，你在吃东西的过程中，你的关节，就你的两侧关咽和关节有没有不舒服啊？你这个吃东西费不费劲？那就可以了解他的咀嚼功能了。因为如果两侧的后牙，就是我们的后牙区，如果是出现咬合关系问题的话呢，它其实咀嚼效率会下降。那这个孩子会告诉你，哎，妈妈，我怎么每次吃东西嚼的时间很长，而且嚼也嚼不碎。像这种情况，及时的去医院那里去看了。
0: 这些都是给家长一个提示信号啊。刚刚提到了，你可以看脸型、看牙齿、看习惯、听发音、问功能啊。其中的任何一项，如果真的是出问题了，那提醒家长要尽早的带孩子去找我们的正畸医生来进行一个评估，看看是否要及早的干预啊，对孩子的牙齿进行一个早期矫正。好，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今天直播间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儿童口腔正畸的相关话题。如果你们家的孩子存在着牙齿矫正或者口腔正畸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随时留言，我们也会直播答疑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0: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8: 去年月份出了个
7: 多学科网络会诊，
9: 像他的话呢，其实
7: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1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浙大邵逸夫医院牙科副主任、口腔正畸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黄成一黄主任。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孩子的牙齿早矫相关的问题啊，在这个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0571-8882-8999，0571-8882-8999，在线上和我们的黄主任直接对话。
7: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1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针对不同的牙齿问题，最佳干预的时间，黄主任没有讲完，来继续。
11: 我们继续。我们刚才讲到第八天的最佳时间应该是3到5岁啊。那同时我们也讲到就是下颌的问题，比如说小下巴下颌后缩，那像这种情况怎么时候干预呢？我们如果是在换牙的时候，比如说8到9岁，这个时候在生长发育高峰期之前，当然男生跟女生有所区别，女生可能会早一点，男生可能会迟一点，但是总体来说在10岁左右，我们可以及时的干预，通过一些特殊的矫正器械，然后给孩子进行佩戴，每天晚上进行佩戴，那通过这种佩戴呢，可以矫正他这个下颌后缩的情况，那同时我们一些不良习惯啊，特别刚才提了好多次的口呼吸啊，口呼吸要一旦发现要及时就诊，及时治疗，没有什么特别的最佳的一个时间去做这个破除的，因为它的时间是越早越好啊，那同时我们就有一些牙齿的拥挤情况，这里有好多种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小孩子刚开始换牙，这个乳牙还在，但是恒牙已经长出来，这种情况特别多，那家长很担心，怕这个恒牙长不出来，其实不用太担心，我们会去判断就是这个乳牙长出来，乳牙还在，恒牙长出来的这个高度，如果恒牙长出来已经超过1/2以上，这个乳牙还没有掉，我们会建议把这个乳牙拔掉，那拔掉之后这个拥挤的情况就会改善了啊。那如果说这个拥挤度本身就非常大，那可能我们会通过一些扩弓的方式，那一般会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在6周岁的时候，这个6龄齿已经长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带这个扩弓器呢就比较合适，它的固位作用比较好，也能起到一定的扩弓作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一些不良的习惯造成的牙列拥挤情况呢，我们会通过矫正不良习惯的同时去改善它一些 拥挤的情况，
10: 嗯，
11: 啊，这个所以没有一个万能的一个黄金时间，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啊，及时的干预，
10: 嗯，
11: 所以及早发现特别重要，
10: 嗯，好的，我们直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也同步的，穿插一些我们直播间朋友的问题，来让黄主任帮忙解答一下啊。有朋友提到了说，孩子下巴有一点短小，睡觉的时候呢是有口呼吸、大呼这种情况，脱下巴抬起就不大呼了。十三岁了，他说这种情况怎么办？
11: 女生还是男生可能没有说，
10: 没有说啊，
11: 没有说，
10: 嗯，
11: 所以打呼噜的情况，我们临床上发现有一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能跟他下巴后缩有关系。他也提到了下巴比较小啊，而且是睡觉的时候，因为下颌后缩之后呢，我们的气道啊会受到挤压，就比较短小，
10: 嗯，
11: 那在呼吸的过程中很容易打呼噜，
10: 嗯，
11: 那这种情况我们最好的一个改善的手段是，那下巴长出来，那下巴的位置能够往前移，
10: 嗯。
11: 那我们就可以给他带个功能矫正器。但十三周岁呢，对于女生来说，其实她的生长发育已经是高峰期，已经慢慢的下来了
10: 啊。
11: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去做，但是可能效果会略微差一些。但男生呢，我觉得成功率会比较高。
10: 嗯，
11: 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还是去医院里去做一些检查，确定一下，确定是下颌后缩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是及时的做一个功能性的矫正。
10: 嗯。
11: 然后让他下巴能够引导下巴朝一个正确的方向去生长。
10: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看性别的，男孩子和女孩子这个年龄段是不同的。嗯、
11: 对，因为女孩子的生长发育往往比男生要
10: 提前
11: 两年左右。
10: 嗯，
11: 所以一个十三岁的男生，效果性还是可以临床里的发现啊。嗯、但女生的话呢？会有一定的效果，
10: 嗯，
11: 所以及早去干预吧。
10: 好，那这位家长朋友啊，

0: 可以按照我们黄主任提到的处理方式啊，尽早的干预啊，也提醒我们视频端的网友朋友啊，我们在这个留言的时候可以把孩子的年龄包括性别还有一些具体的病史啊，包括一些情况啊描述清楚啊，以便我们黄主任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更好的解答。还有朋友说孩子八岁了，两颗上门牙特别大，他说有点突出，这种情况要干预吗？
1: 孩子八岁的时候可能刚乳牙刚掉掉，所以两个门牙相对于这个原来掉的乳牙本来就比较大，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呢孩子还会再生长，他的颌骨还会再继续长大，所以家长不用担心换出了牙齿大或者小，这是他天生的。但是您刚才说到的凸的问题我们就要关注了啊，也前面讲到很多的不良习惯，他到底有没有口呼吸，他的不良习惯也怎么样，他的舌头的位置在哪里，这个可能就需要通过刚才教你的方法去做观察，然后如果您觉得不能够发现，可以到医院那里面去做检查，然后去了解到是天生的牙齿长出来就是这个凸的情况，还是说一些不良的后天因素造成的啊。那至于说干预呢，我们会刚才也提到一些扩弓的方式来去做这个干预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治疗。
0: 其实刚刚呢我们黄主任提到了一个牙齿拥挤，我们到底要怎样的干预啊，还有朋友问到说牙齿稀疏，有很多的朋友是牙齿稀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1: 牙齿稀疏呢，我认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孩子所有的牙齿都是在的，不管是乳牙还是恒牙都是在的，那么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在换牙的过程中，他的骨骼在生长，但他牙齿不会长大，所以乳牙跟乳牙之间会出现牙齿稀疏的情况，那这种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有利于我们后面的恒牙长出来，然后有一个足够的空间，那么如果是一些先天缺牙造成的这个牙齿稀疏也是一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就要看是哪些位置的缺失了，那这个可能就需要正畸医生的介入，然后对这些缺失的这个位置呢进行调控，那为了以后这个长大以后做镶牙呀做种牙呀做一些准备了，所以这个不同的情况呢我们会有不同的处置的方式。
0: 好，那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孩子牙齿的早期矫正啊，那对于需要早期矫正的孩子，接下来想请黄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有哪些矫正的方法，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戴牙套，因为一说到矫正好像我们大家的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哎，要戴牙套了。
1: 是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啊，其实我们这个食物越来越精细了，食物的精细呢就会导致我们颌骨的这个发育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牙齿的这个退化呢相对于颌骨来说是比较慢的，因此我们就会导致很多牙裂拥挤的情况出现，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为了这个解决这些需要矫正的问题呢有很多很多方式，比如说我们这个做扩弓器啊，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次扩弓器来解决这个牙裂拥挤的情况，
0: 这个也是要佩戴的，对吗？
1: 这个就是每天晚上佩戴 那么只要在晚上佩戴就可以了，因为传统的扩骨矫正就不需要白天佩戴，我们都晚上佩戴，一般就要求孩子佩戴晚上10个小时以上，它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扩弓的作用，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一些地包天呀或者说是下巴后缩小下巴的情况，那我们就要用功能性的矫正器，这也是个活动功能的矫正器，它可以自行摘戴，戴上去之后会让孩子的下巴到达一个正确的位置去，那到正确位置每天训练它，所以通过一些肌肉骨骼的记忆呢把它稳定在这个正确的位置上，然后到时候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把它拿掉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些我们说固定矫正啊，就是传统说的钢牙，那一般在这个剔牙阶段呢我们钢牙可能会做一些局部的一些情况，不会全部的牙齿都带钢牙，所以局部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局部的钢牙的一些矫正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是比较流行叫隐形矫治啊，就隐形的牙套戴上去，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已经把前面说的这一些扩弓呀功能性矫正啊甚至是排整齐的一些功能呢有时候会添加到这个隐形矫正上去，所以它会把一些作用进行集成啊，所以我目前有这么几种方式可以供大家进行一个选择
0: 就是刚刚介绍了有几种 进行牙齿矫正的一些方式啊，也是针对于不同的情况，
1: 对，
0: 我们采取不同的一个治疗方式啊。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问题啊，说小朋友25个月了，吃手的习惯还是改不掉，明显感觉呢，这个嘴巴凸出来了，两颗门牙跟小兔子一样，导致呢门牙旁边的几颗牙齿的牙缝有些大，以后这种情况是不是肯定要矫正了？他说是不是这个乳牙换完之后再整，然后他说担心的是这个缩手指会影响到牙龈啊，他说怕牙龈外翻这样的情况。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36个月嘛，就是3周岁之内，这些不良习惯其实都算正常啊。当然我们如果家长发现了之后，可以确实是可以对他进行一些干预，比如说你在这个手指上戴个指套啊，或者是涂一些比较苦的一些液体啊，然后让它不要渗到这个嘴巴里面去，这个是
0: 尽量改正这样的不良习惯。
1: 对，要改正这个不良习惯啊。那您刚才提到还有一个凸的问题，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是不需要进行干预的。那主要还是一些要改变一下，我不晓得有没有做这个奶瓶喂养，或者说现在有没有吃夜奶的习惯。如果有呢，在奶瓶喂养的方式可以慢慢改变，因为奶瓶喂养也会让他有这种呼吸的方式不一致，就是导致了这种口呼吸的这种形式，也会造成前凸。还有呢，就是吞咽的习惯有没有改变。我们在这个孩子给他喂这种正常饮食或者辅食的时候，跟这个孩子当拿着奶瓶去吸奶粉的时候，他这个是不一样的。他这个吞咽的方式就是不一样。也会导致他这个颌骨发育不一样，甚至会影响到牙齿不一样。所以现在这几个方面作为家长可能都需要去关注一下啊。第一个，改变这个奶瓶的喂养方式。第二个，你要用一些阻断的措施啊，把在手指上带一些东西。那第三个就是要观察他这个呼吸的情况。我想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及时了解，不用太担心。
0: 好，还有朋友问到说，男孩13岁，大门牙，而且有双排牙，他说什么时候整比较好？
1: 十三岁，我觉得应该及时去干预了。马上就应该去做。
0: 那就是现在马上就需要去干预了啊，要抓紧时间。我们这个朋友啊，好，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戴牙套会影响孩子运动和吹乐器吗？
1: 戴牙套的孩子其实对运动影响不太大，因为我们在运动过程中，牙套是在牙齿面上，或者说是戴隐形牙套。其实它这个运动过程中不会有大的创伤。而且如果你去戴隐形牙套或者戴固定的牙套，万一在打球的过程中牙齿的正面受到创伤了，其实它反而起到一个固定连结的作用啊，所以这样子我觉得对运动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提到这个乐器呢，我倒是觉得有几种情况啊。第一种就是大部分乐器其实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对我们的颌面部对牙齿的影响是不大的。但是有一种乐器就是它是需要用牙齿去咬住的，这种乐器可能要小心一点，因为你长期的咬合在某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去，可能对牙齿有长期的这种压力的作用。如果你这个咬合的姿势不对，就比如说你咬的时候你的姿势是对下面的牙齿有个压力的，对上面牙齿有个外翻的这个作用的，那你有可能你的牙齿就会造成上面牙齿会前凸，下面的牙齿会舌倾。那既然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上颌前凸下颌后缩的情况就会有了。所以呢，我觉得不同的乐器可能就不一样吧。就是您在这个演奏的过程中可能要注意一下这样咬合的方式。
0: 对，尤其是提到的这种吹奏的乐器啊。还有朋友在问到说，刚刚提到的这个不良习惯的矫正器，像这种舌挡啊，要佩戴多久？
1: 习惯的养成呢，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它是很长期的过程。那同时要把这个坏习惯进行改正呢，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像这种舌挡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良习惯的矫正器呢，我们通常需要6个月到12个月的时间佩戴，这样比较好。而且这也取决于孩子佩戴的每天佩戴的时间啊。比如说他每天佩戴从白天到晚上都佩戴，你可能你的矫正效果会比较好。那如果他每天就是佩戴2-3个小时，可能这个效果就非常差了。所以还是取决每天佩戴时间。
0: 好，刚刚 在我们直播间有一个网友啊，在说孩子25个月的那一个啊，他发来了一张照片，说想请黄主任帮忙看一下，说前面的两颗门牙往出凸，然后呢旁边的牙齿的牙缝缝隙会比较大。
1: 嗯，
0: 那他这种情况还是要再等，比如36个月之后再看，对吧？
1: 嗯，我觉得孩子其实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啊。
0: 啊，
1: 他这个脸型还是可以的。
0: 啊，对，目前看还好啊。
1: 嗯，脸型挺好的。
0: 嗯，
1: 然后牙齿也这种凸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0: 嗯，
1: 而且缝隙大好呀，刚才我们谈到了缝隙大，如果没有先天缺牙，它是有利于这个恒牙的门出的。
0: 嗯，
1: 有足够的空间。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不用太担心。
0: 有点焦虑了。
1: 不用太担心。
0: 不用太担心啊。我们可以再观察，等孩子再稍微大一点，如果他真的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面容的变化啊，或者牙齿外凸比较严重啊，
1: 就是要观察一下他有没有咬嘴唇的习惯。
0: 咬嘴唇，
1: 咬下面嘴唇的习惯，
0: 这些坏习惯要改掉。
1: 如果有就要改掉。
0: 嗯，
1: 所以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们谈了很多，就是关键还是不良习惯的影响啊。
0: 我们一号线有听友上线了啊。陆先生，陆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家孩子男孩啊，10岁，然后他这个上颚，就是上颚的话，他的门牙的话，他就是大门牙，就是他大门牙不是有4颗吗？中间的2颗他是两边就是长成了8字形，就两边长嘛，长得8字形歪了。然后还有一颗靠左侧的一颗的话，他整个牙齿就是不是中间门牙的左边一颗的话，他好像长歪了，就是没有长密，就是中间有缝隙。就是有2颗有缝隙的。
1: 嗯
0: 嗯，
1: 好，陆先生好啊。是这样，我想了解一下，
2: 你好，
1: 这个孩子换了几颗牙了？
2: 换了几颗牙我没注意，我只他现在
1: 是十虚岁还是十周岁？
2: 十虚岁
1: 啊。那就是差不多是在8周岁多是吗？
2: 对
1: 啊。所以他换牙才刚开始换吧？
2: 换了，已经应该换过一次了。
1: 嗯，换了，就是门牙就2个像8字形一样拐到外面去了。这种情况我建议呢，就是可以去医院拍个片看一下，因为我们要排除一下是不是有多生牙在这个牙根的位置。如果有多生牙呢，这种多生牙一般是需要拔掉的。那如果是没有多生牙，它长成这样，所以我就要了解它这个换牙的情况。比如说它两边门牙两边的侧切牙是没有完全长下来。
2: 它两边的那个牙有一颗是长歪了，另一颗是好的。
1: 就是没有长到位的情况下面，它可能还在换牙过程中，那么它可能会自动会调整。如果你发现这个边上两颗侧切牙都已经完全长到位了，然后这两个门牙还是像8字形的，那这种情况你要及时进行干预一下，可以通过一些矫正的方式，这个早期啊，把它给它矫正就可以了。所以这里有2个情况，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你能不能明白啊。
2: 有一点明白了。我现在就是想，第一是就是他干预的时间现在是不是应该，我之前去过医院，医院那边说他说时间没到，我就想知道他是不是现在去应该就是合适了。
1: 对，现在去吧。现在去，首先第一个要拍个片，我全景片，如果提示是没有多生牙的，那么我的建议就是现在因为应该做个干预，因为你如果扭转又不整齐呢，它其实不仅仅说是一个美观的问题，它其实对下颌的牙齿的咬合关系是有影响的，可能会导致你下颌的前牙或者下颌的颌位呢会有点后缩，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建议就是你去做一个矫正，把这个上颌的。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接下来有波惊喜福利要送给浙江听众，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听众朋友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打个电话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你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福利，先打先得。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问题，改善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10分钟内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 最后每人额外送一张刮奖卡，26周年庆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门牙给它先排整齐，做个早期矫治啊。
2: 哦，好的。它就是中间不是那中间的两颗是那个有缝隙嘛？然后中间的靠左侧的有一颗它是长歪了，就是牙齿本来不是它是长的是平的嘛？它整个就是好像跟那个牙齿不是平的一条线，它是有歪，就是没有长着，没有长成一条线。本来四颗牙应该是一条线嘛？它那个长歪了，就是不是一条线了。
0: 所以要去拍一个片子，卢先生。对吧？还是建议到医院来先拍一个片子，
1: 应该是及时干预，拍片以后及时干预。
0: 对，现在这个年龄是可以及时干预了。好吗？
2: 谢谢。
0: 好，没事。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啊。有朋友问到了说黄主任你好，想问一下，我们家的小孩现在9岁半了，孩子上下门牙换牙都是非常挤，然后长歪了，想矫正啊。之前还去过私人的门诊啊，去问过医生说要换完了才能矫正。他说像这种情况，现在这个时间合适吗？9岁半，
1: 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下拥挤的情况到底是严重的还是不严重的。我们刚才提到轻度的牙列拥挤其实不用过多的干预的。但如果他这个拥挤度是中度或者甚至重度的情况，我们还担心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不干预，可能会增加我们以后矫正的时候拔牙的概率。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建议就是孩子应该是及早做一些扩弓的一些治疗。当然如果说拥挤度非常大，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早期的一些序列拔牙，或者是把乳牙进行片切啊，类似的一些活动，然后把这个矫正的问题解决掉啊。
0: 9岁半现在是可以矫正的。
1: 对，可以去做了。
0: 也就是说首先你要评估一下你拥挤的程度，到医院啊，是轻度的还是中重度的，中重度的要及时干预了。好，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13周岁啊，牙齿特别的不整齐，有什么样的建议吗，黄主任？
1: 我们还是要了解这拥挤的程度啊。我们去说这个拥挤有几个毫米。那么现在呢，就是无非就是第一个拔牙矫正，那第二个就是做片切，第三个扩弓，还有就是磨牙远移，就磨牙往远中推啊。通过这些方式把牙列排整齐。那具体像用到哪一种方式呢，还是要结合孩子具体的面型啊，牙列的情况来做一个评判。
0: 其实牙齿不整齐主要就是因为拥挤导致，对吧？首先还是要评估一下拥挤的程度，然后呢其实处理拥挤的方式有很多，这个还是要到线下找到我们的正畸医生来详细的评估啊。那接下来呢，想请黄主任给我们讲一讲，介绍一下这个颞下颌关节病，很多朋友也是想要了解的，因为很多小朋友可能经常会觉得吃东西啊，打哈欠的时候这个腮帮子会疼啊，或者张嘴的时候可能会听到咔嚓咔嚓这样的声音啊，这和您说的这个颞下颌关节病是一回事儿吗？具体有哪些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1: 是这个主持人这个问得特别准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孩子会在吃东西后嘴巴张不开了，或者说就是听到耳朵前面怎么有这种咔咔的声音啊，这个可能都是我们颞下颌关节功能紊乱的一种表现。因为颞下颌关节其实像个轴承一样东西，它刚好位于我们的头骨跟这个耳朵前面，它连接的这个位置。那如果我们在吃饭、在咀嚼、在笑、在做表情的时候都离不开它。但它这个症状呢，有时候表现出来就让人很头痛。就是无法这个解除。比如说嘴巴张不开了啊，嘴巴张不开就不能吃东西，所以我们就功能障碍啊。然后就是疼痛的厉害。一张开就痛，但有时候是一边痛，有时候会两边痛。还有就是张开的时候特别烦，就是耳朵里老听那咔咔的声音。像这种情况儿童有时候多见。那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呢，不要太焦虑啊。因为有些孩子啊，有时候吃东西，比如说他吃那种特别韧的东西，每天在那吃咀嚼的时候，可能会一下子出现这个问题。那如果你让他休息，做热敷，做理疗，一般的这种症状就会消失了，所以不用太担心。但如果长期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要及时到医院里面做一些检查，我们会给孩子拍个磁共振看一看，看他的关节盘的位置是不是出问题了。
0: 那如果像这个颞下颌关节病确定了， 是这个情况，我们一般医疗干预会怎样干预？
1: 刚才我们提的就尿道干预病，它根据它的情况来定，比如说它是肌肉酸痛造成的，那可能做一些缓解啊、理疗啊就能解决。但如果它是功能性问题之外的，比如说它的关节的位置、关节盘的位置出现问题了，那这种要干预，我们会通过一些核电的治疗来先缓解它的症状，让这个关节呢跟关节盘的位置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同时要稳定这个状态，那为了稳定这个状态，我们在这个核电治疗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通过正畸治疗，然后把这个舒适的这个关节的位置、关节盘的位置给它确定好，那通过这种确定好，要避免它再复发了。
0: 在直播间还有一个问题啊，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特别想问的，说20周岁了，然后下牙有点不整齐，还可以矫正吗？现在很多这个相对来说成年人啊，他可能也出现牙齿不齐，他也想去看看能不能矫正，也想请黄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1: 我们现在对于矫正的年龄呢，其实没有限制。如果说的极端点，我们就是老年人80、90、70、80，只要他的牙周情况是好的，也是可以做的。所以对于20岁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做矫正是完全放心
0: 的。
1: 但是我们医生还是会检查他的牙周问题。牙周好的时候才能够进行正畸，如果牙周不好，那么先结合牙周科医生做一些牙周的一些治疗，在牙周病控制的前提下面，我再进行这个正畸，这样是安全的。
0: 好的啊，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直播间还有好多的问题，但是今天可能来不及回答大家的问题了。那如果关于儿童早期矫正啊，就牙齿矫正，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帮孩子来评估一下，他到底现在这个时候是否是矫正的最合适的时机，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矫正的话，其实都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的黄主任，也请黄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1: 我一般呢是每个星期一上午呢在我们医院的青春院区门诊，那星期二星期天上午呢是在钱塘院区是专家门诊，然后星期四跟星期天的下午呢在钱塘院区是有名医门诊的。
0: 好，我再来重复一下啊，在浙大邵逸夫医院啊正畸中心可以找到我们的黄成一主任啊，城市丞相的城，黄成一主任。黄成一主任具体出诊的时间啊，邵逸夫医院庆春院区是每周一的上午，在钱塘院区每周二周日的上午是专家门诊，每周四周日的下午是名医门诊啊。那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黄主任做客我们大医生来了的节目啊。可以说黄主任不仅为我们厘清了儿童早期矫正的重要性和时机，也详细的剖析了一些不良习惯带来的巨大的危害，还解答了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对于孩子牙齿问题的一些疑惑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抓住孩子正畸检查的一个黄金时期，同时要
3: 北京时间10: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纠正孩子的不良习惯，在必要的时候来进行科学的干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输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5: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6: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7: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把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8: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大家应该常常听到孩子会信誓旦旦地跟你承诺很多事情啊，比如说我一定会按时完成作业的啊，今天就玩一会儿，明天就不玩手机了啊，下次我一定收拾好玩具，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呢，事实就是他们会转头就忘，手机还是玩了，作业拖到最后才写，房间呢也是乱七八糟的。很多家长看到孩子说到做不到，那么第一反应是孩子不负责任啊，他怎么张口就来呀？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故意的忽悠自己。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孩子说到做不到的背后的原因呢，可能要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情况要多得多。如果事实确实如我们猜想的那样啊，用你就是不守信用来批评孩子，也算是陈述了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是如果不是孩子故意的，上来就给他们批评一顿，那么这种贴标签的行为不仅没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孩子来产生一个逆反的心理，甚至干脆之后就不跟你承诺任何的事情了啊。所以很多家长想知道啊，在某些情况之下，孩子到底为什么会说到做不到？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先来说到孩子的记忆特点，这个是记忆特点决定的。研究表明，孩子的专注力跟记忆力比成年人更加容易受到干扰。儿童认知发展研究中指出，5到7岁的孩子能够记住的短时信息比成人少40%以上，而直到12岁啊，记忆的发展呢才接近到了成人的水平。这也意味着孩子并不是故意不遵守承诺，有时候他是真的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了。特别是如果这件事对他来说没有太强的存在感，比如说哈，答应放学回家我就先写作业，结果一回家呢吃吃喝喝玩去了，说好帮你拿东西，可能过2-3分钟，哎，怎么还没拿过来，因为他已经忘了这回事儿。所以该怎么来办啊，怎么来根据孩子这个记忆特点，那么就要利用外部的记忆工具了。首先要提高孩子的记忆力，比如说这个视觉提示法啊，用便利贴啊，提醒卡片，或者说呢让孩子在白板上写下自己的承诺，那这样呢也是有助于强化他对某件事情的记忆。再来可以用到情境提醒法，在关键时刻来进行温和的提醒。除此之外，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自我提醒能力，比如说让孩子自己设定闹钟，或者说在日历上标记提醒的事项，帮助他来建立时间管理的概念。也可以采用情境联想法，告诉孩子哈，比如说当你回家放下书包的那一刻，那么你一定要先想起来的就是先去写作业，让孩子也不断地跟自己去提醒。再来就是，除了可以提高记忆力之外，也可能是孩子他低估了

事情的难度，以为很简单，结果做不到。有一个心理学教授提出的理论叫做时间视角理论，认为孩子对时间的感知跟成人不同，他们呢是及时满足导向，精准的难以精准的预估到任务所需要的时间。那也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不是不想做到，而是他对事情的难度预估不足，以为自己能够坚持每天练琴啊，结果上完课之后的时间太紧张了，总是休息不够，结果呢练了两天就不想练了。或者说孩子觉得他半个小时可以写完作业，但是这个由于题目对他来说太难了呀，啊一写就写了一个多小时。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来办？可以使用视觉时间化的一个工具哈，来帮助孩子准确的预估时间。首先呢，可以用到一个沙漏计时法，用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沙漏，或者说定时器，让孩子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比如说啊，你觉得这个作业你半个小时能完成，那我们就用沙漏试试看，或者说用那个倒计时试试看。再来就是时间区块法，让孩子先做一个时间计划。那比如说呢，他觉得今天能够完成哪几件事情，大概需要多久，让他自己先预测一下时间，之后再和实际的时间进行对比，帮助他建立更准确的时间感知。而且也可以分解任务，降低难度，让孩子将一个很大的任务啊拆分成一个个的小目标。那比如说呢，觉得每天练琴半小时太难了，那么先试试15分钟，先试试10分钟，而让孩子体验小目标带来的达成之后的一个正反馈，帮助他建立成就动力这样一个循环，增强孩子的成就感。也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家孩子有没有出现过啊类似刚刚说到的说到做不到的情况，你是怎么来处理的？也可以分享到这张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

那继续说回孩子，如果说到做不到，该怎么来改进一下啊？刚说到了两种改进的方式，那么接着来说，还有几种情况呢？是孩子努力了，但是没做到，这个就是能力跟方法的问题了。那有些孩子其实很想做到，但是他本身的能力不足，方法不对，导致最终没能实现承诺。这种情况啊，最容易的就是被误解为不负责任，但其实是孩子有心无力。这个该怎么来办？首先要区分是态度问题还是能力问题。如果孩子是真的尽力了，那么我们做家长的就不该责备，而是帮他找到问题之所在，问他你觉得哪里不够好啊，让孩子来自己总结经验，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批评。再来就是要教会孩子调整目标，告诉孩子啊，你如果做不到，其实也不代表你不努力，可能是方法需要调整。帮助他制定更加合理的目标，那比如说呢，你觉得一次啊单科提高个10分啊太难了，那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提高5分怎么样之类的情况，让孩子体验进步的过程。如果说呢能够看到自己在一点点的进步，孩子会更有信心的去坚持。

0: 11: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2: 再来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只想让大人高兴，就是说了再说啊，不是真心的。有些孩子就是这种啊，答应的很痛快，他们可能也只是为了取悦家长，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执行的意愿。那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因为他知道答应能让家长满意，而做不做呢，就是另外的一回事。

了，答应你不玩手机，但是你不在的时候还是可以偷偷玩啊。说9-10点钟一定要睡觉，但是关灯之后呢，就躲在被窝里看小说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情况就得让孩子承担自然后果，学会为承诺负责。如果说孩子已经说了自己明天能够早起，不用你叫，结果起不来，那么家长也不要一上来就说，哎呦，干脆让他再睡5分钟吧，然后我再来叫。不要这样做啊，可以就让他承担一点后果，比如说迟到了，那你就自己去跟老师解释啊，不要轻易给孩子来兜底。如果说家长经常对孩子说到做不到，比如说你跟他承诺的事情啊反悔了，那么孩子也会学着敷衍了事，所以爸妈也要以身作则，可以用行动来示范啊。比如说你说好了在什么时间陪他玩，那么一定要做到，让孩子感受到言出必行的重要性。那如果说真的有不可抗力来阻止我们实现诺言，也要好好的解释清楚其中的原因，并且之后来继续实现。当孩子出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要着急去责备和否定孩子，更不要觉得自己，哎呀，怎么没有尽好当家长的责任。还是要帮助他们认清问题，找到合适的方法，去慢慢的培养他的执行能力跟责任感。如果说我们能够理解孩子一个心理的发展规律，而且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去引导，就能真正的帮助他们成长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有执行力的人。当然，这个也会让我们在之后的教育当中事半功倍。所以面对孩子出现过的说到做不到的情况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怎样的处理，也可以发送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后台有家长说啊，孩子做事儿没定性，一会儿喜欢这儿，一会儿喜欢那儿，该怎么来办？到底该怎么来帮他可以坚持下去呢？这位家长说的是哈，帮他坚持热爱。那么真正热爱的东西呢，可能是不太需要坚持的。这是家长说的话哈，那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不一定全对。因为很多孩子喜欢一个东西，一开始都是啊，我妈妈我好喜欢打鼓，或者说哎呀爸爸我可以天天啊去打鼓吗？做梦都梦到了。但是你一旦给孩子去报了课啊，经过了规律性的练习之后，孩子要说了，哎呀我今天能不能不去啊，学了一会儿想放弃，就不是真的热爱吗？也不是的。热爱有一个公式，叫做热爱等于一见钟情加做不断提高的能力跟努力啊，后面这个才是关键，能力和努力是关键。很多人其实是因为后面的能力跟不上了，所以才自欺欺人的说我不喜欢了，我要放弃了。那么当我们理解了这个热爱公式以后，就知道该怎么去帮助孩子啊，有策略的去保护孩子的热爱，同时可以慢慢的提高他的能力。今天来具体的说一说该如何来保护好孩子的热爱的东西，并且持续提高他的能力。那么有几个方法是特别重要的。首先要不断的去提醒孩子来时的路。当爱好一旦进入到了规律的训练，就会变得枯燥啊！人的本能都是这样的，有时候呢可能训练了半天都没有提高，就觉得一下子就挫败了，不好玩了。那在这个时候，家长要去当一个教练一样的角色啊，去提醒孩子，跟他说你看你刚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水平啊，那么现在呢已经提高很多了，或者你整体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提高进步，但是其实你在某些细节方面做得特别好。一定要不断的给他打气加油，帮助孩子去看自己一步一步走来的路，那么孩子也会明白哦，原来我已经提高了这么多了，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了，这个是对孩子来说一个极大的正向的赋能。当然也可以帮孩子去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增压。那很多老师啊，都是按照教材呀，或者一贯的经验去教。那么一个班有这么多孩子，时间又有限，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因材施教。那么这个也是要理解的。但是家长自己是最了解自家孩子的。当孩子的排斥心理很大的时候，要知道我们可以做点什么。首先就是先降级，做一些简单的基础的练习，帮助孩子来找回曾经的那种开心。真的我很拿手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咱们再多加一些鼓励，多一些欣赏，等到孩子状态好了，他就不会就是满足于眼前布置的这些东西了，然后就可以开始给孩子加压啊，提出更高的更难的任务，让孩子再往上去够一够。人的状态也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就非得我一步一步的机械的推进，有时候可以慢一点，有时候可以快一点，有时候能退一点，再蓄力往前冲一冲，这种适当减压适时增压的方式还是很好用的。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5: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4: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6: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7: 我是杨利伟
8: ，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9: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8: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10: 3、2、1，
11: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

0: 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愁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愁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 学习强国Z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与我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3: 继续说回我们半点之前聊的话题哈，就是孩子做事没定性，到底该怎么来帮他坚持下去。之前说到了很多，比如说呢提醒孩子来时的路啊，或者说呢帮孩子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增压。那么还有一个哈，有一个方式也可以试一下，就是让孩子在感觉最好的时候停下来。 这话怎么来解释？很多家长都喜欢乘胜追击，比如说呢，觉得孩子今天状态特别好啊，那我们就多练一会儿。结果练到最后，孩子也累了，开始磨蹭发脾气了，你也生气了啊，弄得最后大家感觉又都不好了。所以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意犹未尽。当你发现孩子今天差不多练习完成了，而且状态也不错，觉得很开心，还想再练的时候，你就要适时的 试着说啊，我们今天呢就到此为止哈，不要再练了。今天的训练已经全部完成，明天可以再继续。然后我们该干嘛干嘛，适时打断，就要让孩子意犹未尽。这个不是瞎说，因为在心理学当中呢，这个叫做蔡加尼克效应。人总会对自己感觉好的东西，但是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念念不忘。所以咱们就适时打断，反而会让孩子不断的加深喜欢，并且保持这种不断提高自己能力的干劲儿。 真正的热爱也是需要坚持的，只不过会让我们更容易去坚持下去。那我们家长就要做一个非常聪明的教练了哈，从各个维度、各个方面，让孩子的热爱和能力同步的上升，从而形成他可以为之啊走向一辈子的一个热爱的事情和爱好。

0: 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每天在上学的时候啊，孩子呢会很磨蹭，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催，不催不动，催也不动，你越急他越拖，你越催他越慢。比如说让他起床啊，要迟到啦，或者说呢要快点吃东西啊，都凉了，要么就是说他快点走，这几步路都走了多长时间了，这些话应该挺熟悉的啊，可能家长每天也要说上无数遍。所以家长以为孩子拖拉磨蹭是因为没有时间观念，对他来说呢，这个五分钟半小时到底是多长，对孩子来说不够具体。那这方面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当中把时间跟事情对应起来，让孩子逐渐的形成感知。但是孩子磨蹭行为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根源问题，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先来说孩子磨蹭背后的根源的问题啊，像在幼儿园阶段，刷牙、洗脸、换衣服啊，折腾半个小时都弄不完。一会儿呢玩牙刷，一会儿呢玩水，一会儿呢就在那不动了，还在那发呆愣神儿。那上学之后啊，写字、算术、东瞧西看，玩文具、抠书角啊，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又要吃东西。看到的表象好像就是孩子怎么做事儿，真的磨磨蹭蹭的哈。那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呢，是因为孩子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要做的事情上，一直在断掉链接，但是又在不断地被催促着重新进入到状态，怎能不耽误时间呢？磨蹭不是原因，磨蹭是结果，所以也要发现，无论家长怎样的催催催啊，他也没有办法集中精神、集中精力，很有效率地做好眼前的事情。那专注力高的孩子，做事的效率会相对来说较高，也自然而然地更容易获得自信心跟成就感。专注力不足的孩子，那么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面就会遭受到挫折了。所以如何来评估孩子的专注力？专注力是指孩子能长时间的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儿上的能力，是感知、记忆、思维、想象等思维活动的基础。所以大家也觉得孩子专注于某件事情多长时间算专注力好？五分钟、十分钟，还是有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专注的时间呢？也可以发送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说到如何来评估孩子的专注力啊，一般来说呢，对于一岁以下的这个孩子啊，我们是不怎么谈专注力的，因为年龄太小了，他很少会有目的性的观察一个物体一段时间，而且注意的时间非常短暂，基本上呢都是在家长的提醒之下，他会拿起一个玩具看两眼，然后呢摆弄两下就放下了，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正常状态。那么对于一岁以上的孩子来说，专注的时间应该是多久呢？有一个公式哈，孩子专注学习的时间等于生理年龄加一。孩子如果被动的看动画片，或者说呢只是坐着自己玩，一会儿呢听到哪里有声音就扭头去看，一会儿呢可能隔几分钟就瞅瞅别处，那么就算孩子坐了20分钟，也不能算专注了20分钟的时间。每个孩子的专注发展都是有自身差异的，而且呢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成长的背景和家庭环境的不同，又会将这种差异在持续的放大。有一句话说，除非你被孩子邀请，否则永远不要去打扰孩子，为孩子打造一个以他们为中心，让他们可以独立做自己的儿童世界。

近些年，很多家长都开始认识到专注力对孩子的一个重要作用。那么它是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对孩子来说，专注力更是学习一切新事物的基础。孩子只有具备专注的能力，专注的时间啊，才有可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等重要的活动当中全身心的投入，获得成长。没有专注的能力，也难以保持专心听讲听课啊，难以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在成绩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即便拉长时间努力学习，也往往无法收获更好的结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越高，反而会增加孩子的挫败感，也没有办法建立起自己的自信了。所以说专注力不光是决定学习力，它的影响比我们眼前看到的还要更加的深远。了解孩子的专注力的发展情况，有针对性的持续的提升他们的专注能力。当专注能力提升，就能提升学习和做其他事情的一个效率，孩子能够体验到更多的成就感，才能更有信心的、更有内驱力的去完成更多的事情，促进各项能力发展，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说，比起学习某一项具体的技能而言，让孩子可以掌握乐观、自信、成长的底层逻辑，是更为重要的事儿。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司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块。
0: 眼镜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这儿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3: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配合，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咱们首先关注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1/8决赛呢，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埃及队展开了交锋，最终阿根廷队完成了大逆转，以3-2惊险绝杀获胜，晋级本届赛事的8强。在0-2落后的绝境当中呢，在梅西上半场罚丢点球的情况下，卫冕冠军的阿根廷队在比赛最后阶段的13分钟之内连入3球，是神奇的逆转埃及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可以说梅西贡献了一传一射，创造了多项纪录。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5: 埃及队在第15分钟率先取得进球，他们在45度角将球调入禁区，33岁的后卫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为埃及队取得1-0的领先。阿根廷队接下来展开猛攻，但是埃及队门将舒贝尔表现出色，力保城门不失，他还扑出了对方的一记点球，埃及队以1-0的比分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之后，阿根廷队依然无法撕开埃及队的防线，反倒是压上进攻，导致后防不稳，被埃及队的穆斯塔法·齐科通过反击打进2个进球，但其中一个进球因为埃及队犯规在先被取消。但即使这样，埃及队也在第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并没有慌乱，他们在第79分钟和第83分钟连进2球，5分钟之内就把比分扳平。之后埃及队连续出现犯规，阿根廷队则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由恩佐费尔南德斯接劳塔罗的助攻打进绝杀进球，3-2逆转击败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
0: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4: 赛场的高光时刻啊，这个大伙儿千万不要一人独享啊，分享才会更尽兴啊。这个浙江移动亲情网全新升级，一人最多可以加4个网，家人、朋友、同事、球搭子，分开组网更加方便。6677778793开头3位专属短号，省内畅聊不限量。所以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1/8的决赛最终的是收官。我们看到啊，这个比赛当中的3个东道主的球队是都止步于1/8决赛了。那么在双方刚刚的这个比赛当中，应该说有许多的惊险时刻啊。今天早上的这场比赛关注度也非常之高，瑞士对战哥伦比亚，这双方在常规时间呢是0-0战平，加时赛呢也都没有进球，点球大战最终瑞士战胜了哥伦比亚晋级8强。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8强已经产生，8强战呢将会从北京时间的10号开始打响，分别是法国对阵摩洛哥， 哥，以及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挪威对阵英格兰，阿根廷对战瑞士。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更看好哪一支队能够走得更远呢？您目前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杯呢？上咪咕视频啊，用这个移动宽带，这家里边呢，不管是千兆宽带还是全 WiFi， 不管是客厅啊、卧室啊、书房啊，这个还是追剧看球等等，同时在线都不卡顿。所以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尽享世界杯的燃情时刻。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这个夏天看世界杯产生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赛场内外的新鲜话题啊，包括呢世界杯的这个角逐进程当中一个又一个的封神场面了、现在观看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了，包括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也已经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数字化。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关键词呢，平常的生活当中都会涉及到二维码。拿着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这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动作了。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呢，有网民反映自己扫了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出现了很多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涉黄啊、电诈啊等等。小小的二维码为什么就变成了这些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呢？又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对此记者展开调查。
3: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

0: 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1: 喂，你好。
2: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码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
1: 啊。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0: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二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风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
3: 喂，你好。
4: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金风智观科技有限公司吗？
3: 在哪里？
4: 哎，你好，我是记者。喂。
0: 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5: 这个地址是怎么的？
6: 第三座四层楼，
7: 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原来我们在四层，原来有一个初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租公位的那么一个客户。对，但是已经那个到期，他们
8: 他云享客也走了，
6: 云享客走了。
7: 对，
0: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9: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0: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10: 这就是所谓不扫不知道，一扫吓一跳。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你看，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了非法网站的入口呢？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技术漏洞？咱们呢，先从技术的角度做一些拆解，听听网络安全专家的解读。
0: 专家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11: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0: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

0: 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1: 好了，这就是二维码为什么会演变成最后涉黄啊、诈骗等一些非法的入口了，是如此这般。那么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路灯啊、公交站牌啊、油桶啊等等，这些街头设施上贴上独立的二维码名牌，原本呢初衷就是为让大伙随手一扫就能了解设施信息和快捷投诉报修，包括在一些文旅场景之下，通过扫码的方式可以及时的了解到相关的一些背景资料啊，一些实时的解读啊等等，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出现了这么个状况。记者近期对街头二维码做了一次实地的扫码测试，看看随机的调查情况又是怎样。
0: 工作日的白天，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内多条街道，位于通州区四元厅街的社区健身器械上，在扫码报修的字样旁边贴有一个二维码，记者扫码后随即跳出了一键报修登记页面。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路旁种植的植物前有一块解说名牌，记者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弹出生态科普界面，里面详细介绍了这株观赏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起来十分方便。不过记者在走访测试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完好有用，很多出现了扫码失效的情况。在通州区北苑路，记者对这里路灯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后，结果却显示网络出错，无法显示该页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记者扫码路灯电箱及公交站台的设施名牌二维码后，均无法正常跳转。在丰台区北京西站附近，记者扫描路边油桶上的二维码，页面长时间卡顿，无法跳转。位于朝阳区的金同西路和三里屯等商业街区，记者沿途扫了当地20多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结果依然是无法打开网页。更有部分二维码已模糊不清，被人为涂抹划伤，无法识别。
1: 这是随机调查的情况，扫码测试的情况啊，这个大家有精力有时间的话，也不妨的参与一下公共的这个社会管理，您呢也可以试一试，看看二维码是否还有效，是否存在着一些漏洞啊。那其实你看，在调查当中，有些是可以用的，有些呢也出现了失效等一些问题。对于发现的这些尤其是二维码失效的情况，业内专家表示，公共服务设施二维码的失效背后折射出的是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中存在的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0: 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值得鼓励推广。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2: 简单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人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0: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3: 我们说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 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

0: 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1: 总之一句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对于二维码，对于这样的一种数字基础设施的这样管理，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啊。你要重视好后续的这种运营。
2: 确实，数字化时代加速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要重视城市的治理当中我们的硬件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对吧？前两天看到一条新闻，是国内某地城市当中的这个应该算是高铁站或者是地铁站啊，具体细节呢不是特别确定了，但是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有一部电梯坏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很长时间怎么去理解呢？你可以按年来计啊，好多年了。然后呢，这个电梯外边呢是拉了一个维修的围栏，上面有一块牌子是吧，说这个电梯故障，这个正在维修，给您的出行不便造成这个影响，深表歉意。好了，就这么一句话，就这么一块牌子放了很多年。这网友就开玩笑说，这个很多年这到底什么时候能修啊？目前呢，根据报道的最新消息啊，估摸着整修的资金基本上到位，按程序正在审批啊。你说这样的一个关乎公共出行的这么一个硬件设施尚且引发这么多关注，那么在数字化时代，我们这样的一些二维码本来初衷是为了更加精细的进行城市管理，但如果说只是简单的赋码而不进行动态的管理和进行维护的话，以至于可能沦为涉黄诈骗等一些入口的话，这就是管理的失职。所以这个城市管理啊，它永远没有最好，它只有更好，只有不断的动态推进，才可能持续的完善这样的城市管理的精细化程度，更好的服务人们的生活。好，这是二维码，公共场所的二维码。各位，我们也可以身体力行的行动起来，参与起来，随手关注一下啊，这些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否还能够正常有效的使用，这也参与城市管理，让城市是我家不再只是一句愿景啊，一句口号，而成为每个人身体力行的行动吧。好，公共空间除了二维码，还有一个事儿，在互联网时代同样也引发了关注，什么呢？户外直播，这话该怎么讲？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逛商场啊，下馆子啊，去健身啊，甚至坐地铁的时候，突然旁边有人架起了手机开始直播，这您好好的走着路吃着饭啊，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别人直播间里的伴儿了，而且呢还可能是背景板，心里边别扭想躲开，又觉得人家在公共场所好像也管不着啊，说了不算，可也不躲开。这个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屏幕，总觉得自个儿的肖像啊、隐私啊被人随手拍了去，浑身不自在不习惯。所以问题来了，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很多网络主播用手机以及各种录制设备在餐厅、宾馆、商场、车站等一些这个公共场所呢进行直播，已经成为很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也让不少人被直播感到很苦恼。那么公共场所这个直播界限究竟在哪儿？如何规范好直播行为？自己被直播了，如果你不愿意，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我们从具体案例说起。
4: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5: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4: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 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6: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2: 所以在公共场所，个人的肖像隐私同样受法律保护。在如今自媒体全面发展的时代，如果你不想成为被直播的那个角色的话，你同样也可以合理的反映自己的诉求。那么除了在游泳馆、汤泉馆等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之外，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比如说餐厅直播拍到了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啊、在公园呢等一些直播拍到路过的行人，这种情况咱得较个真儿，算侵权吗？如果我主动来主张权利，能否得到回应呢？
5: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4: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

0: 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1: 不少网友呢都对被动入境感到非常的困扰。专家表示，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又该如何去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我们进一步的来听一听。
0: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这菜品呀，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2: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0: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啊，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啊，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1: 好，这是基本上理清了边界。那么在被侵权的情况之下，该怎么去维护权益呢？最后再来听听。
2: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
1: 好，这是相关的权责啊，我们及时的做一个梳理，也提醒公众加以注意了。各位，您得擦亮眼睛，守护好自己的权益啊。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咱们的老朋友郝世丽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在节目当中呢，也持续的给各位送出好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眼神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呢模糊不清亮，甚至呢还有干涩酸胀等一些状况，您不妨可以试一试郝世丽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那趁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电话您记着：400-833-1912，400-833-1912。一家企业坚守26年啊，护眼大品牌，这当中的有人参、黄柏等一些中草药，守护眼健康，效果更佳。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接下来有波惊喜福利要送给浙江听众，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听众朋友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打个电话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你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福利，先打先得。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问题，改善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10分钟内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每人额外送一张刮奖卡，26周年庆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2:3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3: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4: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5: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6: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1: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这儿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年暑假已经开始了啊，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来说呢，孩子们的暑假的生活已经陆续的开启了，不管是研学呀，还是个其他的一些安排啊。但这当中的一个现实痛点是什么呢？双职工家庭，这上班孩子没人看，该怎么办呢？最近杭州多个区县市相继发布2026暑期托管服务方案，学校基础托、少年宫特色托、企业定制托等多种模式，为家长孩子带来了多重选择，打造多彩暑假。越来越个性化的暑托班究竟能不能够匹配更多孩子和家长的需求呢？看看供需两端能否瞬间丝滑对上。
5: 上午10点，杭州盛城区彭埠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里活力满满，跆拳道教室内，孩子们身着整齐服装，跟随教练口令认真练习出拳踢腿。室外轮滑场上，小学员们戴好护具，从站稳踏步到平稳滑行，在教练的保护下逐步解锁新技能。
6: 我暑假学了书法、舞蹈，我很开心，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还学到了知识。
7: 我暑假在踢足球和玩模型，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我的知识更丰富，暑假就不会无聊了。
5: 今年是彭埠街道连续第5年开办暑托班，与往年相比，今年街道专门引进了杭州市少年宫的名师资源，除体育类项目外，美术、科创、手工等主题教室同步开放。暑托服务涵盖中小学、幼儿园群体，将日常看护、兴趣培养融为一体。
8: 放假了，一个人在家，家长就围着他转，也很累。把他放出来，又学到知识，又能锻炼到体质，又能接触到社会，增加他的自信心，也有好处的。
9: 从最初的大概只有6-7个专业，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有20多个专业，我们基本上班次可以达到了60-70个班次，人数基本上可以达到400-500人了。
5: 今年杭州官方暑托班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在临安青山湖科技城，属地联合园区企业将托管班直接搬进厂区，根据家长们的上下班时间灵活定制服务时长，实现带娃上班无缝衔接。在建德，当地联合融媒体中心推出小主持人小记者实践暑托班，孩子们走进演播室体验主播播报，跟随一线记者参与实地采访，将课堂搬到真实的职业场景中。
10: 我最想了解这里面的观点，我今天站上了主播台上，非常的高兴，因为我有一些进步。
5: 此外，杭州市中小学校园基础暑托班将于7月13号统一开班，分2期进行，每期10个工作日。今年暑托方案强调体育必修，为孩子们提供更加丰富的特色拓展。目前各城区报名通道仍在开放，家长可通过孩子就读学校或属地教育部门咨询。
4: 好了，这是浙江各地啊正在积极的推出形式多样的这个暑托的方式啊，满足孩子和家长的需求，匹配大家的选择。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是否也参与其中了呢？每年的暑期托管都少不了志愿者的身影，他们呢有爱心有耐心，而且因为和孩子们生活在同一个社区或小区，也多一份责任心。随着暑假开启，各地共享奶奶、芳龄妈妈等等志愿者团体也陆续上岗了，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种方式，社会的接受度和反馈如何。
11: 你揉起来，这样子抓，用手这样子抓。
5: 在台州黄岩东城街道嘉盛社区活动室，共享奶奶成员正带着小朋友学习传统手工面条制作技艺，奶奶们逐个指导，耐心纠正，细致解答，陪伴孩子们体验手工劳作的乐趣。
12: 你的面条很好看，奶奶们也很温柔，跟我四川的奶奶一样。
3: 不是让你们那个帮他完成，要必须让他们分享每个做的过程，然后来慢慢慢慢把他们教会，你让他享受这个玩的过程，让他们那个暑假也过得比较有意义。
5: 除了美食手工课，共享奶奶各展所长，有的带着孩子们舒展身姿翩翩起舞，有的讲述趣味故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文化生活。据介绍，今年是嘉盛社区共享奶奶公益托管的第三年，16位社区退休党员、热心市民自发组成志愿队伍，服务模式也持续升级，从基础看护看管拓展为项目化、特色化的公益赋能课堂，破解辖区双职工、外来务工家庭暑期托管难题。
13: 这个暑期呢，我们每周都会为孩子们安排3到4场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更平安快乐的暑假，也让奶奶们呢老有所为，心有所安。
5: 在永嘉县岩头镇西南村，方林妈妈志愿者郑海玲正在走访留守儿童家庭，除了询问日常生活，还会细致辅导暑期作业，
14: 帮我梳头发，指导些功课什么之类的。我感觉他们很温柔，我非常感谢他们。
5: 走访中，方林妈妈还详细排摸困难家庭情况，一旦有社会资源或爱心人士帮助，就能迅速精准架起沟通桥梁。据了解，方林妈妈志愿团队目前有超过40名成员，每个人都和当地留守儿童进行了专属结对。
15: 针对这些留守儿童，我们还开展了暑期班，然后有就是有需要的小朋友，或者说是家里面就是没人看管的小朋友，我们可以把他送到我们的暑期班，然后由我们的就是大学生志愿者，然后帮他暑假的作业辅导，然后新学期的课程给他预习。
4: 今年以来，浙江持续推动公共服务更加优质、均衡可及，提升一老一小服务成为了关键一环。那前面你看，这样的群体也在积极的行动起来、参与进来，成为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那么眼下又是暑期托运托管的高峰期，今年各地社区托管机构针对实际情况又做出了哪些方面的一些新的调整呢？咱们继续来听听看。
5: 走进武义县青少年宫，教室里一片浓厚的学习氛围，孩子们有的埋头书写，有的认真翻看书籍。为解决双职工家庭假期孩子看护难问题，当地着力打造15分钟公益托管圈，把优质便捷的公益托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今年计划开设2期暑假公益托班，设立40余个点位，220余个班次，预计可汇集学生近7000人，规模和覆盖面较去年提升约20%。
16: 我最喜欢的就是 3D 打印课了，每次上课我都很开心。
17: 我们也没有时间，然后办这里的作业什么啊，可以做一点点，然后有老师监督，比在家里要好很多吧。
5: 据了解，此前由于需求量大，加上覆盖面不够广等问题，该托管班一度出现名额供不应求、点位需求不匹配等情况。
18: 实施过程中，我们也是不断地完善我们的点位啊。首先一个调整是城区的学校点位，我们将近扩了50%左右。比如说有些机关单位啊、企业啊，它有这个需求，我们也会把这个点位给它新增开设出来。
5: 同时，针对公益托管班下课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没有完全匹配的问题，今年武义县也将托管班放学时间从下午5点延迟到了5点半。进入暑假，舟山推出春泥计划公益托管活动，在落地社区之一的锦湾社区，本期招收30名学生后，对场地进行了微改造，新购置了儿童专属课桌椅，给孩子们更好的学习环境。云和用活全县16个党群服务中心，为企业、两新组织家庭开设家门口的公益暑托班，为360名新就业群体子女打造15分钟托管圈，解决了此前这些孩子无人看管、无处可去、无人陪伴的尴尬。
19: 我们为孩子们提供公益全托服务，不仅全程看护，还免费提供营养午餐和午休场地，解决新就业群体和困难群体家庭中午接送难、做饭难的实际痛点。
4: 让托育服务既能有地儿托，又能放心的托，让更多家庭不再受困于假期带娃难。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方法、好主意呢？我们也进一步的听一听各方的集思广益。
20: 打通最后一公里，关键在于把服务嵌入居民的生活节奏里。双职工家庭最怕名额抢不到，时间死板。有条件的社区可以尝试动态调配名额和分时段托管，让服务跟着需求走。
21: 可以将托管阵地向社区、楼宇、园区延伸，利用小区物业闲房与老年活动中心错峰开设微托班，在企业会议室、园区休息室设置临时托管角，缩短家庭接送路程，切实便利家长。
22: 要跳出单纯的看管模式，融合作业辅导、非遗手作、体育运动、科普课堂等多元内容，打通从看护到成长的一公里。
23: 可以挖掘社区内有意愿身体好的退休老人，以时间银行积分兑换机制激励参与，为低龄儿童提供陪伴看护、手工教学等服务，发挥老年群体的娱乐，降低家庭看护成本。
24: 在假期短期的托管服务之外，如何完善常态化的日常带娃兜底服务？社区可以打造家门口的嵌入式托管点，常态化开设课后自习室，精准地接住双职工家庭放学后的真空期。
4: 好了，这是暑期托管的事儿啊，这个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更为焦灼，该有怎样的选择？杭州到浙江各地都在持续的推动这方面的一些公共服务的均衡优质。那今天呢，我还看到相关那条新闻，其实也挺有感触的，是不是脑洞可以再大开一点？今年6月，河南郑州新郑市的一个金秋乐园小区物业发布了通知，说因为长期的亏损宣布撤场了。据媒体此前报道说，负责该小区物业服务的伟星物业公司是一家被网友称之为神仙物业般的存在。为什么呢？他不仅免费的接娃放学，还聘请专业老师辅导作业。小区的居民李女士告诉记者说，物业撤场的主要原因呢是很多业主不交物业费，现在物业要走了，很多业主后悔了，希望能够挽留住物业公司。

0: 就在昨天啊，这个青丘乐园小区所属的街道相关人士表示，社区正在协调处理此事。哎，这样的这个托管呢、啊，这个接送啊，如果说物业也能够参与其中的话，这再加上合理收费，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解决思路呢？不知道各位一说起咱们小区的物业，是点赞声更多还是吐槽声更多呢？其实社会资源的整合还有更多的空间可挖掘啊。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这是说到了暑期的托运问题。那暑期呢，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研学旅游啊。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长达两个月的暑假，确确实实呢可以好好的计划安排一下。而研学游呢，近年以来也确实呢各方关注度比较高，在诸多的旅游研学产品当中，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工业游。最近啊，文旅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进一步的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的供给。那么工业游有哪些新亮点，给游客带来哪些新体验，激发文旅市场的哪些消费新活力呢？最近啊，工业研学游持续升温。你比如说咱们宁波钢铁厂区，这个传统的钢铁产业靠智能改造、绿色转型，就营造出了不一样的工业旅游体验。咱们听听看。
2: 近期一批小学生走进浙江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研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烟尘弥漫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3: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那230毫米的板材呢，在这里经过流水线就会被压成最薄达到1.2毫米的板材。那看到小朋友的反应，钢厂里的场景和好像和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4: 也感觉这里很有科技感，很壮观。
3: 刚刚在生产车间，我们听到工作人员提及的最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和远程控制，而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能实现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
2: 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10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3%。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让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工业旅游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0: 那目前适合工业厂区的旅游模式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趋势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有自己的观察。
5: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工业旅游来说，工业旅游其实有很多，一种它是工业遗址的，其实我们也有还有更多是那种现实的现场生产线的这样的。那么在不同的，它针对不同的旅游信物，针对不同的这个我们参观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最后打造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比如说黄园，它在看的过程中，它的工业遗址，我能看到是它历史上怎么生产，但是我们现在有生产线，我们看到现在怎么生产，而且在生产不同的工业里面，我们看到不一样。比如轻工业，轻工业里面我们看到啤酒生产线，比如饮料的生产线，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肉身加工这种生产线，它是一种看法。但我们看重工业生产线，比如我们看钢铁，我们看石化，看粮加工，那么这个它又是另外，就比如矿山，那是另外一种。 体验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总体的感觉是根据它的这个工业遗址或者它工业的这个流心湖的工业的这个我们参观的对象来确定我们最后打造什么样的场景，这个是比较的。但是呢，无论不管是哪一种，这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特点，都是我们要亲身参与其中。这是都是一样的，就是曙光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打造的项目也是我们要去参与的，但是生产现场我们也是要去参与的，这是一个最大共他们俩共同的一个特点。
0: 好，除了刚刚说的两种，还有一种呢，比较像北京的七九八这样的一些老厂区改造啊。多年前我还去过，确实呢有不一样的工业风。那么改造之后呢，跟现在的形态又不一样了。所以这是不是也是有说更多的空间可以拓展，吸引更多的游客参与进来呢？我们再来听听。
5: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工业旅游跟我们传统的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传统旅游，比如我们要看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是看的，就走着看，走着看山看水，看看风景，是吧？但是呢，工业旅游它是跟它有个场景的，它有单一的场景，它有场景的叠加。刚才你讲的刚好是两种，刚才我讲的，比如曙光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是一种场景；刚才我讲生产线，它是一种场景。刚才你讲的是工业遗址跟现代结合起来，那是一种场景的叠加。既有传统历史记忆，同时有现代的我们现在潮玩的潮流的新型的元素。但不论如何，它最后打造了一个就是怎么样让工业遗址记忆让大家记住，同时新潮的东西让大家记住。最后它就是让一个吸引物能更加的怎么样的。在作为旅游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吸引物，怎么样更加能吸引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0: 确实，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视角呢转向江西，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了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多种元素，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的打卡地，生产线呢就变身为这个实景科普的课堂，让学生啊，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游客到这儿来，哎，感受工业旅游，它也有很多新的玩法。
2: 走进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为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这家企业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沉浸式工业研学正架起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
6: 我现在在湖南长沙一处工业园区，这里依托产业特色，园区打造了环保加创新主题研学营，有百余名学生来到这里参观，并且体验一日工程师角色。
2: 研学行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直观可感。洁净空气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尘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今年以来，这家工业园区已累计接待研学学生超10000人次。在重庆，老厂房活化利用，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
7: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2: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来体验。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在涪陵群山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这些工业遗存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0: 今年以来，我们说高质量发展，那么在工业旅游的方面，高质量发展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哪些环节呢？针对这些目标愿景，又该从哪些环节进一步的发力？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的观点。
5: 高质量发展在工业旅游这个层面应该体现3个创新上面。第一个是 场景的创新。场景啊，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叠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浙江，我们在杭州，我们见到很多，它是沿着运河边上的那些厂房，它改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酒店，还有那个一些，它也是供大家去旅游参观。比如说还有把他们的浙江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都放在那个大结合运河相关的文化放在那边去展演。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在看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在西部地区。

0: 三线建设很多，现在啊，随着很多现在发展，很多人给迁入三线建设的工厂都在这儿。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依赖工作的理由，他工业理由他展现的是什么呢？展现的是他们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些精神。他们很多的三线建设的后代在去参观他们父辈，看到这个很多都很非常感动。所以场景的这个创新很多，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我们不同的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内容创新。这工业旅游内容创新呢，不仅仅是刚才讲的我看我传统的，但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这个内容里面我不仅仅是要看我一路走过去，同时你比如说，我打比方说，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的那个食品加工生产线参观，从食品我们从一个原料，我们从一步一步看到它怎么进去，进粉碎机呀，进包装，就拿出来，是我们想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很安全，我吃了这个，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内容创新，第三个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很多参与，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刚才研学，研学为什么创新是特别好呢？其实学生这个年代，他接触事物，他的接触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呢，他比如他平时上课的时间，他只能去课堂上去接触。但是如果他到现实中车间子去看的现场，无论看历史上怎么样，如果看现在，他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以孩子为例，他看到只看到学课本上，他知道铁矿石怎么粉碎最后出来的钢，他知道，他看书看知道。但是如果他能看到工厂的实景，他看到铁矿石怎么粉碎，在那焚烧炉怎么焚烧，加上焚烧以后，慢慢逐步逐步最后盛出来钢锭出来以后，甚至他的钢锭里面看到，比如还我见到还有汽车生产线，他的钢材进去各种原料进去，怎么最后出来成车？他这样直观的感受完了以后，对他的学习呢完全不一样。
1: 好，这是我们今天聚焦的，在暑期的研学游当中，工业游也成为不少的这个群体选择和关注的一个板块，一个领域。那么如何推动工业游，尤其是研学游持续的有序发展，这当中如何挖潜，如何整合资源，其实还有很多的文章可做。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密切相关。
5: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6: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7: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6: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7: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6: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7: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6: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7: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8: 我没健康，
9: 我说了算。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4: 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7: 大家好，我们是
18: 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4: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2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中奖号码。第260757超级大乐透中奖号码是010616182604和10。第260777星彩中奖号码是54055529。第260776+1中奖号码是15803336。我们再来关注福彩中奖号码。第26077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10405141825和04。第2617873D中奖号码是266。260767乐彩中奖号码是010207131619922以及03。
24: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在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好朋友好视力都在给大家大量的送福利当中，特别是在他的26周年生日之际啊。我们知道一家企业能够做26年，除了眼贴本身效果就好之外，更离不开广大听友网友的信任和支持。那今天好视力拿出了2000份的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如果你的眼睛呢总是干涩、酸胀、不舒服、流泪、模糊的，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的蒸汽眼贴，大家呢可以放心使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特别是以下的这些朋友啊，你就不要错过了，因为你的眼睛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整天就是刷刷刷刷手机的啊，刷手机一天超过8小时，你其实可以统计一下，看一下你的屏幕使用时间的，对着电脑一盯就是大半天的，好不容易躺下又忍不住去刷剧再去玩游戏的，一天下来你眼睛肯定受不住啊，严重的话呢还会看东西模糊、发虚、迎风流泪，赶紧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特别添加了人参等等的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技术，能够加速吸收，效果加倍，剪个单贴一贴，眼睛就非常的亮堂清晰，滋润舒服。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呢送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括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眼黄金、叶黄素啊，26周年的限定生日礼包，每天限送100份，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5: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6: 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7: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
5: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8: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9: 以案说法，
1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那就是，有人说不要花钱去买任何会增加你情绪劳动的东西，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花很多钱买了一套真丝的丝绸内衣，但是你会发现它特别不经造，你可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

0: 但你会发现得你伺候他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无用的情绪劳动？以及经常 PUA 你的健身教练，每次去都让你压力倍增，心情很差，把你贬得一无是处啊，这种人有吗？以及那些商场柜台的啊，忽悠你买东西的这些服务员啊，这个经常 PUA 你啊，觉得你皮肤已烂透了，你再不买的话你完蛋了，就这种啊，他会过度的消耗你的情绪劳动的，我觉得那不要再去那里花钱了。从物品到关系，只要你花了钱，就没必要再给他们情绪价值，因为他是买来让你方便的，为你服务，为你解决问题的，如果解决不了，那请你解决掉他们啊！我们真的在消费观念当中要只花钱买让自己过得更好更舒服的东西，你花出去的钱会变成你的高品质的生活，更高能量的这个精力跟愉悦的心情，那么人生就会走向正循环。反之，你就会一次陷入到自我怀疑的境地，钱花了，麻烦却变多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互动的环节。你有没有买过这些消耗你情绪劳动的东西？有没有这样的消费品，买了就让你非常的后悔？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好的，过渡一下。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
2: 13:15，
1: 浙江早新闻由北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4: 宝贝辛苦了，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3: 太好了，
5: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4: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5: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 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4: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5: 中国电信。
6: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看消费热点。今天消费热点第一个就是世界杯了，世界杯的热度一直在啊，当前呢世界杯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已经进入到1/8了啊。那么观察身边世界杯的元素也是无处不在，比如说电梯广告里面滚动的所有跟世界杯有关的这种植入的广告，以及当日的战况，再比如说你到大街上一些商场大屏的直播赛事吸引着往来的顾客，包括街头行人的装扮、球衣、吉祥物的包挂等等成为常见的穿搭。你别说，前两天我儿子让我给他买一个世界杯这个联名的足球啊，买了，结果舍不得踢啊。那么世界杯呢，带动了夜间消费，比如说烧烤、小龙虾、汉堡、炸鸡等等的品类需求大涨，边看边吃成为了球迷的标配。那么各地的商圈、烧烤门店和酒吧也升级了他们的消费场景。另外，居家观赛也带动了深夜外卖订单的持续增长，不管是啤酒加烧烤，还是提神醒脑的咖啡套餐，还是暖胃的汤粥类的食品，都是看球时不错的外卖的选择。这个比如说啊，像京东外卖上线了看球必吃套餐，里面有像龙虾什么中餐卤味什么都有啊，还能通过 AI 智能去搭配。那么有人熬夜看球，也有人早起观赛，因为本届世界杯很多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的6点到11点，所以早餐配足球成为了一个新的潮流。我们根据美团的数据显示，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的这个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粤式早茶、广式早茶点心搜索量同比增长222%和130%。有网友自发整理广州可以看世界杯的茶楼清单，发到社交平台上，不少人呢留言求组队。 另外在湖北一些早餐店呢接着吃热干面，看世界杯的观赛模式出圈了。在江苏呢很多早茶店也是更新了装饰，增设了大批

品啊，用一些福利折扣等等的吸引大家。影院级的大屏幕啊，环绕立体声以及宽大的座椅，在电影院看世界杯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上海推出了首个体育主题的影院，球迷可以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同观赛。一场直播的票价差不多是40元左右。很多球迷要说，在影院看球比一个人看有趣多了，因为有那么多球迷，大家可以发出共同的这种喝彩啊。然后呢，因为它体量大，投入多，但是观影的黄金时间有限，所以大部分比赛安排在上午或者深夜，也覆盖掉了医院的这个电影院的这个闲时时段啊，这个刚好是一个客流的缺口，挺好的。那么除了电影院，带大屏电视的观赛房、24小时营业的酒吧、火锅店、咖啡厅、洗浴中心以及户外露营基地等等，也成为了大家看球的热门的选择。这也是一块，所以带动这些消费。另外根据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影音房的入住热度同比上涨47%，那这个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需求最为旺盛了。不少的商家同步配套完整的赛事的套餐，比如说连住的折扣啊、超长延时退房啊等等的服务。

0: 度和市场的热度，有人的热衷于收藏自己支持的球队的球衣，有人呢也会入手多款设计符合心意的球队的战袍，甚至有人会给自己的宠物穿上自己喜欢的球队的宠物球衣。我们看到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的球衣由13个品牌供应，阿迪达斯、耐克、彪马等等的三大品牌包揽了其中37支队伍的装备赞助。那么走进这三个品牌的门店啊，世界杯球衣呢是占据了 C 位。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来，京东平台足球球衣成交额同比上涨超过60倍啊，像巴西、法国、英格兰等等的部分已经断码了。那当然呢，除了自己球迷身份的体现之外，球衣也可以作为日常穿搭的一部分啊。我们看到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快闪店，近百款2026世界杯官方授权的商品，覆盖所有这个球迷的日常消费和收藏的需求，从这个球衣、限量足球、官方吉祥物周边到钥匙扣、毛绒挂件、鼠标垫、抱垫、水杯等等的好物，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期待。沉浸式的主题氛围布置也吸引很多球迷专程前来打卡。那充满情绪价值的各类文创和周边的产品成为世界杯相关消费的重要部分了。除了线下的快闪店，国际足联呢还在电商平台开设了旗舰店啊，销售的周边产品包括像这个速干衣、足球玩具配饰等等，以及大力神杯啊、吉祥物为造型的一些毛绒玩具、玩偶啊等等的，包括冰箱的这个磁吸开瓶器、冰箱贴等等。另外呢，在这次世界杯开幕式上，谁最红的呢？就是拉布布了。拉布布成为世界杯上首个官方授权联名并且登上开幕式舞台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当然和世界杯联名的 The Master 系列产品呢也受到了欢迎，很多啊，毛绒公仔、挂绳、挂灯、开瓶器、冰箱贴、玻璃杯、足球迷你包等等。这一波我敢说，基本上在听的朋友啊，这至少下单了一个和世界杯联名相关的这些东西了。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昨天说到呢，在国内山姆里面的一些牛肉类澳洲进口品牌呢，价格上调了啊，比如说110的调到130，大概这样的幅度。但是在当地时间7月6号，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宣布，将在全美范围内对数千款的夏季热门商品和日常必需品进行降价。比如说碎牛肉、甜玉米和红樱桃的价格已经下调了超过250种商品价格，以提升消费的价值，希望这个调价也能够调到国内端。那么我们说完这些，我们再来说的是关于暑假机票了。暑假机票还在说跳水7月3号、7月4号，我们说暑假机票在跳水，结果到今天还在跳，真的吗？还有漏可以捡吗？我们看到暑运正式拉开了帷幕，受到暑运航班的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等因素的影响，那今年暑期的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七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的机票售价甚至是低于高铁二等票的票价。比如说7月5号，平均票价呢是831.5元，这个比2015年、2019年等等的数据都下调了。在昨天记者调查航旅纵横发现，从北京出发还有多条航线的价格低于200元起，包括北京到吕梁、北京到鞍山、北京到长治、北京到太原等等的价格都是200多。另外，北京到长春、武汉、武昌、西安等多个省会城市的票价也都在300元以内。那其实我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们去看不要看单程，因为你总要回来嘛。就如果单程加上去程加上回程，就双程的价格都便宜， 这才是真正的便宜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像我们这儿，我们浙江省大部分出发就是杭州啊，或者宁波机场。那杭州机场居多吧，因为北部的几个城市都要到杭州来出发，而且杭州的航线更多，特别是国际航线等等的。那么你们

然后你来回一抵消，其实也就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平均的价格，并没有捡到漏，所以在买机票的时候一定要回程一起买往返机票总价，那才能够知道到底自己是不是真的划算。

0: 你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神。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关于登机啊，这个马上就是暑假的出行高峰就要来了，身边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会带小朋友出行啊。如果说家里有亲子，是亲子家庭的话，那么就遇到一个问题，之前我们说的20寸那一定是可以拿上飞机的，叫登机箱20寸是标准的。但是呢，最近很多旅客携带这个尺寸行李箱登机的时候啊，却被部分的航空公司要求补缴费用，引发关注啊。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我有一次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我有一个20寸的登机箱。那以前出差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2-3天呢，我都只带登机箱，那么就很自然的就直接就去登机了呀。结果那天发现啊，我应记得好像是国航还是什么航空，他就前在这个进安检之前，他有一个框框在那儿，你的行李箱要是能放进去，你就能登上飞机。那我很就是很庆幸的是，我就放进去了标准的，然后就上去。结果同行的有位同事，因为他的行李箱是一个非标20寸，就是宽的那一种比较厚的，但是他也是20寸，结果就卡在那儿上不去。这个时候已经快登机了啊，这个时间也很紧张，他只能再返回去托运啊，所以弄得大家这个忙得不可开交。那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目前呢国内民航的运营模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全服务航司，那就是普通的航班，一般来讲是可以携带常规20英寸的行李箱上飞机的。另一类就是低成本的航司，那么它就是赚行李费了啊，你上去只能带7公斤的随身行李，那么你很显然你的行李箱也带不上去，因为你很多行李箱一上去，它的价就为这个重量就超标了。另外呢，你的尺寸也不符合它能够登上飞机的标准啊。所以呢，把行李餐食选座拆分为了有偿的服务，那么这种模式其实既能够为短途出行的旅客提供低价的车票，也能够帮助航司分摊运营的压力。那么从相关规定来看呢，目前航司有权自主设定随身行李标准，并且对超限行李收费啊，这是由法律法规来保证的。而且呢是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且对外公布的，包括它的随身行李的规格、免费行李的额和超限行李收费的标准。不过呢，这次携带20英寸行李箱遭到尴尬登机的争议，核心的并非是收费本身，而是规则不透明和信息盲区带来的出行不便。那么按照规定呢，网络售票必须以显著的方式公示行李的规则，但是不少第三方的在线代理平台刻意突出低价优势，把这种行李限制啊、收费条款藏匿在冗长的附带协议当中，所以在买票的时候大家容易忽略，甚至到了直接柜台才被告知需要付费啊。那所以这就是造成登机尴尬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也呼吁啊，不管你是怎么收费，要不要收费，最好呢在自己的官网或者在第三方平台能够明晰的表示，这样大家可以少一些麻烦。
2: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沙糕。你有听过沙糕吗？不好意思，老阿姨没听过沙糕。就沙就是这个鲨鱼的沙，糕就是糕点的糕啊。那最近啊，沙糕红了。啊，什么叫沙糕呢？这是社交平台发明的一种新的新玩法，叫做沙糕局。

所谓沙糕就是拼单买蛋糕，通常呢有一个组局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预告，包括蛋糕款式、时间、地点，大家根据预算和具体高单决定是否参与。比如说一个六人局，人均150，能够尝5款不同口味的蛋糕，而这些蛋糕都是平日里需要预定而且价格比较高的网红蛋糕。参加沙糕局的主要是00后啊，精打细算又想尝鲜是他们参与的主要的原因。没想到现在变成了一种非常新的潮流的消费方式了。那么一般来讲呢，是组局者一周前在社交平台发布组局贴，包括时间、地点、人均预算和具体高单，参与者确认之后再付费啊。大部分时候啊，名额发布当天他就预报满了。在沙糕局里面，年轻人花钱购买的是一种被零食的精量化了的体验的切片啊，所以这也能够反映出 Z 世代这个消费的新风潮了。

0: 治事务所公益委，
1: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2: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0: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3: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0: 以案说法，
4: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早 C 晚 A。很多男生可能就很迷糊了，什么是早 C 晚 A 啊？但大部分女生都知道，早 C 晚 A 呢是一个护肤的公式。但最近呢，据说进入夏天之后，这个护肤公式失灵了，为什么呢？大量 A 醇使用者晒出了翻车现场，啊，干燥脱皮了，大面积泛红了，甚至反黑了啊！那这。专家说了，说一定比例人群使用0.3%以及以上浓度的 A 醇时会有不耐受的反应，建议从0.1%的低浓度开始耐受，每周先使用2次啊，在耳后或者下颚线做局部的测试。2020年到2024年，中国 A 醇护肤品的行业规模增长非常的快，一些国产品牌纷纷入局啊，像路德清啊、珀莱雅等等的，其实并没有标注 A 醇的具体浓度啊。所以呢，现行法规在1%以内不强制标注浓度，所以消费者在选购时一定要重点关注配方技术和复配的这个舒缓的成分。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容易翻车呢？因为夏季我们紫外线增强了 ，A 醇代谢之后的新生皮肤啊，其实对光照是非常敏感的，防晒不到位，不仅晒伤，还有可能反黑。所以 A 醇最好是夜间使用，第二天呢要涂抹。SPF30以上的广谱防晒，避免与水杨酸等等的高浓度酸类叠加。另外呢，夏季大家可以把 A 醇类的产品冷冻保藏，冷藏啊，然后开封之后呢，3到6个月内使用完，一旦变色结块要立即停用。因为相比较欧美人群，我们亚洲人的皮肤屏障更薄更脆弱，水分流失更快，对刺激性的成分耐受性也更低，所以盲目追求高浓度或者产生不良皮肤反应，有一些受损人群应该要尽量避免使用啊。那大家怎么知道是白天不能涂呢？要最好晚上涂呢，去看它的瓶，如果是棕色包装的棕色的玻璃瓶，那你就大概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是夜间使用的精华，因为它里面就有那种啊不能够见光啊，就不能够被太阳立即晒，会造成皮肤负担的成分啊，这点大家清楚了，就容易知道了。其实大量的我们在使用的精华，也是不太适合在白天使用之后马上不涂防晒就出门的。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消费艾特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之身。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
4: 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让长寿有道，
4: 乐享百龄。
5: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本期做客乐龄芳华节目的依然是高级的营养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主任医师顾宗和顾老。顾老你好。
8: 哎，希望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那在顾老给大家分享健康知识之前哈，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咱们浙江地区的听众家人们准备了一份健康好礼。因为乐龄芳华节目呢，咱们浙江地区已经开播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呢，健康管理中心也即将落户浙江。喜儿一直想啊，一定要给咱们当地的家人准备一份健康礼， 这是礼节，也是我的一份心意和收获健康的美好愿望。上一期节目当中，我给大家一共是准备了300份啊，让大家公平的去抢去得。结果呢，我是真没想到啊，就这么短短几十分钟，这300份的养元汤瞬间就被抢没了。其实我是能想到这300份肯定是不够的啊，毕竟浙江这么大啊，听节目的人呢有这么多，以我的能力确实是做不到照顾所有人。那我从工作人员那儿了解到，很多朋友因为没有报上名，心情还是很失落啊。喜儿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心里同样也是不好受啊。毕竟那么多听众啊，天天的是准时准点的守在收音机前听我喜儿的故事，那更是把对自己未来获得健康的这个希望盼头都放在我这儿了。那么这么好的养元汤就想着抢一份体验一下，结果呢还没抢到啊！如果换作是我，这心里也是很难接受哈。所以刚刚我也是想了很多，可能有些朋友连这个消息都没听到啊，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喜儿我给大家第一次准备的见面礼啊，都没有得到呢。所以说我呢也是临时做了一个决定哈，也是为了平复一下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的情绪吧。我呢再给大家就是筹措200个名额。啊，喜儿和大家很真诚地说，我很清楚啊，这新加了200个名额，还是无法满足浙江家人们的需求，那还会有很多朋友最终是得不到的。但是这200个名额呢，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啊，我的这个权限就这么大。毕竟我给大家准备的养元汤，它不是说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东西，成本造价非常高，而且呢成分特殊稀有，等大家拿到这份健康好礼之后就明白了。这个健康好礼它真不是说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啊，这一点呢幸运得到名额的朋友就可以自己体会了。当然了，我知道哈，就算今天我最大限度的争取到这200份，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听众家人们是抢不到的，还是会觉得失落。那这回真是没办法了啊。那其实想想很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就是天天准备200份也是始终不够分的。那这一点肯定是没办法的。那就算还是有家人没有能够抢到名额，也请您一定是多理解多担待吧。只要是我的助老事业还在继续，节目还在播，那我就一定是尽我所能在未来啊继续给大家提供健康方面的帮助，绝不会辜负每一份信任。那今天呢，这最后的200份名额啊，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哈，大家呢现在抓紧尽快和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先到先得。最后的200份的健康好礼分完了就没有了，现在马上去打电话啊，手慢肯定就没有了。那记好了我们的节目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接通之后，你只要说我想申请养元汤，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记录您的信息，数量有限，每人是限领一份，送完即止。那接下来呢，还是把时间交给顾老，继续给大家分享健康知识。
8: 好的，行。刚才啊，这一直听你在说的这些话，这个我心里还是特别有感触的。哎，你的这份这个真心实意啊，那这要设身处地的为咱们听众们去着想，哎，尽全力的呢，能给大家争取这个健康的福利，这份心意我感觉比什么都珍贵啊，也难怪大家能这么信任你，喜欢你。 关于这份健康礼呀、它的珍贵之处，很少有人呢能比我和伟宁能更了解了、所以呢想让所有的听众都能得得到，这肯定是不现实的。我也是希望呢，这个所有幸运的能得到这份健康好礼的朋友啊，一定要珍惜这个体验的机会啊，要问清楚这个工作人员呢到底该怎么去使用啊，你别浪费了这个好东西。当然了，就像这个写着说的，即使说最后你没有得到名额的朋友呢，也不要太失落。为什么呢？因为以后啊还是会有机会的。想要获得真正的健康啊，绝对不是说朝夕之间，更不能讲是一蹴而就的啊，也不可能说运用某一种方法在很短的期限内就能够实现的。所以它呢是需要一个周期和过程的，也是要经过科学系统的结合一些生活行为习惯的养成，才能实现长久健康的保持啊。你看这个《黄帝内经》当中怎么说呀，来说上古之人其实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啊，说言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呐、啊。看这些话说什么意思啊，法于阴阳告诉我们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四季的变化，节气气候的变化。合于术数怎么理解啊，就是要合理的运用一些养生的方法，要学会调养身心呐、啊。那具体怎么去做呢，就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翻译过来无非不就告诉我们合理膳食啊，规律的作息，劳逸结合。大家看一看是不是和这个现代医学提出来这个健康的四大基石、四大标准几乎是相同的。那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黄帝内经当中也提到了，叫真气从之，病安从来呀、意思是说呀，当我们身体里面这个真气要是充盈了，这疾病自然就无处发生啊。那这里的真气是什么呀，就是中医所讲的元气。这元气到底是什么啊，人家摸也摸不着，看也看不见，为什么中医对元气这么重视呢？甚至说元气充足了，疾病就无从发生了啊。大家伙看啊，很多人身体出了问题啊，比方说做了一回手术，这手术以后你看啊，这整个人的精气神都虚弱。

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兼具防病、抗病、促进机体愈合的作用啊。可以说人的生老病死都和元气有关呐。那我们说这元气从何而来啊？我们看元气这个元怎么写的，之前讲过，就是元旦的这个元，元首的元。什么叫元？元就代表着最初、最本源、最开始的意思。万事万物都要有源头，这就叫元。所以看这个元字怎么写，上面一个二，下边一个儿子的儿，对吧？这就是元气从何而来呀、啊？另外一层意思告诉我们，就是秉承与父母，上边的二代表就是一阴一阳，就是我们的父母，父为阳，母为阴呐、啊，父精母血的结合传递给儿女啊，这就是人的一生中最原始元气的来源，也叫什么呢？叫先天元气。先天元气储存在哪儿？储存在我们的肾脏当中。所以中医讲，人们的肾是我们先天之本，就是因为肾脏当中封藏的就是这先天元气，而这个先天元气呢，就决定了人的体质，甚至是寿命的长短。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看有的人，哎，从小呢，你看呢，他就体弱多病，还有的人呢，从小的身体的生长发育啊，他要比同龄人都要迟缓，而且还经常的手脚冰凉，头发枯黄，即使有个这个小感冒啊，拖拖拉拉的半个月他也不见好，去医院去检查也查不出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什么大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说这孩子免疫力低，其实从中医来讲呢，这些都是属于先天元气不足的表现，元气不足，正气它必然就会虚弱，正气不足，那一定就是免疫能力它就低下呀，就体弱多病啊，正气存内才邪不可干呢，啊，就正气虚弱不能抵抗外邪，就容易生病，啊，当然你要通过现代这个科学解释，你看这父母之精结合以后，他各自都带着一套完整的遗传基因在里面，这两套基因就是父母给孩子最原始的生命密码，父母之精结合受孕以后，这两套基因就融合在了一块，就形成了新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又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基因的序列，这套基因序列决定什么？决定了身体所有组织器官的细胞怎么去分裂，怎么去更新，怎么去代谢，决定了细胞构成的每个脏腑器官先天功能的强弱呀，决定了咱们的基础体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咱们的自然寿命。你看有的家族几代人都长寿，为啥？有这个长寿的基因，他们后代多数都长寿，因此你看有的孩子生下来他体质就壮实，一直到长大成年啊，再到整个老年过程，你看吗？他都很少生病。而有的孩子生下来就体弱，从小到大从壮到老都是病病殃殃，他就是先天禀赋的一个差异啊，就是先天元气的强弱之分呐。啊，如果说这些先天元气就少的虚弱不足的，想要实现元气的充足怎么办？就得通过直接外界的一些手段补充啊，说可不可以呀、啊？啊，如果说能把这元气给补足了，身体的机能就强大了，体质也好了，是不是就不会轻易就得病了？啊，寿命是不是自然也就长了？但是啊，听过我之前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先天的元气是补不了的啊，因为它秉承的是父母的基因，基因是改变不了的，也是补充不了的，本身这个基因赋予的元气就虚弱不足的话，随着生长发育还需要不断的去吸

0: 耗和减少，身体体质很快就会进入一个衰退的阶段。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平时在不注重去保养自己的元气，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啊，再去过度的去消耗它，这元气就会提早的就耗尽了，那生命不就到了最后一刻了吗？也寿命不就缩短了吗？所以平时大家伙说养生啊，养生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呀？其实就是让我们尽量减少减慢先天元气的消耗，让它在体内尽可能的持久的去发挥作用，维持我们所有脏腑机能的有效运转呐。
1: 郭老，就像您这些天啊提到了这个冬虫夏草，它对于元气的调养很关键。因为您说这个元气的重点呢是在于一个养字，而不是补。也就是说吃虫草对于先天的元气是有养护作用的，对吧？
0: 哎，没错。哎，大家都知道中医古籍当中嘛，对冬虫夏草评价有多高。说它是少有的能够养肺益肾同时调阴阳的这种稀有的药材啊。有人说这养肺益肾和养元气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大家，养肺益肾就是在养肺气益肾气，肺肾之气养护的好，就是在帮助我们的先天元气啊开源节流啊。之所以冬虫夏草能在这方面优势明显，就是源于虫草的特殊结构，它一半是虫一半是草的结合体，它不是普通的植物，也不属于动物，准确来说应该叫真菌。真菌类的中药材有很多，是吧？你看这茯苓、猪苓啊、灵芝、雷丸等等，这些都属于真菌类的药材啊。那么这个冬虫夏草它的独特之处在哪儿呢？它的草体是真菌的这部分，有养肾固肾阳的作用，而成体的部分呢有养肺益肺阴的作用。那养肾固肾阳其实就是在减少先天元气的消耗。为什么呀？因为肾是先天之本，先天元气全都储藏在肾脏当中。为什么叫固肾呢？固就是固守，减少肾脏当中的精华流失的意思。那肾当中这个精华是什么呀？就是先天的这个元精元气呀。那养肺呢，那就是保持肺气的充盈，让肺脏能够正常的吸收天地的清气，实现脏腑气机的正常。所以大家看啊，这冬虫夏草一个养肺一个益肾同时结合发挥的作用，就可以帮助我们固护先天元气，一边开源还一边节流，元气自然就充盈起来了。这就是冬虫夏草能养护元气的根本原因。那我也一直强调啊，就中医药要走这个科技化和现代化的道路，通过现代的科技，我们也破译了冬虫夏草可以养护元气的原因，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解读冬虫夏草了。为什么冬虫夏草可以养护元气啊？是因为冬虫夏草里面很多的生物基因与人类诸多的生物基因的序列对比和高度的匹配啊。那么如果把这些生物基因提取出来适配到人类的细胞基因当中，就能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细胞的病变，恢复细胞的功能，这细胞可以恢复正常的分裂和新陈代谢，受损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也都会逐渐的被这些新生的功能完整的这些细胞所代替啊。你这样一来，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就像进行了一次大的翻新呐。器官的功能就会逐渐的恢复啊，器官的所有寿命自然就会延长。但是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是难呐。怎么能让虫草当中各种重

0: 要的基因物质，能够被人体的细胞充分的去吸收利用的。这里面必须要有高科技技术的支持。哎，直接打这冬虫夏草，你拿来吃，那是做不到的。你不搞提纯提取是不行的。就像伟宁他们团队能在众多这个中药材当中发现了这个冬虫夏草的价值，最终也是通过这么一颗小小的冬虫夏草，站在生物医学界的聚光灯下，啊，为了搞冬虫夏草这个科技的提取，伟宁带着团队，啊，耗时了足足9年多的时间，才获得了技术的成功，啊，通过一项高效的浓缩发酵和提纯技术，啊，成功提取出了虫草多糖、虫草酸、虫草腺苷、核苷等等珍贵的物质成分。从生物医学细胞学的角度，实现了从细胞修复、细胞营养，再到促进细胞的更新代谢的能力，啊，为我们现代人类的健康和长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呢。啊，从中医养元的角度，实现了元气的温和调养，元气调养的好，你的身体机能就好啊，而生命质量就高啊，就会少生病，就会长寿。但是再好的东西也不可能说一朝一夕就完全实现了，一定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而本身养啊，我们就要拿出时间和耐心，但是我们看到的一定是希望和未来呀。
1: 您说的太对了啊，这个时间是个好东西，能证明很多东西，也能验证很多东西。
0: 哎，对喽。
1: 有了您的到来呢，拿出足够的时间啊，我们听众家人就和您一起用时间去见证、去验证，最终收获健康的结果。
0: 哎，没错。
1: 那我们也让顾老稍作休息一下哈，稍后呢就来接听听众家人们的电话。
0: 对，好。
1: 在此呢是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继上次节目之后，我又给大家争取到了200份的健康好礼，继续的免费送给大家。毕竟是很多听众家人没有抢到，感觉很失落啊。今天我也是做了最大的努力啊，给大家争取了最后的200份，就是希望最大限度的能让更多的家人感受到这份健康好礼。那今天肯定是最后的这200份了，那还有没抢到的，那真是没办法了啊，那以后有机会再争取吧。毕竟这份健康好礼呢，它成分贵重，提纯提取的工艺复杂，没办法给大家长期大量的供应啊。这次呢只能算是给大家免费的体验体验，也是我们健康管理中心即将落户浙江，给咱们浙江地区的听众家人送一份见面礼吧。这份礼物一定是要给大家带来健康啊，这才是最好的。那数量确实没有办法，它不是很多啊，那仅仅是体验感受啊，希望大家理解吧，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量。大家现在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免费申领体验吧。最后的200份啊，每人只能限领一份啊，记好了我们节目的电话，现在抓紧时间去领取 ,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那接下来的时间，那我们和顾老抓紧时间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200份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这是马玉坤老师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的200份，依然是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喂，你好。
3: 喂，哎，你好啊，雪儿啊。
1: 你好。
3: 哎，你好，雪儿，你好。哎，你好，顾老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呀，我跟你说，我发现这两天呢，哎呀，我感觉特别走运。哎，我呢昨天手速快，我抢到了那个演员摊，真的是抢到宝了呀。今天呢又能够跟你通上话，哎呀，真的是太幸运了，感觉。
1: 嗯，您昨天抢到养元汤了，那喜儿也替您开心哈、啊。而且大家能喜欢我准备的养元汤，那既是对我这份心意的认可，也能看出啊，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啊。
3: 对对对对，哎呀，健康谁都渴望啊，喜儿啊，你真的做人。
4: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4:30，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人就是做事，我感觉真的是太大气了。坚持呢做那个慈善，还免费送福利。哎，听说呢马上要来浙江建立那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哎呀，我们真的太高兴了呀。
1: 嗯，是的，乐龄芳华团队呢已经开始筹备相关工作了哈。相信不久的将来健康管理中心就可以落户浙江了。啊，我也会一直坚持的做老年福利事业，啊，做老年的健康事业，不辜负每一份的信任呢。
3: 哎呀，真的太了不起了，了不起啊。对了，我呢想就是跟那个就是顾老咨询一下我的那个身体情况。
0: 哦，好，你有什么问题说吧。嗯，
3: 哎，我问一下吧。就是我呢怎么说呢，我就这个问题吧，就是说大不大，哎，说小呢也不小。医院呢就是给我确诊的是就是神经衰弱。
0: 哦、
3: 啊、就是我这个病呢已经有十来年了。就是那个睡觉就是睡不踏实这个问题。
0: 对、
3: 啊、我呢是常年的就是睡觉呢不踏实，每天在夜里呢躺在床上吧，身体呢就是已经怎么说呢，就是累的那个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可是那个脑子里边呢就感觉特别清醒。哎，就是这样的乱七八糟的想法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就跟放电影似的。哎，在那个床上呢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哎呀，我才能够就是勉强的睡着啊。就算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哎，稍微有一点那种声音，哎，就被惊醒了。家里人，比如说就是企业呀，就是走个路啊，哎，开个门啊，有时候他们冲个马桶啊啥的那种声音啊，哎，都能把我给吵醒。常常呢，就是凌晨的2、3点、3、4点的，哎，我就醒了。醒了以后呢就眼睁睁的就是这样熬到天亮那种。
0: 睡眠呢这是个大事。哎，别小看，你看这个历代中医也好，现代医学也好，对于睡眠呢都是非常重视。为什么呢？中医认为人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元气呢是可以实现自我养护的。我们经常说这人呢是美美的睡一觉。醒了以后都元气满满，大家看就这道理。那同样现代医学认知当中怎么讲呢，睡眠的过程就是细胞排毒的过程，细胞自我更新的过程。这也是个非常关键的时间，尤其是脑细胞神经细胞都是在睡眠过程当中进行自我更新代谢的。你这要是睡不好觉的话，尤其在11点，在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没进入到深度睡眠，大脑细胞没有进行充分的排毒，肝脏细胞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这人体就会出现很多很多不适的症状。
3: 对对对对，哎呀，我呢就是身体呢，就怎么说呢，就是这身体就感觉非常的虚，浑身呢也发软。就是这个脑子呢整天呢就是这样浑浑噩噩的。
0: 对、
3: 就现在就是裹了成就是棉花那种感觉。要是呢就是搬搬抬抬一些东西啊，我呢就感觉这个心慌气短，就是满头的那种虚汗。并且呢我这个记忆力啊还有那个专注力啊也感觉很差。这么

0: 重呢就感冒，上火那种。脸色呢看上去呢就是又黄又暗。实在睡不着的时候呢，我就吃那个安眠药。平时呢就是也经常的吃一些补气血的呀那种保健品。
1: 对。
0: 但都是那种短时间的感觉好一点。你过个几天呢，他又老样子了。顾老，你说我这个到底是怎么了？是神经为什么会那个衰弱啊？我这个情况。
1: 你的情况被定义为神经衰弱，就是医院医生被你定义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嗯。
1: 但医生没说你神经到底出现什么病变，告诉你是衰弱。其实这种情况就是亚健康状态的一种表现。从中医讲呢，就是元气的耗损，元气的亏虚。元气是咱们人体根本的原动力，就相当于身体的总电源。你长期的神经衰弱，长期的思虑过度，睡眠紊乱，精神状态不佳，相当于呢，时间一长，你这身体就相当于一直在极度的在耗电。心神没有元气的耗养，所以你晚上就收不住神，静不下来，胡思乱想，浅睡还容易醒，早醒还难以入睡，常年睡不好就要免疫力体力自然都差，这好理解。所以你的情况啊，中医讲的从这个角度还得调养元气呀、元气得调养好，配合饮食的调理，作息的调理，适当的运动，没事慢走，骑骑自行车，练练八段锦，都可以结合着做一做。
0: 这顾老，你这么一说呢，我就明白了。真的是太谢谢你，就是帮助了我。我呢也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了。我呢就在这儿呢，祝那个喜儿啊，祝顾老啊，都能够好人一生平安，真的非常感谢。
1: 谢谢谢谢，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0: 好好，谢谢你们啊。
1: 对，再见了。
0: 再见再见，好好好。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200份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这是马玉坤老师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的200份，依然是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姐儿。
3: 你好。
4: 你好。还有你好顾老。
1: 你好。
4: 顾老呀，我这呀吧，这些天呀听您节目啊，您的学生伟宁啊带领团队研究这个虫草研究了9年了，用了那个高科技的技术，好像是生物科技吧，活性什么吧也特别高，很容易吸收，我就特别那个佩服呢。我呢是因为这个哮喘的患者，一活动吧就容易咳嗽，一上来咳嗽这个劲啊止都止不住的，什么时候咳的吧就是那脸红脖子粗的，满头都是汗才算结束。赶上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吧，我觉得空气吧都不会用，胸口啊就闷闷的，好像那痰又不多吧，也经常就是我也是经常吃那个吃那个含有虫草的药物嘛。怎么说呢，说有一些作用但是不太明显。
1: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方法呀？
4: 我用的是那个制淋方还有虫草清肺方。
1: 这两个方的我都知道。这是两个传统的药方，都是以冬虫夏草为核心配伍的。冬虫夏草在这个肺肾同源阴阳双补方面确实很少有其他的中草药材可以替代，所以你这问题呢，用冬虫夏草来调理还是非常不错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是你说常年吃有一些作用，只是效果呢 不明显。

0: 这个也是正常，因为虫草想在咱们身体内发挥作用呢，过去的时候中医认为啥呢？利用它是肺肾同调、阴阳双补的特性。那如果从现代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呢，冬虫夏草的珍贵就在于它里面有效的成分，比方说虫草多汤、虫草酸，是吧？虫草腺苷等等。所以说，一旦涉及到有效成分了，我们就要关注这些成分的浓度和活性。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要强调啊，中医一定要走这个科技化的道路，就是要通过现代的技术手段，把这些有效的成分都能精准的把它提取出来，提高它的浓度，保证它的活性，就能更好的为人类服务，对吧？就像伟宁他们团队呢，利用的是一种高效的发酵浓缩提纯的方法，几乎把这些有效成分呢也都提取出来了，而且还保留了它们的活性，成功转化成了一种虫草生物制剂，吸收利用率相对比传统的用法呢提高了很多了。但是这种提纯提取的工艺是极其复杂的，很难大范围的去应用和推广。就像这次喜儿给大家发放雅源汤，没办法顾及到所有人，就是同样的原因呐。
1: 哦，原来如此呀！哎呦，那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那顾老，你说这个两个方子，我能还接着用吗？
0: 可以的呀，你最好在专业医生的主导下调整一下用量。另外呢，我建议你可以领取一份雅源汤，对你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1: 哎呀，胡老，我那个打电话来吧，就是也想跟喜儿商量个事儿呢。
2: 您说。
1: 哎，喜儿，昨天你不是准备的这个300份这个养元汤嘛，我没抢到啊。哎呦，听着别人这个免费抢到吧，真的很羡慕。本来以为吧没机会了，没想到吧你又给争取了200份这个养元汤。你也太懂我们的心思了，我也非常感激你的努力和付出啊。这么体贴着我们的，但是昨天那个300份呢，那么快的就抢没了。其实这个200份吧，比昨天还少，我还是没有信心能抢到。你看我们不是通上电话了吗？也是有缘分啊。能不能直接给我一份呢？养元汤多少钱？我花钱买也行。
2: 哎呀，我知道大家信任我，支持我啊，对喜儿我争取来的这个福利啊，热情度非常高。那说明大家呢很信任我，也很重视健康。昨天呢，确实很多家人都没抢到养元汤啊，就感觉很遗憾呢，是吧？我也是一直呢，挂记在心上的，所以今天又给大家争取了200份。但也是最后的这200份的养元汤了哈，因为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健康礼包，它不是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东西，它的这个成本造价呀非常高，而且成分呢又特殊稀有，也没有更多的量，如果今天抢不到，那喜儿只能是说抱歉了。那既然是送给大家伙的见面礼，那就肯定是不用大家花钱的啊，肯定不用花，是免费的。但是这个机会呢，也是要平等的对待啊，就没办法直接给您名额，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1: 哦，那您都这么说了吧，我也肯定理解。那我就打电话去抢。不能，就是不管是能不能抢到吧。我都要感谢您的这个慷慨大方嘛，也是感谢您啊，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善心和爱心。相信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吧，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顺的，大放异彩的。
2: 好的，好，谢谢您，您就抓紧时间赶紧去打电话啊。
1: 对，好好好，那我先打电话去。
2: 对，
1: 谢谢您哈，
2: 好，再见。
1: 对，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200份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这是马玉坤老师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的200份，依然是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4: 是啊，你好。
2: 你好。
4: 是啊，我真的太开心了，我成功抢到了你给我们准备的炖粥健康饮养元汤了。
2: 嗯，
4: 本来这次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有想到真被我抢到了，这份福利真的太真实了。
2: 嗯，
4: 听说养元汤非常正味，你能免费送这么好的见面礼，说明你是真心对待我们听众啊。
2: 嗯，首先恭喜您啊，还有呢，抢到养元汤的每一位的听众家人，也是希望这份见面礼大家能够喜欢啊。乐龄芳华团队呢，马上要扎根浙江，建立老年健康管理中心，那初心就是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啊。送养元汤这份见面礼呢，我觉得也是最合适的。啊，未来呢，我会带着这份初心，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更实在的好的福利。
4: 非常感谢您啊，我特别喜欢。
2: 嗯，
4: 什么时候能收到啊？我都等不及要喝上了。
2: 不要着急啊，也就是三两天的时间，陆续就能收到了啊。收到养元汤以后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我们及时沟通啊。
4: 好的，好的，我还想让郭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哦，好啊，你说吧。
4: 顾老你好。
0: 你好。
4: 哎呦，顾老，这几天啊，听着你的讲课，我是真心佩服你的师资。别的不说，顾老，你深耕医道一辈子，吃透了百草精髓，还用心带学生传手艺，不藏私不保守，能说能说，了不起啊！
0: 我觉得太夸张了，不敢这个。说对于中医也好，医学也好，哇，这个有多深的造诣，这个咱不敢这么讲，这个学无止境啊，年龄大了，但是仍然还是在继续学习的路上啊。您太阔气了。具体也是什么情况呢？
4: 不老，我那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呢主要有两个问题。我现在口服二甲双胍缓释片，
0: 跟
4: 你美尿片，二甲双胍缓释片呢，就是早晚各吃一片，跟你美尿片就每天早上吃一片。胰岛素打的是肝经胰岛素，每天晚上睡前打18个单位。自己呢，这血糖一直还算可以，口服基本上在6到7，餐后2小时8到9。但是呢，就最近半个月不稳定了。空腹血糖有的时候5点几，有的时候8点多9点左右，
0: 对，
4: 餐后11点至12点之间，偶尔呢还会偏执4点多吧，忽高忽低的，
0: 对，
4: 想麻烦你，给看看我应该怎么用药。
0: 你糖尿病多少年了？现在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
4: 糖尿病呢，有了3年半了。
0: 哦，
4: 有白内障。白内障做过2次手术，目前视力呢是003左右。现在这个两个脚的脚趾皮肤颜色是紫红色的，皮肤干巴巴的，一直脱皮，脚上一点汗也没有。
0: 对，
4: 脚上指甲也变厚变脆了，容易裂开。
0: 对，
4: 最近呢，刚刚走了多一点，前脚掌就刺痛发烫，歇一会儿吧会好一点。前几天嘛，我还发现右脚小脚趾边上破了一小块皮，4、5天下来，一点结痂的迹象也没有，还有点渗水。顾老，我这个是不是糖尿病病走呀？
0: 哎呦，你这个末梢循环不好啊！13年多的糖尿病史，长期连用二甲双胍、格列美脲，哎，再加肝经胰岛素的使用。近期如果血糖再有大幅的波动，再结合你现在的症状，考虑是什么？就是糖尿病诱发的这种末梢神经周围神经的病变呐，微血管末梢病变呐。简单说，也就是糖尿病族早期这种器质性的损伤已经要陆续开始了。所以目前不建议你啊，麻木的去换药调药。哎，因为你血糖波动大，不是单纯的药物对不对症，核心是什么？是长期的病程导致胰岛功能进一步的衰减衰退，加上末梢循环变差，身体代谢紊乱， 综合因素了。这时候如果麻木的去换药、调药、加减药量，也许会让血糖的波动会更加的剧烈，会进一步加重血管或神经的损伤，导致你糖尿病阻啊恶化呀，甚至可能会出现糜烂、感染。
4: 那我怎么办啊？
0: 你先维持现有的基础用量，别动。哎，尽快到医院做一个下肢的血管彩超、神经传导速度检查，都要做。啊，明确查一下糖尿病足的损伤程度，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哎，然后呢，通过现代医学、西医控糖的手段基础，然后再结合有经验的中医，根据你的情况。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看这边 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 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7: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 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6: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 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7: 快拨打10000升级 5G 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6: 中国电信为这边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0: 拍一些中药的方剂调理你的气血，活血善瘀，滋养神经，改善下肢微循环，消渴生津，这些方法都要结合去做。一个是帮助你很好的管控你消渴的症候，另外一个呢就是改善你整个下肢末梢的血液循环，缓解你糖尿病足进一步快速的发展，这都要去做的。饮食上呢，还得严格去管控，规律的作息，别长时间的站着走路，保持双脚的清洁，尽量的啊，别总去用水去泡脚啊，千万注意啊，适当的用点这个湿毛巾蘸一蘸，擦一擦就可以。千万千万别发生这种破溃，发生感染就麻烦了。
4: 好的，顾老，我一定按照您说的做，我明天就去医院检查。
0: 哎，
4: 感谢您的中肯建议。
0: 哎呦，
4: 我也没别的问题了，这次的感谢您啊，感谢喜儿。
0: 好，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哎，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200份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这是马玉坤老师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的200份，依然是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Thank you.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投资理财
8: 感觉好像不难，
7: 其实真有门槛。
8: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7: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8: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7: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8: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7: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8: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7: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8: 浙江之声
7: 财经朋友圈。
9: 下午的3:02，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进入股市观察。
7: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9: 今天沪指报收于3970.88点，下跌0.49%，成交量呢是11924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4939.73点，下跌1.87%，成交量13712亿元。创业板指呢报收于3845.35点，下跌1.7%，成交量6552亿元。那么科创板指呢，科创50指数今天是稍涨了0.73%，北证50指数呢是收跌了2.59%。再来看一下量能，今天的成交量呢是总计25826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59亿元。全市场今天有超过3700只个股下跌哈，这个下跌的个股家数呢是显著的多于上涨的个股家数。板块题材上，油气开采服务、数据安全、云计算、旅游酒店、银行、计算机设备、ST 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小金属、培育钻石、氟化工、工程机械、PCB 概念、人形机器人、超级电容板块跌幅居前。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在盘面上炒作的重点啊，转向了交换机、AI 服务器和算力租赁方向，深信服、浪潮信息、网速科技等个股呢收获了涨停，紫光股份、瑞捷网络、星网瑞捷涨幅居前，软件板块同样表现活跃，绿盟科技20厘米涨停，安恒信息、金山办公、亚信安全纷纷上涨，旅游板块表现出色，岭南控股、西藏旅游封死涨停。此前呢，国务院原则上同意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另一方面，新能源产业链 集体下跌，上游锂矿方向跌幅居前，天齐锂业、盛鑫锂能以及永山锂业等盘中跌停，龙盘科技、十大盛华、恩捷股份等电池材料端同样表现低迷。今天人形机器人概念股同样表现不佳，绿地斜波大跌了15%，奥比中光、浩智机电、思凌智区等多股呢是跟随大跌。来看一下涨停板，七连板恒上节能，三连板大恒科技，二连板魅视科技、天海电子、世源股份、金石科技、大明城。今天中国 AI50 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70亿以上，板块内40个股涨停，39只个股上涨。东数西算算力概念呢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62亿，那么板块内呢有13只个股涨停，188只个股上涨。好，虽然说是热点在快速轮动，但是呢看到今天 AI 智能体还是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60亿以上，板块内有12只个股上涨。今天市场当中有一个热点是算力租赁，我们来点击一下银河证券的研报。银河证券认为，算力租赁厂商目前与大模型厂商尝试探索 token 工厂的合作模式，将从算力租赁的底层卖资源模式逐渐向卖产出模式来转变。算力租赁厂商将提供 MaaS 服务，通过采用 token 分成的盈利模式，共享 token 爆发的时代红利，有望提升算力租赁厂商的利润率，估值中枢有望进一步提升，建议关注头部算力租赁的厂商。相关的个股有网速科技、深信服、云赛智联等等。另外呢，要关注到的是，今年国产算力建设进入到了深水区，超节点成为贯穿全年的核心关键词。随着单机柜高密度 GPU 池、无收敛全互联网构架成为了主流，过去长期作为算力配套配角的交换网络正在迎来产业地位的历史性拐点，从辅助通信部件跃升为与 GPU 还有 GPU CPU 并列的算力三大核心支柱。交换芯片与交换机呢，那么在研报当中呢，分析师认为将迎来量价齐升的爆发式增长，整体市场规模有望实现10到20倍的扩容。那么通信设备板块呢，像瑞捷网络、新网瑞捷朗威股份等等今天呢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涨幅。那么在研报当中呢，它也是被非常重点的看好这个市场前景最后再来说一下贵金属板块。那么中国黄金储备其实已经连续20个月增长了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截止到6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34162.62亿美元，较5月末减少了259.76亿美元，降幅是0.75%。另外，中国人民银行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较5月末增加了48万盎司。中国央行本轮增持黄金始于2024年11月，截至2026年6月末，已经是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好，以上的信息来自权威的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我们再来说一下期货方面。那今天呢，大家如果关注这个股指期货盘面，你就会发现能化系呢是带来了一个大涨今天呢，我们看国内期货的主力合约也是涨多跌少，原油、低硫燃料油和燃料油涨超6%，纯苯涨超5%，苯乙烯和甲醇涨超4%，丙烯涨近4%，聚丙烯涨超3%。好，那么在跌幅方面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工业硅是下跌，今天呢工业硅、不锈钢和碳酸锂都是跌超2%，苹果和棉花跌超1%，沪镍白糖和棉纱跌近1%。 总体来说呢，因为地缘政治的再度紧张，带来了能化系的大涨啊。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的风险加剧了全球航运供给的脆弱性，低硫燃油的供应链安全是受到了一些挑战哈。另外呢，低硫燃油本身的基本面结构就是偏紧的，供应端持续存在的支撑使其对利多消息的反应是非常敏感。那展望后期的行情，中信建投期货分析认为，低硫燃料油受配额不足以及第三批配额没有落地的影响，供应端持续提供支撑，裂解价差呢有望保持偏强。展望今年七月上半月，低硫燃油的供应仍然会相对有限，叠加发电旺季对油品市场的整体提振，低硫燃料油基本面仍将继续支撑其价格的表现，是强于这个高硫燃油的。好，最后提醒大家，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我们接下来刷新最新的新闻。

央行的数据显示，六月末外汇储备规模34162.62亿美元，环比下降260亿美元，黖金储备报7544万盎司，环比增加48万盎司，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尽管面临工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一到五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强劲需求的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从中期来看，协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如地方政府化债和破除民营经济隐性壁垒等举措，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加速经济再平衡的过程。

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持续优化拓展内地与香港在股票、债券、理财、利率互换等领域的互联互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继国有大行之后，又有民营银行重新上架3年期、5年期的定期存款。多家业内人士认为，在资产端收益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上限高息定存更多是个别银行的阶段性差异化调整，并不意味着行业整体策略发生了转变。受到暑运航班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因素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七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售价甚至低于高铁二等座的票价，带动机票。

0: 能整体渗透率突破了80%。
1: 15:15，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 投资理财
10: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10: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0: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0: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0: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0: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0: 欢迎继续回到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个重磅奖项，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呢揭晓了一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科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运德院士。我们来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奖项都在哪些方面获得了突破。
11: 分别是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12: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
1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权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4: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13: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2020年

0: 2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1: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希望是这么做的。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带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2: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们刚才关注到了今天刚刚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这个获奖者的故事啊，确实科技创新之路是一条艰难的，而且是非常长时间需要坚守的旅程。那我们也向这些科学家们致敬啊，向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来致敬。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市场啊。最近呢，其实在市场当中并购的热度是非常强的。据不完全统计仅从6月29号到7月5号这一周内， A 股就有10多家上市公司密集发布了并购重组的公告，覆盖半导体、存储、光通信、机器人、医药、新能源等多个热门领域。值得留意的是，今年以来新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的案例有70单，数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但是行业特征呢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我们来进行一下分析哈，看看从并购当中如何来挖掘机会呢？
4: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并购重组市场迎来活跃期。据不完全统计，仅上周 A 股就有10多家上市公司扎堆发布并购重组公告，涉及半导体、存储、光通信、机器人、医药、新能源等行业企业。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当前并购重组市场有3大核心趋势。
5: 市场的这个底层逻辑呢，已经开始有所转化，从底层的整合转成高质量整合了。三大核心呢，现在趋势越来越明显。第一呢，就是赛道全面的一个迭代，硬科技也成为绝对的这样一个主线啊。第二呢，就是并购逻辑啊发生了质变，由原来的这个规模扩张呢，转向为这个产业链协同，近60%的话，基本为这个主业横向整合上下游纵向的一个补链。第三呢，就是这个资产的这个估值啊整理呈现了一个重塑，回归到了这个产业基本面，而不是高溢价炒作。
4: 德邦证券投资顾问许志认为，当前并购重组的政策环境与交易机制已出现明显优化，为产业整合提供了更好的制度支撑。
6: 政策对于整个重组这方面也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并购6条呀，支持这个产业并购啊，放宽了这个跨界的限制，然后科创8条对于硬科技方向的一个估值包容啊，然后呢审核的程序上面有比较大的变化，之前可能一审就是几个月，相对来说的话最低可能10几天就审完了，这个变化也很大啊。然后呢控制权的变更方面，现在主要就是国资和这个产业资本成为主力了啊，他们是主要的一个收购方，然后呢超长期的锁定期呢也变成常态，从以前可能更多的是 18个月的锁定变成了36个月、60个月的超长期锁定啊，把这个收购方的利益和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呢深度绑定了。然后呢，资金门槛也变高了啊，以前的这个案例呢，资金门槛可能自有资金占比呢不算高，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自有资金都是占比不低于50%的，杠杆收购的这个风险呢得到了巨大的一个减轻。
4: 许之认为，当前并购重组主题的投资逻辑已经从题材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后续有四大方向值得重点关注。
6: 第一个就是硬科技产业链啊，比如说半导体的 AI 芯片呀，还有高端材料设备，它主要逻辑就是我们的自主可控和技术迭代啊，这个实现产能的一个快速的叠加和释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新质生产力的方向，比如说 AI 的应用啊，商业航天啊，人形机器人，这都不错。这些方面是政策有明确的指导了，资本、政策、技术三个方向一起共振的。然后再就是周期性行业的一个合并了，他们就是主要集中在光伏和汽车啊，低点的行业供应清理的这个方向，还有能源矿产啊。这个行业呢是属于低点重组啊，资源再分配，然后呢重新焕发活力的一个状态。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国资重组了，央企的战略性啊，地方国企的一个整合了。
4: 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也认为，整体来看，今年并购重组市场将进一步壮大，相关品种可能会有更多机会。同时他也提醒投资者，不是所有并购重组题材相关标的都能闭眼去买，有五个要点需要注意。
5: 未来的机会的话呢，我认为应该首先注意啊，就是区分这个产业整合和题材炒作，规避无协同的这种跨界并购啊，就是单纯的这种蹭热点，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第二的话呢，就是要重点核查它的估值啊、商誉和这个业绩承诺，警惕那个之前那种像高溢价收购啊这种轻资产的后边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商誉减值的风险。那第三的话呢，就是要跟踪重组的整个落地的全流程是不是相对的一个确定，而不是说出现这种所谓的这个不确定啊、盲目的这样一个状态。第四的话呢，就是理性区分短期事件和这个长期的一个价值啊，因为毕竟呢预案披露都是短期脉冲啊，是有限的，真正的价值我认为应该还是长期的这样一个目标。第五呢，就是一定要把控好仓位和这个行业周期啊，特别是这个短期的一些科技，还是说是这个央国企的一些大型的资源。
3: 是啊，短期的消息哈带来的只是一时的这样的炒作哈，长期还是要看到底能不能够立得住，能不能够在行业当中这个并购重组展示出它的意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我国的 AI 产业。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划重点哈，今年我国 AI 相关的产业增速哈，据测算还是会达到30%以上，仍然保持一个非常高速的增长。我们来关注一下。
2: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两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涉及到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
3: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 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2: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
4: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5: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8: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抱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0: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购。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1: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1: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0: 人。汽车维权，找一零。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省方向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同样会在视频号上面跟大家呈现，非常欢迎各位。对，今天呢，直播间的朋友不再说了，好不好？那绝对是个乌龙，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儿。他们说我刚刚发了条视频，我一看果然发了，我也没看什么内容，我就赶快把它删了，不是我发的。但是今天我还有任务要做呢。昨天的时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位方程豹泰三的一位车主，说到了自己车子新买了新车，真的是没多长时间发现了电池包需要更换的情况，然后呢车主呢也同意了这个更换电池包了，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个电池包时间比较久，自己车子就电池包比自己车子年纪还要大，是不是？那这不行啊。所以呢，我昨天也跟方程豹厂家去反馈了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于先生能不能拿到相关的回馈？于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2: 哎，你好，一零老师。
0: 到目前为止，有人跟您去更新这件事吗？
12: 啊，已经有人跟我联系了，然后同意更换最新的这个电池包，然后各方面已经都推进了，基本上都谈好了。感谢您，一零老师。
0: 没事儿，没问题，能妥善处理就行。我这边多问一句啊，你别说我那客户关怀又跟你去聊吧。
12: 已经聊的差不多了，聊过了。
0: 那就行啊，没问题啊，高高兴兴用您的新车吧，换了电池又跟新的一模一样。
12: 是的，是的，感谢您。
0: 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那就这样子。老于，祝您以后用车生活愉快。
12: 好的，好的，谢谢一林老师。
0: 好，不客气了，再见啊。
12: 好的，再见啊。
0: 开局很顺利，怎么样？昨天说的这个事得去往下跟吧。那这事儿我也得夸一下人家做的好呀。喂，你好，方程豹全国客服中心吗？
13: 你好，主持人。
0: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昨天呢，向贵400反馈了于先生的车子的用车情况。那么今天呢，确实立刻收到来自于厂家和4S店方的相关反馈，并且妥善处理了车主的事情。非常感谢你们的积极的跟进。
13: 这是应该的。这电话确实有核实到厂家这个对应工作人员与门店也是一直在沟通，与客户进行处理当前这个问题。既然客户的问题处理好了，也是我们这个共同的希望的。
0: 嗯，说的真好，非常感谢您的工作。您工号多少？
13: 客服工号3100。
0: 3100，谢谢您的工作，您做的非常标准。感谢，那就这样子了。
13: 好的，主持人，那客服这边也会记录清楚当前这个事宜，再次向去相关传。
0: 没有，转达一下我们节目组对于方程豹厂家和400的肯定，就没有了。
13: 明白，主持人。
0: 好，
13: 那我们这边去记录清楚，也感谢您的来电，主持人。
0: 好，就这样子啊，再见。开局很顺利。我看啊，2分钟解决一个事情，请把快打到公屏上，省了整天你们说我拖，我没拖呀。2分12秒，好事。谁呀？刚才不给我发了个视频。汗流浃背，你知道什么情况吗？就是我现在这个情况。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恭迎在今天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大家都是一样的打这个0571881120嘛，看谁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来吧。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 哎，一零老师，您好，您好。
0: 哎，您客气，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我姓张，工长张。
0: 哎，张先生，咱是不是免提了？我听了这个回声可能会比较大。
1: 我改一下，因为我又想看您直播，又想那个。
0: 哎呦，我都给您一对一服务了，还管什么直播？那他们都是在直播间里边，就是看不到我们这个一对一沟通的状态。哎，你别理直播间。哎，您跟我说说，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好说，那个是这样，我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出了事故。
0: 哦。
1: 我的左前轮撞了对方的右后轮。
0: 哦，人有事没？
1: 我人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擦伤，然后那个左前轮就断轴了，然后整个车子气囊全部炸了，然后第一时间4S店那边就有拖车过来，就是处理的很及时，第一时间也帮我报警啊什么的，也拖车过去了，
0: 好事儿
1: 啊，然后对，就是整个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0: 哎，
1: 然后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就是种种事情就导致我就。越来越觉得很反感或者是很不解的事情就出来了。
0: 你说说怎么就修车还能修出不解了？
1: 他是这样，就是他们店面给我销售了一个那个叫无忧换车的无忧理赔换车的这么一个服务，就是车辆定损达到30%以后，我可以选择直接去换车，我就可以不修了。
0: 你的是凯迪拉克吗？
1: 不是，是那个吉利银河的 M9。
0: 吉利银河 M9 有这个什么无忧换车？
1: 他这个应该我一开始以为是厂家的，后面我才搞清楚，他这个应该是 4S 店的，就是 4S 店自己的这么一个业务吧，应该是。
0: 那是在您买车的时候就有了，还是出了事故？
1: 对，
0: 哦，
1: 买
0: 车就有。
1: 他是跟着那个延保啊那些，他一起就是说推销吧，相当于是，或者说介绍，买不买看自己，看个人。
0: 然后您买了，
1: 强制性。对，我买了，因为当时考虑，一个是电池，因为它那个新能源这种，我第一次入手这种车，还是蛮担心这个电池啊什么的，而且它这个比较集成，你说一换灯啊一干嘛的，可能这个金额很高。
0: 哎呀，好事啊！那你买了一份保障啊？那
1: 对是，
0: 现在
1: 是
0: 达到这个无忧换车的这个标准了吗？
1: 就是这样，就是一开始售后接待了以后，当时也没什么经验，就是说。就表达了这个意愿，因为整个气囊炸了以后，我对这个维修的安全性就有疑虑了，因为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然后这个售后接待我的这个售后呢，就直接跟保险的定损人员讲了我有这个换车的意愿，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一开始就对我有点不友好了，因为按照我后面的了解，无忧是他们另外的一波人去负责的。那你售后只管售后这块维修的事情，
0: 那售后不得跟你对接一下？你
1: 对，
0: 可能
1: 就是
0: 要享受的无忧换车服务吗？
1: 是，就是退一万步来说，我觉得他不应该一开始就跟保险去讲这个事儿，因为我要看定损的金额，这个可能会就在我的视角，我觉得可能会左右定损人员对这个车辆定损的一个。情况
0: 不会的，定损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不是个主观的。就比方说，他不是说推全损以后，我主观想跟你推全损或者不，那就是达到某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不会以人为的意志为转移的。
1: 是，就是说这个我后面其实跟他们沟通了以后，其实我也没有再纠结了。然后后续就是因为我的四个座椅也都炸了气囊，
0: 明白，
1: 他们保险是比较强硬的，他是不同意给我换新，只同意换单元。因为
0: 换新和换单元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他不同意换总成，不同意整个座椅换，他是只同意换这个
0: 气囊单元
1: 模块单元。对，
0: 好嘞，气囊单元是来自于4S店还是来自于外修？
1: 4S店，这个我一直都没有让步，所有的东西我不同意外修，因为
0: 对，您做的是对的，您做的是对的啊。
1: 是因为首先是3个月的新车，其次是新能源。我怕后期的这个特别一个是就是安全的问题，因为全都是安全相关。
0: 我明白。那现在就是四个座椅的气囊炸了，他要给你去换这个气囊单元。
1: 对，因为这个也是厂家有技术指导手册，它也是可以换单元的。
0: 那没有问题
1: 啊，
0: 那就没有问题。还有啥？
1: 然后就继续往下走，继续往下走。
0: 嗯，
1: 经过争取以后，就是我跟就是4S店让我去跟保险沟通，争取这个换总成嘛。争取了以后呢，保险是同意换主驾的，另外三个不同意换。另外三个座椅就是换单元。
0: 哦。
1: 啊，然后。后续的情况就是跟保就是基本上都达成一致，达成了一致了以后，我同意维修，他们要求我就是说，要不就签字，要不在群里面就回复一个同意维修，他们要采购货物，啊，这个我也理解。嗯、然后这个是这个动作我一做完了以后，保险那边包括 4S 店就跟我反馈说，可以把另外三个座椅也换成总成了。当时我还挺激动，挺高兴的，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说，只要能换新就行了。对于保险跟 4S 店他们是怎么沟通到换新的，这个其实我并不是很纠结。
0: 我现在对还没有听明白，就是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1: 那我直接讲我问题吧。就是正常修了以后呢，他们 4S 店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他们说那个就是安全带的那个模块，因为也要换嘛。他说，那个由于这个安全带当时锁紧，那个炸药炸了以后，导致这个安全带这个触发的那个线束插头啊，那个插头因为这个爆炸导致这个插头损坏了。
0: 嗯。
1: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要不就是我去外修这个插头，因为厂家不提供单独的插头。
0: 嗯。
1: 要不就是我整体换线束，底盘的线束。
0: 那就换
1: 呗。那就等于是把这个车要基本上拆完了。就是这一点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说是因为事故引起的，他的逻辑是这样，他
0: 没错呀，
1: 啊，但是首先那个插头我看过，他说是因为高温损失高温引起的，会产生脆啊什么的这种情况，但是实际上来说，有一些插头它断脚了，有一些插头它没有断脚，
0: 嗯，
1: 其实我现场看过那个插头，我用手指甲去捏过那个插头。
0: 嗯，
1: 它其实并没有脆，也没有发生这个断什么的。
0: 那你真不想换，
1: 就
0: 你就跟4S 店说，我这个事儿
1: 我
0: 不换就行了。
1: 我认为它是人为导致的这个损坏，不是说事故引起的。
0: 啊、人为、
1: 就是、这个事情，
0: 人为怎么导？你说的是维修过程当中给你损坏的？
1: 对，我认为是这样。
0: 有证据吗？
1: 事故影响？我没有什么证据，我的证据仅仅就是说，他说。这个插头是因为高温
0: 的塑料。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1: 诉求就是我希望厂家能给我一个回应，因为 4S 店他说他不是检测机构，他说这个就是损坏了。
0: 厂家也没有办法给你回应啊，你这个事儿确实得拉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去检测一下。如果按照
1: 然后后来我就打了这个厂家的投诉电话，我打过两次，然后一直都没有再反馈跟我联系过。
0: 嗯，没必要跟你联系。因为是您认为的东西，而不是真实发生的事儿。
1: 就是，是这样，就是这种情况，我想发一些就是视频啊什么的给您看一下。然后我为什么
0: 我也不是第三方鉴定机构。
1: 啊，我知道，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这么纠结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4S店为了让我去修这个车，就不让我用这个无忧，因为。他们一开始解释说，这个插头的这个模块损坏是一个常规的现象，就是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有，都会发生。
0: 其实我了解的也是这样子的，4S店没有在骗你。
1: 啊，对，那这个就翻回头去讲，我为什么前面说了那么长的这些事情，就是当时因为，也是在纠结走无忧还是不走无忧。其实走无，其实不换车对我来
0: 说，达到无忧的那个状态30%了吗？
1: 当时还没有。就是我
0: 现在达到了吗？
1: 现在达到了，就是
0: 现在达到了。好，我确定几个事情啊。现在达到的话，那么他那个无忧的条款里边所说的当时的定损额要达到大于30%，对不对？
1: 对。
0: 好，现在您的维修的费用多少钱？
1: 肯定超过了八九万以上了都。
0: 八九万以上，因为是他给您换了四个座椅模块，就是座椅总成。对不对？
1: 是的，
0: 因为定损的时候，对，对，您听我说完，定损的时候不会是以最高的方式帮您去定损的， 也就是如果您需要去走无忧这条路的话，那么一定是帮您看看哪个地方是能修，哪个地方是能换的，对不对？
1: 啊，对，我理解。
0: 当时能换的话，只能换这个安全气囊的模块，不能换的是座椅总成。
1: 啊，对对，我
0: 对，
1: 我明白。
0: 所以呢，
1: 就是、您说，
0: 那我就不说了，对，您说吧。
1: 哦，那行，不好意思，那个就所以我的就是这个顾虑，为什么会现在有主观的这种想法，觉得他们是在帮我把这个维修的推，就是我没同意修之前，这个座椅就换不了，我一同意修，这个座椅就可以了，并且当时我反复跟他们确认，就是说，
0: 你只要去确定一点，先生，你只要去确定原厂最小单元更换。

0: 件是不是安全气囊模块，只要确定上这个。您刚才所说的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单独模块的维修更换的。
1: 上行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及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抱歉，这个被打断了一下。就如果您确定这个它确实是最小单位模块的话，那么您需要去看看那个时候能不能达到就是叫做换车无忧的状态。如果那个时候不能的话，那么您现在去走维修的话，您当然该去把这些线数。
3: 我其实是同意走维修的，因为维修
0: 那就没有问题了，那就去请维修就行了。
3: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们的做法，就是我没同意之前
0: 他们的做法，现在我听下来是对你好的。而且现在有扩大维修的嫌疑，也就是你四 S 店和这个保险公司联合对于这个保险的资金池进行了扩大理赔了，因为明明可以最小单元件的更换，而你却换了四个座椅的总成。
3: 嗯，然后那个主要是现在我最恼火烦心的就是这个限速的问题，现在只有比我走两条路，要不就同意外修，然后要不就整体换这个限速总成。底盘的限速总成，
0: 人家又不是说逼着你外修，那你换限速总成不就得了呗？
3: 换限速总成，一方面是这个，保险那边需要进一步沟通，因为保险不同意，保险是强硬的说要先换插头。
0: 你再去沟通一下
3: 就好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得基本上把车都拆完了。
0: 这个事故并不是来自于，比方说您这台吉利银河 M 九的，本身的质量问题所带来的故障，而是你撞车了。
3: 我明白，这个我理解的，我没有说挑吉利银河的问题，我觉得是 4S 店这边至少在沟通上我觉得我很不认可。
0: 这个 4S 店已经真的够帮你了，你想换座椅，人家帮你去协调了四个座椅。
3: 那这个限速的插头他们说事故引起的，这一点我不认同，我应该
0: 怎么办呢？那所以您去做鉴定。
3: 我就自己去找鉴定，
0: 第三方鉴定，对对对对，第三方鉴定，对，我建议您就找因为找第三方鉴定的话，你需要去跟这个4S店之间的一个双互委托嘛，对不对？你不能单向委托，所以呢，您不如这样，直接去找这个司法途径，我们的这个中院、高院像这样的地方都会有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直接就能去找到，鉴定出来就是，对，最终结果，您不用绕远路了。我帮您去抄个近道，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帮助到您。
3: 那我想给您发一下那些视频，您看方不方便？
0: 我看了没用。
3: 因为他这个说法，就我拿指甲去按的那个插头，有一个插头的脚是没有断的。
0: 我看了没用，您看您认为也没用，这位先生。
3: 然后呢，我因为这个事情，我跟厂家400打过两次电话。
0: 我可以向400
3: 回应。
0: 对，我可以向400转达一下，您打那两个电话完全是多余的。
3: 但是就是对于我来说，就真的是我错，因为
0: 需要去做鉴定，
3: 我的问题，对，没有，我讲的意思就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如果确实是我的问题，那你厂家跟我解释清楚了，就像您现在这样跟我说，我觉得我是相信您的，我也认可您的这个说法，
0: 谢谢，
3: 那可能就是我多虑了，
0: 对
3: 吧？
0: 对对对，真的多虑了。
3: 至少要给我一个回应，但是我第一次那个投诉了以后没人理我，我第二次又投诉了以后还是没有人理我。
0: 因为厂家可能没有像我这么有耐心，因为这个东西是没必要向您去解释的，他们鉴定出来这个东西是需要更换的，那么就更换就行了，除非您能证明此损坏跟事故无关。
3: 那对，就是所以说现在这个事儿就是得我自己去做这个动作。
0: 当然我们司法的一个基本逻辑叫做谁主张谁举证。
3: 那对于我来说，这个难度就等于是很大了。对，
0: 怎么会大？不大。我跟您说了这个吗？就找当地的人民法院，然后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帮您去这个鉴定池里边去摇一个鉴定的公司，帮您去做一个鉴定就行了。
3: 然后这个鉴定的费用我没有什么概念。
0: 谁赢了谁不付，一般都是这样子。
3: 那我肯定要做好是我自己的问题的这个准备、
0: 当然
3: 不知道大概是个什么范围的价格。
0: 这个我抱歉，我不是这方面的公司、所以我这个也不理解，但是我现在听起来您败诉的概率还挺大的。
3: 就是 就是人家就是还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0: 我理解是，确实是这样子的。
3: 可以这么说啊，
0: 对对对，
3: 因为就是一路沟通下来，就是几个点让我就很不踏实的，因为最开始他售后直接介入。
0: 对对对，抱歉，我跟您说一下，就是目前这个事故，整个跟您梳理一下，就是您撞车了以后呢，因为弹气囊，安全带确实要配合着气囊一块用，因为安全带的束紧、收束的作用，否则的话，安全带没有收束，您这个气囊会直接弹到脸上的。
3: 哎，这个我懂。
0: 哎，对对对对，所以呢，为了保护你，所以呢，安全带当时有个收束。至于为什么会烧到这个线束插头之类的，我了解的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没必要把它当成一个实实在在您的损失，这也是纳入到您当时事故里边的这个维修的一环，您把这个事儿给做了就行了。好，那么就先到这儿了。
3: 哎，行，那不占用您太多时间。
0: 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哎，对对对对对，我倒建议您继续走维修的途径更合适。
3: 是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维修是很有利的，最有利的这个对于我来说。因为他会赔我一笔这个车损，相当于是，
0: 就是
3: 我觉得他们，他给我造成的困扰，
0: 先生，先生，
3: 我觉得他在
0: 引导我，你在我的公共媒体已经两次触及了保险法的违法行为了。
3: 对不起，我不懂这些东西。
0: 好嘞，没事没事，所以呢，我给您提示一下就行了，尽到我的。
3: 听明白了，明白了，
0: 谢谢您，好，
3: 感谢您，依林老师，真的感谢您，因为解决了我很大的困惑。
0: 感谢，感谢，感谢，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就行了。好，那就这样子，
3: 是是是，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这是，哎呀，我刚才处理完那个事儿以后就结束了，就多好。这样的，这个吉利全国客服中心，你好啊！
4: 啊，一鸣老师你好，我的工号是5020。
0: 哎，5020，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是这个车主确实是需要厂家来协助，所以呢，提前把您请到我节目线上来做登记。后来听下来，厂家不需要协助，其实也能反映出来四 S 店做的还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了。
4: 感谢您的信任。好的，那这个我们也一定会去重视，再继续跟车主去解释的。
0: 不，行，再解释一下，这个你们做得好，没事，我已经向车主解释，您再向车主解释一下，让车主用车更放心，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啊，感谢您5020，谢谢您的工作。
4: 好，谢谢您。
0: 好，再见。
4: 一个支持，感谢您的一个监督与反馈了，再见。
0: 哎，再见。哎呀，真好。就是我抬头一看，现在还有一分钟，要么那个下一位来到我们节目线上的这位朋友，您麻烦稍微等待一下，可不可以？非常非常抱歉，我不能给您说两句话，我这边让您在节目线上等着，您等我一下，一会儿我们重新认识一遍，好不好？非常感谢啊，那行，哎，我先过度整点报时，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下一位，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来来来。

0: 安全带勒得太紧了，干脆不系安全带了。咔！电影可以重拍，生命没重来。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5: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四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给你。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0: 了。汽车维权，找依林。
14: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依然是为您直播的浙江省，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了，我们基本上看他所有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了。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15: 哎，你好，你好。
14: 哎呦，你久等了。哎，
15: 我有一个什么，我那车有一个什么事儿啊？就是，我那车本来是2019年的逸动 DT， 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车卖的可能不是特别多。
14: 不知道2019年的逸动
15: DT，
14: 我知道逸动，我不知道后面那个 DT 是啥。
15: 就是您可以理解为就以前的悦翔 VT， 就是。比逸动低一个级别的，就是这车大概是5万多块钱吧。
14: 哦，
15: 不是特别贵的车。
14: 哦，没问题，咱不管它价格贵不贵的事儿
15: 啊。然后有一个问题就反复出现啊，就是咱们这其他的这些质保什么人做的都非常棒，长安就有一个事儿我特别不理解，就是我开的车时间也不短了，就是这个座椅为什么老坏？
14: 怎么个座椅坏法？您告诉我一下。
15: 就是因为我那个现在车已经时间挺长了，因为已经过6年了，过早就出质保了，是在质保期内换了2个座椅，然后现在这个车现在这个座椅又出现前后晃动，轻微晃动这问题，但是我觉得有预感，这个东西越来越晃动的幅度会越来越大。
14: 怎么？那您之前换的两个都是因为这个轻微晃动所带来的吗？
15: 对，之前的晃动最开始啊、是在。2020年吧，还是2021年啊？
14: 没事，反正当时都是晃了。
15: 对，换了2回。
14: 它下面这个固定螺栓不可能一个呀，都挂了，固定了好几个呀。
15: 对呀、
14: 那怎么还能晃呢？
15: 它不是它那个固定螺栓的问题。它如果要是固定螺栓的问题，咱们就稍微紧一紧，我都不用说那个，咱们说这个那个上外边找一厂家，找一个修理厂自己紧紧，咱都说这事儿。
14: 哦，那是啥晃？怎么个晃法？
15: 它是那个轨道。
14: 轨道晃，
15: 对，而且那个轨道吧，就因为我之前就头段时间我去一个修理厂，我认识的修理厂、我去问来着、我说您这个看能怎么给我治一下，我也不想去，咱说上，因为这个座椅上了 4S 店只能换总成，我去质保了2次，他们给开的单子上面都是写的1500一个，但是之前是在质保期内嘛，就我没花钱。
14: 我知道，就是现在这轨道为什么会晃呢？
15: 就是说好像是那个齿有点晃量有点大了。但是我说我问那个修理厂那师傅，因为那师傅经验也挺足的，我问他、我说您这个能不能给我换一个轨道？单换一个轨道，我自己花钱的都认。他说这个您我给您换不了，说这东西是一体的，这只能换总成。所以说我这儿麻爪了，我这看看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哎。
14: 我这也麻爪了，这不是，关键是质保期内我好帮你去沟通，质保期外了，尤其是时间确实是比较长了，刚出质保的话，我也可以去沟通一下。
15: 嗯，
14: 就这个太长了，我就不好意思张这个口了。
15: 哦，是吗？那您说我这个东西，那我如果说要是换座椅的话，咱能不能4S店有个补贴什么的？因为这东西不是说我。
14: 咱非得去 4S 店换吗？咱可以去，你都已经脱保了，你还管什么 4S 店？你去外面呢？你跟那个修理的师傅说，看帮我去换一个。
15: 哦，
14: 就这样子。
15: 哦，行。
14: 哎，对，不
15: 那边那价格也不是特便宜，也得1000左右。 也不是很便宜，但是我要是因为这个东西座椅，咱说轻微晃动花1000块钱，我觉得不值了，是吧，罗？
14: 我完全就确实，我非常理解。要么这个座椅如果单纯只是晃的框量大嘛，是怎么个晃法？就跟骑马一样开车吗？
15: 啊？
14: 就骑马一样开车吗？框量很大吗？
15: 现在还没那么大，当时就我换的那两个座椅已经跟骑马似的了。您说这？
14: 要不，那个先生，我反正我现在，我看你面相啊。我觉得这个1-2年之内你必然要换更好的车子，你现在就不用换，到时候你换你买劳斯莱斯了，你还在乎这个小长安逸动吗？你到时候把它给出了，你现在花了1000块钱，其实你卖二手车的时候你等于说多赔1000块钱。
15: 是我明白您说那意思，是确实换车，但有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家有一个什么特殊情况啊？
14: 你说
15: 我们家这个车吧，不是说就是我上下班正常开啊，
14: 嗯，
15: 也不是说就是换车确实不值楼，因为我在北京，我涉及一个什么，涉及一个指标的问题。
14: 我了解。
15: 我的意思是想用这车就占指标。
14: 占指标压根儿就不用开的。
15: 对。
14: 老哥占指标压根儿别开的。
15: 因为我们家有一就涉及这情况，我们家我爸有一车，我有一车。
14: 哎、哦，我明白。
15: 我换一车，我觉得真不值楼的，是吧？
14: 是，您说这个是完全对。我这边也有一台车子是为了占我的一个牌儿而放到那儿的，非常非常能理解。但是我觉得就这事儿，您去外面的修理厂去问问，但凡有便宜的话可以，要没有便宜的话，我觉得您所说的这个不值楼子确实是一点也不值。然后呢，您再等一段时间，您换好车的时候把这个牌儿过到那台车子上面就行了。
15: 哦，
14: 好不好？
15: 行，
14: 得嘞，没帮什么忙，也祝您以后用车愉快。那就这样子，
15: 得嘞，谢谢您。
14: 哎，
15: 谢谢您，
14: 得嘞，再见。哎，好嘞，
15: 拜拜。
14: 哎，拜拜。哎呀，这叫一地道。不好意思，这个确实是出了比较久了。但凡新点，我都好意思去找长安去。你看我这好几个事儿都是，反正长安没从来没理过我吧。但是我觉得。我粉丝好几个简易都是长安的事情，我还挺帮长安的，是不是？但凡我们能开到口，我都得去找长安，让人家帮帮我们车主。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林先生，你们好啊。
3: 你好，一林老师。
14: 哎。
3: 我今天在郑州，河南郑州这个领跑汽车订了一个领跑的 A10。
14: 哦 ，A10领跑，好，您继续往下说。
3: 然后订车之前，我向他再三确认了，他说他有现车，因为我就奔着他有现车我才来订的。
14: 哦。
3: 因为问过好多家店，他说没有现车。
14: 哦。
3: 我到这儿之后，订了之后，他告诉我没有现车，还让我等了。我现在诉求就是把我的5000块钱定金给退出来，
14: 好，
3: 我退。
14: 就一个事儿，先生，我怎么礼貌称呼您？
3: 我姓朱。
14: 朱先生，就一个事儿。
3: 对。
14: 他告诉你我有现车这句话怎么证明？
3: 我有微信聊天记录，而且他告诉我是6月份的车，微信聊天记录。
14: 那个啥，来，我加你微信好不好？
3: 好，可以。
14: 导播老师，来，麻烦进直播间，帮我加一下朱先生。看这个销售怎么说的？好嘞。张姐，稍等啊，我去看你那个微信聊天记录。
3: 哎，好的。
14: 您那个。最好是您把他从跟您去聊的那个事儿告诉你有现车，一直到您下定那个过程都发给我，我看一下好不好？
3: 行，好，
14: 得嘞，您等等啊。
3: 哎，好嘞，英老师。
14: 哎，你客气，叫我一零就行了。哎，麻烦打一下领跑400。先生，我已经加您了。我这边备注一下啊，麻烦等等啊，备注领跑订车朱先生。好嘞，各位跟我一块儿看微信啊。

0: 各位稍等啊，周先生，我这边已经加过您了，您麻烦。
1: 哎，我在转发聊天。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多截点图，我不着急。
1: 好。

0: 哎，英老师把聊天记录给你转发过去。
1: 哎呦，谢谢您。好，哎呦，这个我咋办呢？这个小姐姐是用实名去做的，我只能这样的手动了，手动了。A10 啊，这个发了图了啊，确定今天订有现车，不用等。是的，两台现场。应该您打的是现车这意思吧？两台现车。
0: 对，我后边又说了一个。
1: 啊，对，两台现车生产日期什么时候？生产日期都是六月份，你来吧。位置给我一个，给了位置，快到了吧？嗯，好的好的。这分机怎么弄？稍等，我去找你。然后你去，你去了以后，他就说没现车了。
0: 去了以后，他先让我，他到店之后还是说有车。
1: 哦。
0: 然后我们把所有钱交了之后，办分期的时候他告诉我，没有车了，现在有一台瑕疵车，你要不要？
1: 瑕疵车是什么时候的？
0: 是二月份的，
1: 不是六月份的，是不是？
0: 他现在，对，我刚要求了，我要看六月份的车，他直接告诉我六月份车卖了。就到店这么长时间，我说
1: 一点下午，对呀、啊，下午一点半给你发的，你到店几点到的？
0: 我从他从我。家到他这里20多分钟，25分钟之内，
1: 也就是最起码3点4点左右是吧？
0: 对，然后到店办完交完车之后，估计坐那聊了有半个多小时吧，就交钱了，交完钱就没有车了。
1: 他中间有提示过你，比方说朱先生这个车子很快被其他人订了，有没有这事儿？
0: 没有。
1: 您订车的时候有您到店了以后有没有先去看那台现车？
0: 没有，因为也比较相信他，因为我也通过电话，我很明白的问他，你确定有现车？因为我们就是奔着现车来的。
1: 来吧，
0: 我也跑过很多店，都是让等两天，因为我们他说他有现车，我们肯定就来了。
1: 要么这样子，朱先生，你给我个机会，你给我一天时间，我看能不能让他帮您去协调一台车子，厂家帮您去协调。如果这一天对，如果你等不来现车的话。我去帮您去沟通退定金的事儿。
0: 嗯，我现在诉求也很简单，因为首先，我这边顶好有熟人，我能拿到更优惠的价，没有去拿，就是因为没有现车。
1: 来，领跑全国客服中心。
0: 他现在也不给我解决方案。
1: 领跑全国客服中心。
2: 你好，老师，您请讲。这边工号7081。
1: 7081，你好。
2: 你好。
1: 怎么现在的汽车销售不好好研究怎么卖车，研究起孙子兵法来了？怎么就一点半的时候告诉人家车主，人家车主反复问有没有现车，告诉人家车主有现车，到店以后一交钱没现车了？
2: 嗯，明白您的意思，媒体老师。那这个情况的话，

0: 现在这样子啊，那个40的工作人员跟您没关系，这确实电钻的事儿，也请厂家认真处理一下。
1: 明白你的意思，媒体老师。
0: 我非常希望的是，领跑确实是因为销量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这个大家伙都在抢着要，但是抢着要的前提，你要跟车主说清楚，你在几点之前，这台车子如果你不下定金或者不怎么样的话，我这边就把这个车子出给别人了。你别到时候你先许诺，这不是渣男吗？这不是先许诺，这来者不拒，出了问题以后告诉你对不起，我这儿没有了。两个方案，第一呢，今天赶快让厂家联系一下这个您记录领跑汽车郑州领跑中心梧桐街子，往下我看不清楚了，麻烦您往下自己对应一下，好不好？
1: 好好，明白。
0: 哎，子什么？
2: 紫
0: 什么？
2: 红路店。
0: 啊，紫红路店。
2: 紫桐。
0: 啊，紫桐路店。
2: 红树的桐。
0: 紫桐路店，对这家店，一位孙姓的销售。其他的你可以向车主去要，之前是怎么跟车主说的，先查清楚。第二呢，说如果查清楚以后呢，立刻调配一台车子。人家车主真的是非常喜欢 A10。
1: A10 车型是吗？
0: 哎，对。
1: 好。
0: 反复跟销售说过了，我这边要现车，要现车。价格贵点人家都能接受了。你说这还有对我们领跑莫大的支持，到那以后跑了一场空，心里面落差得有多大呀。如果搞不定这个事儿，赶快跟人家退定金，其他的别说。
1: 明白您的意思，媒体老师。
0: 哎，好嘞。
1: 您反馈的问题，客服已经做好记录，对于您的来电会有专人跟进处理。
0: 嗯，好嘞。多长时间能跟进这么个简单的事儿？
1: 不好意思，没有听清楚，媒体老师。
0: 抱歉，就是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跟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事儿？我跟人家朱先生说个吃个定心丸。
1: 您这边如果就是说正常的话，客服这边记录之后，预计一个工作日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的。
0: 可以，没问题，别跟我联系，跟车主联系，好不好？
1: 就不需要联系您这边是吗？
0: 不用联系，你只要能
1: 好，明白了，
0: 漂漂亮亮的把这事儿跟车主解决了，我们媒体无所谓。
1: 明白你的意思，媒体老师。
0: 哎，好嘞，好嘞，明天我会跟朱先生打电话。朱先生，麻烦您给我一天的时间，解决不了，我这边跟您去考虑退定金的事，好不好？
2: 哎，行，好的，易林老师，好，谢谢您。
0: 多一天，不好意思，没有没有，您高高兴兴买车，咱不能让你心里面有一点不舒服的地方。服务好您，哦，这个事儿
2: 主要是，
0: 您说，
2: 他们做的这种方法，很，我也能，我不太了解这个4S店具体怎么操作的，他是，就是相当于明白告诉我了，我骗你了，但是他们现在还不承认。
0: 啊，不行，所以我不能理解。按照我所说的，没有问题。
2: 我现在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说有6月份的车可以卖掉了，他们卖掉了，他们这里是郑州的交付中心，他总要有记录吧？今天下午几点卖掉了？如果在我交定金之前卖掉了，我也可以认这个事情。
0: 啊，不，他卖掉了都有问题，我要求比你要求更高，因为他卖掉之前，他需要跟您说一声，朱先生，比方说我们现在这台车子，因为您1点跟我说的，我3点到的店。中间这一个半小时，我这车子如果要快卖掉的话，您过来的时候，我再跟您说一下，朱先生，这台车子可能要卖掉了，不能你交了5000块钱定金以后，转头跟你说我这个车子卖掉了，这是让我生气的地方。你等等我吧，多一天好不好？
2: 那这个事情我都不需要再跟他们店沟通，因为我现在还在他们店门口，我刚提出了我退定金的要求，他们跟我说什么只能因为分期办不下来才能退。
0: 在他们店门口啊，朱先生，那个没做其他动作是吧？就是去店沟通一下。
2: 没有没有，我在我自己的车上，在停车位停的，没有做任何过激的行为。
0: 哎呀，好好好好，没问题，不问四 S 店，不问四 S 店，这事儿交给厂家了。那个厂家，
2: 那我都先回家了。
0: 麻烦您回去休息一会儿，20分钟吧，我记得您说。
2: 对，行，好了，易林老师，好了。
0: 好嘞，行，
2: 谢谢您啊，
0: 您客气。
2: 好好，
0: 哎，好嘞，
2: 好，再见。
0: 拜拜。400工作人员，这个多好的
1: 车，哎，
0: 多好的车主，麻烦费点心。这事儿挂了我电话以后，赶快内部通道打通一下。
1: 明白您的意思，您反馈的问题，客服已经做好记录，对您的来电会有专人跟进处理的。
0: 哎，等不及一天啊！我真的跟您说，等不及一天。我买车的时候，我每天度日如年，我每天都跟您在您。

0: 在天上，我在地下似的，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啊！我这等的我抓耳抓心挠腮的，好不好？拜托了，麻烦您，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您客气了，梅琪老师。
0: 好，
1: 感谢您的来电，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再见。等一下啊，这个事儿必须得办了，你别说我要求高。哎，再怎么说也是郑州的一位朋友，愿意买领跑的这台车子。领跑是浙江的，这还不能服务好吗？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0: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购。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4: 谢谢你主持人啊，
15: 谢谢主任，
16: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7: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8: 喂，
17: 哎，先生你好，让你久等了，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8: 哎，我姓钱，金钱的钱。你好，依林老师。
17: 哎，钱先生你好，您客气了，叫我依林就好了。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8: 我是那个买的日产逍客，然后我13万公里去保养的时候，对方推荐我做那个变速箱油更换，更换以后行驶还没那个500公里。哦，然后就出现了那个变速箱打滑，然后我半夜从那个几百公里拖回家的，去 4S 店检查后发现那个变速箱阀体故障，然后
17: 变速箱阀体啊，哦，
18: 对，然后我去找他们协商嘛，但是协商我在那边等了1个半小时，等来对方那个售后经理，但是对方一上来就说是我自身的问题，然后说他很忙要去开会。然后我就说你这么忙还来谈什么呢？啊，
17: 不好意思，各位，
18: 我理解，不好意思，
17: 我非常非常理解您，我懂得您的心情，但是我是广播，但是这个
18: 我知道，他就开始骂我，
17: 他骂你干嘛？
18: 我不知道啊，他就骂我，然后还动手推我，就是啊。
17: 不是你好好的跟他去沟通，这车子他骂你还在推搡你。你报警去，抓他去。
18: 对，然后我就报警了嘛，报警，然后警察来也记录了，然后
17: 警察怎么判断这个事儿？
18: 判断是就是他们也如实记录了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说，但是就是希望我们就是去好好协商嘛。我说协商可以，但是我说他这个态度不对，然后他现在他就是说警察，然后他说这个事情嘛，他说他们也记录下来了。记录下来以后，然后就是说让我们自行协商，他们就是
17: 你报警的话有出警单，出警单上面会对于这件事情相关的记录，有没有肢体接触或者对方的这些东西应该都写上去的，
18: 都写了，他对方也承认了，当警察面也承认这些事情了，就是因为他们
17: 出警单能不能发我让我看看。
18: 出警他没有，他说如果说我问警察，他说后续如果说你想起诉的话可以去他们调取，就是
17: 哎呦，出警单没有啊？那警察到底怎么判断这个事儿？我得去看一下。
18: 哦，这个可以的，我可以去向那个叫当时出警的那派出所去调取的。
17: 行嘞，那现在就是这个事儿，他们不帮你修吗？您是过来这边要投诉这个4S店的负责人，还是投诉什么？
18: 然后他们现在提出一个方案，就是说帮我修嘛，就是费用他们。

0: 说，但是他们他说拿一个那个再制造件的，就是维修过的给我修，我不同意啊。我的意思就是你们要修的话给我换一个新的修嘛，就是
1: 再制造件给你，
0: 对，
1: 阀体你换成个再制造件，
0: 对，
1: 凭什么换个再制造件啊？
0: 就是我说你要修一体是拿个新的给我修啊，对吧？我说我这个我不懂，而且我是他们的老客户，在他们店里做了10年的保养的，就是车子也是他们在他们店里买的，就是、
1: 这个销客都10年了，
0: 对，
1: 这个销客是啊、哎，对不起，我还以为这个销客是新的呢，这个销客。
0: 不是新的，不是新的，不是新的，不好意思，我一开始上来没说清楚。
1: 那你换个阀体就换吧，再制造件就再制造件吧，再制造件、
0: 就是、
1: 只要是那个能够合格的就没问题，
0: 能够合格就没问题。
1: 您现在这个 CVT 变速箱换多少公里了？
0: 13万公里。
1: 13万公里。我建议您这样子，老钱啊，就是第一、就是这个销售这个售后负责人这个态度这么差，你千万可不要轻饶他，就是敢推自己顾客，顾客是上帝，他敢推上帝，他这不是有问题吗？对不起，我在节目当中我再说我也得给自己屏蔽音了。
0: 所以说我也
1: 是绝对不行的，这个是绝绝对对不行的。你单独要让我去曝光这个事情的话，那么我需要去拿到当时的，比方说您录音录像这些东西。
0: 好的好的，
1: 您这方面有没有？
0: 我录了一部分音，然后那个报警回执，我可以去当时的派出所，我可以去调取。
1: 对方推搡你、辱骂你这些有没有？
0: 这个没有，因为我是在他店里的，他那店里，我估计这个调不到。
1: 我
0: 去拿的话，
1: 我理解，我理解。哎呦，这个事儿，这岂有此理啊！我只能这么说。然后呢，那所以这个事儿我可能不太能够帮助到您。然后另外一个呢，您这个车子确实是对方给您，就是哪怕是对方真的给您造成损害，因为阀体，我刚才为什么听完这个阀体以后我就失落了一下呢？阀体它是个软，对，它是个软件控制
0: 啊，
1: 它不是个硬件，所以呢，它给你换一个变速箱油不会对于阀体这种软件造成相关的影响。因为您换完以后不是立刻就坏了。如果说是他换的时候造成了一些线路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故障码的一些东西，
2: 浙广
1: 抱歉，您等我一下，抱歉，等我一下。
2: 被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在提醒下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浙江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感恩回馈，新老用户人人都有体验特权，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收音机、健康助眠枕，再送100%中奖的刮奖卡，一连串惊喜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干涩酸胀、迎风流泪、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每人额外送一张刮奖卡。26周年庆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

0: 清会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啊，好的，在广州欢迎回来。抱歉啊，老钱，我这边给您说一下，就是我大概还原一下这件事情，双方可能都会有点误会。前提是，无论是什么样的误会，骂人什么推搡人，这是绝对不对的，不允许出现在四 S 店。你放心，这点我非常支持你。然后你听我说完，就是他们当时给你换了变速箱油嘛，然后呢，换完变速箱油以后呢，阀体出现了问题。阀体不是变速箱，比方说，它你是 CVT 的嘛，它不是说传动带呀、像这种壳体啊，不是像这种，比方说掉一个异物啊，掉一个石头啊、螺丝帽啊，给你造成了一个损伤，它就是。可能是真的是赶巧了，因为您开了500公里以后，这台车子不是才坏的吗？当时您也比较着急，您就去四 S 店跟他们，应该是去理论去了。就是我这车子我开了13年没问题，真是你一换变速箱油，你这就坏了，你肯定是你的问题。您肯定当时有指责对方的一些言语，应该是这样子吧？
2: 没有，我没有指责他，我就说我在这边等了你一个半小时吧。我说你来了就说是我的问题，然后你说你要开会，我说那你跟我说你还来跟我谈什么呢？我说我都在这边等了你一个半小时了。
1: 我明白，这是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一些就是双方冲突。你说你等了他一个半小时，他作为一个售后负责人，他就上去以后骂你推搡你。就是我觉得就没必要，就不至于的。就我大概我
2: 有可能就是说我跟他说我的声音比较大吧，我也承认这有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1: 有双方误解了，你相信我。
2: 但是
1: 大家都是好人，就我一个坏人，然后我这个坏人再继续往下说啊，就是就是所以呢，对方也觉得我给你换了变速箱油了，我没动你，这个阀体不可能是我自己操作给你操作坏的。如果真的是我操作坏的话，你安上变速箱的那一刹那，这台车子阀体就坏了，就是这个意思。不可能说开了500公里以后，这个软件突然坏了，所以可能是赶巧，然后再加上双方就产生了一些冲突了。后来，叔叔也来了，然后呢，双方也协调了一下，对方说了，那可能如果真的要指向到对方的话，您得去做鉴定啊，对不对？您得去鉴定出来这一次呢变速箱阀体坏是跟他也说到了，是不是啊？对对，就是这意思。然后呢
2: 叔叔没说
1: 、不是，对方也肯定说到了，
2: 四 S 店那个负责人说的。
1: 哎，四 S 店肯定也说了嘛，对吧？你要去做鉴定，然后呢你肯定会想，那我凭什么去做鉴定啊，是不是？所以呢双方也会卡到这儿。对方说了，那这样子吧，我帮你许上一个这个叫做再制造件，或者说拆车件，这个我不太确定。反正就是给你把这个车子修好。目前这个阀体呢也不是变速箱主要零部件，然后呢您就先使用，我觉得也没多大问题。你看这样子说通了是不是就好了？
2: 对对对，因为你是比较客观公正嘛，所以说
1: 谢谢你。
2: 我也是就是跟他谈了下来嘛，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就是用全新件帮我的，我也愿意承担一部分费用，就是这样的。
1: 没必要，你13万公里的老车了，用什么全新件啊？我都替你不知道啊，您自己承担钱都我觉得没必要，真的。
2: 因为怎么说呢，
1: 有感情了，对这台车子是不是？非常理解您啊，我也理解，反正
2: 是是是比较有感觉。我第一台车，
1: 我非常非常理解。以后咱更好，不，这是的。然后图乐吧，要吧。然后呢，我只能跟您说，就这件事儿，他们做的肯定有不对的地方，但是呢，双方把这个误解消除了就行。您回去也跟人家说一下，好不好？就大概您也了解了一下，可能确实是个阀体一下子也不是物理能够弄坏的，双方就化干戈为玉帛。然后呢，就换就换好了，以后我还是你的好客户，你还是我好4S店嘛。全天下都是好人，就我坏人。
2: 那依林老师，就是我，不是依林老师，就是我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说，他说给我换的话，质保一年，我的意思就是能不能给我质保2年？
1: 哦不不不，这个变速箱原厂应该也只是一年。变速箱阀体原厂、
2: 是的，他也说到这个问题。对，
1: 你看看对不对？我虽然不专业，但是我好像还略懂一些东西。就是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这三。

0: 哎，这样就也还好。
1: 明白，明白，明白。
0: 这做的肯定有不对的地方，批评他们。然后呢，我就不跟这家四 S 店打电话了。
1: 行行，
0: 好不好？
1: 行。
0: 哎，希望这事儿就快快乐乐画上个句号，不至于为个车子闹了您不开心的，没必要的，好不好？哎。那行，
1: 好好好，
0: 那就这样子啊。
1: 好，谢谢依林老师。
0: 您千万别客气，老钱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好好，祝以后用车愉快，再见啊。
1: 谢谢哈，拜拜。
0: 好嘞，拜拜。请叫我心理按摩人依林，是不是？根本不解决汽车问题，解决的全是种心理按摩问题。是不是这样解决会更好一点？我去哪儿真的，大家伙都希望我去跟四 S 店打电话，然后呢，我听听四 S 店怎么说。我猜的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没有没有，我来我这儿的都挺好的。哎呀，这还是这样的，全天下都是好人，就我一个不怎么地的。我尽力，我会变得更好的。

0: 好嘞啊，接下来，这谁说我和稀泥了？这不叫和稀泥，真的不是和稀泥。和稀泥就比方说，真的可能他这个变速箱里面进个异物，真的是个石头进去了，把变速箱给打坏了。完事以后我说，哎呀，算了吧，反正说不清楚，这叫和稀泥啊。我刚才明明用我专业的知识来解答出了阀体和表线的故障，以及于双方的问题点在哪儿，包括它延保我都说清楚了。下一位车主，喂，你好。
1: 依林老师吗？
0: 哎呦，你好，你好，叫我依林就好了，您客气。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免贵姓王。
0: 王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是这样的，我那个车子是那个2023款的Smart 001。然后我是因为那个后部有异响，然后是6月30号送到了我们武汉的张家湾 Smart 4S店过去检查和维修。
0: 哎。
1: 然后在昨天就是7月7号的时候，下午2点钟他给我打电话，我以为车子修好了。结果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您的车子被碰了。就是被碰撞了，然后在4S店，
0: 严重吗？
1: 然后我就，还确实有点严重。然后我就跑到4S店过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那个4S店的维修车间是在3楼，但是它的交付是在1楼，它是要坐电梯上下。然后它那个有一部电梯呢，当时是维修的状态，然后在3楼的维修车间看那个电梯门是开的，但是实际上电梯是在1楼，然后那个
0: 开下去了。
1: 还没有掉下去，那这是万幸的，就是没有掉下去，他人没有受伤，他直接就往后倒，就整个后部卡在了，掉到了那个电梯的轿厢的一层的顶端。
0: 从3楼掉到了1层的顶端？
1: 没有，他就是3楼，其实和2楼，他中间是就是怎么说，他的3楼就是他的3楼是他的1楼的上部，就是我的整个车的后轮就掉到了他那个轿厢的顶端了，相当于，但是没有全掉下去。然后然后他们为了保证这个人员的安全呢，他们就把轿厢就硬的升起来了，就是升起来，然后把车开出来了。
0: 做得好，以人人最重要。是的，
1: 是的，然后开出来之后呢，就现在我的左右后的翼子板那块就全面积大面积的就损伤了，结构件都有损伤了。后车灯也刮坏了。
0: 明白。
1: 底盘也就是我底盘，他说没有伤，他说他升起来检查了，但是我没有看到，就是我有一些照片，昨天也在咱们的那个抖音的群里也都给大家发。
0: 我教你，等会儿老师来

0: 电梯不是开车坠电梯了。
1: 没有坠进去，没有坠进去，相当于后轮掉进去了，后半部分掉进去了。
0: 等等等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

导播老师 ，smart。Smart， 我该怎么去400 Smart 的中文叫啥？斯马特。Smart 中文名叫啥？什么吉利的、奔驰的呀？关键是 Smart， 我该。

0: 已经好了是吗？
1: 对，你好，你好，我把照片发给
0: 哎，
1: 你，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我备
1: 照
0: 注一
1: 片还有视频都发给你。
0: 下。哎，这个我不知道导播老师加的是您哪个啊？我看您
1: 哦，
0: 备
1: 没
0: 注。
1: 事没事，我用我那个手机发过来就
0: 哎，
1: 行了。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稍等一下，马上啊。
0: 谢谢。哎，好嘞，好嘞，谢谢，谢谢。您稍等啊，我这备注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smart 的中文叫啥？
1: 它属于吉利旗下的。
0: 不是 ，smart 这个名字中文现在中文
1: 聪明，
0: 聪明，
1: 大聪明，
0: 大聪明汽车，这就是我们不是不让用那种纯英文的名字嘛，对吧？我一下子还真不，
1: 它叫精灵一，它精灵一
0: 精
1: 就
0: 灵一号是您车子的名字？
1: 我还真不太清楚它这个什么，稍等啊，我把
0: 哎，
1: 照
0: 突
1: 片
0: 然
1: 发到
0: 问
1: 你。
0: 到我了，对对对。打败全国99%的懂车人 ，smart，中文名叫啥？因为你知道，你不要 NBA，你不能叫 NBA 的，对不对？应该叫美国男子篮球联赛。啊，先打一下。

0: 就是你平常说顺嘴了都 smart 精灵一 smart 精灵一的，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大智慧精灵一号，怎么样？这个名字起的是不是还确实不错？哎呦！看到了，看到了。您稍等，对对对，我这边王先生，我这边我一点一点看，我看那个啥那个损伤情况。真的叫精灵牌儿，哎，真的真的叫精灵牌儿，因为这个看到了名牌了，稍等啊，我看看损伤情况，哦，这一点需要切了，我的天哪，王先生，我看到了您车子受损的情况，这个右后方需要切了。
1: 对，左后右后都有点严重。
0: 我只看到了右后，您稍等。哦，哎呦，左后也是。
1: 对，现在充电都充不了。
0: 左后切右后右后还好，它只是外观件的一个地方，左后
1: 对，
0: 是
1: 主
0: 真
1: 要
0: 的严重。
1: 左边比
0: 没
1: 较
0: 错，
1: 严重。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这家四 S 店在干啥呢？这家四 S 店，
1: 你后面还有一张他那个轿厢的照片。

0: 稍等啊，稍等，您稍等啊，不好意思，我这边打开的表，哎呀，就当时您的车的底盘卡到了这个轿厢的上面了。
1: 对，然后他为了救人，他就把轿厢硬升上去，就是轿厢升的时候就可能就整个轿厢就掰坏了，就把车，应该是这个轿厢跟车辆发生的这个，
0: 这
1: 怎么
0: 四
1: 说，
0: S 店
1: 刮
0: 安全
1: 蹭。
0: 生产意识这么薄弱吗？这是干啥事儿呢？
1: 对
0: 这。
1: 呀、啊，我就昨天我也在说，我说你们的5S 管理是怎么管理的？你这个轿电梯门开着，轿厢不在，你最起码维修你也应该有一个挡的锥筒啊、隔栏呢、隔离啊，你什么的隔离都没有，你就。你这得亏没人伤，你这个得人伤，我这个车子
0: 您
1: 都
0: 批
1: 没
0: 评
1: 法
0: 的
1: 那
0: 是，
1: 啥
0: 您
1: 了。
0: 批评的是，您批评的是，这个事儿没人伤就是万幸啊。然后呢，
1: 是的，
0: 这边吧，
1: 然后，
0: 我这样去跟您沟通一下，您看行不行？目前呢，确实是左边是需要切割的，这个呢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这是对于您的车子在物保期间的一个这个对您的财产进行的损失，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直接您把这个车子以二手车的价格就折给他们了。
1: 明白，我知道你说的，
0: 对。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您这车子还保留，他们给您去这个该按流程去给您把这个后面都给您去修好嘛。然后呢，会有一个叫折旧的一个东西，折旧的话，我让
1: 对，
0: 对方现在去给您谈去。
1: 因为是这样的，他们今天来了一个叫售后的经理过来跟我谈了，然后，他跟我的提出的方案就是修车，给我一个5000块钱的赔偿，我说你这是有点，确实是有点过分了，因为我们也昨天也找了几家评估的中，就是这种公司，
0: 我明
1: 就
0: 白。
1: 是这个车，人家给我的评，就是因为这个车损前和车损后这个价格差大概在2万到3万，
0: 这因
1: 但是
0: 为
1: 他
0: 确
1: 给，
0: 实切割了，明
1: 对，
0: 白。
1: 他给的方案就是5000块钱，我说你这我肯定不会同意。
0: 所以呢，就是我跟您，我就担心出现这样的事儿。他说了五千块钱，比方说你这车子开10年，你这五千块钱确实就值了，就没问题了。人家这车子不开
1: 是的，
0: 10年，你要把它出了，您这个车子确实是遇到问题了。所以呢，我想
1: 对，
0: 是不行的话，帮您去协调二手车的价格，给您不考虑这方面的事故，给您去预估个价。
1: 好，那得还是麻烦一林老师，因为，
0: 您大概您再告诉我一下，比方说哪个方面？
1: 因为我是想走第二条路，就是维修，然后他把折旧费给我就行了，
0: 我明
1: 我
0: 白，
1: 这
0: 那这
1: 个，
0: 样子，
1: 对，
0: 我让他给您签个单，签个单，然后呢，就是您保留这台车子。什么时候您出这台车子，相关的费用差价都由他们来补。
1: 其实这样也可以。
0: 对，就比方说，哎呦，谢谢您，您这么通情达理，我这边更得努力了。就比方说，您这车子明年你要卖，明年你卖就关于白车身的一个折损价格，他们来补，好不好？
1: 其实我当时跟他谈的是，我就是说你直接一次性给我现金补偿就行了，
0: 我知
1: 我
0: 道，我
1: 就
0: 知道。
1: 对，然后他跟我说的意思，我就给你5000块钱现金补偿，
0: 五
1: 然
0: 千
1: 后
0: 块
1: 给
0: 钱
1: 你一
0: 现在对
1: 个。
0: 您来说少了，对他们来说多了。就是
1: 他说对，
0: 对您来说，
1: 现
0: 要
1: 在
0: 是我也觉得少，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台车子真的，明年我卖了5000块钱，我打不住呀。
1: 肯定打不住，因
0: 对
1: 为
0: 呀，
1: 这个折损的费用
0: 你
1: 确
0: 这
1: 实
0: 不是
1: 太多
0: 交
1: 了。
0: 通事故，你这是这个在保管期间对我的财务造成损失了，你就不要，我就得考虑这个折损费了。
1: 是的，
0: 对，
1: 我也
0: 这个
1: 是
0: 事儿，
1: 这
0: 我来
1: 么。
0: 替您去沟通的。但是到底补偿多少钱？现在如果您谈一口价的话，那么我会把双方请到我节目之外，让四 S 店再跟您谈，我去攒这个局。您看这样行不行？
1: 可以，吉林老师。
0: 得嘞，哪家四 S 店啊？
1: 武汉张家湾，白沙洲张家湾4S店，smart。我看。
0: 好嘞，张家湾四 S 店。好嘞，来那个，金陵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你好，先生，这边是什么客服务中心，能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0: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车主王先生，23款的，金陵01这台车子，然后呢，他的车子在前一段时间进四 S 店进行检查期间，被四 S 店的工作人员不幸开到了轿厢，这个电梯井里边，造成了车损。关于这台车子造成的，您说。
2: 那我看到您之前反馈的问题了，现在，然后跟您重复一下，您是那个浙江之声这个媒体栏目是吗？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
0: 是的，
3: 版
0: 您
3: 的
0: 稍等，
3: 千
0: 稍
3: 年
0: 等。
3: 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

0: 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就是不好意思，四零工作人员，刚才我的广告被打断了一下。我之前向贵四零零反映过这事儿啊。
4: 是的，看到了。您之前是有反馈过那一个电梯有故障的情况下操作不当倒车导致，车辆后半部分卡在了电梯井里，会造当时造成的那个严重的后半部分损伤，是充电口啊、尾灯以及后排后杠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一个损伤，是吗？然后您是当时得到的一个协商回复的话是。维修车辆并且补偿5000元的一个情况，您这边的话是说不太认可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情况。
3: 啊！我这科幻片穿越了，我这不是，我确实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没问题，但这是我之前向您去反映的，就是浙江之声向您反映的。四零零，
4: 这个不是，这个是您刚刚提供的那一个电话号码这边查到的一个。
3: 哦，是车主之前是不是？是这意思吧？
4: 刚刚是，您刚刚不是直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181尾号8025的电话号码？
3: 对，这是车主。
4: 嗯。
3: 对对对。
4: 这个的话。
3: 对，没事，这是，我还想着我是今天向您反映了，你这儿已经登记了，那我，就明天的时候我穿越到今天。这个轮回就闭环了，就莫比乌斯环就形成了。但是这个事儿我再去解决一下。目前是这样的，对于车主这个精灵还是 smart 精灵一吧，我就还是这么叫我舒服一点。smart 精灵一的这台车子，目前4S店因为是在脱修期间，4S店具有完全的保管义务，那么造成这台车子的损失，当然是由4S店来进行相关负责的。具体负责多少钱？如果4S店说5000块钱是我给您的标准，那么需要让4S店去出具这5000块钱的凭证是什么样子的？
4: 好的，您目前的话是说门店这边给到您的那个补偿5000元这个标准的话，你是需要一个相关凭证的，对吗？
3: 对，
4: 了解。您看的话，当时是说需要补偿这个车辆的折旧价格。就是车辆当时车主的一个反馈问题，然后
3: 对车主希望得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折旧价格，但是我作为媒体是不能进行具体折旧多少钱的一个厘定的，所以这需要双方去谈，我这边来帮助双方去达到一个去谈的一个平台。
4: 好的，能理解。是那这样的，先生，您这个问题的话，我现在先帮您去记录反馈的一个情况。再跟您核实一下，目前是有那个尾号8025的用户呢，在浙江之声这边反馈了一个车辆在门店维修造成的一个就是电梯故障造成的一个车辆后半部分的一个严重损伤的一个情况。
3: 没错，
4: 提出的就是说，第一，您这边肯定是修复车辆嘛。第二，车辆折旧的一个价格呢，这边是不认可的。第三呢，就是您刚刚说到的那个5000元的一个补偿情况。这个是需要给到一个名字嘛，一个凭证。
3: 对对对，所以这件事儿我需要去跟4S店去沟通一下，麻烦您提供一下这家4S店的售后电话是吧？
4: 您是说售后的服务电话是吗？
3: 没错，这家4S店的。
4: 稍等。
3: 好的。
4: 您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是会同步帮您反馈的，然后后续问题我们也会尽快跟进处理。然后想问
3: 先生，你紧张了，
4: 因为我们可能会，我们。
3: 你再重新听一遍啊。
4: 嗯，
3: 请提供一下这家4S店的售后电话是多少？就现在提供。
4: 稍等。
3: 哎，谢谢，导播老师帮我同步去记录一下。没事，一会儿400会提供一个号码，麻烦您帮我去提供一下，帮我去记录一下，然后拨打他们电话。还有4分钟，我不知道，我尽量去找一下这家4S店的售后。先不接。

0: 先生，感谢您的信息。
1: 你好，您请说。
0: 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话，您看是否方便我们这边的话是帮人跟您答复呢？我们通过邮件或者是其他的信息帮您答复。
1: 我没有邮箱。
0: 留下邮箱，您看联系电话或者信息呢？那
1: 什么年代了，还用邮箱沟通啊？
0: 冒险，因为是更全面的一个、更详细的专业解答的话，确实会以官方书面的形式给到您服务，来往您量。您看，或者是电话，您看方便吗？
1: 电话，我现在车主向我去反馈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实的？我再去找4S店去核实一下。
0: 小姐，您是确定是武汉张家湾服务站对吗？
1: 对。
0: 联系方式的话，稍等。
1: 好，
0: 这个您记一下。
1: 好。导播老师来帮我记，02788899。8899。
0: 幺五，
1: 抱歉，你再重复一下幺什么？
0: 1599。
1: 我重复一下020788991599，是不是？
0: 是的。
1: 好，武汉张家湾 ，smart。
0: 这样，先生，这边的话，您看后续还是通过这个电话号码方便联系您吗？
1: 那您记录，这个号码您打不进来，186记录。
0: 好的。
1: 0571。
0: 0571-8810。8810。
1: 是的，明天中午我们约定一下，12点到12:30，这半个小时。

0: 啊，对，直接放进来。
1: 这边，好的。
0: 大家等一下啊，我这边还有1分39秒。
2: 哎，
0: 喂，你好，女士啊，是武汉张家湾 Smart 4S店吗？
2: 对。
0: 哎，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琳，向您问好。哎，我这边
2: 你好。
0: 呢有位王先生是精灵1号的23款的一位车主，是前一段时间在贵店脱修期间有一个事故，造成了一个车损的情况。
2: 哦。
0: 我要去跟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沟通，要核对一下车主所遇到的经历。您能不能麻烦让
2: 王
0: 大家静
2: 先
0: 态？
2: 生，他叫什么名字呀？车主。
0: 您需要他全名是吧？
2: 对，我查一下。
0: 没问题。来，导播老师，帮我把3号线和5号线切出去。前台小姐姐要，前台小姐姐要的所有的信息提供一下，3号线和5号线，导播老师，1号线千万不要挂。那没办法，各位，我在今天得出去了，今天直播间里面搞不定了，我得出去，汽车人依琳的抖音账号，去了解一下这个相关情况。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

0: 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那这几天呢，我们都在关注这个台风巴威哈。其实从各方汇总的消息，一句话似乎好像影响到我们浙江，就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就是台风你不能只看它的登陆点，你要看它那个外围的，就整个它就像是一个大的那个圈一样的嘛。就是它那个圈能影响到的部分，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那个是更加的需要去警惕的。那在那个圈里头，你只要是在这个台风圈里头，它一定就会有大风大雨的影响。所以我今天还看到一个热搜话题，叫什么，说感觉江浙沪对于台风反应都很平静。我觉得用平静似乎好像并不太准确。那这种平静其实是来自于什么，就是大家伙似乎好像都在很务实的去在为此做准备。你比如说这两天我就看到我们家那个小区停车的地库，然后把那个沙袋啊什么的都已经是在那个地库两边都码好，就是随时做好那个准备。就是大家伙实际上没有人去吵吵闹闹，没有人再去就是很喧嚣的去应对这件事情，大家都是很务实的。因为在一年一年的我们在这个季节应对台风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伙都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在行动上面，然后在表达着对于台风可能对于我们所带来的这个影响的那种重视以及准备啊。

所以我看了一下，它对于我们浙江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日啊。那当然呢，就是说从这几天开始吧，大家伙可能都要做一些准备啊。那我今天呢也是特别的整理了什么呢，就是针对于不同地方的朋友们应对这场台风巴威，我们应该做一些哪些准备。你比如对于沿海地区，那肯定首当其冲嘛，浙闽沿海、舟山、台州、温州等等啊，就强烈的建议取消或者推迟周末所有的沿海活动，咱就别往海边去了，海岛旅游、滨海景区也都会适时的关停啊，就发布这种关停的这种消息，大家伙儿也多留意哈。那因为正处在暑假这个阶段嘛，可能有一些朋友也都预定了这个海岛游啊或者海上项目啊，那基本上就是取消或者是改期，基本上已经是没有办法避免了。另外呢，沿海低洼地带的车辆需要提前转移到地势高处，不要停放在海边停车场。你说哎呦这地儿大哈，我就停在这儿了啊。不要哈，因为这个地方呢应该算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首当其冲的一个区域哈。沿海地区的居民们可以提前的加固门窗，在玻璃窗贴米字胶带防碎，收回阳台的花盆杂物，储备好饮用水、食物、手电筒以及充电宝。这两天别管是单位也好啊，还是小区也好啊，那个物业都在提醒你，就是说哎，要把家里面的阳台收拾干净，避免有那个什么呢，就是大风容易会吹落的这些物品，对吧？有的时候你自己躲在屋里面呢，你会觉得好像挺安全的，咱们也得为外面的人考虑，对吧？而对于杭州还有浙闽内陆城市的朋友们，我们就建议大家伙周末非必要不外出了啊。在出行前呢，也务必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信息，部分航线啊高铁可能会停运，驾车的时候应该避开积水路段、下沉式立交桥和桥洞，车速降至每小时40公里以下，开启雾灯和示廓灯。我前两天开车就是从苏州往杭州回，在那个高速上就一路都是瓢泼大雨，我发现下雨天在高速上开车真的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前车会隐身，尤其是你开到那个大车旁边，就是它溅起的那个水雾啊，真的是会让你的视线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看到前车把那个后雾灯给它打开了，你就会觉得由衷的有点敬佩它，你就会觉得哎，这是老司机，这是有经验的司机。就你在高速上哈，就是你开那个示廓灯，有的时候在那个水雾的影响之下，有的时候你就看不清楚，就是尤其是白天的这个情况之下。但是前车如果开了雾灯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哦，前面有辆车。那有的人在那个高速上开车也会把那个双跳打开哈，应对那样的大雨天气哈，尤其是我们在高架上啊或者在高速上面哈，第一件事儿把那个雾灯打开，就是相对来讲是非常醒目的。然后呢如果说实在是太大了，那么把那个双跳打开哈。总之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在这几天你还是会有就是不得不的那个出行计划的话，应对类似于像大雾天大雨天这样行车的这种情况，提前的做好预习，对不对？就是来比如说你哪怕就到小红书上去查一查，就是说大雨天开车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出发之前先在你车里面演练演练，你不要不知道那个灯在哪个位置上，注意观察其他的车辆，也让其他的车辆能够非常明显的观察到你，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肯定是安全的基础啊。另外最近大家就不要在大树啊、广告牌啊、工地围挡下停车，地下车库需要确认排水正常，如果遇严重水浸应该立即这个采取一些行动啊。你步行啊或者骑行啊，你一定要避开那个积水的区域啊。对于山区以及丘陵地带哈，这也是咱们浙江的一个这个很多的地区的这种特色哈，像淳安、建德、桐庐、临安等等，就强烈建议不要周末进山，取消登山、露营、漂流等计划。台风暴雨极易引发小流域的山洪，河道、溪谷、山沟附近人员需要提前的转移。另外呢，应该避开陡坡、边坡、挡土墙、危旧房和简易工棚等等等等。预定了农家乐或者民宿的旅客哈，应该提前的确认住宿地是否位于地质灾害隐患点，必要的时候就得要么就是提前的就是取消预约哈，要么就是提前的退房转移。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这个周末你可能要格外的关注已经购票的景区啊、酒店啊、机票退改政策，或者说大型活动或者演唱会关注主办方的通知哈、做好延期或者是取消的准备。因为邓紫棋原定于是本周末要在杭州演唱会哈、是三开延期，大家伙也是关注一下自己要去看的那个演唱会哈、它的一个通知。正值暑假啊，家长可以提前安排好，不要带孩子去户外游乐场或者水世界。上班族也是关注一下单位的调休通知，周六日就尽量居家。就如果说有单休的单位哈，这个周六日也别折腾你的员工了哈，就居家办公吧啊。周一上班前确认交通恢复的情况。另外很多朋友就说我家里面应该存一点什么样的一些物资哈，家中应该储备每人每天3升左右的饮用水，即食食品类似于像方便面这样的，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和雨具，那这些呢可能都是大家伙都需要注意的啊。总之呢，我觉得一个家之前咱们就在讲说哈，一个家庭应该有一个家庭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啊，然后应对于这样的一个台风天气的话呢，大家伙就有条不紊的做好准备啊。

秋日峰就说了哈，每次我就是他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大概就是说每次他都是准备充足的时候呢，似乎好像最后那个台风呢，要么就是转向哈，要么就是这个影响很小。那我务必拜托你这次再准备的充足一些。似乎好像存在着某种关联哈。那我觉得你存储的充足一些，家里面也有电冰箱啊什么的，那倒不怕它这个过期啊或者怎么样的哈，那日后还能够消化它，就怕什么呢？就怕你准备不足嘛，对吧？

0: 17:15。
1: 高峰正在直播哈。有一点呢，似乎大家伙哈也没有太注意到。有人说了哈，这个我这个台风天气哈，外面刮风下雨啊，在这炎热的夏天里面，我在家里面吹空调、吃西瓜啊，管它外面哈、任尔东南西北风哈、任尔刮它个几级大风啊。但是今天我看到有这么一条消息，说台风能不能开空调，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得注意一下那个空调外机哈、

原则，叫风力不同，策略不同。哎，尤其是决定这周六周日宅家吹空调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八到十级常规台风你要看位置，如果外机在迎风面，那你就需要把这个空调就赶紧关掉啊。因为什么呢？狂风正面撞击出风口，导致排风受阻，电流过载，极易烧毁电机。但如果这个空调的这个外机哈，一般来讲空调的外机它都不在那个迎风面上面哈，一般来讲就空调的外机似乎好像都是在那个这个你比如说设备阳台什么的啊，你像设备阳台基本上都在里边对吧，如果在背风面的话那就是可以正常运行了。而超强台风哈，一律要关机拉闸。遭遇十四级以上的超强台风，高空会形成恐怖的漩涡风，背风面也不再安全，且室外的电网极易闪断，不稳定的浪涌电流是变频主板的毁灭性杀手。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的岛屿，藏住你的秘密，你是我。那另外呢，也给到了几个什么呢，就是防台用电的核心的细节哈。当然现在有很多的空调都是内置了这种保护的机制啊，比如说智能变频啊，或者过载保护啊等等等等啊。要看你们家空调的那个选配的那种相应的一些情况啊，我刚才说的是一些绝大多数的一些情况。那另外呢，就是三个防台用电的核心细节，大家伙也要注意。第一就是核心漆要拉闸防浪涌，雷暴如果发生雷暴天气的话，最猛烈的时候要果断的关闭空调，挂壁机呢要拔掉插头，中央空调就直接拉掉这个配电箱里的这个关于空调的那个空气开关，就彻底切断电涌的伤害啊。就是这个。如果说你所在的地区是台风正面影响的地区啊，你比如说登陆点啊，那你可能要注意这一点哈。第二呢，暴雨期要严防雨水倒灌，狂风暴雨之下呢，雨水容易顺着空调过墙孔或者是新风管逆风倒灌，风雨来临前，所以务必要检查墙孔的密封胶是否有开裂哈。还有呢，就是风灾之后要清爽控湿复位。台风过境之后啊，室内的湿度往往直逼90%。那重新开机呢，建议多利用独立的除湿功能。你比如说，有的那个空调它就带一个那个除湿的那个功能哈，就是独立的除湿功能啊，只去湿气不降温，快速的解决黏腻，并且减轻外机的负荷。秒钟，尽管我贪心了一点，想停留更多的时间。所以有时候应对那个台风天气，咱也不要觉得说，哎，我们很有经验啊。那有的时候总会有新的情况需要我们去注意。希望我们在那种极端天气到来之前去学习，而不是在那个极端天气的过程当中，而真的出现什么问题了，然后我们吸取那个教训，然后在那个教训当中去学习。

0: 这段时间哈，因为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啊，又是在夏天，然后你会发现哈，就是很多的那种野趣儿啊，就已经到来了啊。你比如说，如果不是这样的台风天气的话，野趣儿包括什么呢？去溯溪啊，然后去到户外啊，然后等等等等啊。那还有一份野趣儿是什么呢？是野味儿哈。你比如说呢，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在这样的空气湿度当中哈，最近很多人呢。就是开始流行起来往那个山里跑去什么捡蘑菇，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有去抓知了的哈，也有捡蘑菇的哈，总之大家追求的可能并非是蘑菇啊或者知了本身，就像我说的可能追求的就是这一份捉的乐趣。最近的很多人说啊，快乐是捡蘑菇给的。浙江刚刚出梅，连日的雨水啊，让野生的蘑菇迎来了爆发期。你像那个临平山啊、唐溪超山等等地方都出现了采蘑菇热潮。牛肝菌、青头菌，这里面最金贵的当属鸡枞菌。在淘宝上搜了一圈哈、啊，那个精选的鸡枞菌啊，一般来讲都是做那个做什么呢？做咸菜对吧？啊，
1: 永远自由的夏天。
0: 一斤要卖到448元，但是这口山珍背后可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最近好像抖音上有类似于这样的测试，就是你能分清楚，就是左边右边两张图片，然后让你去选，你能选中那个没有毒的。

顾嘛。然后我去选了一下哈，最佳战绩就是5张图片，然后到第6张图片的时候，我明明选的那个是看起来特别纯良的，看起来特别正经的，就是看起来能够放心入嘴的那种蘑菇哈，结果哈，突然之间就通知我哈，你中毒了。我就发现哈，可能真的就是，哪怕你觉得自己特别有经验，哪怕你觉得自己是采蘑菇的一个好手哈，依然会有看走眼的时候啊，因为真的就是蘑菇不可貌相啊。你知道去年呢，就拿临平区这么一个区来说吧，就有7位云南籍人士因为食用自采野生蘑菇上吐下泻。这句话说得很妙，7位云南籍人士，云南的就是吃蘑菇的圣地啊，对不对？那是从小吃到大，从小看到大，从小对那个蘑菇是处理到大的，那等于说在吃蘑菇方面，采蘑菇方面就没有比他们更专业的，就这样还有，是吧？这个看走眼的时候。实际上的浙江分布着多种剧毒蘑菇，外形跟鸡枞菌等等相似，难以区分，而且民间流传的一些鉴别方法，你比如说看什么这个看什么那个，那没有科学根据。专家提醒就说了，不要采摘购买食用野生蘑菇，万一误食要立即催吐，留存样本，火速就医。我就想到了在丽江吃那个菌菇火锅的那个经历哈，最开始连筷子都不给你，那个锅盖就是紧紧的，然后呢就有几个服务员这样盯着你，就生怕哪怕就是你想开锅想看一看，他都很紧张这种，然后筷子也不给你呢，就是什么呢，就怕咱们这馋虫啊等不及啊，觉得差个几十秒差个几秒钟或者差个半分钟可以吃了哈，已经熟了不行，就是他必须得，他有个计时器在那个地方，有个小沙漏在那个地方，那个沙漏不给他漏完了，那个计时器不响，你是丝毫不能够动筷的。然后我上次在那个丽江吃的那家菌菇火锅哈，就是这锅里的每一个蘑菇还得留存取样，这是就已经严谨到这种程度。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说，哇，原来吃蘑菇吃菌菇这件事情真的不像是我们吃普通的火锅点一个什么菌菇的锅底啊，或者说点点菌菇的那种配菜啊什么那么简单。

陆平就说了哈，蘑菇我只吃金针菇和口蘑，就是最这个广谱的，然后就是最那个的，最乖的蘑菇对吧？最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说到这个口蘑，我突然之间想到，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科普啊，说那个口蘑的口字是从何而来？就那个口蘑，它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命名的？也许有朋友知道哈，把这个冷知识顺便在这个夏天当做冷风来吹给你吧。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说过，就是说对于这个很多的农作物啊、植物啊，它那个命名，之前我看过一个节目，然后你会发现有的命名实在是太过于潦草啊。比如说鸡尾虾，你觉得鸡尾虾好像还挺洋气的哈，但实际上就是基地围起来养殖的虾叫鸡尾虾哈。那个口蘑的口字哈，你知道是来自什么吗？我之前也曾经这个就是纳闷过，我说那口蘑它为什么叫口蘑呢？它白白的、短短的，对不对？难道就是把里面那个小尾巴，因为吃口蘑一般把里面等于说是什么呢，把里面那个小尾巴给它抠掉，然后弄成一个小碗的形状，放到铁板上煎，然后它就出 自己就出汤。我说难道是因为这个像个口字吗？其实不是，口蘑的口字其实是河北张家口的口。

0: 贵的一秒钟，
1: 这说的是他的那个产地。1958年的时候，郭沫若先生在视察张家口的时候呢，还特地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解释这个名字的由来，叫口蘑之名满天下，不知缘何叫口蘑，原来产在张家口，口上蘑菇好且多。口蘑的口就是张家口。

0: 伟更搞笑了，他说我以为口蘑是就是国外的那个英文音译过来叫口蘑的，他可能叫 Coomer 之类的，你以为是这个是吗？就没想到口蘑的口是张家口的口。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个好视力呢，因为最近在周年庆，然后呢，之前咱们讲了周年庆他们的礼赠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豪的哈。你比如说呢哈，这个在活动期间你拨打广播专线4008331912下单，除了多送78元的正品眼贴，这在周年庆期间你都会觉得太基础了。好，加码。额外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这也很基础，平时也送。好，送你智能按摩仪，这平时也送过。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奖卡、啊、大奖有华为手机、整单返现等等，对不对？就是说你说我买这一单买的特别多，因为我赶着礼赠买特别多，然后我抽到了整单返现，你也给我返吗？返。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好视力方面呢去沟通哈，然后我就说，之前我们说了，这个是航天员的这个跟这个中国航天有一个合作，咱航天员呢也用这个好视力眼贴呢来进行这个眼部的保健。我说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他说不相信没关系哈、啊，为了证明我们跟中国航天的这个关系哈、啊，为了证明我们是中国航天的这个合作伙伴，于是他们在这个奖项当中又新增了一个大奖，我觉得这比抽到华为手机还要更加的让人血脉觉醒哈、啊，更加让人兴奋和刺激是什么呢？亲临航天发射观摩现场一次哈、啊，这里就包含一张观摩门票加一晚住宿，就是如果你抽到这个奖，就大奖里面奖品就是增加了这么一个这个奖项。所以这刮刮卡里面大奖有华为手机，有亲临航天发射观摩，还有整单返现哈、啊，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在提醒下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浙江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感恩回馈新老用户，人人都有体验特权，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收音机、健康助眠枕，再送100%中奖的刮奖卡，一连串惊喜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干涩酸胀、迎风流泪、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每人额外送一张刮奖卡。26周年庆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米饭大会，
15: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16: 为什么？
15: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16: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15: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17: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王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经常会有很多的这种神仙工作哈、或者说神仙单位、神仙公司哈、会充斥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有的呢是待遇特别好，但是接下来这个呢，我也愿意把它称之为叫做神仙工作，因为我觉得它属于一种神仙视角啊。今天有这么一个招聘启事火了哈、是来自老君山景区，他发布了老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这样的一个角色。云海观察员月薪60000元，还挺押韵。人说哎，平时要去那个老君山啊，登老君山看云海，这咱得花钱，这到那个老君山当云海观察员，这还赚钱。但是哈、你需要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哈、就是从今年的7月16号一直到这个8月15号期间。你的工作的职能是什么呢？就如果说你顺利的通过面试了，那么你现在就需要每天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哈。这个招聘呢是面向全国网友，景区经理就回应说了，7、8月份老君山的云海是最壮观的，希望找一个人呢住进山顶30天，每天能够做一件事儿，就是看云。

开云记录云，月薪六万保持住。你看阿珍就说了，报名人数足以踏平老君山啊。胡佑就说了，住山洞都行。小李就说了，不想在家看神兽，我要去看云海。这看来是家有儿女哈，已经是放暑假了。我想啊，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工作哈、啊、当他发布的时候，或者说新闻截取一个段落在跟大家宣传的时候呢，可能会把这个呢就描述得过于美好。可是我想呢，你这个月薪六万当中一定有你六万的职责，它可不仅仅只是天天的你要去起早去拍摄云观察云，那可能就是说这里面是否还涉及到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你比方说之前我们也讲过说，哎，温州的那个这个机场，然后呢是温州吧，就是或者说某地机场吧，然后呢他在这个招聘这个赶鸟员，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哎，我拿个棍子或者拿个网，我天天去到那个机场跑道上去把那个鸟给它赶走就可以了。其实不是，就是你还得研究怎么样用更科学的方法，或者说来去观测在什么季节这个鸟的情况，你还得有一定的这种这个比如说这个动植物学方面的一些知识，你还能够用你的知识呢来进行一些判断，形成一个规律，然后给机场一个参考。就它其实是一个技术工种啊，它不完全是辛苦，或者说不完全只是一个体力上的付出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如果要真的哈、啊、就是说他是认真的来招聘这个人的话啊，我的影子等你来问我，爱如泪水浓湿烟花，在等你来，那他一定要你发挥出的价值可不仅仅只是让你去看那么简单哈、啊、那我想肯定是这样的。开口之前就能懂那沉默。再说这个云海观察啊，就是前段时间我在这个小红书当中也更新了一个，就是我前段时间看那个抖音精选，然后他在采访星球研究所的主编郑公子还有他的合伙人天翔、哦、那期播客真的给我的影响还是就后劲儿还是挺大的，就是他们内容创作的那种方式，就现在就是一个快时代，就大家都在做短视频，超过两分钟你都觉得超级长看不下去，但是他们呢可以什么呢，他们就可以做长视频，他们可以用很长的时间去做很长的内容，但是大家还喜欢看，是因为它的内容真的是很硬核，但是这个硬核的背后真的是有一些让我们看来就是在现在的内容生产的阶段很不划算的那种生产的模式。你比如说他们有很多的高山摄影师，可能连续六个月就在那个山里面拍不停的拍什么，他们就是为了捕捉一道最特别的闪电，然后结果呢你会觉得说，哎，我六个月我拍这一道闪电，那这闪电不得全方位多角度无死角的我给它展现出来，其实不是，它可能在片子当中就是那一瞬间，因为那个闪电是红色的。他们曾经还干过一件事儿哈，就是连续三个月每天这个摄影师都是早起，然后呢去拍同一座山，拍同一个雪山，因为在成都你可以在市里面就可以看到那个雪山嘛。他为了干嘛呢，他就是其实是拍出一张雪山的证件照，就是在天气最好的时候就排除掉一切的这种不利于观测的因素，然后去在天气最晴朗的时候拍下这个雪山它最完美的样子。那为了得到这个最完美的这个他们所称之为叫雪山的证件照，连续三个月早起每天都去拍摄，然后选出了其中最好的一张啊，选出了最能够体现这个雪山的这个形态的自然风貌的一张照片啊。所以就是做这种地球摄影，做这种自然摄影，地理摄影啊，就是要的就是一种精准精确以及长期锲而不舍的观测，如此你才能够发现说，哦，它规律到底是如何，就是几月份到几月份啊，它是云海爆发的时候，然后什么时候观云海是最佳时期，云海一般来讲都会形成多长时间，对吧，几点到几点钟你上山观测云海是最好的，可能方方面面吧都是这个工作需要去做的。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社区食堂竟然还有类似于这样的功能啊，那就是带着大家吃好的同时还能够减重啊。一份定量主食加四个少油少盐的配菜，包含了碳水、蛋白质、脂肪和膳食纤维等七大营养素。萧山北干街道的街坊食堂，这是杭州首家推出定制控糖套餐的社区食堂，这几天是在网上爆火。因为社区食堂它主力就是主要光顾的人群应该还是一些中老年人，对吧？那对于血糖方面的控制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讲究的。你看现在人吃饭哈，都已经不是具体的某一个菜，比如说啊，我今天吃一个这个什么什么菜啊，我今天吃个什么什么肉，我今天吃个什么。你看现在形容咱们的饮食都是什么呢？我今天吃了碳水，吃了蛋白质，吃了脂肪，吃了膳食纤维，吃的全是微量元素。我也跟我父母交流过啊，就是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吃饭，我们看的是水煮肉片、红烧肉、回锅肉烧烤、小龙虾什么的，再然后那个什么这个爆炒空心菜，在他们看来，一进到菜市场里面，就是我们进到菜市场里面看到的是具体的某个菜哦，这是冬瓜，这是南瓜，这是空心菜，这是这个卷心菜，这是大白菜，这是小白菜，这是蘑菇，就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这是鸡肉，这是猪肉，这是鸭肉，是很具体的。我们进到超市也是如此。但是你知道，就是到他们这个年纪哈，就是尤其是老年人退休之后，然后他们到了菜市场里面看到的东西全都是功能，这个是控糖的，这个是降血脂的，这个吃多了对血压好，这个吃多了对脑子好，这个吃多了什么对血糖好，这个吃多了对什么什么好，就他们看到的都是什么对身体，就对应的是要改善的身体某方面的一些情况，看到的都是营养，看到的都是这个降糖的、降脂的、降血压的。似乎你会觉得好像口味对他们来讲已经是次要的了，为了控制盐甚至都不放盐。那因为减重效果明显哈，网友集体推举食堂老板出任减重队糖尿病长。老板霸气回应哈，一亿斤不敢说，这个月先贡献了1000斤。杭州一个阿姨靠吃社区食堂逆转糖尿病，瘦了将近20斤。她表示身体轻盈了，血糖也降了，糖尿病也在逆转当中。网友纷纷留言哈，说哎，这个老板能不能开一个全国巡检啊？我也要加入战队。我记得好像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在一些小区里面哈，就会有这样的人带着社区里面放暑假的孩子们跑步，其实也是一个特别有益的这种控制体重的，让孩子们能够在暑假期间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举措啊。总之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么样的一个领头人啊，能够带动着我们，你别管是在健康饮食啊、健康生活呀、运动方面哈，能够带领着我们哈，能够起这么个头，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需要珍惜啊。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插播一条关于台风八威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哈，尤其是要提醒这两个地方，这三个地方，温州、台州、丽水哈。记者刚刚从浙江省气象台了解到，超强台风八威今天夜间转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十号半夜后进入东海东南部海域。十号礼拜五，对吧？礼拜五的半夜之后啊，就后半夜呗，进入到东海的东南部海域，较大可能就是礼拜六的白天登陆或者是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11号夜间啊，礼拜六的晚上到12号上午，礼拜天的上午，在福建福。

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浙闽沿海地带哈、啊，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大概是13到14级哈、啊。那也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的时候就是强台风级14到15级。我今天看了一个那个中期爱。那个怎么说，他就讲说，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护国神山，就是台湾的中央山脉啊，就是一般来讲台湾台风到了咱们这个中央山脉这个地方呢，它能够挡一下，让那个台风呢就是扰乱它的这个结构，然后让它的风力变小。但是说这一次的台风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可能这个中央山脉都没有办法破坏它的这个威力啊。所以预计哈、啊，浙江内陆风力啊，在周五的后半夜到周六逐渐增强到8到11级，所以高山区和沿海地区部分会达到12到14级。周五的晚上到周日，温州、台州、丽水、宁波和金华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温台。丽水局部地区的会有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啊！这是我们刚刚拿到的一个消息。

那关于台风巴威可能对咱们浙江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最新的这个路径啊，以及未来的一个研判，大家伙都可以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各档节目，都会随时的为您插播。

前段时间啊，在湖北黄冈也是突发强对流天气，这个新闻看的人真的是心里面毛毛的啊，就感觉好像待在家里也不安全。有一个男子在家中的客厅啊，被大风是连人带窗从12楼卷下坠入绿化带，目前仍在 ICU 抢救。整栋楼南向和北向的窗户几乎全都被吹毁，到底是风太大了，还是说我们在应对这种天气的时候，我们有能够更科学的办法？其实这不是这种事情首次发生了，你比如说24年南昌也曾经发生过同类的事故，3人随窗户一同坠落遇难。而对于玻璃窗为什么会被大风吹走的原因啊，记者曾经联系杭州门窗行业的专业人士，他就解释说，强风其实会形成巨大的室内外气压差，也就是狭管效应，劣质安装不规范的窗户极易脱落。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来讲都是什么呢，就是开放的阳台封了阳台，就是后加的这么一个窗户啊，给它原来本来是开放的，那后来就是给它封了窗户之后呢，变成了一个室内空间。也许时间已久，那根据了解啊，这类事故通常是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窗户材料不达标，二是安装不规范，固定螺丝点位太少。专家就建议说什么呢，高层住宅应该优先的选用中空夹胶玻璃，即便碎裂也不易坠落。强对流天气来临前，你就务必关好门窗，远离窗户，切勿在窗边停留。

马高峰正在直播哈，咱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那现在呢，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已经全部产生了，没有美，没有加，也没有墨哈。他们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下一场比赛将在7月10号的凌晨4点，是法国对战摩洛哥。7月8号的0点，美加墨世界杯的1/8决赛，阿根廷和埃及在亚特兰大体育场上演焦点对决。在这里面呢，依然是梅西功不可没哈。根据数据网站的统计，世界杯历史上只有9支球队在淘汰赛落后2球的情况下能够完成逆转。这9支球队分别是1938年的瑞士、巴西、1954年的西德和奥地利、1966年的葡萄牙、1970年的西德、1982年的西德、2018年的比利时、2026年的比利时。

而阿根廷呢又加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啊。那场比赛真的还是挺精彩的，第15分钟亚希尔头球破门，阿根廷0-1落后埃及，这是本届世界杯阿根廷第一次率先丢球比分落后对手。第19分钟阿根廷球员塔利亚菲科造点，阿根廷获得点球机会，随后梅西主罚但是被埃及门将扑出。第58分钟埃及队将比分扩大为2-0、啊、但是呢 VAR 介入之后呢就认定这个球、啊、犯规，这个进球呢被取消，但是埃及并没有受挫，很快又把比分改写成了2-0、啊、那么第79分钟梅西传中助攻、啊，罗梅罗陀球破门、啊、阿根廷扳回一球，比分变成了1-2，随后在第83分钟他亲自在禁区内爆射破门，将比分顽强的扳为2-2平，然后阿根廷在此后由恩佐再入一球，最终实现了从0-2到3-2的惊天大逆转。我觉得这样的球赛看着才有意思啊，但是也一定要注意血压哈、啊。

0: 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

0: 登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浙江牵头的23项通用成果获奖，创历史最好成绩。
1: 台风巴威较大可能于11号夜间至12号上午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止启动海上防台应急响应。
0: 浙江各地抢抓窗口期，落实各项防台举措，全力应战巴威。
1: 2026西泠春拍开展预起，33个专场涵盖书画、信札、金石印砚等全门类艺术珍品。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第11届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会上，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正式揭晓，浙江牵头的23项通用成果获奖，创历史最好成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获奖成果实现量与质双突破，其中自然科学奖二等奖6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3项，获奖总数和自然科学奖数量均创历史最好成绩。由同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科研项目聚酯纤维产业链绿色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首创一头三尾多点添加的大型聚合纺丝工艺模块化数字化联动平台，实现差异化功能聚酯纤维敏捷制造，推动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公司总工程师孙艳玲说，
4: 我们聚酯这块打造了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是从我们的石化到我们的聚合还有物质的耦合，实现了全链条的直通，在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包括我们的敏捷制造，我们全链的打通和集成各方面的创新，能使我们的纺织强国做得更好。
3: 据了解，浙江23项获奖成果中，浙江大学12项获奖，总数创下学校历史新高，省属高校7项成果获奖，创近10年历史新高。从获奖人员看，两院院士和国家杰青等高层次人才牵头的14项成果获奖，5位75后、4位80后青年科研人员获奖，其中我省最年轻的获奖者出生于1989年。省科技厅成果处副处长卢顺平说，
5: 这次获奖成绩的取得和突破，是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超常规布局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成果。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未来所向，以创新浙江建设为引领，将更加鲜明的成果导向和转化导向贯穿到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中去，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持续涌现，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2: 直击超强台风巴威。
1: 据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下午5点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超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25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今天夜间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10号后半夜进入东海东南部海域，较大可能于11号白天登陆或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11号夜间至12号上午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14级，也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为强台风级14-15级。省防止今天中午12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海各地和省级有关部门将迅速激活1833联合指挥体系，全面进入迎战状态，按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和1+9防御方案做好重点船舶避风、在港渔船锚固、海上航线停航、涉海旅游景区关停等各项海上防台风工作。
0: 浙江海事部门已经在今天早上8点启动海上三级防台应急响应。巴威风力强劲，破坏力大，给浙江沿海海域船舶航行、港口作业及重点物资运输带来极大挑战。截至今天下午3点，浙江沿海52条客运航线、99艘客运船舶已经停航。
1: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全省各地抢抓窗口期，落实各项防台举措，全力应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6: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沿海地区多家旅游景区已经发布暂停开放通知，并组织游客撤离。中午10分，玉环最后一批共55名游客从大陆岛景区撤离。
7: 从甘肃来玉环大陆岛玩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们尽快离岛，撤离流程安排得很顺畅，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
8: 回程路上能明显看到海边风浪越来越大，安全最重要。
6: 目前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三大海岛景区的700多名游客都已安全有序撤离。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多地对水库开启预泄洪，提前腾出库容。在德兴县对河口水库，下泄水流激起浪花。水库工作人员王登强说，受前阵子梅雨影响，水库处于高水位运行，他们要尽快降低水位，拦去后续可能出现的洪峰。
9: 水库整个预泄库容约为450万方水，接下来我们将实时掌握水情变化，实行精细化调度，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6: 位于嘉兴的杭嘉湖南排工程南排头闸和长山闸也持续开启闸泵连排，降低内河水位，保障杭嘉湖地区防洪安全。南排枢纽管理所助理工程师赵一佳说，
10: 当我们外海退潮的时候，内河水位是高于外海的，那我们开启闸门就会使内河的水位自然流向外海。当外海涨潮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人工的干预，启动我们的泵站，将内河水强行的通过水泵抽到外海去。
6: 当前我省刚经历梅汛期降雨，土壤含水饱和，全省地质灾害运灾风险较大。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邢志宏说，这两天各地持续做好地质灾害隐患巡查、转移演练等，落实各项防御工作。
11: 全省600名驻县进乡地质队员、400名应急救援队员、315名应急测绘人员和1509台套设备全员下沉一线，提前派驻值守，依托地灾自治平台，组织力量加密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防范区及临水临崖人口集聚区域，强化动态排查巡查，发现险情立即处置。
0: 超强台风巴威正在向浙江东南沿海逼近，受巴威影响，明天开始到12号，温州将有明显的风雨天气。那目前当地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了解一下。路明你好。
12: 经理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温州目前的最新情况怎么样？
12: 好的，那么今天温州市水上防台风指挥部是把水上防台应急响应从4级升级到了3级。截止到目前呢，温州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甚高频广播、手机短信等播发台风预警提醒是超过了3800条。那温州辖区的涉水工程项目48个已经是全部停工，施工作业船共计是95艘，都已经是有序撤离，沿海的客运航线也已经是停航了。那温州市水利局今天中午11点是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4级应急响应。经理，
0: 那么面对风雨，温州各地目前的防御措施有哪些？
12: 好的，在温州苍南延平的金沙滩滨海步道呢，一排银灰色的铝合金防浪挡板呢，已经是在沿海岸线整齐的伫立，三角钢架呢牢牢固定基座，关键点位呢还同步堆放了沙袋进行备用。那随着台风巴威持续的逼近浙南沿海呢，苍南县延平镇是组织了施工队伍通宵作业，在金沙滩沿岸呢加急搭建了总长670米的可拆卸装配式的防浪墙。那这套设施呢是可以抵御15级的大风，将保护金沙滩沿岸的400多户的居民与商铺。另外呢，这个防浪墙拆装也是非常的快速，台风过后呢是可以全部拆除，不影响景区的景观。另外在瑞安的瑞星创业园区，温州华电实业有限公司的光伏运维人员对光伏电站的光伏组件安装情况也是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运维人员他表示呢，台风带来的 强风暴雨可能是会对光伏组件造成损坏的。那这几天他们也都是在加班加点，来确保辖区内的所有光伏电站的设备都能够处于最佳的备战状态。那目前呢，国网瑞安市供电公司、温州华电实业有限公司是已经完成了辖区内31个光伏电站充电站的设备故障处置以及正常运行设备的状态巡检等等的工作。心灵，
0: 好的，感谢陆明。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台州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台州沿海的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博文你好。
13: 音乐你好。
1: 其实最近我们通过这个慢直播啊，能看到这个浪花是不断的在拍打沿海的居民区，那其实台风对于海边的房屋影响也会很大，那么沿海的居民们他们是怎么来加固房屋的呢？
13: 好的，新月，今天我是去了温岭市石塘镇的金沙滩，可以明显感觉到随着台风的临近，海面上的风浪是正在一个逐渐变大。我去的一个海丽村是就在金沙滩的边上，村里很多房子跟海岸线距离不到10米，每次台风来临时就得直面台风。今天我看到村里已经是开始准备了，他们用那种几公分厚的长条实木板，把每层楼尤其是面海一侧窗户完全覆盖。通常一面门窗大概需要拼接8-9块的长木板，通过这样的一个紧密的一个拼装，形成一个刚性的保护层，直接分散风浪对玻璃的压力，防止玻璃震碎。我采访了几位村民，他们说这个防台方法是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已经用了很多年，效果非常好。因为
1: 好，那想问一下，台州除此之外还做了哪些防台准备工作呢？
13: 好的，星月，在人员撤离方面，今天台州市紧急调度了客运的运力，分3批次有序撤离的大陈岛游客近800人。从明天开始，大陈岛的航线将全面停航，其他沿海危险区域的居民会在明天的18点前转移到位。物资保供方面，台州市抢抓台风登陆前的一个关键窗口期，督促各码头优化装卸作业计划，开辟重点物资运输的绿色通道，全力抢卸能源及民生的必需品。目前台州辖区的重点能源储备充足，三门台二电煤存量是可保证10天使用，玉环华电的电煤可使用19天，浙江远州石化、临海中石化油码头的存油分别可以维持6天和4天。在应急救援方面，台州全市是组建了90多支应急抢险队伍，涵盖了地质灾害巡查、城市应到点的疏通，还有并险海棠的加固，实行了一个网格化的响应机制。救援人员和物资都会在今晚24点前到位。音乐，
1: 好的，谢谢博文的介绍。
0: 舟山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是全国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岛上虽然没有常住居民，但有码头工作人员和在建项目的3600多名建设者。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今天舟山多部门抢抓停航前的关键窗口期，把建设者们就近转移到衢山岛上的安置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14: 大勇
15: 不在。
14: 姚玉超。
16: 早上6点半，拎着大包小包的工人们从各自的项目分包单位陆续赶到蜀浪湖岛后船集中点。现场工作人员对照转移方案，不停穿梭在大大小小的队伍中，张罗大家分批上船。进出蜀浪湖岛只能依赖船只，一旦大风停航，人员转移和应急救援将变得困难。中交三航局衢山项目综合部保安队队长李央伦说，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蜀浪湖岛所属的岱山县衢山镇提前启动人员撤离预案，项目部接到通知后立即组织安排人员撤离工作。
17: 我们接到台风预警第一时间迅速对施工人员进行了摸排统计、分类登记，各方统筹安排，开辟专用的撤离通道，为我们抢在大风分航之前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6: 从蜀浪湖岛撤离的人员经过20分钟的渡船和大巴车接驳，分别前往衢山岛上的3处避灾安置点，各安置点提前完成消杀、通风、场地布置工作，备足了饮用水、面包等生活物资，还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做好人员登记、秩序维护、后勤保障等工作。周建江和工友们一起来到了岛斗村安置点，
18: 那边摆放集装箱房肯定是这里会安心。撤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还做得蛮好。
16: 由于属浪湖岛上的建设者数量多，客船单次运力有限，本次人员转移将采取分批次、分班组错分撤离的方式开展，预计在9号12点前完成全部3600多人的转移工作。根据相关要求，各在建项目需要安排人员留岛防台。罗家澳派出所驻岛民警谢国雄赶在台风来临前到各个项目分包单位的生活营区开展巡查，帮助留守人员把室外堆放的生活用品、简易设施全部收纳归位。
14: 工人大批量的撤离之后呢，我们逐片、逐栋、逐间的进行一个巡查，确认人员撤离到位。同时呢，

0: 地条件。
1: 首先在我们的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我们的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程度。
0: 目前各大预测机构和 AI 模型都将巴菲的登陆点直指我国华东地区。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彦军表示，之所以大家分歧小，主要是因为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稳定且强盛。
2: 台风北面的副高强度很强，极限位置呢是在30度附近，中心强度有592，这么强的副高的话，就挡在这个台风北面的话，台风只能往偏西方向移动。
0: 关于具体登陆点，毛彦军分析说，巴威在靠近台湾时要看届时的海温情况，如果海温条件好，台风移动速度快，巴威就有可能一鼓作气直接登陆这名沿海。如果巴威移动速度减慢，可能会先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再登陆这名交界。
2: 如果不经过台湾的话，这个台风结构会很完整，风力强度都会很大，登陆的时候破坏力是很大的。如果经过台湾了，特别是中心如果受到台湾中央山脉的阻挡下的话，那它这个气候会受到一些损害，对我们的影响会相对会小一点。
0: 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巴威将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内陆风力10号后半夜到11号逐渐增强到8到11级，高山区和沿海地区部分12到14级。10号夜里到12号，温州、台州、丽水、宁波和金华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温台里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海上风浪更是猛烈。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副主任车柱美说，风浪最大出现在11号，我省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大狂浪，近海海域9到13米狂涛。
3: 如果从强度上就跟19年的利奇马是特别的像，海上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温州沿海可能最大的增水会有3到4米的，预计温州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红色，现在是滨海旅游的一个旺季嘛，那游客啊就是要避免在这个时间去海岛或者海边旅游，沿海的居民做一些家里的物资储备吧，包括水啊、食物啊。
4: 2026西泠春拍今天开启预展，本次春拍包含33个专场，涵盖书画、信札、金石印砚、现当代艺术等全门类艺术珍品。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5: 走进位于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洲际酒店的预展现场，入口处的30多通曾国藩写给李鸿章、李汉章兄弟的书札，吸引了不少藏友和艺术爱好者参观。曾国藩、李鸿章是晚清中心名臣。西泠拍卖名人手记负责人曹家辉说，这些信件跨度从咸丰9年到同治10年，几乎贯穿了两人的交往始末，涵盖了曾国藩半生关键的军政事件，是市场所见最重要的曾国藩书信之一。
6: 从曾国藩开始攻打太平天国，李鸿章淮军的建立，然后到师徒两个人一些权力的交接，包括是到洋务运动，基本上是把曾国藩所有的重要事件，还有李鸿章大部分的一些人生的一些重要事件给囊括进去了，非常难得。所有的起拍价都是8万，估价都是8到15万。
5: 这次西泠春拍书画板块有8个专场，拍品有1800多件，是史上最多的一次。其中重磅拍品要数乾隆帝御题《石渠宝笈·苏堤春晓》。西泠拍卖书画部工作人员朱成胜说，延春阁旧藏西湖十景图10轴中有6轴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件是首次现世的第7轴，还有3轴目前仍然不知所踪。
7: 在画面的上方，乾隆在圆光当中题了2首诗，是当时1757年在杭州西湖苏堤的时候，他第二次下江南时候所作。在画面当中是乾隆皇帝命他的御用画家董邦达所作的苏堤春晓，非常典型的景观，以及在苏堤两岸的柳树都与现在的风景非常的相似。在下方呢是8位乾隆他最喜欢的重臣为他所题的诗作，每一个韵脚都是能对得上的，并且因为苏堤春晓，乾隆皇帝认为它是西湖十景之首，所以这件拍品也是非常意义的重大，600万起拍，估价是600到900。
5: 在这次拍卖中，还有一件国之重器现身，西周中期青铜太师矬簋。西周官制中，太师是最高等级的执政大臣，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皿，更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这件青铜器分为盖子和器身，盖内和容器内的底部铸有铭文。西泠拍卖总经理陆丰川说，这组簋共4件，另外3件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中国文字博物馆，这件是市场上唯一流通的。

0: 这一件青铜器，它有70个字的铭文，非常长篇的，拥有完整的时间四要素。而拥有这个时间四要素的，包括所有博物馆的馆藏加起来，也不过10件。这个铭文的具体内容呢，就是西周的国王去册封和赏赐太师这样像宰相这样级别的官员，说明他这件东西的级别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另外，本场西泠春拍还推出两个重点跨门类专场，矿代一丁丁衍雍艺术专场，涵盖西方现代艺术东渐的先驱者丁衍雍的油画、水墨等作品数十件；西泠八家即浙派印风篆刻专场，融合书画和篆刻作品，现场还有清乾隆御用宝玺、郁达夫弥扬手稿等重磅拍品。2026西泠春拍将于11号到13号在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洲际酒店举吹。
2: 近日凌晨，绍兴柯桥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一名孕妇不慎落水，90后小伙许建辉从约5米高的桥上纵身跃入水中，用尽全身力气托举起2条生命。来听柯桥台的报道。
3: 许建辉是福建晋江人，在中国青纺城联合市场经营羽绒服面料已有10多年。他回忆说，事发时是凌晨1点多。他结束工作驾车回家，途经大桥时看到有一名孕妇落水，来不及思考就从5米高的桥上跳下。
4: 我就想着说我会游泳，就顺手一拉就会能起来的那种感觉，那时候就没多想，就感觉很简单的事情。
3: 冰冷黑暗的河水中，许建辉奋力游向已开始下沉的孕妇，用推举的方式一点点将她往岸边带，在岸边热心路人的接应下，两人最终平安上岸。获救的孕妇被随后赶到的民警和120送往医院，许建辉瘫坐在地，近半小时才缓过劲来。这时他才发现，脚上、腿上都已被划破出血。
4: 高是挺高的，现在让我重新再去游泳一下，跳下去的话，我还不敢跳。再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我还是一样会去帮忙的，还是会去救的。
3: 在老乡兼同行洪文墨眼中，许建辉的热心肠早已是出了名的。
5: 他就是那个加引号的那种爱管闲事的人，对，他就喜欢凑热闹的那种加引号的。然后有时候就是出去吃饭啊，他就说碰到人家吵架，他就会去劝架的那一种。
6: 今天，2026年杭州市区高中集中统一招生第二段录取工作结束，下午2点起，考生可登录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查询录取结果。虽然民办高中基本在第二段招生，但今年仍有4所学校超过集中统一第一段分数线，包括杭州育才中学高中部600分、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599分、萧山区实验中学583分、阜阳区江南中学563分。但另一方面，今年大部分民办普高分数线大降，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有14所，要多于往年。
2: 这两天，杭州部分公办小学公布了今年1年级新生拟录取名单。部分学校由于一表生报表按落户时间先后录取，最长落户时间要6年。今年杭州全市小学新生报名人数回落至12.12万人，整体入学压力明显缓解。部分往年需要调剂的学校已经能一表生全收，但一些热门公办学校户籍生仍会有调剂情况。
6: 世界杯情报站。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北京时间今天收官，期间话题不断，纪录频刷。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红牌缓刑事件引发广泛争议，对足坛规则形成了巨大挑战。梅西21粒世界杯总进球等多项个人团队纪录集中诞生， C 罗内马尔挥别世界杯，国际足坛迈入新的巨星时代。而在整体格局方面，欧洲依然强势，巴西队则创下36年的最差战绩。
2: 北京时间今天，埃及足协发表声明表示，已就世界杯埃及对阵阿根廷比赛中出现的争议判罚向国际足联正式提出申诉。在本场比赛中，法国籍主裁判勒泰西因其多次争议性裁判而深陷舆论的漩涡。
7: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8: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6: 关注国内外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2: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今天正式发布，内容包括为低龄健康活力老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为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打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6: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今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等热点需求，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6: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
2: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
6: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明，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哎，吃饭了吃饭了。
4: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3: 走啦走啦。
4: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3: 该睡觉了。
4: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5: 哎，快递
6: 楼下。
5: 哎，快递快递
6: 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7: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1: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2: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3: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产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0: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0: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5: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0: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6: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7: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8: 谢谢你。
0: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9: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啊。
18: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Hello， 各位，晚间的6:3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兵。回到了次晚高峰的路上，一起陪着各位来听听歌，聊聊身边事啊！欢迎大家呢能够把你当下的一些情绪分享出来啊，跟大威来聊聊聊聊天，唠唠嗑，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说什么我都接得住。同时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点赞关注，到一定的数目呢我们会发出相应的福袋给各位，感谢各位的支持了啊。还有朋友问说接不住怎么办，接不住就不回了啊，接不住的呢就不读了好吧啊。当然大家有什么生活当中的一些想分享的啊，疑惑的，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啊不单单把我们节目当成一个音乐的直播间啊，更多的是想要去把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分享出来，或者自己遇到的一些困难，想问问大威的意见，虽然说我的意见没有那么重要，但总归呢你可以把这当成一个树洞啊。尤其我们的节目做得很感性的啊，今天尤其我今天看到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温柔啊，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样的共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当年在这个一个电视剧里边是作为主题曲出现的啊，然后呢2006年的一首歌，写的是一个很让人心疼的一个场景，来自李慧珍，也是咱们浙江的一位歌手，瑞安的一位歌手李慧珍，她的这首歌的名字叫习惯。

0: 今天的这个咱们聊的这个热搜本身让我觉得很共情的一点是，大家发现自己从对照自己的一些变化啊。他讲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继承了喜欢过的人身上的习惯，引起了全网的一个共鸣。就是大家发现自己一些无意识保留的，不管是口味也好啊，小动作呀，或者思维的方式啊，思维的模式啊，也正在代替从你人生当中走过的一些人给你留下的一部分。而心理学当中把这种痕迹解释为一场深刻的自我重构。所以我们来讲，为什么我们会留下别人的影子。这个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啊，就比如说从这个大脑的神经元上面来说，会让我们下意识的去模仿跟你很亲近的人的语调，或者说动作，或者说一些回复的方式。首先这是为了拉近和他的关系啊，我想要跟他产生更多的联系，你会想要去模仿他的语调、动作，甚至回复的方式。第二个就是我们往往会被我们喜欢的人身上的一些特质所影响。就比如说你喜欢的这个人，他有一些习惯，他潜意识当中你会喜欢去让他这种学习这种状态，然后弥补你性格当中的一些所谓的打引号的缺失啊。比如说你喜欢的人他喜欢去糖去冰，某种程度上在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当中，你也会发现，哎，你也喜欢上这样的口味。比如说你喜欢过的人他打字的时候不喜欢用标点符号，你也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取消句号和逗号。比如你本来不听某一类型的歌，但是你喜欢的人或者你跟你特别亲近的人，他会带动着你去做一些事情。各位，你有想过吗？有没有那么一种喜好，你自己身上的习惯被潜移默化的改变，或者说这些习惯在不知不觉当中跟他有过重合呢？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0: music time。当然，你看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了一些好习惯很重要啊，当然我们也会潜移默化的被一些人啊改变了这些坏习惯啊。但是你看我们说的养成好习惯很重要，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吗？啊，各位，你有什么这个也影响身边朋友的好习惯吗？比如说用不用眼贴？用眼这块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好方法？如果暂时没有，我推荐给你啊，这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啊，这个今天特意拿出2000份的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酸胀的，流泪模糊不舒服的，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22来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试用。那么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啊，4008331922，4008331922啊。有很多人有不太喜欢的这不太好的一些习惯，早上一起来先摸手机刷消息啊。晚上熬夜看球，对吧？啊，对着电脑一盯又是大半天，好不容易躺下来了，哎呀，自己再刷刷剧、打打游戏，所以这个时候赶紧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当中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这样的中草药，搭配的是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效果加倍。简单一贴，眼睛就感觉很清亮啊，看电视、手机更加的清亮啊，这个干涩、酸胀、流泪都能有所缓解。前100名拨打电话4008331922购买的，不光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的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眼黄金、叶黄素26周年限定的生日礼包，全天限送100份。拨打电话4008331922，4008331912。习惯就是养成的，对吧？你不把自己放到一个好习惯的环境里边，你肯定学会的都是坏习惯。送给各位一首歌，来自李玖哲，《坏习惯》。

我觉得李玖哲他的这种沙哑的嗓音就很适合唱这类的歌曲，就是明明知道啊，理智上知道一段爱情可能已经结束了，但是身体还在偷偷的执行一些旧的习惯，一些坏的习惯啊。这当然你看歌曲当中说不听对方爱的歌，记得生日，这些日常的小动作其实是很多人在分开之后或者说在一段感情结束之后戒不断的一种证据。听这首歌就像翻一个旧照片一样，一边伤感一边去寻找一种平静。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体悟，你到现在身体上还保留着一些习惯吗？这些习惯是不是也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了？张国荣和梅艳芳曾经有一首歌在84年的 TVB 电视剧《五虎将》当中作为插曲，这首歌叫《他令我改变》。

刚才有朋友说他令我改变，为什么不是我令他改变？你们俩谁的习惯更顽固一点，谁就改变谁呗。当然你看啊，这歌曲当中的烈焰、闪电、离弦之箭等等这样的一些寓意啊，其实在当年的这个背景之下，它其实在展现都市女性在爱情当中去寻求突破的一种状态啊。这个歌呢也是当时都市爱情的一种写照，也成为80年代的一个香港流行音乐和影视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了啊。继续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在今天的歌单当中还有没有哪些啊是有关于习惯的，也欢迎大家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啊唱一唱过来，这歌当中提到习惯就可以。你有没有习惯晚睡呀？这段时间在网络上探讨的那个话题也特别多，习惯晚睡吗？更多是想要去有自己更多的时间。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习惯晚睡呢？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3: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的《习惯晚睡》，2022年的第七张专辑。整个作品呢，其实在去写当下的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就我觉得李荣浩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呢，都比较的叛逆啊，也是音乐的多元化。那边副歌，他好像在反思说，哎，怀念到点就睡的童年。然后去最后一句又写了我，但我还晚睡。就是完全很叛逆，就是知错就改，改完还犯的态度，让人觉得很快乐。你包括李荣浩的另外一首歌叫《恋人》，哎，也是他在讲扎心的一些生活碎片，在被爱人、被恋人改变的一些习惯，却改不掉、解不开的匡威鞋带，对吧？还有他爱不爱吃的那个香菜。我们在这歌曲

哇，我们今天来讲习惯。其实成年人的爱呢，很多时候呢没有那么的轰轰烈烈了，对不对？但是很多就是渗透在衣食住行当中的这种依赖啊，或者是习惯啊，记得你的忌口，你熟悉他的偏好，有的时候这种习惯或者默契比一句我爱你有时候更难戒掉。所以你曾经被改变的一些习惯，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出来，到现在你有没有保留过一些习惯。接下来咱们听一首新歌，来自李佳薇的，这首歌曲叫甲乙丙丁。甲乙丙丁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两个人在感情当中从我们或者从爱人变成了一种甲乙丙丁的称谓，当很多熟悉的日常变成一种过往。这首歌呢，没有让你觉得一定要放下，我一定要改掉和你的一些习惯，没有，而是让你带着这些习惯继续的走下去。就承认爱过的人可能会面临分开的这个结局，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彼此的名字被遗忘变成甲乙丙丁之前，我们去做回自己，找回自己的名字。

所以你看啊，就是当你学会去接受一种习惯的时候，你承认这些人走过的一些人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一些什么的时候，他也组成了你。现在很多人说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明明知道有一些关系我该放下了，但是就是戒不掉，戒不掉回头去看，嘴上说算了，但是心里面还是在反反复复。周笔畅曾经在国语无双当中翻唱过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叫戒不掉。戒不掉这个几个字就跟习惯绑定在一起了，他有点感觉就是说你在讲，哎呀，我试过了，但是我没成功。我想不喝饮料了，但我戒不掉，对吧？我想不再吃油腻的东西了，但我戒不掉。这首歌是有原版的，原唱的是欧阳耀莹啊。那周笔畅在这个歌曲的改编当中呢，其实重新填了一版国语词。整个的粤语版呢，讲的是一种沉溺的悲伤，但是国语版其实更多是一种和解，戒不掉没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在《国语无双》啊当中的一个重新改编的版本。有些东西可能不需要完全的去去掉这个习惯，你要带着它继续往前走。

0: 19:15。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
4: 心换心。 OK，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混音器的时间。这两首歌呢，一首老歌，一首最近很火爆啊。这两首歌呢，其实也都在讲在感情当中被改变，甚至两首歌都提到了一个词叫一半啊。大家来猜猜这两首歌分别是什么啊？有一首歌呢，就是一种一半式的状态，在感情当中去反复的拉扯，有可能有恨，有可能有爱啊，而且这一半一半的这种情绪当中呢，其实就掺杂着另外一个人对你的改变啊。这首歌名字叫《一半一半》。

这首歌的名字叫一般一般。哎，这首歌呢，杨博瑞的歌 Tom Berry 啊，也是在劝解感情当中受伤的一些朋友们啊。然后呢，也在感情受过挫的，难免就会在放下和留恋之间去摆脱啊，去摇摆。很多习惯呢，也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些不会愈合，但是没有必要让它愈合的伤。可能这个话说的有点绕。就让它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另外的一首歌呢，就来自于陈奕迅的《你的背包》。这个歌很高级，就是在于把习惯不那么直白的说成习惯，它变成了一个背包，变成了一个情感的实体化，最抽象最沉重的思念或者遗憾都装进了一个破旧的具体的量化的一个背包里面去。

其实可能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不想还回去的背包，对不对啊？就是有些人和事儿，他不一定这个人或者事儿，他一定是爱情，是伴侣，他是可以是很多的这个角色，但是这些人改变我们的那一部分，但却留在了我们身上啊。有的时候最怀念、最深的怀念，不是哭喊，而是默默的把一个东西呢，变成自己生命当中无声的一种常态。今天看到一个叫阿克的朋友说，他说后来才慢慢的想通，当初动心啊，也许不是单纯的偏爱那个人，是贪恋他身上一种松弛又清醒的模样，不知不觉呢就复刻了他的一些习惯，走路也会放慢脚步，偏爱他喝的一种饮品，连看待事情的心态也会慢慢的去靠拢，也不是放不下过去，是那段心动的悄悄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追逐光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慢慢变成了曾经向往的模样，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现在想一想也很不错呀。哎，我觉得这段话呢，让我们觉得，哎，好像没有把所谓的潜移默化当中的改变变成一种负担，它是塑造你的一段经历。最后这首歌呢，来自于刘德华的啊，《慢慢习惯》。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夏天出汗，这是很正常的啊。这人呢，出去走一走，动一动就会出汗啊。有的人运动运动就为出一身汗啊，感觉很舒服。但是那汗不是随便出。

0: 的啊，因为有一种汗它真要是出来了就不正常。那有的人吃饭啊，就正常吃饭啊，不是说吃火锅喝热汤那种啊，哎，吃两口饭额头上噼里啪啦往下淌汗啊，那吃一顿饭跟洗脸似的。哎，还有的人呢睡觉觉早上起来你看那个后背印出一个人形来啊，半夜一身冷汗，枕头被褥都是湿的啊。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吧，对吧？有的人出门包里得带三件 T 恤，为啥？换着穿，那汗要是不换，那衣服能拧出水来。为什么提这个事儿呢？因为有的人觉得爱出汗不是什么大毛病啊，这个说法不对。汗为心之液，气随汗脱，那个正常出汗它确实不是毛病啊，自汗这不是问题，但要是异常出汗那就是问题。谁好好的吃饭出一身汗呢？对不对？谁一天换三套衣服？你这就属于异常出汗。出汗带走的不仅仅是水、盐分，还有身体里的气。气是什么？气是一个人活着的动力，走路、说话、劳动、消耗，所有的生命运动都需要气来推动。气随着汗跑了，人就没有劲儿啊，心就容易慌，叫气随汗脱。虚呢，虚是什么意思呢？虚就是一个房子从来都没有人住，大家发现没有啊？不管那房子什么样，只要有人在里住，这房子基本上不会破。但是这个房子只要没有人住，一荒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破败掉了啊！破败的房子就像虚掉的人的身体是一样的。很多汗出的太多的人就会流口水，流口水就是流汗的重症表现。那怎么调呢？要固本培元，补气养阴，收敛固摄。为什么我总是提固本培元这个方子？因为这个方子适合这个时候用来进补，因为它很温和，它是清补的。这个方子里虽然有人参，但它是补气的，你气足了人不就有劲儿了。但是呢，这个人参吃多了它不容易上火吗？这方子加了麦冬，加了天冬啊，是养阴生津的啊，该收的收住，该固的固住，抓住不让它跑啊，这就是固本培元的目的。气足了，阴养了，风藏稳固了，汗就不会乱出，口水就不会乱流，人就有劲儿，心就不慌。好，我们看看听友提出了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手机尾号595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喂，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舌头上面一块一块的烂舌头。
0: 哦，口腔溃疡。
1: 所以口腔溃疡啊。
0: 对。
1: 好像呢地图一样的一块一块的。
0: 那地图舌呀，你最好能让我看见。如果是地图舌呢，那就和感染有关了。
1: 什么感染？
0: 我不知道什么感染，我得看见才知道。
1: 我那个大便要两天拉一次呢。
0: 那你吃益生菌是对的。
1: 吃益生菌对的。
0: 嗯。
1: 啊、
0: 哦。好嘞，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938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您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啊，我问一下，我是胆结石，我上那个医院体检嘛，检查我胆结石多发性的，就是胆壁变小啊什么玩意儿，说什么4.9乘1.4，我就和问问铁峰老师，我需不需要手术？
0: 这个真得问问专业的医生，得跟肝胆外科的专家谈一谈。你这样，你手里有报告啥的吗？
4: 有啊，就是写我什么胆壁集体缩小。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拿着报告啊。
4: 啊。
0: 我呢，现场我就给你联系一个大专家，啊。
4: 哎，好，谢谢铁峰老师。
0: 我跟你说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那全中国都有名，很厉害的。而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的陈建飞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请来现场给你解答，我就等于千里之外我给你挂一个顶级专家号，行不？
4: 嗯，好嘞，好嘞，行，谢谢。
0: 他让你干啥你干啥就完了啊。
4: 嗯，好嘞，明白。
0: 好嘞，听众朋友，其实啊，我们这位听众啊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代表意义的，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咱们呢就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的陈建飞主任给大家做科普。导播提示：陈建飞主任现在正好有空。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建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专注于肝胆胰脾疾病的研究，擅长肝癌、转移性肝癌、胆管癌、胆囊癌、胰腺癌、胰腺囊腺瘤、门脉高压症、胆管囊性扩张症、脾脏疾病以及腹膜后肿瘤的手术治疗，同时应用腹腔镜、胆道镜双镜联合的手段，微创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胆囊结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在复杂性肝癌、胆囊癌的超声引导下，解剖性肝切除、胆囊结石个体化治疗。
0: 陈老师您好。
5: 啊，铁峰老师好。
0: 哎，您好，又要给您添麻烦了啊。这个，导播跟您说了吧，我们这有一个年轻人，我听声音感觉年纪不大啊。年纪我还没问。他那手里拿着一张这个体检报告，是跟胆结石有关的。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意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有胆结石了，长挺多，然后胆囊壁呢有各种表现，这那那这的哈，他心里没底儿。什么没底儿呢？就这胆囊到底摘不摘，到底做不做手术？人现在在线，您可以跟他聊聊几句。他现在就拿着这个检查报告了。
5: 好的。
0: 哎，您俩聊。
4: 哎，你好，
5: 先生你好，你好，老师啊，你的检查报告里面是怎么描述？就结果，你就先给我说一下结果怎么说的？
4: 啊，结果是胆囊体积缩小，胆囊腔内可见数个强回声，范围约

0: 4.9×1.4 cm，玩什么胆囊前臂回声，后面0.3 cm，胆汁消失，期间多数强回声，较大直径者直径约0.56，而胆囊多发结石充满血，就这些没有了啊，谢谢。
1: 我问你几个症状，你平时有过普通的病史吗？比如说右上腹疼特别厉害的情况吗？
0: 很少有，偶尔有。
1: 有没有疼的时候必须去医院里面去打吊针呢，或者是用药的情况吗？
0: 没有，
1: 没有啊。您还比如说有没有，比如说是吃完饭以后肚子疼？
0: 有，肚子疼有。
1: 有。吃完饭肚子哪，就是上腹不疼还是下腹不疼啊？
0: 就是上腹不疼。
1: 对，平时老吐，晚上吐不吐酸水啊？
0: 不吐酸水。
1: 吐酸水，嘴苦吗？
0: 嘴有时候苦。
1: 嘴有时候苦啊。平时大便时候有没有，比如每天大便次数特别多呀？
0: 是大便次数特别多，但是还不成形。
1: 每次可能大便的时候大便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过一段就要想去，是有没有这种症状？
0: 有
1: 是吧？
0: 对。
1: 那我初步判定一下，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我只是初步判定啊。我觉得您这个就是一个胆囊结石，并且胆囊萎缩，胆囊是一个充满性结石，而且胆囊管啊，就我们知道胆囊。和胆囊的里面的胆汁要进入到人体肠道里头的时候，它要通过胆囊管进入胆管里头，然后才能进入肠道里头。你的胆囊管就是胆囊出口的地方，可能已经被严重堵塞，不通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胆囊的结石砍动，所以你可能现目前是这种状况，所以肠道有时候会出现积液症状，或者大便次数增多。对于您这种状况呢，我觉得，您还是应该做手术的。对于充满性结石，胆囊萎缩，那么这种情况呢，不仅呢已经引起了您的一些症状，而且呢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胆囊的癌变率增高，
0: 增高，
1: 它容易癌变，所以，这是您手术的最主要的适应症。至于您的症状嘛，人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最主要是您这种情况，他的癌变率增高了，所以呢，这个是建议您做手术，并且现在做胆囊手术也是一个比较微创的，也痛苦也不是很大的一个手术，所以给您建议还是建议您做手术。
0: 那好的，谢谢老师，那好，那我就明白了啊。
2: 好，那就先这样，我呢。
0: 好，谢谢节目老师。
2: 不客气啊，再见。
0: 再见。
2: 陈老师啊。我得跟您聊一个事儿，您是这方面大专家，您的意见一定很有代表性。就是这个胆囊摘除手术啊，现在有一种很时髦的说法，就保胆取石。您对这种手术方式是怎么看的？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对于保胆手术呢，在我们业界里头呢，包括在我们国内，业界里面是有争议的，就是不是说对，也很难说它对，也很难说它错，因为。有两派意见，有一派意见就是说主张，得了胆囊结石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就及时要切除。那么另外一派呢，就是说，如果对有比较有功能的胆囊、良好的胆囊，还是要保留这种比较良好的胆囊，因为另一派他认为说这种胆囊是有功能的，并且呢把癌变风险也去掉，这样胆囊是对人体有益处的，所以有两派意见。但实际上，咱从中华医学会的这个诊疗指南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胆囊结石的治疗，它大体有这么两个方向。一个是对于有症状的结石的话，一定要主张手术治疗。那么第二个呢，对于没有症状的结石，它有几个要求，大体我记得一共有10点要求，我先谈几点，一个是如果是结石的直径超过3公分，另外一个呢就是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还有呢胆囊壁的钙化，或者叫磁化胆囊，或者胆囊萎缩，或者胆囊结石伴有糖尿病等等，大约有10条标准。只要占其中一条标准就应该手术治疗，就是即使没有症状也应该手术治疗，因为 这十条里头呢，一旦出现的其中一条，它的癌变风险是正常人的13.6倍，这是大数据里面统计出来的。
2: 嗯，
1: 所以对于满足这几条的，都应该早期手术来避免胆囊癌发生。因为，我们国家如果得了胆囊，就如果人群得了胆囊癌以后呢，生存率是比较低的，所以这是对于胆囊预防的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这也是好多人反对保胆取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怕得胆囊癌。但是对于保胆取食的，这一派专家里头呢，确实也他们也得了好多数据，就是对于有功能胆囊，然后呢，他说5年的再复发率呢是低于5%，并且呢很少有癌变的现象，所以呢两派在从学术上有争议，但实际在临床操作呢，每个大夫都根据自己临床经验去有所取舍，有的呢就是比如说都病人愿意啊。年轻啊，也符合中华医学会里头那几条标准。那么在这个标准以外的胆囊结石，那么它恶变风险也比较低的，也可以做保留保胆取食。但是如果是恶变风险非常高的，不建议做保胆取食。
2: 哎，看来啊，这个保胆取食它是有它局限，当然也有它特点。到底应不应该做？还得是听医生的意见。
1: 对对，
2: 现在呀、啊，有很多患者，这个听众也找到我，上来不分3七21呀、啊，我就要保这个胆，不管什么情况下，我就要保胆，我绝不把它摘除。现在这么看不理智，像您刚才说的，有的胆囊功能丧失不说，它会增加我们患胆囊癌的风险，这要命啊！所以说不能冲动。不能太固执，要根据实际情况啊，酌情选择这个手术。其实我是支持这个胆囊摘除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胆囊摘除啊，第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没事愿意摘胆囊啊？它是有必要的，有需要的时候要摘。第二，摘完胆囊之后啊，我总觉得它对人体的这个生活啊没啥太大影响，所以有一些人他到了一定程度很有必要的时候啊。该摘就得摘啊，谢谢你，陈老师啊，以后在这方面有问题还得及时向您请教啊。当然，最终这样的问题还得向陈建飞这样的大专家进行请教，听专家的指导。谢谢你，陈老师啊，再见。
1: 啊，谢谢田文老师。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唯有叫明天说我现在在用3边方，我需要换一下吗？这个看情况，如果你现在什么都很好，就没有必要换。这个轻补啊，几乎适合于所有人，它主要是温和啊。固本延龄方啊是轻补的，那3边方也是轻补的，他们都是补最基础的东西的啊，他俩只是成本不同。
3: 一人在忍，沉默相对。
2: 微友蓦然回首说，下午或者晚上出现乏力，什么原因呢？肝功能彩超没有异常，不知道什么原因，想咨询一下。肝功能彩超没有异常不代表肝脏就什么毛病都没有，我的意见是做系统的深入的检查，确定肝脏没有问题之后，我们要考虑有没有肺的问题，有没有内分泌的问题。反正啊，这人在下午之后出现持续的明确的乏力现象，必须重视，往往都是重大疾病。
3: 别害怕疼痛，别怕眼泪，我就会来。
2: 唯有菩提子啊，就问了我一句话，左肾肾结核怎么治？肾结核怎么治这话题写篇论文都不多，你让我怎么回答？你说那我只能告诉你规范的治疗，按照标准的医学程序来治疗啊，不要走捷径，也没有捷径可走啊。还有患者多大了，结核发生之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有没有积水啊，有没有一些尿频尿痛的症状啊，还有结核现在属于哪一时期啊，这些事儿都得知道啊。一般来讲，治疗肾结核就跟治肺结核一样，需要全身用药，对吧？还有看你这结核啊，到什么程度了，是孤立的还是双侧的，我们再根据这个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做手术，对不对？ 现在来看，治疗结核那就是抗生素呗，抗生素、一眼井、雷米峰，对不对？利福平都是这些东西，而且这种病的治疗需要很长的时间，抗结核的药物对人体有非常大的伤害，那你也得用啊。结核，我们抗结核用药，目前看就这个水平，你用不用都得用啊。至于是否需要做这个手术，是否要把肾都切了，这个你的医生有定论，我说不了，我连你人都没看着，我就听你说了这一句话，我根本定不下来这个事儿。但是我只能告诉你原则，如果单侧有肾结核，如果这个肾破坏的已经很严重，老百姓讲话已经破破糟糟，毁的差不多了，肾实质不剩啥了啊，毁掉一半的，那这个肾就留不得，就得考虑全切啊。还有的患者这个肾看上去挺好，但是肾功能完全损坏了，那也没有用，这肾也得摘。还有的结核肾的患者啊，那个肾呐、完全都化脓了，变成一个病灶，大家知道吗？一大脓包，那就留不得，这肾就要不了了。我说的这只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现象，但是最后该听谁的？听你的医生的，好吧？这个病啊，治完了之后呢，如果能够治得很好，患者很配合，最主要是患者病人自身身体情况良好，那么会很稳定，轻易没事儿。但如果患者自身情况很差，那他的预后也很不好，这个跟医生的水平无关，而与患者的自身情况密切相关啊。微友，我是太阳啊，说您好铁峰，我妈妈在医院胃镜检查，胃肠里有息肉，医生说定期复查不用去除，但是她现在长期后半夜胃胀往上反格，请问吃什么药？两种，第一益生菌啊，长期坚持就是吃啊。第二，你可以给他吃一点这个木香顺气丸啊，木香顺气丸。微友这叫山啊，一个拼音，说铁峰老师，我今年61岁，有颈椎病，我现在右手手指麻，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如果仅仅是麻，我建议你坚持做小燕飞啊，做理疗效果会很好。微友腰素华说，铁峰老师，我外孙女5岁，身体瘦，吃饭少，嘴边干起皮儿，老是用手抠，一直抠到出血，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这孩子就是健脾就行，这孩子血虚燥健脾啊，身上不够润，要给他喝足够多的水，然后一定要坚持健脾，平时给孩子顿顿吃山药，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916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铁峰。
2: 铁峰老师啊。
1: 哎，是的。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您说您怎么了？
2: 哎，我想请问一下啊。
1: 嗯。
2: 我那个回来就是怕冷。
1: 哦，您多大岁数？
2: 我是52。
1: 教您一个办法。
2: 哎。
1: 每天早晨早餐的时候啊，煮一碗姜水。用多少片姜？如果就你一个人喝的话，三片姜就可以。
2: 三片姜水啊？
1: 三片，然后呢，放里这个两三颗大枣，把这个枣啊去核，去核之后扒开，放在这个姜水里一块煮，姜味儿越浓越好。如果能上药房里抓这个干姜煮，那是更好了。养成生活习惯，每天都喝，每天都喝，天天喝，对你这个病是绝对有帮助的。就看能不能坚持。如果说嫌这个食疗的方法慢，我就要吃药，那你吃什么呢？你吃附子理中丸。
2: 附子理中丸啊？
1: 对对对，依附的附啊，听明白了哈？
2: 哎，
1: 好，那再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吗？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

0: 到素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你好的朋友，
2: 你好，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检查报告结果，你看一看呗。
1: 平安是福是你啊？
2: 不是。
1: 啊，你的朋友是平安师傅，
2: 是一个亲属
1: 哦，
2: 在北京的一个亲属，他是男同志的话啊，应该是69的吧，
1: 有点脑供血不足。
2: 他那个说，脑供血不足是他那个颈椎啊那块有个斑块儿，
1: 对，
2: 那个好像挺大的，是不？
1: 嗯，而且有硬化，然后呢，有颅内的供血导致的啊不良。就像那大豆腐，大豆。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脱水冻完了之后，缩水脱水的那个状态。
2: 嗯，大豆冻了以后脱水，
1: 嗯，
2: 蜂窝状了呗。
1: 这个人喝酒吗？
2: 喝的不多吧，反正也喝，但是不是说那种喝酒喝的很多那种，就是有应酬的时候他喝一喝。抽烟也是，就是也是很少，都不是很多，但是喝抽。
1: 嗯，他的饮食习惯呢特别不好哦。
2: 这个怎么不好，老师？
1: 你看他的低密度啊特别特别高，而高密度呢特别特别低。
2: 这我说吧，他这个是我爱人的一个表妹，他表妹吧已经是
1: 这是女的吗？
2: 脑梗之后呢。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接下来有波惊喜福利要送给浙江听众，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听众朋友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打个电话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你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福利，先打先得。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问题，改善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10分钟内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每人额外送一张刮奖卡，26周年庆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永上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现在就是半部身子好像行动不便了，完这个是他爱人
1: 啊。
2: 完，当时就是吃纳豆的时候，他们到我们家来了嘛。完，我爱人告诉他让吃纳豆激酶，他爱人一直在吃，可能现在来说已经吃了，半年大半年了吧。
1: 嗯。
2: 完，这最近吧，他爱人吃是一直挺好的，他脑梗。嗯，对，完了之后呢，脑梗做手术以后，抢救挺及时，后来就是脑水肿，完了之后又把脑袋就给，哎呀，开开了，就是受伤挺大的。完他吃纳豆一直现在也都挺好的，嗯，这不他爱人最近又检查一下，完我爱人就说你这个是不是你家饮食习惯？

0: 不好啊，也让他儿子可能也现在也就不到30，不快28、27了，然后检查检查，说你家这个饮食习惯不好。完了，这不他给发过来，我说我们就是找体育老师给你看一看，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治疗，纳豆应该怎么吃。
1: 饮食生活习惯呢，对健康的影响太大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昨天我一个朋友在微信上跟我说个什么事儿呢？说他母亲呢，前天晚上跟我说，说他母亲呢眼睛肿，下肢肿，因为他家情况比较了解，我说你赶紧上医院，因为是晚上说的嘛，他当时没去，第二天就昨天一早上的医院，当时就给留住院了，说再不住院有生命危险。那么这里就产生一个疑问了，他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心衰呢？他的问题不是心梗，是心衰啊。心衰和心梗是两件事儿。心脑血管疾病其产生原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事儿，一个是泵的事儿，就是心脏的问题。一个呢是管的事儿，就是送血的血管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血的事儿。如果这三条都好，这人就没毛病，对吧？那么心衰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这患者，他常年吃纳豆激酶，他跟我一起吃的纳豆激酶吃了一年了，老太太啊，人家血管溜干净，但是他心脏跳动的力量很弱。就好比说这人呢，刚出厂的时候，这个心脏就是一台发动机，就像汽车一样。有的人好嘛，这个 6.0 V12 的发动机 ，W12 的发动机，12缸的，那家伙那才壮的像泰森似的啊，打谁挡呀啊？那有的人是什么呢？有的人是 3.0 V6 的发动机，就是比较健康的普通的人，对吧？有的人呢是 2.0 H4 直列4缸发动机，像我的普通的，对吧？那有的人呢是 2.0， 不但是4缸发动机，人家还带 T 涡轮增压，对吧？那我说这阿姨呢，她以前也是个 2.0 啊，4缸发动机，跟我一样自然吸气的，但是她这个发动机用了到60-70岁的时候，一看啊，变成0.8单缸了，那俩缸坏了，就剩一个缸了。用于谦的话讲，就是吃2两黄豆都比他劲儿大啊。为什么他的血管很好，但他依然心衰了呢？为什么他由4缸的变成0.8了呢？因为他一直都吃着肥甘厚味的食物，红烧肉啊，没事儿吃点什么呢？酱茄子，是吃点素，蘸大酱吃，特别咸。而且不爱喝水，不爱喝水，为啥不爱喝水呢？岁数大了，他排尿的时候他疼，他萎缩性的那种老年性的萎缩性的阴道炎，然后他排尿的时候他疼，他就不愿意喝水，不喝水血液就浓缩，血红素也高，然后口还重，平时呢还爱跟着老姐妹出去玩，消耗他的心阳，没事还要运动。为什么呢？听说运动好，但是没事一出去走，跟着旅游团一走走好几天，回来累够呛，这些都是超过了他正常的承受极限。
0: 就是适当的运动是吧？
1: 我说这些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人的心脏功能好坏和诸多因素有关。你那个朋友一看他这报告，低密度脂蛋白这么高，高密度脂蛋白这么低，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平时吃的都是我们不让他吃的东西，比如说脂肪。这个脂肪我告诉大家说，不是说不能吃脂肪，过水不过油，吃煮的、蒸的、炖的。他不，他一定吃煎的、烤的、炸的，所以他的低密度脂蛋白才这么高。他身体里没有好胆固醇，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低密度脂蛋白倒是挺高。人家高密度脂蛋白也高啊，高密度脂蛋白2.几、2.1，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带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为什么？他身体里那点脏东西垃圾全被高密度脂蛋白带走了。是挺能霍霍，人家也能收拾啊。你这个朋友这个指标一看就是什么呢？不好的东西特别高，好东西特别低，说明他天天不跟好人打交道。我说的不是交朋友，是他身体里的脂肪成分很差。那么怎么办？他就得吃纳豆激酶来清理血栓，对他来讲这是有用的。
0: 他是不是那个就是脑血栓那个？我说那表妹，他得运动是不？
1: 得运动，但是运动不能过分啊。
0: 他就是完，我那天听你的节目，你不说一个老两口，那个他爱人跳广场舞去，完了他老头整天吃完饭就搁那一围，我就觉得这个还是 就是运动效果吃纳豆也得适当的运动，你不运动不行啊。他这个你就光告诉他吃，你不运动那效果就不会好呗。
1: 我就是告诉你，通过你这话告诉大家一件什么事儿呢哈？
0: 嗯，
1: 我们身体里血栓形成的速度永远比你吃药溶解的速度快，所以我们用这一个合适的产品能够把血栓溶解开的时候，一定要在饮食生活上进行调整，不然就要出问题。
0: 嗯嗯，
1: 就这么回事儿。
0: 嗯，懂了，懂了。
1: 好，就这么情况
0: 谢谢
1: 啊，再见。
0: 谢谢老师。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222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老师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婆她就是从生完孩子的孩子到现在，就是说一直都腰痛，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也没说有什么腰间盘突出呀，也没说有什么病，但她一直腰痛是怎么回事？
4: 腰痛一定是有劳损，一定有损伤。哪里人呢？
3: 安徽人，现在在宁波。
4: 宁波哈，上宁波二院疼痛科找王秋生主任，让他给你瞧一眼，确定一下疼痛的性质和来源，然后再研究怎么办。
3: 嗯，好的好的，
4: 哎，
3: 谢谢。
4: 好，再见。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电池，
5: 那个他说铁峰老师，我朋友向我推荐你的，他说听你的用益生菌把身体调得挺好的，让我也用。我呢就按照他说的也用他那个益生菌也挺好，然后我就来听你节目了。哎，你这人挺好啊，我已经加你微信进你们群了，我以后就听你们这个回放了，因为天天到点听节目我没有时间。行，不管什么时候啊，你只要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啊，都欢迎您加入啊，谢谢你的信任啊。然后那个回放这种方式挺好的。其实我们研究回放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好多人跟我们讲他没有时间随着我们的时间啊，就是守着一个收音机去听节目，那怎么办呢？加我们的微信啊，进我们群里，我们在群里呢会定时的播放我们每天节目的回放，你啥时候回来啥时候点开听就行，啥也不耽误啊。谢谢粉丝们的支持和信任啊。
1: 微友燕玲说，铁峰老师，我是一名男士，肚脐子下边三指左右有时候会疼。哎呀，您倒多说两句啊，这种疼痛是什么样的？医院里头啊，在医生之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内科怕头疼，外科怕腹痛。什么意思？你到外科看病跟医生一讲，说大夫我肚子疼，医生脑袋都大，他比你还疼呢。为什么？与腹痛有关的病症症状啊因素啊极其繁杂，你现在就跟我说肚脐下腹三指左右啊偶尔疼痛，但疼痛的类型程度都没有明确的话，我不敢说你这是什么病啊。我建议你啊到医院给自己做一个体检，比如说现在有那种超声造影的方式啊，可以看一看你到底有什么问题，最好在犯病疼的时候去啊，不然查不出来什么。微友阳光说，我今年46岁，女性，感冒之后一直干咳，半个月还没好了，咽喉发痒还喘，以前就有支气管炎，请问铁峰老师我吃点啥呢？感冒之后咳嗽很久一直不爱好，这样的人呢很多，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吃点啥呢，吃点这个百合固金丸和止嗽青果丸，这两个药早晨吃一个晚上吃一个，早晨吃百合固金丸吃一粒儿，晚上呢晚上吃止嗽青果丸也吃一粒儿，按照这种方式吃一个星期左右，你看看情况怎么样，好不好？这都是很普通的药啊。慢慢的手
6: 呼吸节奏放慢。
1: 微友海阔天空说，铁峰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献血到底好不好？那要看你怎么献了。为什么呢？因为啊铁峰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从事哪个行业？从事公众健康教育这个行业的人，所以我知道的事儿比较多， 啊。你要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这事儿呢，一年献一次血或者两次血啊，就是隔半年献一次血啊，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只有好处没坏处啊。对于普通人是这样，假如说你是个严重贫血的人呢，你献一次都不行，就具体问题具体看。那假如说你是一个乙型肝炎的患者呢，那你那血还不能用呢，你献血你那是坑别人，对吧？这具体问题具体看。泛泛来讲，对于一个普通的健康的人来说，没有特殊疾病的人来讲，每隔半年献一次血对身体一点坏处都没有，只有好处啊。那有的人说了，那谁谁谁献血感染上疾病，那是意外，不是在一个正规途径下完成的，就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啊，引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啊。过去曾经有这么一个电影，有这么一个纪录片，专门反映有偿献血这个领域的一些黑幕，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现在管理非常严格，没有这事儿了。而且现在全民都在提倡义务献血，只要采血的过程非常安全可靠啊，那么对于献血者来讲是非常安全的啊。大家不要只盯着一些负面的新闻，那些东西往往都是什么的，都是意外，所以不必担心。那有的人献血呢，有的人献血非常频繁，说一年一次，一年他献四次，那就有点多了啊。所以说掌握好节奏，掌握好数量，完全安全。微友小霞说，老师你好，我从昨天半夜开始恶心，脑袋迷糊，冒虚汗，大便三次，平时血压高，正常吃药，多发性脑梗，现在还是眩晕想吐，现在这个症状需要去医院吗？需要去啊，上神经内科，上急诊也行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
2: 哎，你好，冯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呢，之前是肛门老好像积这种像大便一样的，要大便拉拉拉不出来。
1: 哦。
2: 我之前是肛肠科那个电销员啊。
1: 嗯。
2: 他还只能认了一下，好像结果到泌尿科，泌尿科好像是结果前列腺这个 B 超。
1: 嗯。
2: 做出来是前列腺大小是38。
3: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43、20，内系大小20、25、15。
1: 哎，你多大岁数了？
2: 我52了。
1: 啊，52岁这个数值没什么，有点稍微有点大，但是没什么。哎，你刚才不是说大便排不出来吗？这跟前列腺没啥关系。
2: 大便大了出来的。
1: 啊，大便没问题，是小便的问题啊。
2: 是大便，大便我肛门了，有应该下水一样的，坐着脸上好像应该扎鼓鼓的，下去拉拉拉拉不出来，这个也很难受的了。
1: 那你今天希望我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呢？是前列腺的问题啊，还是大便的问题呢？
2: 就是肛门下水的问题了。我后来他给我吃一个呢，前列腺痛症状
1: 啊，
2: 医生推了
1: 啊。啊，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我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记住，男科、泌尿外科，包括其他中医泌尿科的医生给你开的这些药，都是给你解决暂时问题的，是解决前列腺肥大症状的。但是人为什么到了50岁就开始前列腺肥大呢？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啊，中国男人从50岁开始出现前列腺肥大的现象，就好比女人从49岁开始出现绝经、更年期的现象一样，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儿。在50岁的男人里，每两个50岁男人就有一个人出现前列腺肥大的现象，这个比例相当高，这叫2:1，50%。那么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60岁的时候，这50%就变成60%了；到了70岁就变成70%了；到了80岁几乎就100%。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脾肾阳虚，脾阳不足，肾阳不足，没有办法给前列腺的外壳提供力量，让它约束内部组织的膨胀，于是出现肥大。它一肥大就把输尿管给挤住了，然后挤压会阴部位，就有各种各样的症状。这就好比啊，那个宇宙当中的恒星，恒星烧了若干亿年之后，到它生命晚期的时候，恒星体积要膨大，当它膨大到一定程度的情况，它要坍缩。恒星也是这样的，快烧完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前列腺烧完了，对不对？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脾肾阳气都烧完了，所以怎么办呢？尽可能的不

0: 持续终生，用什么方法你自己酌情，啊，考虑成本，啊，但凡需要终身长期使用的药物，都要考虑的第一要紧考虑的是成本花多少钱，
1: 啊，好好，
0: 再见，
1: 谢谢你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4: 手机尾号2067，你好，刘朋友。
5: 是的。
4: 哎，
5: 你好。
4: 哎，
5: 你是铁峰老师啊？
4: 是的。有什么事儿？
5: 太好了。
4: 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5: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
4: 啊，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5: 就是我女儿来问我，她是动了那个妇科就是囊肿，送好了，医生给他打了一个月一次，3次打了三枚金打好呢，然后就要吃2年的那个西药，西药是那个D什么孕素啊？
4: 低诺孕素
5: ，哎，那个金要吃2年，他吃了一个月还不到，他人很难受，就是好像是一层一层热，抵抗力也差，心情也不好，这样没经打好就这个不会来了嘛，月经不来了。后来吃药了嘛，有一点点给来的来，就是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帮我们什么东西可以调理一下？
4: 看中医
5: 啊，
4: 看中医、啊，
5: 看中医啊。
4: 啊，西药这个调整有没有用？有用，但最终还是要靠中医。
5: 哎，西药吃了不好呀，因为要吃这么长时间，2年了，吃了这个断断续续要来呀。
4: 看中医，一定要看中医啊。
5: 看妇科中医的吧，
4: 对，擅长治疗这种疾病的中医啊。
5: 其他有什么健脾啊？这是你不是在广播里都在说吗？
4: 哎，你健脾温肾是为了不得病，你这已经有事了，就得考虑用中医中药啊。
5: 哦，这样的。
4: 嗯，
5: 那好，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再问我了。
4: 那、你说，
5: 我老爸那个，老爸以前得了那个带状疱疹，已经2年了，差不多，他现在还在，神经还要痛。断断续续，人还要造牙，
4: 能忍住不？
5: 人可以忍住，
4: 能忍住就行。因为啥呢？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最高可以达到10级，而10级疼痛啊，人类受不了，就得用各种手段把它降到6级以下。6级以下，人类就能忍住了。
5: 是这样的。那我现在也给他吃那个叫啥纳豆激酶，也给他的在吃。我以为年纪大了，他可能血管也堵了。
4: 是的，
5: 毕竟有80多了嘛。我给他这个再治好。铁峰老师啊。
4: 可以。
5: 好，这几个问题，谢谢啊。
4: 好嘞，哎，再见。
3: 铁峰帮你忙。
4: 手机尾号96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铁峰老师。
4: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哦，我的意思眼睛是眼盲症，现在就是视线模糊，视野小了，还早光。
4: 夜盲症咱治不了啊，人类治不了这个病啊。
6: 治不了，我知道，就是能不能就是控制？
4: 控制不了，
6: 也控制不了。
4: 我让大家吃叶黄素，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这些事儿。
6: 而且那个维生素 A 了。
4: 是。
6: 啊
4: 啊！叶黄素和维生素 A， 他们都是一个类型的。我让大家这些年吃，常年累月的吃，就是为了防止减轻它的这个反应。但是它已经这样了，那就没有办法了。
6: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小便，一般的小便要小便那不是有膀胱里面 下面当然要小便。

0: 便，我现在肚子在肚子上面，胀着有小便。
1: 那可能是对膀胱造成了压力，膀胱体积减少导致的。但不管这个压力来自于内部还是来自于外部，有尿就得及时排。
0: 这个也不也吃什么药的？
1: 我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0: 哦。
1: 嗯。
0: 那个跟那个前列腺肥大有没有关系的？
1: 有关系啊。
0: 有关系这个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呢，咽喉里经常有痰。
1: 这个就是痰湿嘛，这我一直要说健脾，健脾就是在这儿了。像你眼睛这个事儿，这个就没有啥办法，因为已经晚了。30年前你要是就吃叶黄素，那么今天你的眼睛可能没问题，但是再过10年可能还会出问题。
0: 我这个眼睛做手术做了40多年了。
1: 哎，就这么个情况啊，你知道这个事儿就行，因为你天生就这体质呢，没办法，现在赶这事儿了，有些事情我们解决不了啊。
0: 好嘞，
1: 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就想问一下子，我女儿今年16岁，完了脸上起一下就那青春痘，你看咋办呢？
1: 16岁起青春痘，说实话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常有。
3: 是，我那时候也有，我和他爸那时候也都，那也太影响美容了。
1: 不，那都影响。青春痘最大的影响不就是对我们的形象有影响嘛，对吧？
3: 对、
1: 你要是想给他吃药呢，你就记住2条啊。
3: 啊，
1: 第一，要想办法减轻他食物当中脂肪的含量。
3: 啊，是，那肉啥的拌啥他都不敢吃，我说你都吃点青菜吧。
1: 对，而且要拿水煮，总而言之减少油的成分，他吃的东西里应当没有油。
3: 那没有啥药可用啥的呀。
1: 你一定要吃药的话呢，你就吃什么呢？你吃这个金花消痤丸。
3: 金花消痤丸啊。
1: 对。
3: 那得吃段时间那玩意儿，不得常吃啊。
1: 金花消痤丸吃1个月能差不少事儿。
3: 那行了，谢谢铁峰啊。
1: 再见。教大家夏天止汗生津的方法啊。很多人出汗多，口干舌燥，光喝水不行啊。说喝冰水那不行，冰水更伤身啊。用乌梅。麦冬煮茶水代茶饮叫乌梅酸，酸有收敛之意，它能收敛浮越之气，减少虚汗。麦冬养阴生津，补足消耗的津液，酸甜适口，比你喝凉水强得多啊。好嘞，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谢谢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
10: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
5: 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本期做客乐龄芳华节目的依然是高级的营养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主任医师顾宗和顾老。顾老你好。
3: 哎，希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在顾老给大家分享健康知识之前哈，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咱们浙江地区的听众家人们准备了一份健康好礼。因为乐龄芳华节目呢，咱们浙江地区已经开播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呢，健康管理中心也即将落户浙江。喜儿一直想啊，一定要给咱们当地的家人准备一份健康礼，这是礼节，也是我的一份心意和收获健康的美好愿望。上一期节目当中，我给大家一共是准备了300份啊，让大家公平的去抢去得。结果呢，我是真没想到啊，就这么短短几十分钟，这300份的养元汤瞬间就被抢没了。其实我是能想到这300份肯定是不够的啊，毕竟浙江这么大啊，听节目的人呢有这么多，以我的能力确实是做不到照顾所有人。那我从工作人员那儿了解到，很多朋友因为没有报上名，心情还是很失落啊。喜儿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心里同样也是不好受啊。毕竟那么多听众啊，天天的是准时准点的守在收音机前听我喜儿的故事，那更是把对自己未来获得健康的这个希望盼头都放在我这儿了。那么这么好的养元汤，就想着抢一份体验一下，结果呢还没抢到啊。如果换作是我，这心里也是很难接受哈。所以刚刚我也是想了很多，可能有些朋友连这个消息都没听到啊，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喜儿我给大家第一次准备的见面礼啊，都没有得到呢。所以说我呢也是临时做了一个决定哈，也是为了平复一下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的情绪吧。我呢再给大家就是筹措200个名额。喜儿和大家很真诚地说，我很清楚啊，这新加了200个名额还是无法满足浙江家人们的需求，那还会有很多朋友最终是得不到的。但是这200个名额呢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啊，我的这个权限就这么大。毕竟我给大家准备的养元汤，它不是说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东西，成本造价非常高，而且呢成分特殊稀有，等大家拿到这份健康好礼之后就明白了。这个健康好礼它真不是说有钱就能买得到的这一点呢幸运得到名额的朋友就可以自己体会了。当然了，我知道哈，就算今天我最大限度的争取到这200份，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听众家人们是抢不到的，还是会觉得失落。那这回真是没办法了啊。那其实想想很

0: 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就是天天准备200分，也是始终不够分的。那这一点肯定是没办法的。那就算还是有家人没有能够抢到名额，也请您一定是多理解、多担待吧。只要是我的助导事业还在继续，节目还在播，那我就一定是尽我所能，在未来啊，继续给大家提供健康方面的帮助，绝不会辜负每一份信任。那今天呢，这最后的200份名额啊，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哈，大家呢现在抓紧，尽快和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先到先得。最后的200份的健康好礼分完了就没有了。现在马上去打电话啊，手慢肯定就没有了。那记好了我们的节目电话 ,5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接通之后，你只要说我想申请养元堂，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记录您的信息，数量有限，每人是限领一份，送完即止。那接下来呢，还是把时间交给顾老，继续给大家分享健康知识。
1: 好的，行。刚才啊，这一直听你在说的这些话，这个我心里还是特别有感触的。你的这份这个真心实意啊，那这要设身处地的为咱们听众们去着想，尽全力的呢，能给大家争取这个健康的福利，这份心意我感觉比什么都珍贵啊，也难怪大家能这么信任你，喜欢你。关于这份健康礼呀、它的珍贵之处，很少有人呢能比我和伟宁能更了解了，所以呢，想让所有的听众都能得得到，这肯定是不现实。我也是希望呢，这个所有幸运的能得到这份健康好礼的朋友啊，一定要珍惜这个体验的机会，要问清楚这个工作人员呢，到底该怎么去使用啊，你别浪费了这个好东西。当然了。就像这个写着说的，即使说最后你没有得到名额的朋友呢，也不要太失落。为什么呢？因为以后啊，还是会有机会的。想要获得真正的健康啊，绝对不是说朝夕之间，更不能讲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说运用某一种方法，在很短的期限内就能够实现的。所以他呢，是需要一个周期和过程的，也是要经过科学系统的结合一些生活行为习惯的养成，才能实现长久健康的保持啊！你看这个《黄帝内经》当中怎么说呀？说上古之人其之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言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呐、这些话说什么意思啊？法于阴阳，告诉我们要顺应自然的规律。

去做呢？就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翻译过来，无非不就告诉我们合理膳食，啊，规律的作息，劳逸结合。大家看，你看，是不是和这个现代医学提出来这个健康的四大基石、四大标准，几乎是相同的？那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黄帝内经》当中也提到了，叫“真气从之，病安从来”呀。意思是说呀，当我们身体里面这个真气要是充盈了，这疾病自然就无处发生啊。那这里的真气是什么呀？就是中医所讲的元气。这元气到底是什么啊？人家摸也摸不着，看也看不见。为什么中医对元气这么重视呢？甚至说元气充足了，疾病就无从发生了。啊，大家伙看啊，很多人身体出了问题啊，比方说做了一回手术，这手术以后你看啊，这整个人的精气神都虚弱了，身上也变得没有力气了，吃饭也都没胃口了。这时我们会习惯说什么呀？说这人动手术了，伤了元气，需要慢慢的调养恢复，对不对呀？所以大家看啊，人活一口气就是这元气啊，或者我们叫元阳之气，咱老百姓也习惯说叫阳气。所以无时无刻我们都要守护调养好自己这个元阳之气啊，让元气必须得充盈起来。元气是什么？是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啊，它能推动咱们人体的生长发育，能激发我们脏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兼具防病抗病，促进机体愈合的作用啊。可以说人的生老病死都和元气有关呐。那我们说这元气从何而来啊？我们看元气这个元怎么写的，之前讲过，就是元旦的这个元，元首的元。什么叫元？元就代表着最初最本源最开始的意思，万事万物都要有源头，这就叫元。所以看这个元字怎么写，上面一个二，下边一个儿子的儿，对吧？这就是元气从何而来呀、啊？另外一层意思告诉我们，就是秉承与父母，上边的二代表就是一阴一阳，就是我们的父母，父为阳，母为阴呐、啊，父精母血的结合传递给儿女啊。这就是人的一生中最原始元气的来源，也叫什么呢？叫先天元气。先天元气储存在哪儿？储存在我们的肾脏当中。所以中医讲，人们的肾是我们先天之本，就是因为肾脏当中封藏的就是这先天元气。而这个先天元气呢，就决定了人的体质，甚至是寿命的长短。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看有的人，哎，从小呢，你看呢，他就体弱多病；还有的人呢，从小的身体的生长发育呀、啊，他要比同龄人都要迟缓，而且还经常的手脚冰凉、头发枯黄，即使有个这个小感冒啊，拖拖拉拉的半个月，他也不见好，去医院去检查也查不出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什么大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说这孩子免疫力低，其实从中医来讲呢，这些都是属于先天元气不足的表现。元气不足，正气它必然就会虚弱，正气不足，那一定就是免疫能力它就低下呀，就体弱多病啊。正气存内才邪不可干呢，啊，你正气失弱不能抵抗外邪，就容易生病，啊，当然你要通过现代这个科学解释，你看这父母之精结合以后，他各自都带着一套完整的遗传基因在里面，这两套基因就是父母给孩子最原始的生命密码，父母之精结合受孕以后，

这两套基因就融合在了一块，就形成了新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又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基因的序列。这套基因序列决定什么？决定了身体所有组织器官的细胞怎么去分裂，怎么去更新，怎么去代谢，决定了细胞构成的每个脏腑器官先天功能的强弱呀，决定了咱们的基础体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咱们的自然寿命。你看有的家族几代人都长寿，为啥？有这个长寿的基因，他们后代多数都长寿。因此你看有的孩子生下来他体质就壮实，一直到长大成年啊，再到整个老年过程，你看吧，他都很少生病。而有的孩子生下来就体弱，从小到大，从壮到老都是病病殃殃，他就是先天禀赋的一个差异啊，就是先天元气的强弱之分呐。啊，如果说这些先天元气就少的虚弱不足的，想要实现元气的充足，怎么办？就得通过直接外界的一些手段补充啊，说可不可以呀？啊，如果说能把这元气给补足了，身体的机能就强大了，体质也好了，是不是就不会轻易就得病了？啊，寿命是不是自然也就长了？但是啊，听过我之前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先天的元气是补不了

0: 的去消耗和减少，身体体质很快就会进入一个衰退的阶段。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平时在不注重去保养自己的元气，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啊，再去过度的去消耗它，这元气就会提早的就耗尽了，那生命不就到了最后一刻了吗？也寿命不就缩短了吗？所以平时大家伙说养生啊，养生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呀？其实就是让我们尽量减少。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减慢先天元气的消耗，让它在体内尽可能的持久的去发挥作用，维持我们所有脏腑机能的有效运转呐。
2: 郭老，就像您这些天啊提到了这个冬虫夏草，它对于元气的调养很关键。因为您说这个元气的重点呢是在于一个养字，而不是补。也就是说吃虫草对于先天的元气是有养护作用的，对吧？
0: 哎，没错。哎，大家都知道中医古籍当中嘛，对冬虫夏草评价有多高。说它是少有的能够养肺益肾同时调阴阳的这种稀有的药材。啊，有人说这养肺益肾和养元气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大家，养肺益肾就是在养肺气益肾气，肺肾之气养护的好，就是在帮助我们的先天元气啊，开源节流啊。之所以冬虫夏草能在这方面优势明显，就是源于虫草的特殊结构，它一半是虫一半是草的结合体，它不是普通的植物，也不属于动物，准确来说应该叫真菌。真菌类的中药材有很多，是吧？你看这茯苓、猪苓啊、灵芝、雷丸等等，这些都属于真菌类的药材啊。那么这个冬虫夏草它的独特之处在哪儿呢？它的草体是真菌的这部分，有养肾固肾阳的作用，而虫体的部分呢有养肺益肺阴的作用。那养肾固肾阳其实就是在减少先天元气的消耗。为什么？因为肾是先天之本，先天元气全都储藏在肾脏当中。为什么叫固肾呢？固就是固守，减少肾脏当中的精华流失的意思。那肾当中这个精华是什么呀？就是先天的这个元精元气呀。那么养肺呢，那就是保持肺气的充盈，让肺脏能够正常的吸收天地的清气，实现脏腑气机的正常。所以大家看啊，这冬虫夏草一个养肺一个益肾同时结合发挥的作用，就可以帮助我们固护先天元气，一边开源还一边节流，元气自然就充盈起来了。这就是冬虫夏草能养护元气的根本原因。那我也一直强调啊，这中医药要走这个科技化和现代化的道路，通过现代的科技，我们也破译了冬虫夏草可以养护元气的原因，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解读冬虫夏草了。为什么冬虫夏草可以养护元气啊？是因为冬虫夏草里面很多的生物基因与人类诸多的生物基因的序列对比和高度的匹配啊。那么如果把这些生物基因提取出来适配到人类的细胞基因当中，就能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细胞的病变，恢复细胞的功能，这细胞可以恢复正常的分裂和新陈代谢，还有受损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也都会逐渐的被这些新生的功能完整的这些细胞所代替啊。你这样一来，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就像进行了一次大的翻新呐。器官的功能就会逐渐的恢复啊， 器官的使用寿命。

0: 说来就会延长。哎，但是嘛，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也是难呐。怎么能让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的基因物质，能够被人体的细胞充分的去吸收利用呢？哎，这里面必须要有高科技技术的支持。哎，直接把这冬虫夏草你拿来吃，那是做不到的。你不搞提纯提取是不行的。就像伟宁他们团队能在众多这个中药材当中发现了这个冬虫夏草的价值，最终也是通过这么一棵小小的冬虫夏草，站在生物医学界的聚光灯下，啊，为了搞冬虫夏草这个科技的提取，伟宁带着团队啊，耗时了足足9年多的时间，才获得了技术的成功，啊，通过一项高效的浓缩发酵和提纯技术。啊，成功提取出了虫草多糖、虫草酸、虫草腺苷、核苷等等珍贵的物质成分，从生物医学细胞学的角度，实现了从细胞修复、细胞营养，再到促进细胞的更新代谢的能力，啊，为我们现代人类的健康和长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呐。啊，从中医养元的角度，实现了元气的温和调养，元气调养的好，你的身体机能就好啊，生命质量就高啊，就会少生病，就会长寿。但是，再好的东西，也不可能说一朝一夕，就完全实现了，一定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而本身养啊，我们就要拿出时间和耐心。但是我们看到的一定是希望和未来呀。
1: 您说的太对了啊，这个时间是个好东西，能证明很多东西，也能验证很多东西。
0: 哎，对喽。
1: 有了您的到来呢，拿出足够的时间啊，我们听众家人就和您一起用时间去见证、去验证，最终收获健康的结果。
0: 哎，没错，嗯。
1: 那我们也让顾老稍作休息一下哈，稍后呢就来接听听众家人们的电话。
0: 对，好。
1: 在此呢是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继上次节目之后，我又给大家争取到了200份的健康好礼，继续的免费送给大家。毕竟是很多听众家人没有抢到，感觉很失落啊。今天我也是做了最大的努力啊，给大家争取了最后的200份，就是希望最大限度的能让更多的家人感受到这份健康好礼。那今天肯定是最后的这200份了，那还有没抢到的，那真是没办法了啊，那以后有机会再争取吧。毕竟这份健康好礼呢，它成分贵重，提纯提取的工艺复杂，没办法给大家长期大量的供应啊。这次呢，只能算是给大家免费的体验体验，也是我们健康管理中心即将落户浙江。给咱们浙江地区的听众家人送一份见面礼吧，这份礼物一定是要给大家带来健康啊，这才是最好的。那数量，确实没有办法，它不是很多啊，那仅仅是体验感受啊，希望大家理解吧，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量。大家现在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免费申领体验吧。最后的200份啊，每人只能限领一份啊。记好了我们节目的电话，现在抓紧时间去领取，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那接下来的时间，那我们和顾老抓紧时间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200份养元汤。
3: 北京时间20: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这是马玉坤老师能给大家。

0: 争取到的最后的200份依然是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喂，你好。
2: 喂，哎，你好啊，雪儿啊。
1: 你好。
2: 哎，你好，雪儿，你好。哎，你好，顾老啊。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呀，我跟你说，我发现这两天呢，哎呀，我真的我感觉特别走运。
4: 北京时间2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我呢昨天手速快，我潜到了那个演员滩，真的是潜到宝了呀。今天呢又能够跟你通上话，哎呀真的是太幸运了感觉。
1: 嗯，您昨天抢到养元汤了，那喜儿也替您开心哈、啊嗯。而且大家能喜欢我准备的养元汤，那既是对我这份心意的认可，也能看出啊，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啊。
2: 对对对对，哎呀，健康谁都渴望啊，喜儿啊，你真的做人就是做事，我感觉真的是太大气了。坚持呢做那个慈善，还免费送福利。哎，听说呢马上要来这边建立那个健康管理中心了，哎呀，我们真的太高兴了呀！
1: 嗯，是的，乐龄芳华团队呢已经开始筹备相关工作了哈。相信不久的将来，健康管理中心就可以落户浙江了。啊，我也会一直坚持的做老年福利事业，做老年的健康事业，不辜负每一份的信任呢。
2: 哎呀，真的太了不起了，了不起啊！对了，我呢想就是。跟那个就是顾老咨询一下我的那个身体情况。
3: 哦，好，你有什么问题说吧。嗯，
2: 我问一下吧。就是我呢，怎么说呢？我就这个问题吧，就是说大不大，说小呢也不小。医院呢，就是给我确诊的是，就是神经衰弱。
3: 哦。
2: 啊，就是我这个病呢，已经有十来年了。就是那个睡觉就是睡不踏实这个问题。
3: 对、
2: 啊、我呢是常年的就是睡觉呢不踏实，每天呢夜里呢躺在床上吧，身体呢就是已经怎么说呢，就是累的那个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可是那个脑子里边呢就感觉特别清醒。哎，就是这样乱七八糟的想法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就跟放电影似的。哎，在那个床上呢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哎呀，我才能够就是勉强的睡着啊。就算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哎，稍微有一点那种声音，哎，就被惊醒了。家里人，比如说就是企业呀，就是走个路啊，哎，开个门啊，有时候他们冲个马桶啊啥的，那种声音啊，哎，都能把我给吵醒。常常呢，就是凌晨的2、3点、3、4点的，哎，我就醒了。醒了以后呢，就眼睁睁的，就是这样，熬到天亮那种。
3: 睡眠呢，这是个大事，哎，别小看。你看这个历代中医也好，现代医学也好，对于睡眠呢都是非常重视。为什么呢？中医认为人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啊，哎，元气呢是可以实现自我养护的。我们经常说这人呐，是美美的睡一觉。醒了以后都元气满满，咱看就这道理。那同样，现代医学认知当中怎么讲呢？说睡眠的过程就是细胞排毒的过程，细胞自我更新的过程。哎，这也是个非常关键的时间，尤其是脑细胞、神经细胞都是在睡眠过程当中进行自我更新代谢的。哎，你这要是睡不好觉的话，尤其在11点，在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没进入到深度睡眠，大脑细胞没有进行充分的排毒，肝脏细胞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啊，这人体就会出现很多很多不适的症状。
2: 对对对对，哎呀，我呢就是身体呢，就怎么说呢，就是这身体就感觉非常的虚，浑身呢也发软， 就是这个脑子呢，整天呢就是这样浑浑噩噩的。
3: 对，
2: 就现在就是裹了一层就是棉花那种感觉。要是呢就是搬搬抬抬一些东西啊，我呢就感觉啊这个心慌气短，就是满头的那种虚汗。并且呢我这个记忆力啊还有那个专注力啊也感觉很差，动不动呢就感冒上火那种。脸色呢看上去呢就是又黄又暗。实在睡不着的时候呢我就吃那个安眠药。平时呢就是也经常的吃一些补气血的呀那种保健品。
3: 对。
2: 但都是那种短时间的感觉好一点。你过个几天呢他又老样子了。顾老你说我这个到底是怎么了，神经为什么会那个衰弱啊，我这个情况。
3: 你的情况被定义为神经衰弱，就是医院医生被你定义的对吧？
2: 对对对对，嗯。
3: 但医生没说你神经到底出现什么病变，告诉你是衰弱。其实这种情况就是亚健康状态的一种表现。从中医讲呢，就是元气的耗损，元气的亏虚。元气是咱们人体根本的原动力，就相当于身体的总电源。你长期的神经衰弱，长期的思虑过度，睡眠紊乱，精神状态不佳，相当于呢，时间一长，你这身体就相当于一直在极度的在耗电，心神没有元气的耗养，所以你晚上就收不住神，静不下来，胡思乱想，浅睡还容易醒，早醒还难以入睡，长年睡不好就要免疫力体力自然都差，这好理解。所以你的情况啊，中医讲的从这个角度还得调养元气呀、元气得调养好，配合饮食的调理，作息的调理，适当的运动，没事慢走，骑骑自行车，练练八段锦，都可以结合着做一做。
2: 这顾老你这么一说呢我就明白了。真的是太谢谢你，就是帮助了我。我呢也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了。我呢就在这儿呢祝那个喜儿啊祝顾老啊都能够好人一生平安。真的非常感谢。
3: 谢谢谢谢，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2: 好好，谢谢你们啊。
3: 对，再见了。
2: 再见再见，好好好。
0: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200份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这是马玉坤老师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的200份，依然是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6: 你好姐儿。
1: 你好。
6: 你好。还有你好顾老。
3: 你好。
6: 顾老呀，我这呀吧，这些天呀听您节目啊，你的学生伟宁啊带领团队研究这个虫草研究了9年了，用了那个高科技的技术，好像是生物科技吧，活性什么吧也特别高，很容易吸收，我就特别那个佩服呢。我呢是因为这个哮喘的患者，一活动吧就容易咳嗽，一上来咳嗽的这个劲啊止都止不住的，什么时候咳的吧就是那脸红脖子粗的，满头都是汗才算结束。赶上这天气不好的时候吧，我觉得空气吧都不会用，胸口啊就闷闷的，好像那痰又不多吧，也经常就是我也是经常吃那个吃那个含有虫草的药物嘛。怎么说呢，说有一些作用但是不太明显。
3: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方法呀？
6: 我用的是那个制灵方还有虫草清肺方。
3: 这两个方的我都知道。这是两个传统的药方，都是以冬虫夏草为核心配伍的。冬虫夏

0: 草在这个肺肾同源阴阳双谷方面，确实很少有其他的中草药材可以替代。所以你这问题呢，用冬虫夏草来调理还是非常不错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是你说常年吃有一些作用，只是效果呢不明显，这个也是正常。因为虫草想在咱们身体内发挥作用呢，打过去的时候中医认为啥呢，利用它是肺肾同调阴阳双补的特性。那如果从现代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呢，冬虫夏草的珍贵就在于它里面有效的成分啊，比方说虫草多糖、虫草酸是吧，虫草腺苷等等。所以说一旦涉及到有效成分了，我们就要关注这些成分的浓度和活性。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要强调啊，中医一定要走这个科技化的道路啊，就是要通过现代的技术手段啊，把这些有效的成分都能精准的把它提取出来，提高它的浓度，保证它的活性，就能更好的为人类服务，对吧？就像伟宁他们团队呢，利用的是一种高效的发酵浓缩提纯的方法，几乎把这些有效成分呢也都提取出来了，而且还保留了它们的活性，成功转化成了一种虫草生物制剂，吸收利用率相对比传统的用法呢提高了很多了。但是这种提纯提取的工艺是极其复杂的，很难大范围的去应用和推广。就像这次喜儿给大家发放雅元汤啊，没办法顾及到所有人，就是同样的原因呐。
1: 哦，原来如此呀。哎呦，那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那顾老，你说这个两个方子我能还接着用吗？
0: 可以的呀，最好在专业医生的主导下调整一下用量。另外呢，我建议

0: 子我那还需要用吗？
1: 可以的呀，最好在专业医生的主导下调整一下用量。另外呢，我建议你可以领取一份。
0: 我很羡慕，本来以为吧没机会了，哎，没想到吧你又给争取了200份这个养元汤。你也太懂我们的心思了，我也非常感激你的努力和付出啊，这么体贴着我们的，但是昨天那个300份呢，那么快的就抢没了，其实这个200份吧，比昨天还少，我还是没有信心能抢到，你看我那个，我们不是通上电话了吗？也是有缘分啊，能不能直接给我一份呢？养元汤多少钱？我花钱买也行。
2: 哎呀，我知道大家信任我，支持我啊，对喜儿我争取来的这个福利啊，热情度非常高。那说明大家呢很信任我，也很重视健康。昨天呢，确实很多家人都没抢到养元汤啊，就感觉很遗憾呢，是吧？我也是一直呢，挂记在心上的，所以今天又给大家争取了200份。但也是最后的这200份的养元汤了哈，因为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健康礼包，它不是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东西，它的这个成本造价呀非常高，而且成分呢又特殊稀有，也没有更多的量啊。如果今天抢不到，那喜儿只能是说抱歉了。那既然是送给大家伙的见面礼，那就肯定是不用大家花钱的啊，肯定不用花，是免费的。但是这个机会呢，也是要平等的对待啊，就没办法直接给您名额，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0: 哦，那您都这么说了吧，我也肯定理解。那我就打电话去抢。不能就是不管是能不能抢到吧。我都要感谢您的这个慷慨大方嘛，也是感谢您啊，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善心和爱心。相信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吧，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顺的，大放异彩的。
2: 好的，好，谢谢您，您就抓紧时间赶紧去打电话啊。
0: 对，好好好，那我先打电话去。
2: 对对对对，
0: 谢谢您哈。
2: 好，再见。
0: 对，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200份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这是马玉坤老师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的200份，依然是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4: 是啊，你好。
2: 你好。
4: 是啊，我真的太开心了，我成功抢到了你给我们准备的郑州健康礼养元汤了。本来这次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有想到真被我抢到了，这份福利真的太惊喜了。听说养元汤非常正味，你能免费送这么好的见面礼，说明你是真心对待我们听众啊。
2: 首先恭喜您啊，还有呢，抢到养元汤的每一位的听众家人，也是希望这份见面礼大家能够喜欢啊。乐龄芳华团队呢，马上要扎根浙江，建立老年健康管理中心，那初心就是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啊。送养元汤这份见面礼呢，我觉得也是最合适的。未来呢，我会带着这份初心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更实在的好的福利。
4: 非常感谢您啊，我特别喜欢。什么时候能收到啊？我都等不及要贺上了。
2: 不要着急啊，也就是3-2天的时间陆续就能收到了啊。收到养元汤以后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我们及时沟通啊。
4: 好的好的，我还想让顾老帮我指导指导。
1: 哦，好啊，你说吧。
4: 顾老你好。
1: 你好。
4: 哎呦，顾老，这几天啊听着你的讲课，我是真心佩服你的师资。跟你不说，顾老你深耕医道一辈子，吃透了百草精髓，还用心带学生传手艺，不藏私不保守，能行能说，了不起啊。
1: 我觉得太夸张了，不敢这个。说对于中医也好医学也好，哇，这个有多深的造诣，这个

0: 上不敢这么讲。这个学无止境啊，年龄大了，但是仍然还是在继续学习的路上啊。您太阔气了。之前你是什么情况呢？
1: 不老，我那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呢主要有两个问题。我现在口服阿胶双胍混合片，跟你美尿片。阿胶双胍混合片呢，就是早晚各吃一片。跟你美尿片就每天早上吃一片。胰岛素打的是肝经胰岛素。每天晚上睡前打18个单位。自己呢这血糖一直还算可以。口服基本上在6到7，餐后2小时8到9。
0: 对。
1: 但是呢就最近半个月不稳定了。空腹血糖有的时候5点几，有的时候8点多9点左右。
0: 对。
1: 餐后11点至12点之间。偶尔呢还会偏执4点多吧，忽高忽低的。
0: 对。
1: 想麻烦你给看看我应该怎么用药。
0: 你糖尿病多少年了？现在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
1: 糖尿病呢，有了13年半了。
0: 哦，
1: 有白内障，白内障做过2次手术。目前视力呢是0.03左右。
0: 对。
1: 现在这个两个脚的脚趾皮肤颜色是紫红色的，皮肤干巴巴的，一直脱皮，脚上一点汗也没有。

0: 其连用二甲双胍各类美药，哎，再加干净胰岛素的使用，近期如果血糖再有大幅的波动，再结合你现在的症状，考虑是什么？就是糖尿病诱发的这种末梢神经、周围神经的病变呐、啊，微血管末梢病变呐、啊，简单说，也就是糖尿病足早期这种器质性的损伤，已经要陆续开始了。所以目前不建议你啊，盲目的去换药调药，哎，因为你血糖波动大，不是单纯的药物对不对症，核心是什么呢？是长期的病程导致胰岛功能进一步的衰减衰退，加上末梢循环变差，身体代谢紊乱，综合因素了。这时候如果盲目的去换药调药，加减药量，也许会让血糖的波动会更加的剧烈，会进一步加重血管或神经的损伤，导致你糖尿病足啊恶化呀，甚至可能会出现糜烂感染。
1: 那我怎么办啊？
0: 你先维持现有的基础用量别动，哎，尽快到医院做一个下肢的血管彩超、神经传导速度检查都要做。明确查一下糖尿病足的损伤程度，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然后呢，通过现代医学、西医控糖的手段基础，然后再结合有经验的中医，根据你的情况呢，配一些中药的方剂调理你的气血，活血善瘀，滋养神经，改善下肢微循环，消渴生津，这些方法都要结合去做。一个是帮助你很好的管控你消渴的症候，另外一个呢，就是改善你整个下肢末梢的血液循环，缓解你糖尿病足进一步快速的发展，这都要去做的。饮食上呢，还得严格去管控，规律的作息，别长时间的站着走路，保持双脚的清洁。尽量的啊，别总去用水去泡脚啊，千万注意啊，适当的用点这个湿毛巾蘸一蘸，擦一擦就可以，千万千万别发生这种破溃，发生感染就麻烦了。
1: 好的，顾老，我一定按照您说的做，我明天就去医院检查。
0: 哎，
1: 感谢您的中肯建议。
0: 哎呦，
1: 我也没别的问题了，这次的感谢您啊，感谢喜儿。
0: 好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在此也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乐龄芳华健康事业即将落户浙江，马玉坤老师再次拿出200份养元汤免费送给浙江的听众朋友。这是马玉坤老师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的200份，依然是每人限领一份，送完即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10: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11: 快！
12: 再来就是好。
13: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14: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15: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16: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8: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7: 咱们看画讲究的是眼力，但现在普遍高强度用眼，早睁眼先摸手机刷消息，对着电脑一盯就是大半天，好不容易躺下了又忍不住刷剧打游戏，一天下来眼睛又干又涩，酸胀的眼皮发沉，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虚，迎风就流泪，这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放心试用，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4008331912，今天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的，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眼黄精叶黄素26周年限定生日礼包，全天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7: 每一个年轻的梦想都值得被用心守护。近日，温州市慈善总会与温州市人民教育基金会联合发布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爱心温州慈善助学活动。本次活动共安排200万元专项资金，旨在为相对低收入家庭学子提供精准的教育帮扶，助力他们安心追逐求学梦想。经过激烈角逐，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浙江省决赛暨奇思妙想浙江行2026创业大赛总决赛日前在温州圆满落幕。基于全新精准靶点的抗肿瘤免疫创新药研发项目，斩获青年专项赛省决赛冠军。

0: 多个优质温州本土项目将代表浙江冲击全国选拔赛。
1: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2: 这是老师想象的课堂，这是实际的课堂。来看看明代仇英的《村童闹学图》。这幅画您在别的地方很难看到这么高清的版本。不过按理说上课应该是同学先睡着吧，怎么老师先睡一步呢？难道说不是老师爱睡觉，而是爱睡觉的孩子当老师了？这可把周围的孩子高兴坏了。您看，有做鬼脸的，有玩杂技的，有 cosplay 公务员的，还有给老师画像的。孩子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记录下来，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节课老师睡着了。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位穿红衣的少年就显得有点另类了。别人都在玩，只有他还在学，卷什么卷？也许是因为他的志向跟别人不一样，今天这孩子在假装公务员，但明天红衣少年也许真的可以成为造福一方的好官。小时候觉得学习这件事儿啊一点也不酷，长大才知道不学习原来会吃这么多苦。再给您看一幅画，这幅画叫《移上寿书图》，讲的是当年张良得黄石公传授兵法的故事。这老头和张良第一次相遇是在桥上，看到张良之后，老头故意把自己的鞋扔到桥下，让张良去捡。张良都看出来老头是故意为难自己，但因为对方是老人，就耐着性子把鞋捡回来给老人穿上了。后来又经过一番考验，最后老人把太公兵法传给了他，而他用这本书帮助刘邦成就了帝王大业。这本书有多牛就不用说了，哎，兴许就是旁边这卷。张良什么姿势啊？跪着的。他这样做不光是对黄石公的敬重，我想还有对知识的渴求。所以您看，过去传授知识老师还得挑三拣四呢，一般人不传的。现在上网搜太公兵法，30块包邮。但咱不是说拿本书学完之后整个人就升级换代了，没那么快，也别指望立竿见影。就像古代也有很多遍寻名师四处求学的人，大家资质各异，虽然学有所成注定不会在每个人身上都体现出来，但对于有的人来说，命运就只有那么一条，学才有机会，不学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成年后多少次幻想自己能重回课堂抹平曾经的遗憾，就是因为当时的自己没用全力，才让现在的自己使不出力量。对呀，老师还说过，少年不知勤学早，老来方知读书迟。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为啥说色字头上一把刀啊？来看看明代唐伯虎的《陶谷赠词图》，一男一女四目相对，请问这是白天还是晚上？哎，当然是晚上了，因为烛台上燃着蜡烛，烛光美人相伴，一曲琵琶唱罢，接下来该发生什么事儿呢？画中的男人淡然一笑，伸出手来表示再来五首，大家不要多想了。后来画中二人确实谈了一晚上的恋爱，唐伯虎有诗为证：一宿姻缘逆旅中，短辞聊以识霓虹，当时我做陶城纸，何必尊前面发红。这事儿说起来可太丢人了。画中的男人名叫陶谷，本来是代表后周朝廷出使南唐的，去之前给自己定了个人设，正人君子，不苟言笑。结果南唐的韩熙载一眼就看出他不是个好人呢，于是安排了一位歌妓冒充异族的女儿，天天在陶谷眼前晃悠，洗洗衣服呀，扫扫地呀。果然后来陶谷就上钩了，然后就你们懂的。一夜春光之后，陶谷送给这姑娘一首词，这首词写的可真是缺了大德了。原文是：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游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娇续断弦，是何年。大概意思是说，为啥我们只能谈一晚上恋爱呀？知音太少了，等我老婆挂了，我一定娶你，不知道是哪一年呢。续断弦就是丧妻再娶的意思，您就说缺德不缺德吧。估计姑娘听完嫌弃的白眼都要翻起来了。
2: 数日之后，南唐中主招待陶谷吃饭，陶谷依旧是一副臭脸。
0: 这时候把那姑娘请过来了，本来就是歌妓嘛，人家早把她那晚上赠给自己的词谱成流行歌曲了，当着面贴脸开唱，结果让陶谷羞愧难当。后来这首歌在各地传唱，以至于他回国之后再没有得到重用。原来诱惑不是爱情，是对尊严的极刑啊。别忘了点赞关注，只讲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为什么有的人能力很强，智商也很高，也有不错的机会，就是富不起来呢？有学者对此做出了回答，说很正常，现实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把能力用错了地方，把智商用来耍小聪明，有机会也不知道珍惜。其实一个人的贫富如何，本质上都取决于自己的选择。作家刘墉有次在中国台北参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他在附近闲逛，走进了一家卖工艺品的小商铺，没想到小商铺的老板一下子就认出了他，热情地对他嘘寒问暖。临走的时候，老板拿起了一个工艺品，对刘墉说：刘先生，买一个吧。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1: 阿姨，空瓶给您。
2: 谢谢啊，小伙子。
0: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3: 爷爷，我帮您过坎。
0: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走，风呢？多穿点啊。
2: 哎，您也注意保暖。
0: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4: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是东方的骄傲，统一一尊，无限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端上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笑着内外雪花飘飘，必须见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双傲之城繁星环绕。

水源起舞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若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剑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刷好支撑发信环绕。

0: 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在家追剧用天翼置屏，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0: 居家带娃用天翼置屏，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联动全屋用天翼置屏，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
0: 还有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置屏带回家。
0: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4: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3: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4: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3: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2: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6: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5: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舒北北，
2: 哎，舒圆圆，
3: 哎，
0: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
2: 公益广告时间，
3: 公益广告时间。
4: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0: 哟，这么大手笔！
4: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五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3: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2: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我太难了。
0: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5: 那是谁的错？
0: 算法小管家喽。

0: 圆圆的可爱了呀。
1: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0: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2: 搜，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嗯，
1: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0: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3: 笑脸，
0: 最需要的是
3: 好玩。
0: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3: 最真实的好。
1: 哈哈好。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2: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3: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智能化工作。
1: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4: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1: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5: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6: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4: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6: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7: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 妈妈，
1: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3: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 爸爸你
3: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1: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1: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4: 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5: 国家护航，
4: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5: 生育津贴，
6: 育儿补贴，
1: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八成。
9: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

0: 社会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粤剧都刷一遍。
1: 粤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2: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啊，非常的现代。四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1: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3: 想把粤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1: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4: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1: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

0: 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1: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0: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3: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1: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4: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7: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5: 北京时间18:00
8: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
6: 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
9: 啊，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10: 省女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9: 嘿，妈妈，我要去跟那戏。
11: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12: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13: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6: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14: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5: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6: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5: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7: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5: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4: AI 咱可百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5: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3: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4: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3: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6: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3: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4: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3: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7: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Zhejiang.
3: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4: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5: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6: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7: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3排12座。
6: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丑散》，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8: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真的懂唯一。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做客乐龄芳华节目的依然是高级营养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主任医师顾宗和顾老。顾老你好。
2: 哎，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节目一开始啊，那还是要和大家说明一下啊，大家比较关心的养元堂发放的问题。截止到昨天呢，这次喜儿给大家准备的500份的养元汤啊，已经是全部的发放完毕了。已经报上名的朋友啊，耐心的等待工作人员的通知就可以了哈。当然了呢，我们也已经是预想到肯定是啊，会有很多的听众家人是抢不到这个名额的。我们也知道以浙江听众的基数，这500份的养元汤那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可能很多人会想啊，这养元汤这么好的东西，那为什么不能多准备一些呀？那我和大家讲啊，这个养元汤它的成本很贵啊，当然可不是说喜儿在这儿和听众家人们邀功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对大家有帮助啊，就是让我多承担一些费用，我也是愿意的。毕竟这么多年呢，我在乐龄芳华老年服务事业上，那几乎是投入了我的全部。那有的时候呢，还要依托乐龄芳华乐善爱心助老机构帮助。所以说，如果只是说多投入多花钱啊，那对我来说不是难事儿啊，反倒是好事儿。我宁愿是多花点钱多采购一些。但是这个养元汤啊，它不是说你多花钱就能调来的啊，这不是那种靠仪器设备大批量生产的东西。那本身产能就很低，那再加上全国各地的医养中心、康养中心都一直盯着养元汤啊，只要是生产出来，几乎是马上就要被拿走啊。所以说，能调来这500份呢，还是我多方沟通啊，最后呢，也是承蒙顾老还有伟宁的鼎力的支持，好不容易呀、啊、才争取来的。我想很多朋友收到这个养元汤的那一刻开始就明白啊，养元汤争取来的是有多不容易了。那有人说这个养元汤为什么这么贵呀、啊？啊，为什么产能这么低呢？那我告诉大家哈、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从原材料的选取啊，后续所用到的这些科技的力量都是非常高端的。它不是说那种传统的熬煮的方式调制出来的，而是通过现代科技力量把所有的有效成分呢进行了浓缩发酵和提纯啊，让它对元气的养护变得更加精准。嗯，那么这一点呢啊，我并不专业啊，那咱们还是让顾老给大家分析一下吧。
2: 好啊。通过这个养元汤啊，还是涉及到这个元气的这些知识啊。最近给大家伙呢也是普及了很多了。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元气啊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元气是什么？是我们身体当中最根本最原始的能量啊。人的生老病死，本质上来讲就是体内元气不同状态的一种外在的表现。 就像这个汽车的发动机似的，元气足身体就有劲儿，少生病；元气亏就容易乏力，精神差，免疫能力就下降，在各种慢性病哎就会大量的发生啊。一旦这元气耗尽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啊。所以说为什么一直要强调大家伙得学会去养，哎，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养什么呢？养生。那养生重点调的是什么？就是调养我们的元气啊。那我们说喜儿给大家伙争取这养元汤啊，为什么这么稀缺？因为它是传统的草本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产物，哎，它已经超越了传统养元汤对人体的帮助了，也解决了传统养元汤的一些弊端。我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就明白了元气的重要性。那你到底知不知道身体里有多少元气呀？怎么去衡量呢？我们怎么去计算的呢？这元气是一升吗？啊，还是一斤呢？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仪器能测量出咱们身体里面到底有多少元气呀？
1: 嗯，
2: 我想呢，就中医自己啊，他都是说不清楚、说不出来的啊。中医对于身体里元气这个存量的多少，都是通过看一个人的外在的表现进行一个评估，是吧？你比方说这个脉搏跳动是否有力，面色是否红润有光泽，是吧？精气神的状态如何，声音洪亮底气足，走路稳健啊，腰板挺直，通过这些状态等等，如果说这些都具备都很好，就说明这个人的元气是充足的啊。反过来呢，一大脉，这个人脉象软弱无力啊，摸起来这脉象轻飘飘的，断断续续的，再看这个面色呢，暗淡无光，懒言少语，精神萎靡啊，那就说明这个人元气已经开始亏虚了。所以说中医对于元气这个存量的多少都是一个大概，没有具体的衡量的标准，都是通过一些外在的一些表现啊来进行评估判断。其实大家也能理解，因为元气呢是摸不着也看不见，那你说你怎么去准确的去衡量的？
1: 嗯，
2: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啊，这个中医药要发展要与时俱进啊，你不能停留在过去，守着老一辈人的经验是不够的啊，我们要结合现代的科技，把呢老一辈人先人留下的一些经验啊，能够转化成更为明确的可以验证的一些事实，能够直接给呈现出来，很重要的。就像这个元气似的啊，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我们慢慢地认识到了中医当中这个元气，通过现代的这个医学说法呀，也可以理解成呢咱们人体所有这个细胞哎它释放出的能量，它是细胞能量的集中体现。
1: 嗯，
2: 可以这么去理解啊，我们身体就像一座啊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的城堡一样，那每一个细胞它都是城堡里的士兵啊，啊，细胞有活力，这城堡的就坚固，抵御外界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啊各种攻击的能力的就强。如果细胞没活力了，那这城堡就脆弱，很容易被外敌和疾病就攻破了。啊，那咱们说这个养元，从某种程度来说呢，啊，也是在养护，就是养护这些士兵，让每一个细胞都能充满活力。哎，让他们能正常的工作，相互的配合，这样一来我们的身体呢才能气血充足，才能精力充沛。这是现代科技对于养元的这个概念一个新的解读啊。这次喜儿给大家准备的养元汤之所以能够受到很多医养中心、康养中心的青睐，就是因为呢 它没有停留在传统养元的层面，而是结合了现代的科技，通过科技的手段啊，相当于什么，给细胞补充营养。这也是为什么它和普通的养元汤不一样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通过简单的熬煮哎，就把它做出来了，还有这里面蕴含的这个科技的含量，技术的价值，这才是它真正核心的价值啊。
1: 嗯，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了啊，就是不管是一个传统的中药的方剂，或者是现代的很多的药物，它只要是和新科技结合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呀就会高很多呀。
2: 哎，这是自然的啊，我们说不管是医学还是其他方面，科技给我们带来这种突破呀是变革。给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吧。
1: 嗯，
2: 有一种药叫什么，叫达菲的药。
1: 嗯，
2: 去药房这个药很普遍都能买得到的。
1: 对，
2: 是吧？但达菲的药作用是什么呢？是抗病毒的。那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叫磷酸奥司他韦。这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嗯，治流感的。
2: 大家知道这个达菲是从哪儿提取的吗？
1: 嗯
2: 啊，哎，我告诉大家伙，是从八角茴香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就是我们炖肉的那个、啊、八角吗？
2: 哎，这八角茴香啊，可能大家伙应该是不是太陌生。
1: 嗯，
2: 是吧？因为什么，在我们厨房里经常用到的一个佐料调味料啊。那八角茴香多少钱呢？一公斤也就十几块钱呗。那达菲的药多少钱呢？一粒儿就得在30块钱左右。
1: 嗯，
2: 而且这一粒儿多少也就75毫克。哎，你看这个价格是不是差了多少啊？翻了1000倍。哎呀，一听说，哎呀，这也太暴利了，翻了这么多倍。事实上是这样吗？它不是啊，八角茴香。它本身自己是没有抗病毒的作用，从八角茴香到达菲，这中间要经历12道的科技工艺，整个的过程提纯提取，这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2: 所以用到的这个技术也好啊，尖端的设备也好啊，都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价格自然它就会水涨船高啊。你再比方说阿司匹林，这也是这个很多老年朋友必备的一个药，作用干啥呢？减少这个血小板的聚集啊，减少动脉硬化，可就帮助我们这个减少脑血栓、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啊。那阿司匹林这个物质成分从哪儿提取出来的？是从这个柳树皮当中提取的。那你说我们要直接吃这个柳树皮啊，它能和阿司匹林起到一样的效果吗？
1: 嗯，肯定不能。
2: 哎，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把柳树皮当中的阿司匹林那种物质能把它提取出来，啊，才能为我们所用，发挥作用。就像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知识付费呀、啊！啊，这个。说我们想要了解一个这个未知领域的信息，怎么办？那我们可能就要花费一点钱，才能去学习到。老话怎么讲？说是得交了学费了。
1: 嗯。
2: 啊，同样啊，我们呢也要为这个科技付费，啊，如果说，没有这个科研人员从这个柳树皮当中提取出阿司匹林。啊，我想这个世界上那会多出太多太多脑血栓、心脑血管病的这些患者了。所以说呢，大家不能以这个八角茴香的价格去衡量达菲的价格，更不能以柳树皮的价格呢去衡量阿司匹林的价格，实际上它就是这个道理呀、啊。
1: 嗯，确实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哈。就任何一个好东西，一旦是融入了先进的科技，它融入了无数的科研人员日夜钻研的心血，它的这个价值它远远就不是说原材料本身能衡量的了。
2: 哎，太对了啊。而且呢，有些药材如果说我们不搞科技化，不搞现代化， 根本发挥不了药材本身更多的优势和作用。
1: 嗯，
2: 是吧？就比方说这个冬虫夏草啊，我一直在讲这冬虫夏草，大家知道它好啊。有一些朋友家里条件不错的啊，是不是一年可能要花这个几万块钱去买这个虫草？但你会发现呢，就是这些花费几万块钱买虫草吃的人，他们很可能吃不出虫草更多的好处，吃不出虫草全部的价值。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很多人用冬虫夏草的时候呢，还是停留在传统的这些服用的方法啊，不管是泡水呀、煮茶呀、煲汤啊、泡酒等等，这些方法怎么讲呢？实际上也都可以，也是传统的方法，但是呢，对于虫草的利用度来说还是非常低的。啊，虫草大战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有效的成分是没有被完全释放出来的，大部分都浪费掉了。其实这一点也不是怪大家伙啊，如果说我没去西藏，没有对冬虫夏草进入过深入了解和研究的话，我也认为这些传统的用法也是正确的。除了这么用还能怎么用，是吧？开水泡、冲泡啊、煲汤啊啊，或者直接嚼着吃，这都是常见的用法呀。但是我到了西藏之后啊，我发现这个藏区的藏民，他们很少用冬虫夏草来煮茶、来煲汤，即使说有，哎，他也不能像我们平时熬这个汤锅、熬骨汤那样，啊，放里边一直去煮，而是把这个原有的汤都已经熬好了，最后再把虫草再放进去。啊，我相信喜儿你从小毕竟也在这个西藏长大，你应该是有了解的。
1: 其实我说实在话，我了解的也不多哈。
2: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在西藏其实不是每家每户都能吃得上冬虫夏草的。
2: 嗯，那倒是。
1: 很贵呀、啊、很珍贵。即使说就真的挖到虫草了，基本都得卖出去换钱呐、啊、过日子呀、啊、生活。
2: 对。
1: 啊，那么大多数都是说在这个藏历新年的时候，如果家里真的有一些风干的这个虫草，会拿出来一些啊，在这个时候给家里的老人呐、啊、孩子呀、啊、补补身体。但的确是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就是这个汤啊熬好以后，再把这个冬虫夏草放进去。
2: 对，
1: 放进去的目的不是说熬煮冬虫夏草更好。就是说把它放汤里之后啊，那能去一去腥味儿，吃起来那口感可能更好更方便一些。
2: 哎，为什么说不能长时间去熬煮啊？
1: 嗯，
2: 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很多成分是吧，比方像虫草素啊、虫草腺苷呢、啊、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多肽这些成分，因为它不耐高温呐、啊。其实想想好理解，冬虫夏草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生长生存，高寒高缺氧的环境，
1: 嗯，
2: 啊，高海拔，冬虫夏草只有在低温下才能存活，一旦超过15到20度，冬虫夏草就停止生长，甚至就会直接死亡，
1: 嗯，
2: 哎，所以说你一旦通过高温啊泡和煮的这种方式，就会把很多营养成分都破坏掉了，
1: 那就没用了，
2: 啊、嗯，哎，所以说藏民们咋吃啊？啊，说那就吃鲜虫草。什么时候鲜虫草啊？啊，就每年5到7月份，刚采摘出来的虫草，不超过72个小时，直接呢就把这虫草都吃了，嚼着吃，啊，它叫鲜草，啊，哎，这营养成分是最丰富的。但是来讲，很少有人能吃到这个鲜草啊，是吧？哎，毕竟咱们知道啊，鲜虫草这个整个的72小时的时间内，啊，如果说呢不尽快的把它处理保存好，就很容易发生变质。
1: 嗯，
2: 啊，过了这个时间就变成鲜干虫草了，再过段时间就变成干草了。所以说现在咱们大家伙能用到的，大多数都是鲜干或者是干虫草。是啥意思？就是超过72小时以后呢，超过这个新鲜期了。那当然呢，有没有营养价值？有，但是相对来说就会降低很多了。
1: 嗯
2: 啊，哎，所以说呢，要从营养价值来说， 啊，要来吃这个冬虫夏草，肯定最好就是来吃仙草。
1: 嗯，

0: 营养成分，综合来讲，虫草本身的这些营养在哪儿的呢？就是在冬虫夏草体内所有的细胞当中的。那细胞我们知道它有分内外，细胞内和细胞外。那么有一层叫什么呢？叫细胞壁的结构，像什么？就像这个保护膜一样，细胞壁是非常坚硬的，上面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呢？叫几丁质的物质。就这种物质啊，在人体胃肠里是消化不了的，那就会造成什么结果啊？你看似是把冬虫夏草你吃到肚子里了，但实际上最后大多的物质都会随着你的代谢排便都排出去了。
1: 嗯，
0: 啊，因为大多数植物类的药材和真菌类的药材都存在这种细胞壁这个结构，如果不把这层细胞壁你把它破坏掉，大多数药材成分是没办法被咱们人体能够所有细胞有效利用的。所以当年我和伟宁他们就提到过，未来的中药一定要走这个深加工的路线，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通过中药材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一层一层的把中药材给它完全打开了，让里面的有效成分呢能全部的都释放出来，哎，这就更加方便更加精准的能够供给咱们人体吸收利用了。其实这一点啊，你看古代的这些先贤的医家很早就已经研究这方面内容了，
1: 嗯，
0: 是吧？你比方说这个石斛，我们就提到了石斛最耐久煎呐，啥意思？就是石斛一定要经过高温去煎去煮，进行多次煎煮才能发挥更好的药效。你再比如说，有的药材得先炒制，有的药材先用酒泡，还有的是需要通过酒蒸酒晒才能把药性发挥出来。你看，这就是炮制方法嘛，目的什么？就是更好的利用当中有效的成分。但这些方法相对来说，在中药当中，什么叫古法炮制，都是比较经典的。但要放到现在来说，还是有些粗糙了。啊，你包括冬虫夏草也是，伟宁带着团队尝试过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把冬虫夏草把它磨成粉末，老百姓说要打粉，或者用酒泡制。
1: 嗯，
0: 也尝试过破壁的技术等等，但是最后通过能量频谱的分析检测，这有效成分还是没有高效的明显都能够显现出来。要不说伟宁他们这些科技人员、科研人员了不起啊，我对他们一直是很欣赏的啊，因为他们身上是有一种韧劲存在，要不然很少有人能钻研一个项目长达都快十年了，九年多近十年时间呢。但是说光有韧劲儿也不行，你还得有专业的知识啊，这个也要过硬。毕竟伟京他们在国外学习了14年的生物基因工程学啊，他的学识和见识都在增长。随着对冬虫夏草研究的不断深入呢，伟京提出了用一种这种高效的浓缩发酵的提取技术。这技术是非常了不得的，它实现了对冬虫夏草的高效提取，这是目前对冬虫夏草提纯和利用度最大化的顶尖技术之一。更难得的是什么呢？通过这样的技术还能保持住虫草酸呐、虫草腺苷呐、虫草多糖啊等等所有有效成分的活性，可以这么讲啊，与鲜虫草当中的成分活性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而且这些有效成分的活性就决定了他们对细胞的养护作用会更加的明确。比如说高活性的虫草酸可以给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促进细胞的修复。再比如说高活性的虫草多糖可以帮助调节免疫，帮助我们及时清理衰老产生不良病变的这些变异的细胞，相当于从源头阻止身体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了。
1: 嗯，
0: 还有像虫草腺苷这些物质更了不得，是吧？它的分子式结构、大小和性质与咱们人体自然分泌合成的腺苷是完全一样的，属于是同源类物质，能够与细胞合成 DNA、RNA 直接提供原料啊，促进细胞的修复和分裂再生的过程。

0: 这不就相当于保证了细胞的正常的新陈代谢，保证了无时无刻都会有新生的细胞能不断的替代那些衰老病变的细胞和已经丧失功能的细胞。对于保持细胞的健康，延缓细胞的衰老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说，没有科技的进步，没有科技力量的支持，就像这么多有效的成分，那不都白白浪费了吗？很多人也会因此错过了，是吧？调理身体的好方法。所以说，科学才是造福人类的核心力量吧。
1: 是啊，所以说我们更要相信科学啊，不管是养生还是说调养身体上的一些问题，我们都要遵循科学的方法，最终才能收获真正的踏实长久由内而外的健康。那只有走在科学的这条路上，我们的身体才会一天比一天轻松，一天比一天有精气神啊，这个晚年的生活才能过得有质量有尊严有底气。
0: 对对喽，没错。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呀，喜儿呀。
1: 哎，你好，我是喜儿。
3: 哎呦，我太高兴了，我昨天运气啊特别好。最后那个200份的养元汤呢，让我成功的申领到了一份。浙江人太多了，哎呦，我都没想到我有这么好的运气，也太谢谢你了。
1: 您不用客气啊，养元汤您能抢到一份确实是值得高兴啊。这次给浙江的听众家人们免费的送养元汤，一个是想着呀，浙江的老年健康中心马上就要落地了，那喜儿呢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见面礼啊，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养元汤确实是珍贵啊，好处多多呀。那既然乐龄芳华现在把工作重心放在了老年健康上面，所以呢给大家送去能带来健康的礼物啊，我觉得是最合适的。
3: 哎，您说的没错呀，是啊，现在呢条件这么好，什么都不缺。我最关心的呢就是这个健康呀。那你这份健康福利太珍贵了，也真的太感恩你呀，是。
1: 啊，您不用这么客气啊。今后呢，我还会继续努力啊，尽量的多给大家呢带来更多更好的健康的福利。
3: 嗯，好的好的，以后你的节目呢，我肯定是天天听。既能得到福利，还能学到健康知识。哎呦，你看上哪能找到这么好的事情啊？
1: 那太好了，你也可以介绍身边的人啊，一起听喜儿的节目。尤其是这段时间哈、这个顾老呢是在节目当中做客，顾老讲课呀太权威了。无论是对目前领先的科技的讲解，那还是对中医理论的一个独到的见解，都能让大家伙儿啊收获颇丰。
3: 哎，对呀，你说的没错啊，是这样的老专家，懂百草，懂传承，还懂创新，新旧兼顾，中西相融，人还这么实在随和，哎，想我觉得太厉害了，真的是非常的佩服。
0: 哎呦，您过奖了啊，过奖了啊，千万千万大家伙别太客气了哦。
3: 哦，顾老，既然能跟您通上话呀，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我跟您说一下，也希望您呢给我指导指导。
0: 嗯，好啊，你说说吧。
3: 您看我呢今年刚刚70岁了，就是这个血压高啊都有5-6年了。我是吃着降压药还控制的，还行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现在呢，就是让我难受的，就是有这个骨质增生，主要就是这个颈椎和膝盖这两个地方呢，哎呦，增生的最厉害。
0: 就是骨刺。
3: 最明显的， 最明显的呢就是早上起的床呢、啊、这个脖子呢硬的转不动，要慢慢的揉了半天，慢慢的活动开了呢才行。嗯，平常低头干点活吧，不大一会儿啊，这个脖子就感觉到酸胀了，有时候吧连着后脑勺啊都沉甸甸的。
0: 颈椎增生，有骨刺压迫血管神经，缺血，大脑供血不足。那你平时有头晕恶心情况不？
3: 偶尔呢有这个头晕，低头久了吧抬个头就晕，但是没有恶心。还有我这个膝盖吧，这个右侧膝盖比左侧呢严重，上下楼梯呢都很吃力，走平路呢还要好一些，最害怕的就是打弯，加上吃力，蹬下起来呢这些动作啊膝盖就嘎嚓嘎嚓响的，非常的疼。
0: 对，
3: 而且呢一下雨吧，这个右膝盖呢就又疼又胀的，比天气预报还准。
0: 这个典型的这个颈椎就是叫什么退行性骨质增生加膝关节骨性的骨质增生，这也是中老年的长期劳作的人群高发的问题。颈椎增生骨刺它压迫周围肌肉血管神经，会引起僵硬头晕活动受限，整个的胳膊手的麻木。膝关节是负重关节，增生骨刺会摩擦关节软骨刺激骨膜，容易出现这种疼痛弹响蹲起困难，甚至容易引起这种感染和积液形成。然后中医叫什么呢，有风寒湿邪的入侵。一旦受凉以后气血瘀滞不通，症状加重。那你现在想问我主要想问的是什么呢？
3: 是这样，姑老，就是我呢前前后后啊吃过好几种药，疼得厉害呢就吃布洛芬，还有外用的双氯芬酸钠凝胶，我还吃过一阵子盐酸氨基酸葡萄糖胶囊啊，但是呢它吃上呢用上好一阵子，一停药吧就不行又复发了，我就想呢让您再配点什么药吃吃。
0: 你这情况啊，我希望你能转变一下思想，为什么用了这么多的药物身体的问题还是反复不敢停，就是因为你现在这些方法都是在属于抑制表面的症状，没有很好的从内在去调理。骨质增生现代医学的名词，中医对骨质增生的理解本质就是元气虚弱亏虚不足，导致骨骼不得濡养，关节软骨变薄，干涩，关节摩擦力暴增，骨骼为了稳定关节被迫增生骨刺形成增生。简单说什么呢，元气亏虚，骨骼修复跟不上磨损的速度，才会出现增生这种赘生物的形成。你得要知道啊，咱们人体是有自愈能力的，有些损伤即使说不用任何药物有些损伤也可以自我修复。那么这个自愈能力源于哪儿呢，就中医当中怎么认知呢，就元气在发挥主导作用。所以说你的情况在未来调理过程当中要注重调养元气，平时多注意脾胃的养护，多用一些可以帮助填补肾精固本理气的一些方法都是可以的，但是也得结合一些中医的传统的一些方剂的使用。你比如说在医生指导下你可以用用什么呢，你像抗骨增生丸之类的纯中药的制剂，帮助滋补肝肾对你的帮助还是很大。最后的说你的养元汤你也领到了，可以和工作人员沟通咨询一下，合理坚持去用还是不错的。
3: 哦，我明白了，顾老，您的知识面太广了，我按照您说的做，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哦，那我就不多说了，也谢谢顾老的指导，也谢谢喜爱送的养元汤。
1: 嗯，不客气，您收到之后好好用啊。
3: 好啊，
1: 那好，
3: 谢谢，
1: 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那顾老在吧？
0: 哎，你好，我在。
4: 哎呀，顾老，你好，你好。哎呀，能跟您通上话，真的非常荣幸啊。哎呦，因为我有知道您也已经80多岁了，但是能听到你这几天给我们分享知识，哎呀，您这思维也清晰，中气十足，真让人羡慕。最主要的是您对中医的这个理解真的很深刻啊，对你表示尊重啊，顾老。
0: 年龄的确不小了啊，但是就是讲呢，这个身体体格还算不错啊，这一点我是承认，还真挺好。
4: 好
0: 啊，没事，甭客气吧。啊，什么情况？
4: 哎，顾老，你帮我看看我这身体，我这有高血压，血脂也高。
0: 对，
4: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出的问题我也不确定，就是自从我知道我自己这个指标高了之后，我就开始吧吃药，指标控制的还算理想，但是没想到一年多以前就开始啊头晕头沉，哎呦，过去血压高忘吃药了，也没有现在那么晕得很，就是发作的时候就头里天旋地转的晕，这个头皮还麻麻嗖嗖的，走路觉得轻飘飘的，就是踩在地上就像踩在软的垫子上一样，脚底没根儿，然后
0: 对
4: 左手也不听使唤，拿东西总掉抓不住，然后两条腿就跟灌了水泥一样，大脑反应慢，别人说话我反应不过来，想一会儿才行，偶尔有时候突然就讲不出话，就是说话卡动吧，反应慢。
0: 哦，啊，你的症状可挺明显的，有没有到医院做过这个颅脑的彩超啊，或是检查呀？
4: 去了，检查了，医生说我什么成就性脑梗，但是我这个压根不知道自己啥时候得脑梗了，顾老，你说我现在吃这两种药。够不够啊？我想呢，还要不要再加点别的药给我调理调理啊，顾老？
0: 得常吃，血压高，血脂高，时间长。如果用药以后指标能控制住，那血脂检查有好转，那就没问题，继续用。那就以最近这一年出现的各种症状，还得加什么的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也要加，这是预防脑梗复发的关键。你可以用点这个阿司匹林的茶溶片，这是陈旧脑梗二级预防的基础用药，能够抑制血液血小板的聚集，避免血管内形成新的血栓，防止脑梗再次的发作，每天固定时间在空腹服用，坚持长期规律的服药，针对你的头晕那脑供血不足，总体的麻木啊，记忆力减退这些症状，再可以搭配用点像银杏叶的提取片，还能够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疏通脑血管，增加脑部的供血和供氧，这都是有必要的。
4: 哦，那谢谢顾老，我听您的，加这两种药再吃吃看。关键我还有个我有个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不是有点脑梗后遗症，就一直没有好透。心里老也不踏实，也担心脑梗再犯，所以我就想着问问我平时生活中要注意点什么呀？
0: 你都已经发生过陈旧性的梗死灶了，那肯定是有危险隐患，得注意。我建议你这个日常当中多注意调养元气呀，还得从中医这方面去调养。还有很多时候很多问题的发生发展，都是与元气的亏虚虚损不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元气是什么？我经常讲，是什么人体生长发育的原动力，也是维持五脏六腑正常运转的原动力。也是保证咱们整个气血循环畅通的原动力。我就举个最简单例子，元气亏虚，肝的功能就会受损。中医讲什么？肝主疏泄。一旦肝脏的疏泄功能下降，体内的这种痰湿清理不掉，和现代医学讲的这个血脂代谢异常是非常相似的，就容易造成这种血管性的堵塞。 所以我建议你的未来日常调理注意元气的养护，如果允许的话呢，你可以用点冬虫夏草，哎，当然呢，冬虫夏草价格偏高，日常调理成本也比较高，你也可以日常泡点黄芪呀、丹参呐、山楂那些代茶饮，温和补元气、化浊通血管，啊，药性平和，长期喝也不会给身体添负担。
4: 好的，好的，顾老。哎呀，您讲的太细致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我记住了，
0: 哎、
4: 谢谢你啊，顾老。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有问题咱们再说啊。好，再见了。
4: 好，哎，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5: 我听你节目呢有一段时间了。喜儿，你心术正，人品好，是实实在在做善事的好人，把这些老人照顾得细致入微的，不仅保障了他们的吃喝冷暖，还时刻想着这些人的身体情况。我真的特别期待你们的团队来到浙江的那一天。
1: 嗯，感谢您的认可啊。喜儿呢从小就住在敬老院里边，是被奶奶和这些老人们养大的。嗯，对老年人的这个感情啊非常特殊。你说这人吧，他都有老的时候，能好好的守护帮助这些老年的长辈，那这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啊。那只要是我还能干得动啊，我会一直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要做到底的。
5: 哎呦，太好了！那我抓紧时间说一下我这个身体情况，
1: 嗯，
5: 麻烦顾老给看看。
0: 好好，你说说吧。
5: 哎呀，顾老啊，您辛苦了，这么大年纪了，别太劳累哦。
0: 哎呦，还好还好，我身体还不错啊。好，你什么情况？我看看。嗯，
5: 我呢就是有那个早搏的毛病，心室肥大。大夫说，左右心室都有些肥大。我现在啥情况呢，就心脏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发慌，老是突然大跳一下，然后停一停，不一定什么时候心脏猛地跳一两下，然后又好像停了一小下，再突突突快速乱跳，这时候胸口立马就闷得慌，紧紧的，就是这种情况多的时候一天能有7-8次10来次，少的时候一天也就1-2次。
0: 对。
5: 还有就是我夜里睡觉不好，睡眠不行，平躺下来胸闷，有时候半夜突然醒了，发现心脏突突突的跳，脑子也糊里糊涂的，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还出现过几次眼前发黑的情况。
0: 你的心脏有窦性的心律失常，心脏有间歇头停，你现在腿脚下肢有浮肿情况没有啊？有没有出现心绞痛的问题呢？
5: 心绞痛倒是没有，但是傍晚的时候小腿脚踝那个位置有一点点肿，按下去有浅浅的印子。哎呀，顾老，我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会不会突然就出现大问题啊？
0: 左右心室肥大呀，这不是小的问题，这属于心脏结构性器质性的改变，在合并这种频发性的早搏，说明你心脏已经出现严重劳损情况，负荷过重导致的。这个不属于单纯性功能性早搏，虽然目前不属于急性高危的状态，但是绝对不能忽视。心室肥大是心脏长期负荷工作的一个结果，这心肌已经出现代偿性的增厚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去调理，任由这早搏频繁发作，这心肌劳损会持续性加重，你后续会出现这种心功能下降、心力衰竭，严重的这种并发多元性的早搏，还能诱发恶性的心力失常，啊，那这个时候风险就会大幅升高了。所以说呢，我不知道你现在采取的手段是怎么去治疗的。
5: 我现在一直吃医院开的美托洛尔缓释片，每天固定吃一片， 啊，对了，现在还总感觉到浑身酸软无力，肠胃也不太舒服，肚子发胀，没胃口，还不知道是不是肠胃又出毛病了。
0: 你得去继续检查一下，看看这肠胃有没有这种实质性的问题。如果胃肠问题不大，也有可能跟你吃的药有一定关系。因为有些缓释片它不适合长期服用，容易造成全身乏力虚弱，浑身的酸软，四肢的乏力，包括导致睡眠紊乱，肠道这种刺激性的反应。我建议你啊，和医生沟通一下，你再配合一些中医的方剂来组合调理，啊，比如说像参松养心胶囊这类的，因为药性比较温和的这些中成药，既能帮助减少早搏的发作，稳定心率，又能够益气养阴，活血养心，改善你心肌劳损、胸闷气短、心慌乏力的症状，不会造成心律过缓，也没有严重的这种体虚、肠胃的副作用啊。
5: 嗯，听你这么一分析，我才明白啊，怪不得我一直吃药，但状态越来越差，真的太谢谢您了，顾老。
0: 没事，不客气啊。前两天免费发放的养元汤，您领到了吗？
5: 领到了，领到了。我光顾着说病情，差点忘了感谢你们。哎呦，这份健康的大礼包有心了。
0: 哎呦，这领到了就好啊，领到了就很幸运。你收到以后可以好好的来用用，对你还是有好处的。啊，另外像你这情况呢，平时得注意多休息，一些繁重的家务活啊，尽量就少做。哎，太剧烈的运动也不适合你，更不能熬夜。哎，饮食上呢，尽量的少盐少油，啊，尤其是盐的摄入得尽量控制。啊，盐吃的多了容易造成水钠潴留啊。你这小腿现在有的时候下肢还有反复水肿，得注意。啊，日常行为、饮食管控好。后续再配合一些调养元气的方法，我相信你的情况会慢慢的、逐渐的，会有很好的改观哦。
5: 哎呦，明白了，顾老，谢谢您了，也谢谢喜儿的礼物，希望你们的节目还有乐龄芳华越办越好。
1: 嗯，非常感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5: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伏天调养正当时，冬正夏养别错过。走两步就腰酸背痛，直不起腰，心烦睡不踏实，整夜睡不安稳，爱出汗稍活动，衣衫全湿透。天一热就没胃口，进食少许就腹胀闷堵。伏天宜温和清补，好好调养先天之本肾脏，后天之本脾胃，调和气血，固本培元，补足元气。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0: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今天给大家说更年期。古代有没有更年期这个说法呢？古代没有更年期这个说法啊，这个就没有这三个词儿啊，没有这三个字儿啊。但是《黄帝内经》里关于更年期这个特定的生理时期有描述，怎么描述呢？说女人七七人脉虚，太冲脉衰少啊，天癸竭。说什么意思呢？女人七七49岁的时候，掌管生殖的天癸就耗尽了。啊，这个月经就断了，身体进入一个大转折阶段。古人管这段日子叫什么呢？叫经断前后，症状跟现代人的这个更年期是一样的。啊，脸上潮热，啊，夜里盗汗，衣服都打湿，心烦意乱，看什么都不顺眼。啊，宋朝有一位妇科专家叫陈自明，他写了本书，那里边谈到了说妇人七七天癸竭。

0: 地道不通，啊，血气虚，百病生啊。所谓的百病生，就跟更年期综合症非常相似，就人从那时候开始老了，得各种各样的病啊。只不过过去的人呢、啊，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是跟着太阳走的，跟着节气走的，肾精也是自然亏耗，但他消耗的慢。他不像现代人，现代人受到的诱惑太多了，那手机电脑就够用了，每天晚上刷视频熬夜，还得操心各种事儿，孩子老人房贷车子啊，这全是事儿啊。那么一到更年期，肾精亏虚，再叠加几十年透支，所以说现代女性的状态其实不如古人啊，尤其是现在我们这边这种天气，就梅雨嘛，梅雨刚走就入伏了，太阳很毒很辣啊，空气里水湿非常重，闷热黏腻，处在更年期的这个阶段的人呢、啊、这时候更是遭罪啊，一天的说热就热，脸说红就红，那汗说出就出啊，后背的衣服都湿一大片一大片的，晚上一睡觉枕头都是潮的，被褥是湿的，心里烦得很啊，有点小事压不住火，家里人说句话就把人得罪了，然后就开始沾火就着。就是在这种夏天呢、啊、这种天气里啊，这种烦躁啊会多了一层燥热，人会变得格外的烦，格外的燥。为什么会这样？肾藏精主水，肾精就是身体里的水库，你年轻时候这水库蓄水蓄得满，水位高，它就能够压住火。到了更年期，肾精亏虚，水库的水越来越少了，叫肾阴不足，水少了就压不住火，火压不住不就往上窜吗？火性清灵，升腾向上，虚火上窜，这叫潮热盗汗心烦，中医把这叫水不治火啊。为什么夏天这种情况格外重呢？暑热耗伤我们的阴气，天热出汗，汗里的气和阴液跟着水就跑了啊。第二呢，长夏湿气困脾，湿性黏滞啊，困住脾之后，人头昏、身的沉、胸口闷，湿和热裹在一起，就发作的更加频繁、更加猛烈。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觉得自己上火，就喝凉茶、吃苦瓜，想把燥热压住，结果没压住，把胃给整坏了，人就虚了。啊，这是虚火，它不是实火，不能这么做。那更年期怎么调呢？清润平和的补，一点一点的添水蓄水，先把肾精肾水肾阴补起来，然后再把虚火收住，肾水足火就下去了。那怎么添这个水呢？中医有一个几百年的一个调理思路，叫固本培元，巩固的固，加固的固，本就是人体之根本，两大根本，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培元什么？培补元气啊。这个肾阴补足了，肾水来制约心火，潮热盗汗心烦症状就轻了啊。这个思路有一个经典的方子，融合了六味地黄、左归右归这些经典方剂，它滋阴补髓，脾肾双补，用了熟地、枸杞、山茱萸，这是滋补肾阴的，填精补髓的啊，把水库里的水蓄起来，用了地骨皮清虚热啊，把浮在上面的火往下拽，人参、麦冬、五味子补气养阴啊，把出汗啊、暑热耗掉的气和阴补回来啊。这个方子是补而不燥，滋而不腻啊。有人说夏天能吃补药吗？不得上火呀。那中医讲冬正夏养，白说的。夏天呢，阳气浮于体表，气血通畅，内里相对于虚寒，这个时候用温和清补的方法，药物容易吸收，不容易上火。夏天肾阴补足，秋天才不燥，冬天才不寒。所以说更年期它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更年期不会因为你调理它就消失，它是一个特定的生理时期，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舒服一点啊，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时期啊。好了，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

0: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3: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4: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5: 手机尾号19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啊，解放老师你好。
4: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我就是说，我女儿嘛，我说她那个，我晚上回家跟她睡觉的时候，她脚很冰，她啊睡暖和了，她脚又出汗，嗯，她还有个问题就是，她反正我感觉上厕所她也很不方便，她好像夏天哦冬天的时候她嘴皮很干很干。
4: 你说你女儿爱出汗？
6: 啊，就是那个脚嘛，她睡暖和了，她就冒汗嘛，她就喜欢出汗。
4: 就是在热的情况下，脚爱出汗。
6: 哎，对。
4: 汗脚呗，就是。
6: 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她有时候她那个脚她就是很冰嘛，你看睡觉的时候她是很冰。
4: 脚凉是脚凉，出汗是出汗，这是俩事儿啊。
6: 哦，两个事儿。
4: 啊，如果平时脚凉，那我们知道这人阳气不足，但是汗脚呢，是神经功能失调，这是两件事儿。
6: 哦，这样子的，我就是想跟我女儿看看她怎么那个，给她调一下。
4: 那就中医中药调呗，那得下大功夫。
6: 这样子的，
4: 嗯，
6: 中药啊，那就是去抓那个中药熬水喝啊。
4: 嗯，你最好是找个中医给她吃汤药，但是这个成本高，周期很长，可能要吃很久啊。我说的很久是以年来计算的。
6: 哦。那就像那些成药有没有啥子别的办法？
4: 你手诊最好找中医看一下。
6: 哦，就是嘛，我就是反正他老是那样子的话，我就觉得经常出汗，他脚出汗还不说，他就又冰。
4: 对，这是两件事啊。
6: 哦，
4: 嗯，
6: 就像他看嘛，他冬天的时候他嘴皮又很干，那个他上厕所嘛也很那个。
4: 这是脾虚。脾虚，然后呢有内热，小孩都这样，这是可以调过来，但是得下大功夫调。
6: 哦，这样子的。
4: 我说的大功夫就是家长和孩子得配合，得用几年的时间用药调理。啊，您得有心理准备啊，这可不是说上告诉你上药房买个什么小药吃一个月俩月就好了，以后不犯了，不，那可做不到啊。
6: 哦，这样子的，就算下大功夫啊。
4: 哎，对对对啊。
6: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4: 嗯
6: 我还想问一个，我妹妹啊，我妹妹她也是啊，她像好像没力嘛，她像才30多岁，她有的时候她说她气都喘不上来，她就感觉好像要气，哎，就是什么气短了，要什么，胸闷气短的感觉都。
4: 你看你妹妹吃点那个生脉饮，吃点生脉饮，吃点红景天口服液。
6: 哦，吃点那个啊。
4: 对，这两个都是吃一个月就行，如果吃完之后症状改善了，那就是气血不足，缺氧。
6: 哦。好的好的，谢谢
4: 啊。
6: 啊，
4: 你们这个花不了多少钱，你妹妹年轻嘛，对吧？然后吃上一个月，吃上半个月，你看看症状改善，要改善的，那就是我说这种情况，那就慢慢补呗。
6: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
4: 好嘞，哎，再见，
6: 谢谢学峰老师。
4: 嗯，
7: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8: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
3: 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5: 你好。
9: 哎，你好，铁峰老师。
5: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9: 我有个事想咨询你一下啊，就是我呀，每年就有几次老咳嗽，是干咳。
5: 嗯。
9: 也没有痰，就是一感冒就引起干咳。
5: 嗯。
9: 怎么弄也不好，就我想求求你问问你怎么办呢？
5: 如果你正在咳嗽，你就吃养咽清肺丸；如果你现在没咳嗽，想让以后不咳嗽，你就吃健脾丸。
9: 健脾丸呢？
5: 对。
9: 啊。
5: 你这是脾虚
9: 啊。
5: 嗯。
9: 那你说我这个咳嗽是怎么引起的？那我上医院去，他告诉我是那个咽炎引起的，那没有痰，
5: 其实就是刺激，黏膜不耐受刺激。
9: 啊，刺激一弄痒痒的，说话也不敢说，一说话就刺激的受不了。
5: 对。
9: 啊，正在咳嗽就吃那个
5: 养阴清肺，
9: 完了现在要不咳就吃那个健脾丸。
5: 对，就可以。
9: 吃多长时间？
5: 健脾这个事儿啊，最好能够长期坚持。健脾是一项，不但要健脾，还要温阳。健脾。啊，吃健脾丸、香砂六君丸这些药，温阳呢用附子理中丸、金匮肾气丸，这都行。
9: 啊，
5: 嗯，
9: 那你说是那个就是健脾丸，它没有没有拿产的，就是
5: 无所谓
9: 健脾丸的，
5: 无所谓。
9: 那个东西就是按说明吃，那个养阴清肺丸是那个正在咳嗽就吃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硬性规定？
5: 没有，一般来讲啊，你要比如说我要是这种情况，感冒完了容易咳嗽的话，我吃上3-4天吧就不咳嗽了。
9: 我就是怎么咳嗽呢？那个听王老师哈，
5: 嗯，
9: 就是比如说感冒了，要就引起一次感冒，就是感冒降一好就开始咳嗽，就干咳，就一咳嗽就2-3个月呀。
5: 嗯，
9: 就这种情况。
5: 对，这回你要用我这办法，就应该能好很多，不用吃抗生素啊。
9: 嗯，现在我要是保持我吃点健脾丸呗，是不是？
5: 对，健脾丸、附子理中丸。
9: 好嘞，哎，好好，谢谢了啊。
5: 哎，不客气，再见。啊，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5: 手机尾号690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你好。
5: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0: 哎呀，我好荣幸啊，铁峰老师。
5: 太客气了，啊，您说需要我做什么？
10: 就是关于我的肾呐，常年会长结石。我去年是前年刚做完的手术，今年又开始有结晶和积水了。
5: 哦，那这肾不应该这样啊？你是水质有问题啊，还是肾本身有问题啊？
10: 是这样哈，我从很小就开始长结石，已经40年前就做过一个很大的手术，就是取石头嘛。
5: 哦，你多大岁数了现在？
10: 我今年62。
5: 62，哦，你这么着，我给你找个肾方面的专家给你问一问，看看你这事儿到底正常不正常，我们以后该怎么办，行不？
1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5: 哎，那个北大人民医院的杨冰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咱听听他的意见。嗯，他是内科，结石这事儿呢，有的是内科，有的是外科，分情况啊。虽然外科的多，但是先让杨冰老师给出出主意，然后再研究别的事儿啊。
10: 嗯，好的。
5: 好，现在就有请北大人民医院肾内科的杨冰主任。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杨冰，杨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主要开展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通路相关的操作及研究工作，熟练掌握了肾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症的诊治，尤其擅长自体动静脉内漏、内漏修复、移植物动静脉内漏、动静脉内漏并发症处理、深静脉置管、颈内静脉置管、股静脉置管、肾穿刺活检及慢性肾脏病的诊治。
5: 杨老师您好。
11: 哎，田峰老师好。
5: 哎，杨老师啊，给您添个麻烦啊，有个难题，就是有位女士啊，年纪不比我大几岁，

0: 然后他说他40年前呢，他肾里就爱长石头，然后这些年也不断的长，都肾积水过。我就有点奇怪，这人的肾脏它无缘无故的，它能随便就长石头吗？它长石头的原因是内部的原因还是外部的原因呢？这个事儿您能给我们大家普及科普一下吗？这位女士现在在线。
1: 哎，好的，行，谢谢。
0: 嗯，你俩聊一聊啊。
1: 哎，好的，好的。我想问一
2: 你
1: 下，
2: 好，
1: 你这
2: 您
1: 个
2: 说。
1: 结石，哎，从多大的时候开始长？年龄？
3: 在我发现有石的时候，已经就20来岁，但到那个时候的石头已经很大了。
1: 你吃东西注意吗？平时，比如
3: 以前
1: 说
3: 不
1: 大
3: 吃
1: 量的
3: 的。
1: 补钙，经常愿意补钙，或者吃一些能升高尿酸，比如说什么内脏啊、海鲜啊。饮料啊，等等这些，您这个饮食方面有没有不健康的？
3: 知道我比较会长石头，这些东西很注意的。
1: 哦，但是还是长，是吧？
3: 对对对，我前年做的手术，今年体检又发现开始有结晶和积水了。
1: 您那个石头做过成分分析没？
3: 没有。
1: 下一次啊，取了石头，你去做一下分析。因为结石的成分有很多，当然这个病属于一个泌尿外科的疾病啊。但是你把这个成分咱分析一下，因为有各种的，比如说什么草酸钙的、磷酸盐的，还有一些是尿酸的，就尿酸性的。所以这个有了石头啊，打出来你得先看看，咱根据成分，比如说你可以调整你的饮食习惯，尽量减少这个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咱这个石头你从20岁之后反反复复的出。这个是必须要去找找原因的，因为按说啊，正常人他也可能会长石头，但是往往比如说和饮食啊等等，体内的这个酸碱环境有关系。但是像您这么频繁，从您说从20多岁就开始反反复复的出，这个还得去找原因，比如说像一些免疫性的疾病啊，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还有包括一些像有一些人肾小管方面存在问题。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反复的一个结石的一个发生，所以呢，我建议您啊，有空的话呢，还是应该去好好的查一下，查的目的呢，是为了防止以后这个结石再长，因为还有一些病人是基因存在问题，他就是老长，有一些还有家族性，所以我建议您可以好好的去，第一个把结石如果有取了之后成分做一个分析，另外的话呢，尽量还是要查一下具体的原因，到底有没有遗传、免疫或者是一些肾小管方面的一些问题。
3: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
0: 好，
3: 那我想再请问你一下，像我这样有积水，我应该怎么办？
1: 积水，你这个的话，如果积水的话，因为时间长了，你反复的积水会影响肾功能的。我建议您还是有积水的情况下，还要去泌尿外科看看要不要处理。
0: 积水就是下水道堵了，水都淹到屋里吧，地板都泡了，赶紧把水放出去，这是外科的事儿啊。这时候就不要找装修设计师了，赶紧找一个水暖工。啊，
1: 对，赶快解决。
3: 好的，好
0: 好
3: 的。
0: 嘞，哎，再见，谢谢杨老师，再见。
1: 哎，不客气。
4: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平安是福说58岁，心偶尔会慌会闷，会有什么问题吗？58岁心慌胸闷呢，不一定有器质性病变，它有可能啊是一个神经功能失调的事儿啊，到医院查一查吧，会不会有器质性病变没法说，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没有的居多啊。但不管有没有，你吃点辅酶 Q10，对于你缓解症状是有用的，但这不能耽误你体检啊。唯有燕子说："铁峰老师，前几天睡一宿觉醒来，发现自己扁桃体肿了，嗓子疼，说不出来话。没过2天，嘴角也烂了。我这也是上火吗？像是上火啊。中医用上火来解释，西医讲就是炎症。你看，西医啊，在中文里说到炎症的时候是两个火，对吧？上下两个火。"那中医认为呢，西医所说的炎症就是我们所说的火，往往都是实火啊。抗生素呢，这是西医的用法，你可以向你的医生咨询，因为抗生素属于处方药啊，他让你用才能用。那么中医呢，中医可以用清泻的手段，你这个是实火啊。实火我们用什么来清泻呢？比如说莲子心儿、苦丁茶都有这个功效。

多，是因为你要施工的工地多，活多啊，所以呢，你这个白细胞的指数才高。这件事情啊，你应该上医院血液科，让医生帮你查一下你的白细胞为什么这么高啊？是真的有感染吗？还是异常的增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的人呢，他的白细胞异常增高啊，他没有感染，他的白细胞也高，那这就是严重的病。什么病呢？比如说白血病，就是这种情况。胃有飞狐，有子宫肌瘤的女人可以吃龙虾吗？可以呀、啊。为啥说有子宫肌瘤的女人不可以吃龙虾呢？你是准备请她吃龙虾呀，还是她准备让你请她吃龙虾呀？我朝哪边说呀？到底请还是不请啊？开玩笑啊。子宫肌瘤的人可以吃龙虾啊，问题是你吃多少啊？这要四斤一只大龙虾，你一顿吃三只，这有点多了啊。就是适可而止，吃一点借借口味就行了。微友小苹果说，我眼睛里长了一个阴影，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吃点什么药啊？我今年63，我没有糖尿病啊。你这个最好上医院能查一下啊。大多数突然间出现的这个阴影有可能是玻璃体浑浊啊，但也不排除眼底的出血，所以你这个事儿一定要上医院查了才知道啊。唯有珍惜说，我家孩子5岁，睡觉一直趴着睡，说屁股疼，请您指点一下，能是有虫子吗？我指点不了。孩子表述说屁股疼，就应该进一步的配合了解这个屁股疼的具体含义，家长应该摸摁指，让他看一看这个疼痛的具体位置能不能找到，就是首先要确定疼痛具体的位置是否固定，疼痛的形式是否固定，是像棍子打的还是像针扎的，这些事儿你都没搞清楚，你只是转述孩子屁股疼这一句话，让我给方案我给不了，我只能教你怎么办。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能问出来怎么回事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465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铁凤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 咱家我对象就是50吧，他有糖尿病，完事最近一个就这一个来月，他脖子上肿一个，就那个叫淋巴肿大了，现在挂点滴流，挂完滴流了消点，完事了2天没挂又肿起来了。
0: 哦。
1: 哎，嗯。现在就是做一个，淋巴不是那叫什么结核啊？做一个结核检查，化验血阳性，剩下那三项全没有血阳性。完事他说也定不下来是结核。
0: 我跟你说
1: 完事
0: 啊，
1: 他先，
0: 这个医生为什么要先给你做这些检查哈？因为淋巴肿大往往都是由于感染，啊，感染。那么感染，它要找致病菌，啊，看哪种细菌有没有支原体、衣原体，啊，有没有什么常见的细菌？没有，那有没有结核？对不对？要查这些事儿啊。另外一个什么呢？这淋巴肿大呀，得有的医生怀疑会不会是跟这个恶性肿瘤的转移有关系，
1: 对，
0: 啊，所以要是搞清楚，这种事儿不是个保个都这样的，但是个保个都要查，你不查你就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事儿。
1: 是啊，现在他查了，肺是没有，啥也没有。做一个鼻镜和鼻子也没有事儿。现在就是不知道说这个病还得怎么整。
0: 这个事儿现在只能等等你最终检查结果出来，因为你现在的检查哈，只是常规检查一项一项的在完成，好多事儿都没定呢，
1: 是啊。
0: 是吧？你没定这事儿，你让我给你结论，这事儿就不好说。
1: 那这就是我想打探他那个血里有那个铁合菌，就铁阳性，现在他有没有传染的可能
0: 这个还不敢说，啊，现在这些都为时尚早啊，我要等最终结论，你。

0: 来等最终结论都出来了，我再帮你出主意。
1: 做那个病理要怎么穿治的？
0: 那不对呀，要是做病理的话，就说明发现东西了。
1: 他大夫说你把这几项都做了，完事了，解核看看是怎么事，完事要研究是怎么整。
0: 你这样吧，你听我说啊，你这个事儿 啊，现在说的有点早，有点急，有点糊涂了。
1: 啊，对呀，
0: 你等着，
1: 着急都懵，
0: 等着，别着急，等他把该查都查完了，说啥事儿都没有了，所有的结论都出来了，你拿这套东西再来找我，我再给你想办法怎么办。
1: 那行，
0: 好嘞，哎，再见。
1: 谢谢田文老师啊，
0: 不客气。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114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小王老师，我问一下，那个我的送完。在这个受完成在三个月之前，我做的这个子宫内，他说的是那个软骨破裂，还有这个退行性病变，现在一直还不好。就是我问你，吃什么药啊？调膏药吧，调膏药没好软呢。
5: 这个不是光吃药能好的，你恐怕得手术。
4: 哦，对，他当时叫我手术了。当时要我手术了，我一考虑，我暂时别弄手术，我看看能好吗？现在一直都三四个月了，还没好。
5: 那你还得手术？
4: 还得手术啊？
5: 对，
4: 他是软骨破裂了。
5: 是，就这个不是吃药能好的病。
4: 那调膏药更不管。
5: 啊？
4: 那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5: 我都说了得手术，你为啥非得惦记别的呢？
4: 哦，那得
5: 对不对？要是能行，我不早我就说了吗？
4: 哦，那别的办法不行，必须得手术。
5: 对，你这得手术。
4: 还有一个问题，我老婆那个她有先天性的心肌供血不足，现在有多少年了？前十多年做的，在济南做的手术，她的瓣膜关闭不严。这个现在什么情况吗？现在她是吃完身体还胖。我问你，有什么吃什么那个好办法吗？
5: 吃纳豆激酶。
4: 吃纳豆激酶能帮助缓解是吧？
5: 对对对，能保命。
4: 好好好好好。
5: 好，
4: 谢谢你
5: 啊。
0: 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779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5: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铁峰老师，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我女儿嘛，就是得了那个巧克力囊肿
5: 啊，
6: 就是她现在就在北京嘛，去北京的哪个医院看好呢？
5: 这是妇科非常普通、非常常见的疾病，
6: 嗯，
5: 应该就近就可以。北京那遍地都是好医院呐。
6: 哦，那北医三院可以吗？
5: 那太行了，太行了，那北医三院那还了得呀呢。
6: 那我问一下，就是呢，他因为现在还在读书嘛，现在还没有生过小孩，就是吃中药啊之类的，怎么样去抑制他呢？动手术肯定不动的了。
5: 得动手术。
6: 动手术的话，那个医生说，因为他没有生过小孩，会就是那个卵巢、卵管、输卵管之类的话，怕以后影响生育嘛。
5: 你现在巧克力囊肿本身也影响生育啊。
6: 那。动手术的话，现在他在读书，没法动手术了，怎么样可以预知他呢？
5: 那就是中医中药调呗。
6: 中医中药调理。
5: 对。
6: 哦，那也可以去北医三院了。
5: 嗯，你要是看中医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就去什么广安门呐、啊东直门医院呐、这些地方。东方医院呐、这些地方。
6: 哦，就北京的那边广安门医院的那边那样。
5: 哎，我们北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医院，这里面包括了广安门医院、东直门医院啊，还有这个首都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这都是顶尖的中医院。
6: 知道了，就是那如果他动手术的话，以后对生小孩之类的没啥关系啊。
5: 这个手术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讲，首先巧克力囊肿怎么形成的哈？
6: 嗯，
5: 就是它那个卵巢里边啊进去了一个内膜细胞，就子宫内膜。
6: 嗯。
5: 子宫里边的那层膜，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啊。
6: 嗯。
5: 所谓子宫内膜细胞，就是子宫最里边的那层那层啊。
6: 那层膜它脱落嘛？
5: 对，它正常应该随着经血排出体外。
6: 那个医生说是因为那个卵巢旁边那个什么就是长歪了，
5: 不管它歪不歪，本来应该随着经血排出体外的内膜有那么一块不听话，就跑哪去了呢？就跑到它逆行上它卵巢里去了。
6: 哦，
5: 知道了吧？
6: 知道了。
5: 上卵巢里去呢，因为那是个死胡同，葫芦口，它进去了，口小底儿大，它进去之后都出不来了，然后呢它就搁那住下来了。这个内膜有个特点，每到女人月经期间它会流血。
6: 哦，就是
5: 它封闭在里面，它自己这个细胞封闭在里边，产生血液之后血排不出来，从外边一看就憋在卵巢里了，憋在外边一看它巧克力颜色的，里边都是血嘛。
6: 嗯，
5: 那么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把这个卵巢的外边这层膜打开，把里边血抽出来，然后拿酒精啊把这个里边那个膜里边干干净净的擦干净，把跑错道的这个内膜给它清理出来，然后再把它缝上。
6: 哦，那这样听铁粉老师讲，这样嘛应该具体动手术和之后也不会影响以后生育吧？
5: 对，这个是很普通的一个手术。
6: 哦，
5: 很普通的一个手术啊。
6: 那因为我是在想，因为他现在在读研究生嘛，因为没时间，我想等他毕业了再去动这个手术，所以想预制他吃点什么药啊。
5: 那就是吃中药嘛。但是呢，中药呢它有个缺点，就是它的准确性不是那么明白。
6: 哦，
5: 你可能吃了半年的药但没啥效果。
6: 那这个手术恢复起来快吗？
5: 手术恢复很快，那很小的一小切口。
6: 哦，就是打个洞之类的吧。
5: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手术本身不算什么，但是这个手术它也仅仅是解决异位的这个内膜，就是跑错道的这个内膜，只是把它解决了。
6: 哦，
5: 因为跑错道这件事儿，今天有这一个内膜，以后会不会有别的内膜呢？它有这种体质还会有的，所以巧克力囊肿这事儿治好了以后可以再犯。
6: 可以再犯。
5: 对，用中医实际上是抑制他再犯这件事儿啊。去广安门中医院吧。
6: 广安门中医院。
5: 对。
6: 哦，好的。
5: 广安门中医院的妇科不错的。
6: 广安门中医院。哦，好的，谢谢铁粉老师。
5: 哎，不客气啊，再见。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旺旺说，铁峰老师，我每次来月经都比较少，你看去哪家医院看好呢？我是吃中药调呢还是到住院呢？你先看看西医我倒不反对。为什么呢？跟大家讲哈，有一小部分女性其月经量少跟她子宫内环境病变有关，轻的呢可能就是一个内膜的炎症，重的有可能是癌症，这样的人群很少。我倒不是说旺旺你怎么，我就是借你这话题跟大家说一下这事儿。所以我习惯上是建议大家先上医院查，查完了之后啥事儿没有，咱皆大欢喜，对不对？没有事儿怎么办？没有事儿就找中医调啊。当然西医用什么办法呢？叫人工周期，也叫激素替代疗法，它呢能够很快的产生治疗效果。中医如果对症的话，见效也很快。微友玫瑰啊， 说有。

个朋友求我问你的，说肾阳虚怎么治？你这朋友男的女的也不说。一般来讲，肾阳虚经典用药金匮肾气丸啊。微友美好说，我老公52岁，血压基本上是100、130，110、140，这种低压高压差小的情况用什么方法能改善呢？他不抽烟，酒也不怎么喝，就是运动比较少，饮食也在控制，但还是降不下来，很想听听您的建议。50多岁的人如果有高血压，尤其是低压这么高，就不要再用饮食控制了，应该尽快吃药啊，用药物控制。记住，高血压是治不好的，一旦发现了我们得了高血压，要尽快的通过服药的方式来控制血压，并且要坚持终身用药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563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啊，您好，你有事儿吗？
2: 我呢，就大概情况就是我老婆的那个，这里的原来检测是那个皮肌炎，她现在就是可能耽误了2年，她现在有那个间质性肺炎的。
1: 这事儿不好办。
2: 间质性肺炎这个东西，反正是我是知道，这个都是想根除，肯定是有困难的。这
1: 那不是有困难，根本做不到。
2: 哎，根本做不到的是，我现在就是看了这几年呢，现在病情呢是趋于稳定，是稳定，但是他现在几乎每年啊就会要返一次那种，复发一次的。
1: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已经很不错了。
2: 因为我们看的地方，我到上海仁济医院那个王源，他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1: 那对。
2: 让他看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刚开始呢没有那么稳定，然后让他看了1年多的时间。今年的那个肺有一点发炎，然后住院住了3天。住了3天呢，他现在给他打一种药叫做怀地香呢。你听说他可能就是跟那个激素差不多的吧？
1: 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他这个是主要是怀地香是主要是治愈什么呢？对他这个皮肌炎跟那个间质性肺炎。
1: 跟免疫相关，或者怎么说呢？怀地香这玩意儿，主要是癌症患者用。
2: 癌症患者，也就是说，接近于化疗的那一种啊。
1: 你这个词儿我没听懂，什么？
2: 我是不是就像那个接近于那个打化疗针那一种啊？
1: 差不多。像有一些白血病啊，恶性肿瘤了、卵巢癌的时候，什么时候呢？我们用它，包括自身免疫病患者也用它。
2: 它这种那个基底组织病应该也属于免疫系统的病了。
1: 对，但是它比这个癌症要轻。
2: 我也就是大致向你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的。
1: 对，现在的情况应该说在同样的病患人群当中，你们属于相当乐观的了。
2: 因为他那个肺泡呢，这几年没有发展大，但是没有消除掉多少。就是这几年4、5年，因为我每年都拍一次片的，拍这片他肺泡呢，基本上就是今年拍的跟就前4、5年的都是基本上差不多的，还是那样的。
1: 哎，我跟你说、
2: 发展了没有发展？
1: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好比是什么呢？别说它没有小，这就好比我们现在，打比方说，我掉老虎笼子里了，对吧？我上动物园掉老虎笼子里了，那老虎不过来咬我就行啊，你还指望老虎变成猫在你手里抱着？
2: 是的，
1: 是不是我说这意思啊？
2: 对，这个意思。
1: 我不过去咬你，你也别过来咬我就行了。
2: 对，现在就是说，它这个叫趋于稳定，没有发展，已经是很好的了一种了。
1: 对，就已经很好了。
2: 因为我一直被他看那个啥，从检查这个毛病之后，我一直没有放松过来。
1: 对，你做的很好啊，
2: 治疗上面一直没有放松过的。
1: 然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呀，可以找一找中医，用一点中医中药。
2: 中医他去年中医吃了3个月的中药，连续3个月，但是呢，
1: 时间
2: 吃过中药以后呢，我感觉到脸呢，就是说吃激素那个脸不是人一样，脸呢要肿得很大的嘛，激素吃过以后呢，脸色呢稍微好了一点，就是脸。脸颊也稍微小了一点
1: 啊，西药不能停啊，
2: 药是不停，但是我们那个就是打了个免疫球蛋白啊，5000块1针的，我也帮他打了的。
1: 啊，免疫球蛋白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没有必要用。
2: 对呀，那就是医生呢建议他这个东西，他说你家庭条件如果要允许的情况下，他这个东西打打对他有好处的。
1: 那对，
2: 只要对人有好处嘛，那我们就用嘛。
1: 对，有的时候。我跟一些患者呀，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上来就问你，你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为啥？
2: 是的，
1: 有一些病他真是看钱说话的。
2: 对的，那医生也是这样说的。

0: 家庭条件怎么样，如果能过得去嘛，能用得起的话，大概3天15000块钱你用一下，我们隔一两年就打一次的。
1: 嗯，那你家条件还可以，嗯，这就是
0: 我们嘛就，嗯，现在这种情况我估计也就是说，也是差不多就是用钱保住他这个不要再往恶性方向发展了的。
1: 对对对，啊、
0: 嗯，对对啊，
1: 嗯，也就是。
0: 那我基本上心里有数了。嗯、
1: 啊，好。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好的，好的，也耽误你时间了啊！
1: 哎，不客气，
0: 我大概心里明白了。谢谢，感谢，感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796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哦，铁峰老师你好，谢谢你办了这个节目，给我们可以问一下一下。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家有个小孩的吧，他是2岁多的时候，好像就发现他那个手，右手的大拇指，指甲上面有一条是暗红色的那种一条纹啊。后来慢慢长大，现在小孩已经7岁了。慢慢长大，这个缝这一条对吧，在慢慢宽。但是我们不晓得到哪里去看这个问题。
1: 这归属于皮肤科。
4: 归属于皮肤科的问题啊。
1: 对，天生的，生下来指甲就从根部到指甲的尖部，由甲根一直长到甲尖，通贯穿的这么一条，斑痕，对不对？
4: 他小的时候没有啊，就是2岁多发现的。
1: 啊，然后每一次剪指甲的时候，剪掉了再长出来还是有的，对不对？
4: 对对对，
1: 这个里面吧，这么讲，就是有这种形态的，100个人，怕是得有98个都是没事儿的。
4: 哦，
1: 有2个可能就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之间的细节啊，非常微妙。我在这给你学是学不明白的，你要让我看，我能看出来有问题还没问题。
4: 那下次要不然我拍个照片好吧？
1: 对啊，我们有微信呐、啊，对不对？先把微信像这种事儿先拍下来，然后发过来，我们再打电话。对吧？
4: 哦，
1: 还有呢，你也不非得就等着我看啊，我水平再高，我也赶不上皮肤科医生，我毕竟我是主持人。
4: 皮肤科是，我是觉得西医好像看不来这个毛病。
1: 不，这就是西医看的病，西医看的病，你记住啊，找皮肤科医生看的目的是确定它的性质。
4: 哦，
1: 是不是我想的那种需要治的？是不是那2个范畴里的啊？
4: 哦，
1: 如果是那98个范围里的，不用管。
4: 对。
1: 它也算是一种痣啊，但这个得查清楚了才行。所以你听我的，赶紧上医院找皮肤科医生给你看啊。
4: 好，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
4: 好，谢谢。
1: 哎，再见。
3: 铁峰帮你忙。
5: 手机尾号256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哦，这里好。
5: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我一个亲戚呢，被确诊患上了乳腺癌，在医院做了穿刺活检，基因检测后阳性，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颈部淋巴。医生的治疗方案是呢，先进行化疗和靶向治疗，半年之后再进行手术。我想问一下铁峰老师，这是不是最优的治疗方案？另外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在化疗的过程中，怎样能够让这个亲戚呢，他清醒没那么痛苦，有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服用，可以提高免疫力，请推荐一下。
5: 首先呢，就是这种疾病的治疗，国家卫健委是有成熟预案的，是有指南的。然后呢，这个方案呢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这个科系的医生共同遵守的。就都这么干，都用这些药物，都按照

0: 到这个程度进行治疗。这里面呢可能会有个体差异，有的人表现的轻一些，有的人表现的重一些，哎，这个是不能避免的。
1: 嗯，
0: 哎，你也不用纠结，药都是那些药，哎，都是那个用法。至于让患者轻松一点吧，这就是一个比较模糊、比较抽象的说法。为啥呢？就是你不知道他有什么反应，然后能够让患者这个反应降低的，现在看啊，是灵芝孢子粉。蝙蝠蛾被毛包呢，预防的作用更大一些。如果考虑经济成本的话，只能买一样的话，那一定是灵芝孢子粉。如果还有钱再吃的话，改善肠道菌群，因为它这些药物用完之后呢，消化道受很大影响刺激，改善消化道菌群啊，对它这都是有帮助。就这个钱是不白花的。
1: 那是
0: 啊，就我跟你强调的这些是什么意思？你看我没有强调效果，为什么？因为效果因人而异。
1: 对对。
0: 哎、啊，我不能给你开空头支票。
1: 嗯。
0: 哎、啊，我保证的都是肯定能用的。嗯，大致就这么个情况。
1: 嗯，谢谢铁峰老师哈。
0: 哎，不客气，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哦。
1: 好的，好的，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嗯。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729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铁峰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就是我的小孙女啊，今年4周岁，
0: 嗯，
3: 前几天做了一个耳鼻咽喉镜检查报告啊，
0: 嗯，
3: 他诊断的结果一个是鼻炎，第二个是腺样体肥大，他镜检所见是鼻腔黏膜充血肿胀，表面可见少许分泌物，腺样体占后鼻孔咬4%，是吸气的时候，表面有少许分泌物。我就是问一下，这个怎么个治啊？这个，
0: 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其实。
3: 啊。
0: 他当前这些东西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呀？
3: 诊断结果就是一个是鼻炎，第二个是腺样体肥大。
0: 哎，对喽，这是关键的东西。
3: 啊。
0: 他这个鼻炎呐，一个4岁的小女孩鼻炎呢，一个是寒凉。啊，太凉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需要健脾就可以了。但是他腺样体肥大，对于4岁的孩子来讲，那只有手术才能解决。他腺样体占鼻腔通道多少啊？
3: 4%。
0: 那很大了，
3: 的时
0: 候。那很大了，那应该做手术了。
3: 是吗？他这个有没有保守治疗的方法？
0: 没有保守治疗，唯一的方法就是手术。
3: 整理性的就是抬里带啊，还是后天的？
0: 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腺样体这个器官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只有小孩刚生下来的时候，在逐渐长成的过程当中才有，等长到12岁啊，它就萎缩就没有了。但是呢，在他刚刚生下来这段时间，有的孩子这个腺样体就比正常的体积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堵塞呼吸道，而这段时间堵塞呼吸道对孩子的心肺功能、脑发育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有的孩子会因为这种长期的供氧不足，引发腺样体面容，就看上去傻呵的啊。
3: 哦，
0: 哎，会影响智力。
3: 哦，会影响智力。如果做手术，得全身麻醉吗？
0: 那得全麻。
3: 那全麻对小孩有影响吗？
0: 没有。
3: 啊，没有影响。大约几天可以恢复？
0: 这个没有窗口。他这个下设备是从鼻子下去的，
3: 哦，
0: 嗯，没有切口啊，
3: 哦，时间不会太长吧？
0: 啊，时间不会很长，真真正正手术的过程10分钟就完事儿了，
3: 10分钟，哦，如果心脏不太好，有影响吗？
0: 心脏啊和麻醉有关，这个在麻醉之前医院会体检的。你所说的心脏不太好指什么呀？这孩子有先心病啊？
3: 啊，这小孩啊，就是在生的时候啊检查啊。好像说是有点轻微的心脏就是
0: 关闭不全，
3: 闭合不太好啊，是怎么回事 啊？
0: 那么现在长上了，应该
3: 长上了吧？
0: 对，长上了。
3: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长夏暑湿重，出汗多，气阴两伤。 除了更年期的女性，气血不足啊，长期操心劳力的女性也是这样，也会心烦，也睡不踏实啊，脸色发黄发暗啊。这怎么办呢？除了用一些药物来调补之外，可以按揉穴位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呢？大家上网上能找到，它在小腿的内侧，靠近脚踝这个位置啊，是脾经、肝经、肾经三经交汇之处。因为这三条经都是阴经，所以叫三阴交。妇科第一穴，女性肾阴不足，水不治火，揉三阴交，调补肝脾肾啊，滋养这个阴血，调经止带，安神助眠。每天都按啊，早晚各一次，按个三五分钟就能够改善潮热、盗汗、失眠、心烦这些事儿啊。但是说你症状非常严重，我孕期呢，我月经量特别大，那不行，它解决不了啊，它只是个调补的手段啊。好了，节目就到这儿，咱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0: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2: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点亮童心，笑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3: 当时就不一定害怕，
1: 是勇士，
3: 有感觉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的那种感觉，已经
1: 是逆行者，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4: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25。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西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天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天，午后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白天最高温度浙西北地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5到37度。闷热蝉鸣是盛夏的标准配方，走在路上啊，每一步都像在跟热气儿较劲，这时候最盼的就是一场干脆利落的雨。所以今天晴到多云加上午后雷阵雨的常规套餐继续供应，浙西北云系较多，午后热感明显，大家的防暑降温不能松懈。这种天气出门啊，一把晴雨两用伞最是实用了，既可遮阳又可挡雨。那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关键词，从高温即将切换到台风巴威。台风巴威强度强，移动速度快，九号的夜里起，东海海域将出现大风，最强可达到15到17级。大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前往沿海、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地区活动。在强风雨发生时段，非必要不外出，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当然，台风后期的移动路径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大家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台风信息。
6: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7: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6: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7: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5: 台风临近，农业生产如何防范呢？在诸暨饶江镇，当地果农抢抓晴好天气，为全镇6000多亩葡萄基地穿上了防风衣，备好排涝泵，全力筑牢防台安全网。
8: 在诸暨市饶江镇阿群家庭农场，负责人寿怒涛正和工人们一起对大棚进行全面的体检。他们仔细检查每一处钢管连接点，对松动的地方进行打桩固定，并抓紧更换破损老化的棚膜。面对即将到来的风雨，寿怒涛说，台风天风大雨急，大棚的骨架必须加固得结结实实，才能确保安全。
9: 一般我们有些大概棚膜啊，比如说有些开裂的或者太旧的，我们要改赶紧趁这几天天气好的话把它换掉。有些钢管比如说有一些松的地方，我们要打桩把它加固。
8: 除了加固大棚，疏通沟渠也是重中之重。饶江镇地势相对低洼，一旦台风带来强降雨，田间积水是最大威胁。在农场另一头，工人们正忙着清理排水沟，几台大功率抽水泵已经调试完毕，随时待命。
9: 降雨的话，我们说要提前准备，把那些排涝的设施把它准备好，就这样的，等待它的大暴雨来的时候，要把它及时的抽干。
8: 目前，诸暨市饶江镇6000多亩葡萄基地已全面行动，提前清理田间沟渠，备足防汛物资。当地也组织力量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防台，力争将台风对经济作物的影响降到最低。
5: 油蟠桃口感清甜软糯，果皮光滑无绒毛，无需削皮，洗净即可食用，十分便捷。但是在南方种植容易出现果皮开裂、果面生出锈斑的问题，很多种植户甚至会面临全年收成付诸东流的困境。针对这一痛点，磐安县尖山镇一个农场创新推出了种植模式，将油蟠桃移栽到联动大棚内种植，通过设施农业隔绝雨水干扰，牢牢稳住果品品质与产量。
10: 走进磐县尖山镇金土地的种植大棚，一颗颗扁圆饱满的油蟠桃挂满枝头，压弯了果汁。负责人郑焕平夫妇正忙着采摘头茬油蟠桃，产量不算高，但果实糖分积累充足，口感达到最佳状态。 盘县尖山镇金土地农业观光采摘园负责人郑焕平说，
11: 它的糖度一般我们在市场上都在11度左右，我们这里呢稍微好一点点，因为我们是设施栽培的，所以说相应来说有12-13度，最高呢也可以达到15-16度。
10: 油盘桃虽口感出众，具有着天然的种植短板，果实果顶内凹，缝合线位置果皮极薄，每年5-6月份恰逢盘雨季，露天种植的油盘桃遭遇雨水冲刷后，果实内外温差急剧变化，脆弱的果皮无法承受果肉膨胀的张力，便会大面积开裂。在雨水偏多的年份，露天油盘桃裂果损耗能超过半数，给种植户带来惨重损失。郑焕平没有选择复杂的改良技术，而是用最简单实用的联动大棚破解难题。郑焕平说，
11: 自然环境可以干预嘛，比如说露天栽培的话，它用药这块跟我们大棚设施相比的话，我们这边要大大减少。
10: 大棚隔绝雨水之后，果园整体湿度更稳定，果树病虫害滋生压力大幅下降，农药喷施频次自然减少。与此同时，大棚种植还省去了露天种植必不可少的果实套袋工序。以往露天栽种油盘桃，套袋一方面是阻挡雨水防止裂果，另一方面是保护果面，减少锈斑产生。转入大棚种植后，雨水带来的种植风险被彻底消除，果实全程在大棚散射光环境下自然生长，不仅果实上色更加均匀，果皮油光透亮，果肉脆度也进一步提升。郑焕平说，
11: 一个呢比较脆，另外一个呢也没有毛，吃的时候相应来说这个感觉上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这个呢它自然感觉就是红的。
10: 据了解，园内200余棵油盘桃树如今已是第6年挂果，单株果树年产鲜果可达几十斤，果园并未走批发销路，而是依托本地乡村旅游资源，主打周边游客入园采摘、现摘现尝的模式，精准锁定初夏鲜果消费市场。郑焕平说，
11: 主要就是我们附近的那个来采摘为主的啊，因为我们量本身也不是很大，因为盘桃的话它管理上难度，油盘的话难度更大，我们主要是为了就是六月份吃一口鲜。
5: 眼下到了新菜籽油开榨的时节，在兰溪市永昌街道的一位种粮大户花了近200万，硬是把一个既要锁住农乡又要达到一级使用标准的现代化榨油厂建在了田间地头。
12: 圆梦家庭农场的榨油车间里已经机器轰鸣，浓郁的菜油香裹着热气儿扑面而来。这座榨油厂的创办者张景彪依托自家2000亩稻田错峰套种油菜，投资近200万元，于2024年4月从湖北引进全套先进物理压榨设备，只为做出一瓶干净、健康、品质稳定的本地菜籽油。菜籽炒制火后稍有偏差，整锅菜籽便会前功尽弃。张景彪的榨油厂依托智能温控技术，彻底攻克了这一难题。圆梦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景彪：
13: 我们不同于他们的区别就是用电炒的，它是这个温度它可以控制，像我们最高温度450度，一般我们都是用300度。我们的主要的一台机器榨菜籽油少不了它，它是靠物理压榨，它的机器它螺旋转，它转来，通过挤压然后把这个油给它挤出来。
12: 纯物理螺旋压榨完整保留了油菜籽的营养物质和原生香气，压榨完成后金黄色的毛油缓缓流出，刚榨出的金黄毛油里含有油渣，经过初步过滤便通过密闭管道送入储油罐，进入下一道精炼工序。圆梦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景彪：
13: 起炼我们也不添加任何东西的，我们控制在80度之内，所以我们脱磷的话就是一个属于低温脱磷，它不会损害这个菜籽油的这个品质。和经过这些布下来以后，我们每一片布都有一个龙头，这个油就从龙头里下来了，我们只有经过这个过滤以后，这个油出来它就一点杂质都没了，然后看上去很精致很透明，它的味道也是一样的香，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油的品质给它做上去。
12: 经过这道工序，菜籽油褪去了最初的浑浊暗沉，变得金黄透亮，香气纯粹。从进厂时带着杂质的菜籽，到此刻清亮的成品油，一粒菜籽的蜕变之旅终于走到了终点。圆梦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景彪：
13: 你闻闻看，我们这个油有点坚果香，这就是我们原汁原味的菜籽油。
14: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

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岁生日，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是很多上年纪的听众啊，眼神呢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还有的眼睛会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所以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这款蒸汽眼贴呢，添加了许多中草药精华，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改善。还没有用过想试试的朋友们别错过活动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属于是26周年的超值生日礼包了。马上拨打电话先到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4: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3: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5: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3: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6: 我奋斗，我幸福。
7: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这段时间淳安旧坑乡下茶全面进入到了采摘加工的旺季，依托技术革新、标准化生产、产业链升级等创新举措，当地打破夏秋茶利用率低、附加值不高的产业瓶颈，辐射带动汾口、大树等周边乡镇茶农共享产业红利，让夏季茶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群众增收。
8: 在旧坑茶园里，农户们忙着修剪茶树、采收夏茶鲜叶，曾经闲置的夏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片片鲜叶化作农户增收致富的实在收益。
9: 我们两个人一天可以采400斤，效率可以的。
8: 全域采收的夏茶鲜叶持续运送至加工厂区，为茶叶深加工产业注入动能。在淳安旧坑绿春茶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来自旧坑、汾口、大树等各乡镇的茶农陆续载满鲜叶前来交售，厂区内车流不息，生产火热。
10: 这车吧大概是3000多斤吧，一天吧大概赚2-3车，反正后期吧肯定那个产量更加多了，是不是？
8: 为严控夏茶品质，提升产业效益，当地茶企持续迭代生产工艺，引进智能清洁加工设备，搭建全流程标准化加工体系，从源头锁住茶香品质，有效规避二次污染。
9: 茶叶原来啊，马上就通过输送带放在储菌机里面，一个是保证茶叶不红掉，里面跟马上给它浓缩掉哈。第二个就是茶叶不落地。
8: 此外，当地茶企立足市场化需求，优化产品结构，深耕茶片等多元化茶产品赛道，丰富夏秋茶产品品类，补齐产业短板，让小众夏茶走出乡村，走向广阔市场。
9: 每天的，收购量在20000斤左右，到高峰期达到40000斤左右。我们的收购时间一般是从5月底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底。目前的茶片销售市场很好， 所以我们的夏秋茶还是充满信心的。
8: 如今夏秋茶整条产业链年产值稳步攀升，稳定带动农户就地就近就业，持续增收。小小的夏秋茶突破季节局限，打破地域壁垒，成为立足生态优势、深耕特色产业、助推全域共同富裕的亮眼产业名片。
1: 在余杭径山镇径山村，那个年销售破百万的乡村柜台又上新了，一瓶径山泉。这瓶取自径山深处的天然山泉，为村里的共富故事写下了新的注脚。
11: 走进径山禅村游客接待中心，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一瓶瓶包装素雅的径山泉整齐排列。径山泉取自径山深处的天然山泉，水质清冽甘甜，目前已在禅村游客接待中心上架销售，有瓶装水和大桶装两种规格，方便游客即买即饮或带回家泡茶。游客郑军说，
12: 这个径山泉呢，是从径山海拔800米的天然泉水流下来的，我喝的这个水，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它特别的甘甜，而且很润。用径山泉泡径山茶，绝配。我不但买一个小瓶的，我还问他，我说你有大桶的，我还想买大桶的，拿来泡茶呀，不用烧开，就喝凉的和温的，我觉得都好。
11: 杭州径山林泽饮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成凯说：“
13: 我们径山村山林覆盖率高，水质甘甜，自古以来呢，就是位于煮茶的优质水源。”我们希望把好的生态资源利用起来，把山上好的泉水变成看得见的收入，带动经济效益。
11: 径山泉的上新是径山村乡村柜台沿链补链的一个缩影。这两年径山旅游火了，游客除了买茶，也想带点别的回去。柜台上百种产品，每年能创造约200万元的销售额，但供给跟不上需求的现象依然突出。如今当地正在探索抱团发展的路径，通过整合大径山片区需求，以大盘子的方式对接供应商，降低单品成本，同时联动村社、企业、合作社和农户，打造共富工坊矩阵，将茶产业链不断拉长。茶牙膏、茶面膜、茶精油、茶口喷，茶的72变越来越丰富。径山禅村游客接待中心销售经理陈月燕说，
14: 这款山泉水刚上市就销量非常火，因为它非常适合大众的口感，很鲜甜。那我们现在这个小柜台啊，是也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更新。那我们也需要更多元化的产品，对吧？我们从一个香水护手霜，到我们现在的径山泉，都融入我们本土的元素，再融合了很多的村企、合作社、村民，达到了一个共同富裕的一个平台。
1: 近些天，永康唐仙镇太平新村的荷塘迎来了莲子采收季，清甜饱满的新鲜莲子陆续上市。近年来，太平新村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做足莲子特色产业文章，除了村民自己批发零售之外，今年村里计划通过线下集市搭建线上直播赋能的新模式，让莲子持续为村民增收。
15: 在永康唐仙镇太平新村，可以看到荷塘里的荷花开得很闹，铁杆之间的长廊上有村民沿路摆摊卖莲子。这段时间是太平新村莲子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关键时期，采莲棚、剥莲子、销售成为村民这个阶段的主业。每日一大早，村民们便到荷塘里采摘莲蓬，抢抓最好采摘时段，来保证莲子的新鲜口感。采摘归来后，大家快速剥粒分拣，通过线下零售、线上网络外销的方式拓宽销路，坚持每日采摘、当日销售，最大程度保留新鲜莲子的清甜。永康太平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吕金地说，
16: 目前我们村的莲子已陆续上市，得益于太平水库库尾的优越地理位置，莲子饱满清甜，是我们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现在我们村的莲子是供不应求，每天都有发往全国各地。
15: 据了解，经过多年培育与管护，莲子产业已成为太平新村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为进一步打响太平新村莲子品牌，

0: 子的知名度。
1: 据介绍，全新打造的农创集市规划设置六个固定摊位及一处饮食餐车位，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对外出租，实现规范化运营。同时，村内持续完善集市配套功能，规划建设农副产品展示厅与游客休闲休息区，依托生态美景引流聚客，以乡村美景带动农产品热销，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四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 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6: 天空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这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10: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1: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2: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13: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4: 快回家，快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2: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 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3: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

0: 哎，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0: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4: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北京时间6: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凤。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白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气温是27到34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高标准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刘杰出席。
2: 台风巴威较大可能于11号夜间至12号上午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止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
1: 2026西泠春拍开启预展，33个专场，涵盖书画、信札、印石、信笺等全门类艺术珍品。
2: 国内外新闻。
1: 民政部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将打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育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心安身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在大会上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牵头的23项通用成果获奖，创历史最好成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获奖成果实现量与质双突破。其中，自然科学奖2等奖6项，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1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2等奖13项，获奖总数和自然科学奖数量均创历史最好成绩。由同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科研项目聚酯纤维产业链绿色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该项目首创一头三尾多点添加的大型聚合纺丝工艺模块化数字化联动平台，实现差异化功能聚酯纤维敏捷制造，推动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公司总工程师孙燕玲说，
4: 我们聚酯这块打造了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是从我们的石化到我们的聚合还有物质的耦合，实现了全链条的直通，在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包括我们的敏捷制造，我们全链的打通和集成各方面的创新，能使我们的纺织强国做得更好。
3: 据了解，浙江23项获奖成果中，浙江大学12项获奖，总数创下学校历史新高，省属高校7项成果获奖，创近10年历史新高， 从获奖人员看，两院院士和国家杰青等高层次人才牵头的14项成果获奖，5位75后、4位80后青年科研人员获奖。其中，我省最年轻的获奖者出生于1989年。省科技厅成果处副处长卢顺平说：“
5: 这次获奖成绩的取得和突破，是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超常规布局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成果。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未来所向，以创新浙江建设为引领，将更加鲜明的成果导向和转化导向贯穿到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中去，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持续涌现，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上午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听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标志性成果打造有关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深入践行88战略，高标准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姚高原、王昭、尹学群出席会上，工作专班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了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3年工作总结、标志性成果打造有关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会议充分肯定全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题中之意，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务实举措。要坚定不移高标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打造一批标志性成果。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聚焦医疗、养老、教育、社保、住房等重点领域，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坚持小切口大民生，注重群众体感，从小处着眼，从点点滴滴入手，找准切口、抓手和具体点位，积少成多，由小到大，由点及面，逐步展开。要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注意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推动各领域工作有机衔接，统筹联动，进一步形成合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效。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直击超强台风巴威。
2: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5点，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超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3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较大可能于11号白天登陆或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11号夜间至12号上午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也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为强台风级14到15级。省防指昨天中午12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海各地和省级有关部门将迅速激活1833联合指挥体系，全面进入迎战状态。按防汛防台应急

0: 预案和一加九防御方案，做好重点船舶避风、在港渔船固锚、海上航线停航、涉海旅游景区关停等各项海上防台风工作。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0: 浙江海事部门也已经在昨天早上8点启动海上三级防台应急响应。八威风力强劲，破坏力大，给浙江沿海海域船舶航行、港口作业及重点物资运输带来极大挑战。截至昨天下午3点，浙江沿海52条客运航线、99艘客运船舶已经停航。省海洋经济厅已派出4个督导组，督促指导沿海做好渔船回港避风、人员上岸等工作。截至昨晚6点，全省14820艘国内海洋渔船全部在港避风，557艘休闲渔船停止营运。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省大中型水库除东阳市南江水库外，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江河站有一站水位超警，为湖州市南浔区南浔浔西大桥站。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胜似居民所需的燃油、粮油、生鲜等生活物资高度依赖海上运输。台风影响期间极易造成海上交通中断。7月6号以来，海事部门已累计保障500多吨燃油、40吨粮油物资运抵胜似各海岛，有效解决台风期间海岛物资短缺难题。
1: 超强台风八威逼近，全省各地抓住窗口期，落实各项防台举措，全力应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沿海地区多家旅游景区已经发布暂停开放通知，并组织游客撤离。中午10分，玉环最后一批共55名游客从大陆岛景区撤离。
3: 从甘肃来玉环大陆岛玩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们尽快离岛，撤离流程安排得很顺畅，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
4: 回程路上能明显看到海边风浪越来越大，安全最重要。
2: 目前玉环大陆岛、洋屿岛、鸡山岛三大海岛景区的700多名游客都已安全有序撤离。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多地对水库开启预泄洪，提前腾出库容。在德清县对河口水库，下泄水流激起浪花。水库工作人员王登强说，受前阵子梅雨影响，水库处于高水位运行，他们要尽快降低水位，拦去后续可能出现的洪峰。
5: 水库整个预泄库容约为450万方水，接下来我们将实时掌握水情变化，实行精细化调度，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2: 位于嘉兴的杭嘉湖南排工程南台头闸和长山闸也持续开启闸泵连排，降低内河水位，保障杭嘉湖地区防洪安全。南台枢纽管理所助理工程师赵一佳说，
6: 当我们外海退潮的时候，内河水位是高于外海的，那我们开启闸门就会使内河的水位自然流向外海。当外海涨潮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人工的干预，启动我们的泵站，将内河水强行的通过水泵抽到外海去。
2: 当前我省刚经历梅汛期降雨，土壤含水饱和，全省地质灾害运灾风险较大。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邢志宏说，这2天各地持续做好地质灾害隐患巡查、转移演练等，落实各项防御工作。
7: 全省600名驻县进乡地质队员、400名应急救援队员、315名应急测绘人员和1509台套设备全员下沉一线，提前派驻值守，依托地灾自治平台，组织力量加密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防范区及临水临崖人口集聚区域，强化动态排查巡查，发现险情立即处置。
0: 超强台风八威正在逼近，预计将带来强风暴雨。温州和台州闻令而动，细化落实各项防台应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陈博文的报道。
8: 在温州苍南盐亭金沙滩滨海步道，一道长670米的可拆卸装配式防浪墙已全部搭建完成。银灰色铝合金挡板沿海岸线整齐排布，三角钢架牢牢固定基座，沿岸关键点位同步备足沙袋，构筑起景区第一道防风屏障。盐亭镇共富服务中心主任周明宝说，这套设施可抵御15级大风，将保护金沙滩沿岸400多户居民与商铺。
9: 整个是可拆卸的速度又快，就花两天时间，600多名我们全都把它安装起来了。因为我们营地又是一个景区嘛，到时候可以是没有台风来的话，我们把它拆掉以后，这现在是开放式的嘛，游客上。

0: 下方殡仪顶。
1: 为做好台风防御工作，温州市辖区设施工程项目48个已全部停工，施工作业船共计95艘都已经有序撤离。沿海客运航线也已停航。台州沿海群众主动开展居家防风加固。温岭市石塘镇海利村不少房子距离海岸线10米不到，村民们用长条实木板把每层楼，尤其是面海一侧的窗户完全覆盖，形成刚性保护层，直接分散风浪对玻璃的压力，防止玻璃震碎。村民潘丽萍说。
0: 风大玻璃扛不住，这样弄下玻璃就不会碎了。在三门县建跳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与党员志愿者吩咐各村社开展防台防汛物资装备专项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核查设备运行工况，现场指导村干部熟练掌握设备操作，日常维护技巧，确保各类防汛装备拿得出、用得上。建跳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顾慧欣说。
2: 目前我们走过来的几个村呢，还是准备的比较完善的，包括它手电筒的一些充电啊、抽水泵、发电机的使用，还有维护，他们都是维护的比较好的。
3: 舟山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是全国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岛上虽然没有常驻居民，但有码头工作人员和在建项目的3600多名建设者。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昨天舟山多部门抢抓停航前的关键窗口期，把建设者们就近转移到渠山岛上的安置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4: 大勇，
5: 不在，
6: 姚玉超。
4: 早上6点半，拎着大包小包的工人们从各自的项目分包单位陆续赶到鼠浪湖岛候船集中点。现场工作人员对照转移方案，不停穿梭在大大小小的队伍中，张罗大家分批上船。进出鼠浪湖岛只能依赖船只，一旦大风停航，人员转移和应急救援将变得困难。中交三航局渠山项目综合部保安队队长李央伦说：“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鼠浪湖岛所属的岱山县渠山镇提前启动。”
7: 人员撤离预案，项目部接到通知后，立即组织安排人员撤离工作。我们接到台风预警第一时间啊，迅速对施工人员进行了摸排统计、分类登记、各方统筹安排，开辟专用的撤离通道。 为我们抢在大风航之前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4: 从鼠浪湖岛撤离的人员经过20分钟的渡船和大巴车接驳，分别前往渠山岛上的3处避灾安置点。各安置点提前完成消杀、通风、场地布置工作，备足了饮用水、面包等生活物资，还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做好人员登记、秩序维护、后勤保障等工作。周建江和工友们一起来到了岛斗村安置点。
8: 那边摆放集装箱。
4: 肯定是这里会安心，撤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还做得蛮好。由于鼠浪湖岛上的建设者数量多，客船单次运力有限，本次人员转移将采取分批次、分班组错分撤离的方式开展，预计在9号12点前完成全部3600多人的转移工作。根据相关要求，各在建项目需要安排人员留岛防台。罗家澳派出所驻岛民警谢国雄赶在台风来临前到各个项目分包单位的生活营区开展。
9: 巡查，帮助留守人员把室外堆放的生活用品简易设施全部收纳归位。工人大批量的撤离之后呢，我们逐片、逐栋、逐间的进行一个巡查，确认人员撤离到位。同时呢，重点关注室外杂物、门窗等部位，把板房宿舍的防风隐患全部排查整改到位，确保整个营区的控房不留安全隐患。
10: 为防御台风巴威，杭州水利城管部门全面落实防汛举措，三宝排涝工程、八宝排水泵站累计排水1972万立方米，共陈桥塘溪水位明显回落。余杭临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腾出库容，加密工程巡查，城管系统启动应急响应，备足足量排涝设备，出动10000多人次排查整改隐患超30处，隧道积水点落实应急方案。
3: 钱塘江重点点位前置抢险力量，内涝预警可提前1小时预判风险。城管部门提醒市民减少外出，注意避险。为何巴威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各大预报为何普遍剑指我国华东地区？对我省的风雨潮影响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采访了相关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11: 台风巴威自生成后爆发式增强，截至目前，维持超强台风级别已超过100小时，超过了2018年山竹台风超强台风持续时长。目前台风眼完整，强度没有明显衰减。根据预报，10号晚上之前依旧能维持超强台风级。

0: 强盛。
1: 台风北面的覆盖强度很强，极限位置呢是在30度附近，中心强度有592，这么强的覆盖的话，就挡在这个台风北面的话，台风只能往偏西方向移动。
0: 关于具体登陆点，毛彦军分析说，巴威在靠近台湾时要看届时的海温情况，如果海温条件好，台风移动速度快，巴威就有可能一鼓作气直接登陆这名沿海，如果巴威移动速度减慢，可能会先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再登陆这名交界。
1: 如果不经过台湾的话，这个台风结构会很完整，风力强度都会很大，登陆的时候破坏力是很大的。如果经过台湾了，特别是中心如果受到台湾中央山脉的阻挡下的话，那它这个气候会受到一些损害，对我们的影响会相对会小一点。
0: 昨天夜间开始，巴威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我省内陆风力10号后半夜到11号逐渐增强到8到11级，高山区和沿海地区部分12到14级，10号夜里到12号，温州、台州、丽水、宁波和金华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温台里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海上风浪更是猛烈。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副主任车柱美说，风浪最大出现在11号，我省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大狂浪，近海海域9到13米狂涛。
2: 如果从强度上就跟19年的利奇马是特别的像，海上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温州沿海可能最大的增水会有3到4米的，预计温州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红色，现在是滨海旅游的一个旺季嘛，那游客啊就是要避免在这个时间去海岛或者海边旅游，沿海的居民做一些降地的物资储备吧，包括水啊食物啊。
3: 浙江祖公昨天发布公告，受台风巴威影响，原计划于7月12号上午举行的2026年下半年部分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笔试，延期至19号上午举行，准考证打印时间为16号上午9点到19号下午5点。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2026西宁春拍昨天开启预展，本次春拍包含33个专场，涵盖书画、信札、金石印砚、现代艺术等全门类艺术珍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7: 走进位于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洲际酒店的预展现场，入口处的30多通曾国藩写给李鸿章、李汉章兄弟的书札，吸引了不少藏友和艺术爱好者参观。曾国藩、李鸿章是晚清中心名臣。西宁拍卖名人手记负责人曹家辉说，这些信件跨度从咸丰9年到同治10年，几乎贯穿了两人的交往始末，涵盖了曾国藩半生关键的军政事件，是市场所见最重要的曾国藩书信之一。
8: 从曾国藩开始攻打太平天国，李鸿章淮军的建立，然后到师徒两个人一些权力的交接，包括是到洋务运动，基本上是把曾国藩所有的重要事件，还有李鸿章大部分的一些人生的一些重要事件给囊括进去了，非常难得。所有的起拍价都是8万，估价都是8到15万。
7: 这次西宁春拍书画板块有8个专场，拍品有1800多件，是史上最多的一次。其中重磅拍品要数乾隆帝御题《石渠宝笈·苏堤春晓》。西宁拍卖书画部工作人员朱成胜说，延春阁旧藏西湖十景图10轴中有6轴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件是首次现世的第7轴，还有3轴目前仍然不知所踪。
9: 在画面的上方，乾隆在圆光当中题了2首诗，是当时1757年在杭州西湖苏堤的时候，他第二次下江南时候所作。在画面当中是乾隆皇帝命他的御用画家董邦达所作的苏堤春晓，非常典型的景观，以及在苏堤两岸的柳树都与现在的风景非常的相似。在下方呢是8位乾隆他最喜欢的重臣为他所题的诗作，每一个韵脚都是能对得上的，并且因为苏堤春晓乾隆皇帝认为它是西湖十景之首，所以这件拍品也是非常意义的重大，600万起拍，估价是600到900。
7: 在这次拍卖中还有一件国之重器现身，西周中期青铜太师挫簋。西周官制中，太师是最高等级的执政大臣，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皿，更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这件青铜器分为盖子和器身，盖内和容器内的底部铸有铭文。西宁拍卖总经理陆丰川说，这组簋共4件，另外3件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中国文字博物馆，这件是市场上唯一流通的。

0: 这件青铜器它有70个字的铭文，非常长篇的，拥有完整的时间四要素，而拥有这个时间四要素的包括所有博物馆的馆藏加起来也不过10件。这个铭文的具体内容呢，就是西周的国王去册封和赏赐太师这样像宰相这样级别的官员，说明他这件东西的级别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另外，本场西泠春拍还推出2个重点跨门类专场，矿代一丁丁衍雍艺术专场，涵盖西方现代艺术东渐的先驱者丁衍雍的油画、水墨等作品数十件；西泠八家即浙派印封篆刻专场，融合书画和篆刻作品。现场还有清乾隆御用宝玺、郁达夫弥扬手稿等重磅拍品。2026西泠春拍将于11号到13号在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洲际酒店举吹。
2: 昨天，载有汽车、太阳能板等货物的达菲圣地哥轮从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起航，驶往南非、安哥拉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今年上半年，该港区进出口集装箱近150万标箱，同比增长23%，刷新同期纪录。港区出口持续向好，机电新三样热销海外。上半年新增17条外贸航线，通达33国60多港口。港口接线能力同步提升，年内已有10艘万标箱级大船靠泊作业，创下新纪录。
3: 近日，一批过滤器等货物从杭州空港口岸出发，经长春转关飞往韩国首尔。这是杭州空港今年新增第3条国内转国际空空中转线路。这个航线航班班次密，可以满足跨境物流时效需求。至此，杭州空港空空中转线路达到23条。今年上半年，萧山机场海关监管相关货物3100多吨，同比增长6%，完善了通往东北亚的货运通道。
2: 当地时间7月7号，联合国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阿里达摩院乐云具身智能平台超导材料发现 AI 智能体两大成果入选创新影响力案例集，并斩获优秀案例奖。
3: 湖州近日发布湖州船舶充换电站和电力增容配套建设专项规划2025至2030，是全国首个百座级船舶充换电布局专项规划。规划明确2030年前建成106座船舶充换电站，涵盖22条内河航道，总接入容量超9万千瓦。到时候，湖州将成为国内首个船舶充换电站破百座的城市，年补能电量2.3亿千瓦时，5年减排二氧化碳近100万吨，助力长三角水运能源网络融合，推动全域电动船舶发展。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杭州市区高中集中统一招生第二段录取工作昨天结束，考生可以登录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查询录取结果。虽然民办高中基本在第二段招生，但是今年仍有四所学校超过集中统一第一段分数线，也就是543分，包括杭州育才中学高中部600分、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599分、萧山区实验中学583分、阜阳区江南中学563分。但另一方面，今年大部分民办普高分数线大降，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有14所，要多于往年。
3: 这两天，杭州部分公办小学公布了今年一年级新生拟录取名单。部分学校由于一表生报表按落户时间先后录取，最长落户时间要6年。今年杭州全市小学新生报名人数回落到12.12万人，整体入学压力明显缓解。部分往年需要调剂的学校已经能一表生全收，但一些热门公办学校户籍生仍会有调剂的情况。
0: 有温度。
2: 近日凌晨，绍兴柯桥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一名孕妇不慎落水，90后小伙许建辉从约5米高的桥上纵身跃入水中，用尽全身力气托举起2条生命。来听柯桥台的报道。
4: 许建辉是福建晋江人，在中国青纺城联合市场经营羽绒服面料已有10多年。他回忆说，事发时是凌晨1点多，他结束工作驾车回家，途经大桥时看到有一名孕妇落水，来不及思考就从5米高的桥上跳下。
5: 我就想着说我会游泳，就顺手一拉就会能起来的那种感觉，那时候就没多想，就感觉很简单的事情。
4: 冰冷黑暗的河水中，许建辉奋力游向已开始下沉的孕妇，用推举的方式一点点将她往岸边带。在岸边热心路人的接应下，两人最终平安上岸。获救的孕妇被随后赶到的民警和120送往医院。许建辉瘫坐在地，近半小时才缓过劲来。这时他才发现，脚上、腿上都已被划破出血。
5: 高是挺高的，现在让我重新再去游泳一下，跳下去的话，我还不敢跳。再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我还是一样会去帮忙的，还是会去救的。
4: 在老乡兼同行洪文墨眼中，许建辉的热心肠早已是出了名的。
6: 他就是那个加引号的那种爱管闲事的人，对，他就喜欢凑热闹的那种加引号的。然后有时候就是出去吃饭啊，他就说碰到人家吵架，他就会去劝架的那一种。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7: 毕业创业去哪里？
8: 来浙江体彩。
7: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8: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来关注国内外方面的消息。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7.7万亿元。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今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昨天正式发布，内容包括为低龄健康活力老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为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打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2: 针对湖北风雹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防潮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日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10000多名师生受困，当地开展紧急转移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
2: 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近日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衡州市云表镇多个村屯被淹，部分水域有蛇出没，当地紧急扩充毒蛇血清库存，专门开通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全力防范洪水蛇伤险情。
3: 浙江工洋救援队继续在广西衡州洪涝灾区开展救援，昨天救援队出动2架大载荷无人运载机，依托激光定位技术高效作业，4小时内完成35架次飞行，为3个受淹村落运送4吨生活及医疗物资，解决村落物资短缺难题。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攀升，关键区域的海温指数达到1.6度，较5月升高0.64度。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与此同时，世界气象组织7号发布报告表示，2025年西南太平洋区域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海洋热浪更加频繁，海水酸化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的经济和生态等面临持续威胁。
9: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
2: 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的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8号遭遇了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20%，进入技术性熊市。
3: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
2: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俄联邦政府举行的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他已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各项挑战。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俄经济增长0.2%，经济增长继续支持消费支出。1月到5月，俄零售业、餐饮业和为居民提供的其他各类有偿服务的总营业额同比增长4.5%。
3: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8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1.09%，标普跌0.2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2%。
1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外交部当日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的军事侵略，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月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
3: 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政府回应说，西班牙无意改变这一关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更多打击，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

0: 加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了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击中超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美军8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以后，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加严重。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8号了解到，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开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全球油价8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37%， 收于每桶 73.52 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收于每桶78.02美元。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
1: 7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五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北约公布的军购计划还包括丹麦、芬兰、德国、挪威四国采购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人鱼海神无人机。11个北约成员国还将采购瑞典萨博公司的全球眼预警机。
0: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8号重申支持丹麦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他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7号，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
0: 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8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洛伦索·阿劳霍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辛鲍姆表示，他对美国虐待墨西哥移民的行为感到愤慨。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表示，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了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表示，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
1: 苏丹武装部队8号宣布已收复该国东南部青尼罗州边境城市库尔穆克。苏丹武装部队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声明，当天上午经过激烈的战斗，苏丹武装部队成功将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及其盟友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逐出库尔穆克。敌方人员和装备损失重大，苏丹武装部队缴获大量的武器和车辆。下一阶段将会优先保护当地平民，恢复基本服务，并重申将持续作战，直至彻底消灭快速支援部队及其支持者。
0: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8号表示，巴安全部队当天在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的行动中打死至少19名恐怖分子，有11名安全人员在行动中遇难。目前巴安全部队已在周边地区启动了后续清剿行动。
1: 欧洲航天局6号在官网发布公报， 该机构的欧几里德空间望远镜在早期宇宙中发现31个古老类星体，其中2个出现在宇宙诞生之后最初的6.7亿年内，刷新了迄今观测到的最古老类星体记录。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理解早期超大质量黑洞和星系如何形成与演化。
0: 世界杯情报站，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八强名单已经全部确定，北京时间明天开始，1/4决赛将会正式开打。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法国对摩洛哥；明天凌晨5点，挪威对英格兰。
1: 北京时间昨天，埃及足协发布声明表示，已就世界杯埃及对阵阿根廷比赛中出现的争议判罚向国际足联正式提出申诉。在本场比赛中，法国籍主裁判勒泰西耶因其多次争议性判罚而深陷舆论漩涡。
0: 克罗地亚男子国家足球队主教练达利奇8号在萨罗勒布宣布自己决定不再担任国家队主教练一职。达利奇2017年10月开始正式担任克罗地亚国家队主教练，是克罗地亚队史上最成功的教练之一，带领球队在2018年世界杯上斩获了亚军，在2022年世界杯上获得了季军。美加墨世界杯中，克罗地亚队在32强比赛中以1-2不敌葡萄牙队，无缘16强。
2: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6: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7: 大声锐评。
0: 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传得沸沸扬扬之际，中国足协昨天辟谣说暂未收到佛得角足协关于来华开展国际足球友谊赛的正式函件，更不存在婉拒一说。然而这一谣言已高挂热搜至少2天，即使在足协辟谣以后，不少自媒体制作转发或者二创的谣言还未撤下，仍有可能继续误导公众，煽动负面的情绪。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谣言冲上热搜榜的高位，而足协的辟谣声明却无缘热搜。新华社发表评论说，国足战绩不佳，中国足球发展存在问题，批评在所难免，讨论理所应当。中国足协应该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尤其是有建设性的意见。但是球迷批评和键盘侠造谣有本质的区别，批评的本质是出于关心，但是造谣绝非关心中国足球，其目的很明确，动机也不复杂，挑动利用公众的情绪，靠抹黑中国足球博取点击，实现流量变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亿万国民期待的足球更不该成为网络谣言恶意重伤的靶心。因此，无论足协自身、监管部门、媒体单位、网络平台，都需要各负其责，及时辟谣，加强监管，严格审核，严厉处罚，全链条挤压谣言滋生和蔓延的空间，更不能让造谣零成本。
1: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用人单位能否以不是劳动关系为由拒付加班工资？近日，江苏某地法院就审结了一起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给出明确司法答案。新京报发表评论说，据报道，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鲍某入职太仓某金属制品公司担任操作工。鲍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经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后经鉴定构成9级伤残。庭审中，被告某公司辩称鲍某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不具备劳动者身份。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劳动者这三个字不知什么时候跟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绑死了，干了一辈子活，60岁生日一过还继续打工，就不是打工人了。那是日历说了算还是实际干的活说了算呢？银发族重返职场以后只会越来越多，如果这些人干了活，权益却要在法律的灰色地带里打转，那就不光是鲍某一个人的事儿了，也是成千上万家庭的生计问题。干活是真的，关系就是真的，权益就得是真的，每靠双手吃出来吃饭的辛苦就该被公平对待。
7: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6: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7: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6: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责编夏兰，主播洪放方亮，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0: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边的姿
0: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北京时间7:59，
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10: 别浪费时间。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北京时间8:00，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6: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